0: 那您给我多少人和枪？
1: 你一个。枪多了也没用。您如果需要的话，我这是现在就给你。
0: 您可真是太抬举我了吧？现在实在是没人了，一个人再派上十个人的用场。
1: 您这是在派我当一百个人的用场。

0: 那我得问您要一个人，不行。你知道我问你要谁吗？你就说不行。老唐和你都是我看中的人，我不能把我看中的两个人放在一个地方。我知道你们的关系。说句实话，我听了你们的消息，我非常高兴。你们两个就像两颗种子。 我不能把种子放在一个盆里，让鬼子发现全给撅了。我再撒出去，时间长了就会长成片，长成一大片，往哪儿看都是一大片。
1: 可我是人呢。

0: 妖怪が出てきたな。
1: 上海派遣軍の総司令気取りですね。
0: 奴らは外見ばかり気にしておって本当に俺たちにはありがたい。王様と勘違いしている奴隷は使いやすいもんだ。
2: 贵客酒后，抱歉之至。
3: 不敢。感受了沙老先生院里的清凉之意，真是俗人难求的高妙境界，让人有出尘之感。
2: 我这略图说，阁下有什么合作的事要跟我谈？
3: 听着风声过耳，看着月出星辰，这才感受到跟沙老先生说这些事实在是梦浪了。
2: 那什么，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会关照的。
3: 其实也没有什么，在下的所思所想相信六爷也都跟您说过了，这跟帝国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下的志趣使然。
2: 你是说跟日本国没有关系吧？
3: 是啊，在下多年来一直行走于方圆几省，早就听说过沙门的赫赫威名。现在在下受命执掌于这孤宁古城，就像古时候小芝麻官上地方一样。在下知道不来拜见沙老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是待不长久的，这是在下的私心。您看，说了不要说出来的，说出来太俗了。
2: 哎呦，哎，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啊！
3: 沙老先生，这一百条枪，只能聊表在下的敬仰。以后沙老先生但有所需，只管开口。另外两百条枪，请六爷明天早上到在下的驻地查收。
2: 好，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3: 在下是来拜山门交朋友的，哪敢有什么请求，就此告辞。
2: 告辞？
3: 哪敢扰了沙老先生的清修，告辞。

0: 似道风。
1: 四哥，你真行。
2: 嗯，四哥真行。
1: 嗯，走吧。
3: 嫂子。
4: 四哥。
3: 他们还乐。
4: 明天就能重见天日了，这都是四哥帮到的。
3: 哪呀？哎，嫂子在这待着也烦了吧？这没风没日没景看，活人进了耗子洞。整个淡出个鸟来。
4: 是啊，还得谢谢四哥呢。嘿，嗯，
3: 嫂子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
4: 四哥也是个好人，我们都看得出来。
3: 嘿，我吧，是那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货，说到头就是图个痛快，不像你们，早把命捐给别人了，那是真好。
4: 谁告诉你的？
3: 我眼睛瞪那么大，我会看啊。跟阴阳怪气的、死里活里的溜那么几趟，我真是觉着
4: 阴阳怪气的，
3: 就是半死不活的，就是不怕死的要葫芦。嗨，就是你男人。
4: 他其实也不总那么阴阳怪气的。
3: 哎，那倒也是。
5: 那样的一个人，那样的不拘小节、言行无忌、仙龙活跳，那么的精力过剩到想把所有的东西都遮一个个儿。他是沽宁街头疯跑长大的孩子，我们是看着同志们的尸体学会的成熟。您觉得这两种人他能合在一块儿吗？就这么几天功夫，他毛毛躁躁坑死我的时候和救我的时候一样多。
6: 他救你，那就是说他还是有用得上的时候，
5: 是有用。一杆总是走火的枪，我们犯不起错呀。所以我宁可选择砖头。
6: 我们没有选择，真的。
4: 你们这几天过得好吗？
3: 那过得太好了。又挨枪子儿，又挨炸的，那半死不活的，让人一棍子差点把天灵盖打成八瓣，说出您都不信。
4: 是啊，他从没像这几天这么好过。以后姑宁就剩你们了，是像他和四哥这样的汉子才待下去的地方。
3: 一起上，一起上。我看嫂子也不是吃素的，咱们一起给鬼子找晦气。
4: 你会照顾他，是吧？
3: 那是啊，他要是不听话，我打扁了他；他要是对你不好，我也打扁了他。
4: 能认识四哥这样的人，他一定很高兴。
7: 看
8: 怎么着？
9: 你就不听你的？
7: 快去睡觉！
9: 我就不睡。
7: 为什么？因为我是你们的长官，你们必须听我的。
10: 就是
7: 怎么没有长过样啊？我怎么没有长过样啊？
11: 长官，你不是出来打的吗？
6: 我今天做了一天的探子，就是想知道你以后在姑娘有多大的搞头。那个司道峰是沙门会的要紧人物，为人又很有正义感。我说错了吗？
12: 您没说错。但是这个太有正义感的司道峰，刚刚拿自己的继承权去换了一条路，也就是明天守备军要出城的路。为了弥补昨天他闯的祸，

1: 我管我的病，他们的事，你管什么你？哎，你要干嘛？
2: 我最瞧不得上压下、大欺小，在个耗子洞里头，你还想定尊卑做大爷呀？
1: 我是军官，我管他们的事，我的职责，你管什么？
3: 我书都不念了，你们说国家有难我就来了，我书都不念了，我是来打鬼子的。我不是来给你们打的。我打鬼子，我正脸瞧见鬼子，一转身准瞧见你屁股。
4: 你这样就痛快了是吧？你在外边受了气，你就回来找一个出气筒。
0: 哎。
1: 他先动手了啊！你没错，你有道理。但是人家在听你的道理之前，我看你做的有没有道理。我是军官，明天早晨要有大的动作，我让他们睡觉，我错了吗？好了。
5: 你们都好好想想，明天怎么出城吧。走，死他！你们都看见了？看见了。大爷，得足足100只啊！当然了。
6: 人家那么大手笔，还能圈你一只两只的。大爷，嗯，这枪上有血呀、啊，
5: 都填血过日子，还怕有血啊？哼，擦干净了，一样出手。哎，
6: 大爷，感情真是来交保护费的。明天一早我就起的那2杆枪，现在咱们钱枪都有了，咱们不是王，谁是王？
5: 你嫩了吧？ 现在全城的人都用枪被逼着，为什么单给咱们送这保护费呢？这就叫三分薄面，睁一眼闭一眼，你眼中有我，我眼中有你，成了。
6: 起的那200条枪，就成了。
5: 你又嫩了吧？这100条枪啊，只是给你尝个鲜儿，要想吃大餐就得掏钱，你拿什么给人家呢？
6: 可这小鬼子可是有名的吃碗面翻碗底啊，过气就没了。大爷，我倒有个主意。
5: 说说看。
6: 您还生小四的气吗？
5: 别给我提他，气死我了。
6: 我这个方法。 能让小四改邪归正。小四不是帮什么人出城吗？现在出城的人，肯定是鬼子想要的人。
5: 你这是想害死他？
6: 不是，小四跟咱们见外，不都是因为外人吗？明天您就摆个消气酒，他敢不来，城外就把事给办了。事后。 跟小四的掰开揉碎的说清楚，货一出门不得反水，坏了沙门的名头。货离手，不管死活，这也是沙门的规矩。你就记着那200条枪来，牛爷。
7: 师傅，以后也不要说清楚。走沙门水路出南城，绕到北山，和蒋司令会合。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唯一的办法。
8: 那就是最好的办法。
7: 明天一早各自行动。

现在抓紧时间，赶紧休息。老四，尤其是你啊，要早点睡。明天你是主角。

0: 别这么沮丧，你不是这样的人啊！你是一个对着枪口都能想出十七八个主意的男子汉，这也是老赵看中你的地方。对着枪口能想出十七八个主意，是因为知道闯过枪口之后还有希望。但是现在呢？
1: 现在我刚刚活出一点人味来，又被十七八个枪口还对着，而且还是我孤家寡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战局会向南方蔓延。老赵的意思是，凡事不要落在鬼子后头。明天一趟离开，希望你能理解。
0: 我刚才有反对吗？你要不要知道我们去哪儿？不，不要。如果老赵不说的话，
1: 四哥怎么办？他一门心思要跟你。
0: 老四，他太不合适了。送完你们就跟他分手。
1: 然后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再找一些可以发展的人。你一个人？我们开始的时候，不都是一两个人吗？这里一切都给你留下，算是我在孤零做的最后努力。
0: 能给你和以后的同志找一个栖身之所，我很高兴。你说什么？我以为这是我们的家。别说这些了，好像把什么都搅在一起了。
1: 睡吧。

0: 走吧。
1: 杆给我挺直了，去告诉你们头，这是沙门的六爷，头约的。

下去咧。

0: 刚登陆的守军。
1: 码头可以用了。
2: 小鬼子上哪儿了？
1: 不管上哪儿，把更多的地方变成姑娘，甚至比姑娘更惨。

0: 装什么呢？不知道今天运的是四合我啊？
1: 四哥，
0: 林头苍蝇。哎，
1: 怎么是你啊？哎，
0: 小的我不知天高地厚，打自从上次被四哥教训之后呢，我就投在沙门门下了。
1: 你真是深也深的，缩也缩的呀。
0: 四哥，您夸奖了，
1: 别不要脸了。
0: 这是第一批，后边还有二十好几，出一点事儿，我就把你苍蝇翅膀再揪下来。那不能，哎，四哥，大爷让我问您，大爷让我问问，咱们这是宰的哪路货？那你就甭管了，等把货送走了，我自个儿跟他说去。四哥，大爷还让我给您托个话，说今儿摆了顿消气酒。
1: 让您火速赶去，这货交给我们就行了。大爷可说了，这气儿还没消呢。您要不是马上赶过去的话，那您今生就不要再回去了。四，你就去吧，你不是说过吗？大爷是你唯一的亲人。打这儿上了船，沿水路走个把小时就到出沽宁了，这是沙门专用的道。
2: 别的船是不敢走的。嗯，
3: 那个，别下不你小胆儿啊！回去好好跟你叔叔说话，别又打起来了。学会一个忍字，凡事都别强出头。
1: 懂了，有些人活到今天是靠缩头缩出来的造化。
3: 再见，老四。
1: 别那么婆婆妈妈的，做出一副要死的样子。我喝完酒就回来。
3: 嗯。
1: 我走了。

0: 四哥，四哥来了，大爷在后堂等着呢。
1: 四哥，今天活像个人样了啊，王八可都又亮出来了。
2: 四哥，四哥。
1: 一度眼呆吗？
3: 对呀，还没回来呢。
1: 那就最好了。

0: 小四儿来给您赔不是来了，我就晓得吧，这世上最疼我的就叔一个了。哼，
1: 一小子，哎呀，这嘴可真甜啊！上次骂我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匀着点啊？
0: 就为了留着今天使吗？
1: 嗯。喂，你那半壁江山还要不要了？
0: 叔叔要我就要，那叔给块食我都咽了。跟帮不成器的混混学的嘴如此之脏，屎倒是没有。桌上的你给我吃了。你太素了。
1: 哼，那就只有给你吃屎了。
0: 人家都说是先有鸡啊，还是先有蛋啊？我看是先有叔后有鸡。
1: 你个小混球！哎。

0: 山那边就是沽宁城，欧阳先生说的蒋爷就藏在北郊的林子里，是吧？
1: 是，
0: 翻过山就是。
2: 有三哥在这儿，真是什么事情都有个掌握。
0: 好说。

0: 难怪三哥号称做弟弟呢，做什么事情都很巴稳。三哥心里有什么事儿放不下吗？
1: 没什么，好几天没回去了，家里老婆孩子怎么样也不知道，让鬼子挑了也说不定。
0: 这两天实在是劳烦三哥了，但凡以后有什么机会，我们一定。
1: 欧阳先生说这话的意思，好像以后不准备跟我们见面了。如果你真那么想，那我只好谢天谢地了。
0: 惭愧。

0: 哎呀呀呀呀呀！火上凉了还是水心肠啊？着什么急呀你？
1: 我吃完了，我得去看看我货去啊。
0: 不许去啊！
2: 我跟他说好了的，妇女不也说，人家讲究信义二字。
0: 那人还讲一个孝字呢。你赔我吃顿饭就吃死你了。
2: 再说了，您那运的什么货我还不知道呢。
0: 叔，
2: 嗯，
0: 来，我给您倒上。

0: 是吧？嗯。那现在货应该到地儿了吧？
1: 早到了。
0: 什么货啊？
2: 国字头的秋八病。吓你半天了。还有红彤彤的红字头。叔，你怎么也想不到这两窝会水火同笼吧？今天吓你一个整条。

0: 欧阳，比我想象的还顺利。二哥、三哥，你们就先请回吧。不是说好了跟你们一起和蒋司令会面吗？
1: 你们还是先盯着老四，我怕他那个火爆性子又跟沙老爷子吵起来了，那样可就不好了。
0: 给你们留条船。
1: 不用了。
0: 你真的不想跟我们打交道了？
1: 请三哥告诉老四，欧阳这个人就是雨打浮萍，所到之处连个影子都留不下。欠他的也许是还不起了，但是欧阳会一直惦着还，也会惦着他那颗心。
0: 告辞了，多保重。
1: 保重。

0: 你舍得把这生死之交就这么了了吗？
1: 只能舍得了，
2: 要不然生交真成了死交，我也不能说是他的错。这两天能够活下来，靠的是行险，也靠的是运气。再往下可就不敢了，要是再来一次，乌宁就真成了咱们的死地了。
0: 欧阳副长，我是这么想哈，如果能把这个江湖势力派上用场，那就更好了。他们这些年攒的能量，可比我们几个共党要强多了。
2: 我会试试，但要先得说一声，谈何容易。
0: 怎么了？你怎么还绷得那么紧呢？
1: 不知道，总是感觉有点不太对。
3: 我瞅上那回来，
4: 哎，站住！哪儿去？哪儿也不许去。
3: 哎呀，我一瞅一趟就回来，晚上还回来陪您吃，还有咱婶儿，行了吗？我就瞅一趟就回来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沙门广纳凌云，这鬼子也漫进院里了。
1: 大爷，200条枪，一支不少。要说那鬼头啊，还挺知趣的。我去了也不提要枪，只是说有挡的事儿，给你通个信儿。我呱呱这一说啊，他点头一乐，
2: 一会儿再说。
3: 三儿啊。
0: 来，我给你细说啊。怎么个细说呀？有怎么当的事儿，要跟鬼头通信啊？
1: 小四，也绝非为了这200条枪，也是为你好。我们总不能为你成天提心吊胆吧，弄得大阿爷茶饭不思的。要说你还是好的，是被人带坏了。这个万货支援就是那……
3: 这个万货支援。 这个万货之源就被你卖给鬼子了，啊！
4: 反正是你送上门的。

0: 又进了巷道，子弹也追不上。人呢？大爷，没逮着。不过您放心，现在谁也出不了城。
1: 我怕的就是这个，怕他冒死闯城。
2: 是。我，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船没了。
3: 不是送完我们，他们就走了吗？
2: 是送我们的船也走了，喊都喊不回来，他们反水了。

0: 必须要改道。三哥，还有没有道？
1: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2: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
1: 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
3: 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

0: 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7: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在上方下，鸟不会被我们惊飞的。
1: 四哥，四哥，四哥，你别吓死我！
2: 老婆子接了。

0: 四哥，杂行里的穷哥们都被抓了，村儿们没工作。我看见了，粮棉被了，要厚厚的，快！好，棉被。
1: 我去。
0: 四哥，兄弟几个可都惦记着你。
2: 是啊，是啊，是啊。
0: 惦记我干嘛呀？我怕人惦记。来一个。
3: 水，水，
0: 或者再打一段。
4: 四哥，你要干啥？
0: 处长，现在哪能出得去啊？团长，
4: 我还有俩钱，在内湖钱罐子里头，给大伙分了吧。
0: 哎，完蛋！
4: 四哥，你别拼命，鬼子来了，男的活可是赖活，也比不活强啊！
5: 我得跟他们拼了，要不对不住人。
4: 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在下有句不成器的话，能多救一个中国人就多救一个中国人，能多杀一个鬼子就多杀一个鬼子，送与司令公明。哎呀，道长些年啊，蒋某非把这句不通文理的屁话刺。
1: 请问，你们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那边，怎么了？那些鸟不是他们经费的。你确定吗？斑马星，隐蔽！
2: 三哥，我刚才问你还有没有别的路。
3: 有是有，可不能走。在城里碰见的鬼子，也从那儿经过。

0: 9点、3点、11点、7点、5点都有。
1: 走，三哥，
2: 带大家走。
0: 快走！

0: 三儿，这是离城门最近的地方，
1: 那就该我拉四哥了。
2: 刘三儿，你不后悔吗？
0: 四哥，你知道心里想杀鬼子，可又没本事。

0: 没得选，欠条命给你。啊！你再杀，
1: 你放几个过来，我剁了他，
0: 剁你个头啊！

0: 子的顾宁城东大门了。
1: 我们怎么办？
0: 赌。
1: 赌什么？
2: 赌前面的大卫过完之前，后面的追兵不会找到我们。

0: 这种光秃秃的路还有多久啊？
1: 前面有一条河，过了桥就进山了。

0: 鬼子快追上来了，这次死定了，这里根本过不去的。
1: 能和各位撑到这会儿，荣幸之至。你有没有？我是说，你身上有没有一两个手榴弹？
0: 欧阳先生，我很佩服你啊，勇气可嘉。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那个人吗？
1: 我这把刀削铁如泥，你要不要拿去试试？
2: 我现在愿意用一只胳膊换一颗手榴弹。
0: 我们没有的，鬼子都有。

0: 后边我们肯定是打不过了，人家就等着咱们露头呢。那个铁家伙看起来挺唬人的，但是人身上套个铁壳子，总不是那么灵光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有没有兴趣跟我一块去做掉那几个鬼子？
1: 不管是搞掉还是做掉，只要能离开这里就行啊。
0: 老程，你负责掩护，把那个家伙给引开。
2: 刘禅，李三，跟我走。
0: 小心点。

0: 下强强了，上边的归我，
1: 下边的归我，
0: 咱们打他这个炮筒。

0: 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上！动！上！动！
1: 鬼子来了！

0: 还有多少枪？能打的还有八支，子弹不多了。枪上膛，
1: 枪上膛。

这。

0: 你怎么在这儿？是这个吗？我。
1: 现在有了，上。

0: 侠。
1: 啊！

0: 这个怎么用啊？
1: 玩命的用啊！

老四，老四，你没事吧？老四，老四，刘平，刘平。

0: 我们要从这儿往南去了。希望再来的时候啊，
1: 希望再来的时候我还活着。
0: 你死不了，估计比我做的还好。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同志了。
1: 可这是战争，他们只是……
0: 这场战争已经落到了与战争无关的人身上了，谁爱来打都有权利还手，你别否认这一点。你怎么办呢？
1: 蒋司令他们要往北去，会和国军主力打鬼子，我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就回姑娘。
0: 好，走了。走了。
2: 拿着。
1: 你要想留给我，放在原处不就好了吗？
2: 我想也许会一起走的。
1: 奇迹，
2: 是我不对。
1: 是我不对。我一直做的努力就好像是要把你们送走，然后我自己留下来。还是会再见面的，还是有机会，所以我不要。
2: 别犟了，鬼子占了的地方要我很紧张的。
1: 我说过不吃这药的，治一时害一世，而且我也说过要从现在开始，我得为一种新的活法做准备。
2: 不用哄我高兴，
1: 我是在哄我自己。
2: 怎么样？
1: 你拿走，这样我头疼的时候就会想起你，也许见上面就会吃上一颗。我一见你就得吃药，这都快成仪式了，不是吗？
2: 已经哄得我很高兴了。
1: 那就走吧，趁着高兴的时候高高兴兴的走。
2: 走了。
1: 走啊。

0: 咱们也准备走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站住！哪部分呢？我在问话。见到长官不敬礼吗？
1: 拜都拜了，哪里来的长官啊？
0: 哪里拜了？
1: 前线，大家现在只是顶尖炮而已，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0: 怎么会败得这么快？多谢鼓岭一个姓蒋的把后门打开，让鬼子从海上过来。鬼子排山倒海的从后面压过来，能败得不这么快吗？军部现在已经下令全线通缉这个姓蒋的汉奸，任何人看到可以立即格杀，要是让老子看到就好了。

0: 司令，我必须要回顾您了。走吧。您跟我说的话，您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司令，有人跟我说啊，人这个东西，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希望。
1: 自己在哪儿？我找自己，找了半辈子了。
0: 话已至此，在下告辞了。我只能说好自为之吧。

0: 样。
1: 你叫什么？
0: 一个共党。
1: 保重，共党。
0: 保重，保重，
1: 保重。

0: 前面已经败了，我们是继续向南，还是向北走？
1: 南北都行。
0: 知道你只是做了替罪羊而已，在场的所有弟兄都看得到，你不是汉奸，他们只是要找人扛的，找人扛的。
1: 你很想跟他们走是吧？跟着那个风都能吹折的硬骨头。你是个喜欢当英雄的人，我知道。打你第一次见到他，心里对你的司令就打了折扣了。没有的事。没有。 别不认，你没有错，跟咱们去吧。你跟错人了。

0: 你这算什么？你就这样把一堆人扔给我？你知道我们怎么从死路里逃出来的？你让我们怎么办？你以为你的命是你自己的吗？
1: 你别这么说他。

0: 你可以跟他们走，我带着弟兄们走，你丫的走出条活路来！
1: 就你，就是我！

今日死之前，是在此的每一个人为兄弟，一定会带你们走出这活路的。若亏欠谁，死断一只；若丢失一人，

把他埋在这儿，大伙儿作证。我今天把我的骨肉埋在了姑娘，早晚有一天，我会带着你们一道回来。

0: 都把枪放地上。
1: 快
0: 快快快，快点！
2: 我就知道，凭李六爷的性子，一定会派人来看看我们死得透不透。
1: 不，三哥您误会，你们一下船，这鬼子巡逻队就来了。你说，
2: 你好像很乐意替李六爷死吗？啊？
3: 没别的，这条会雇一个路，好商量吧。

0: 船，上船，上船，都上船，都上船。
1: 回去请转告沙老爷子，哎，就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只希望他以后离日本人远点，省得伤了供应人的心。
2: 哎，是是是，
1: 这是我替老四说的，千万记清楚了。
2: 您就放心吧。
3: 哎，都干什么呢？快点啊！不知道这船上拉的是四哥吗？
4: 有劳廖先生了。
5: 哎呦，劳什么劳啊！这四哥要是出什么问题，大阿爷第一个做掉的怕就是我。
4: 三哥，走。
6: 欧阳先生，
4: 啊，
6: 我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
4: 三哥，你什么意思？
6: 多保重，他们在等你。
4: 保重，三哥。

0: 你怎么不叫我老师了？是，我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像一个老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说我也能想得到。有些事情让你什么都不相信了，不信天，不信地，不信我以前教给你的东西，那自然也就不信我这个半吊子老师。你可以不说发生了什么，但是你要说你想做什么呀，否则我真的很难办。
1: 我要杀李六爷，还有所有顾宁城的日本兵。
0: 我相信你有充足的理由，你一向都是一个很替别人考虑的人。把顾宁的鬼子都交给我吧，你回家去。要是真的没有家回了，你就去别的地方，这儿真不是你该干的事情。
1: 我有机枪，你们没有。我拿机枪入伙。
0: 我是你的老师，你来跟我谈入伙？

0: 走吧，好吗？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跟很多浑浑噩的人不一样，你知道将来是什么样的，去为你的将来做点什么。
1: 没有将来，从这儿走出去我就得死，是我自己要死。

0: 你住在那儿，好吗？
1: 我入伙了。
0: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能够活下去，那就暂时这样吧。
1: 我去。那我叫你什么？
0: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
1: 头。

0: 我的学生最近都比较好斗。先生，我来家访。龙副官，我来陪他家访。快请进吧。
1: 别看了，都让鬼子搬走了。先生，什么伤员呀？我就想请你父亲帮一个忙，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好一点的医生。我还在给我爸爸找医生呢，现在他把东西放在嘴里吃到嚼，我们就谢天谢地了。先生们。
2: 我叫何莫修，我是这个家里的男人。我刚才在上面正在给国际联盟写信，就是关于我父亲的。现在我父亲的情况是这样，也许他更需要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
1: 你给我闭嘴！
3: 其实是打鬼子的时候受的伤，很严重的。
1: 我这么讲可以吧？是谁？
4: 你也认识？
1: 他在哪儿？
3: 在外面，如果再不输血，他活不到明天的。

0: 你知道800 cc 是什么概念？你也抽。
1: 谁让你这么没用，连你的血型都用不上。
0: 这又不怪我。那么大一瓶，如果精确的计算，用两罐来装的话，
1: 别说了，我会害怕，明天就不敢抽了。
0: 明天还抽，你会死的。我们可以去找很多 O 型血的人， O 型血的人多的是。
1: 要保密。
0: 保密。保密。就算他是个英雄。
1: 什么叫就算是英雄？
0: 英雄的定义有很多种。
1: 那你是哪种小何？
0: 我是。
1: 可我知道。他是哪一种？

0: 这是你们做的？你们好像很爱做这样的事情。
1: 不是，绝对不是。我们至少用词会斯文点吧？是群众自发的。你笑什么呀？
0: 就我们几个。
1: 嗯，就我们几个。
0: 能把整队人从重围里带出来，我真的以为你们在固宁有一定的实力。
1: 实力已经倍增了。原计划就我一个人，我原来打算此时就我一个人守着偌大一个地方。有你们在可真好。你真的没有必要回来。
0: 我在孤宁还有东西要找。
1: 找什么？
0: 讲不出来的东西。这个答案你不满意？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广东佛山人，很多年没回过家了。我妈讲过要来这里找我，但没讲什么时候动身，所以我不敢一走了之，怕她来了碰见一帮鬼子。
1: 你们都有很好的理由留下来啊，都强过我。

老公呢？干啥呢？啊？没啥呀。卖单呢？哎，我睡多久了？我跟鬼子那桌好些年是没看着啊，可惜了的。

0: 见活鬼了，还跟这扮傻子呢？啊！起床了！我上次摔你脑袋，你喝出来了，装疯卖傻。这次我抽你的耳刮子，我看你还装不装疯卖傻？曲终人散。
1: 我知道，不疼。我作死得了，还是不疼。我呀，就是手太轻。罗老，
0: 别没羞没臊的，你那码头天天跑跑鬼子呢，你好意思在这装疯卖傻呀？啊，起床了。
1: 起来了，阴阳怪气儿的，跟我讲句特别有道理的话，你给我听好了。能多救一个中国人，就多救一个中国人；能多杀一个鬼子，就多杀一个鬼子。

0: 我问我自己行不行？那是有病。你才有病。在这个房间，只有高安扣一个人有病。你不要说我爸爸有病好不好？我没有说你爸爸有没有病的问题，我说你脑子有问题。你的脑子才有问题。OK，
1: 你刚才刚刚说完，你知道司道峰是一个怎样的英雄，你很清楚。
2: 对啊，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关注他的死活呢？
2: 那你的话怎么那么多呢？你能把国语说好了再跟我说话吗，小何博士 ？OK。
1: OK，
3: 爸，你好了？好什么好？我现在就是觉着特别饿。爸，楼下有饭，我扶你下楼吃饭。他做的，他禽兽做的。他什么时候会做饭了？天伤一日，地下十年吗？爸，他又发神经了，我们不理他，我扶你下楼吃饭。别碰我，先别碰我。
4: 我现在正纳着闷儿呢，我好像是做了个梦，可我醒来，我发现我没睡着，我这面颊呀火烧火烧的，这下巴颏火辣辣的，这头胀的，这疼啊！这人老了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5: 爸，是他把你给治好的。谁治好的？治好了我这头这么疼。
1: 去，把我象牙手杖拿来。啊，在这里，别不在这里。

0: 哎，兄弟，
1: 你有事儿？
2: 把你扁担给我。
1: 啊？
2: 把扁担给我。

0: 你是司道风吧？对啊，我是司道风，啊，四海为家的四，不假道理的道。啊，不是，司道风长得大胡子，他那个没有，绝对假的，肯定是假的，假的假的。
1: 不是，怎么能是假的呢？我昨天出城就放哪一辆坦克，那直接扣河里头了。
0: 喂，庆龙的，你告诉他，我是不是司道风？
2: 他们终于到了，他们到的那个地方，野人谷子给占了。我说你能不能老实点儿？咱们说点正事儿。哎，听我说啊。 乌宁的地下抗战组织，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你呢，是总负责人，也就是头儿。我呢，是总联络人，就算是军师吧。

0: 头好啊，我喜欢头。
1: 咱们什么都没有啊，我只能扯出一杆旗来，这杆旗就叫做四道风，一脚能够把坦克踢到河里的四道风，一天一个人可以干掉100个鬼子的四道风。在这杆旗下，我们可能会壮大，扛过这场战争。
2: 我说你能不能别咬了，
1: 我怎么看你有点虫影啊？你的大名？
0: 我的大名四道风啊，四海为家的四，不讲道理的道，狂风大作的风。
1: 不是你的匪号，是你老人家的大名。

0: 我告诉你，你不能告诉这栋那头的人。为什么？我爹妈死的早，没来得及给起个好名。那你叫什么呀？只有大的二的三，哎，三的不算了，才知道。你不能告诉别人啊！
1: 哎，你能不能快点告诉我？我被你弄得还挺有兴趣的。
0: 我姓沙，
1: 这我知道。沙。
2: 什么？
0: 沙狗狗。
3: 狗狗。
0: 狗狗。
4: 你起什么哄啊？
0: 别叫。
4: 狗狗。
0: 哎，你是不是告诉那头的人了？
4: 我跟他们说，你只能叫做四刀锋。如果是一杆旗的话，不能叫做狗狗。

0: 还摇，你还摇，床马上就要塌了啊！
1: 停不下来了，要不你把我俩腿按住。你笑得很怪啊，你是不是告诉他们了？
0: 我什么都没说，我就是告诉我的妻子，欧阳山川终于有了一个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害你。
1: 有毛病。
0: 我爱你。
1: 烦不烦？
0: 我真的是很爱你。
1: 你滚蛋。

0: 上海好玩吗？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呀？
1: 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好像是挺高兴的事儿。
0: 这你能看出来？
1: 看一个人看了三年，还有什么看不出来的呢？
0: 那我为什么高兴呢，小何博士？
2: 我怎么会知道呢？
3: 我要是知道什么事儿能让高鑫高兴，我早就做了。
0: 谢谢，不过你做不来的。
2: I see.
0: 昨天你回来的很晚，你听见什么了吗？
3: 我听见打雷，看见下雨。
0: 你真笨，那明明是爆炸。
3: 是打雷。
0: 是爆炸。是从鬼子司令部方向传过来的。
3: 真的只是打雷，它不过是一种气流的摩擦现象，在对流层而已。
0: 爸爸，你听见没有？爆炸。
4: 是打雷。不过我也听见枪声。
0: 就是说，马上又要开打了。
5: 鬼子说搅了他们，纯属放屁。
0: 也压根儿不像小何说的那么回事。
3: 我说了什么事？我跟你想的，我跟他们其实也是站在同一立场的，只不过我说的是什么呢？实力相差太悬殊。
0: 悬殊吗？打了三年，鬼子都奈何不了他。他就是盖世的英雄，他只要挥挥手就能聚齐好几百人。
3: 对。他只要翻个跟头，他哪怕摔个狗啃，那个姑娘都能光复。
0: 你干嘛老跟我作对？
4: 控制。早知道我车行里的车头有这大能耐，我把码头工厂我都给他了，也比被鬼子活剥了好。来咱们家晃一圈，还拿走了我的象牙手杖。
0: 爸，你还惦记着你的宝贝手杖呢？
4: 倒也不是，我是想给他点买枪买药的钱。高家虽说是败落了，可这点力还出得起。
0: 怎么了？
1: 我去写篇文章，我也出力。
4: 不要那样对他，英雄是挺不好当的，只有他能在这儿坐着等你三年。
0: 爸，你说什么呢？
6: いや、昨日は本当
7: に。まあね。
6: おい、矢野君、狩りから帰ってきたようだな。
7: 何かきっといいものを持ってきました。

0: 小汤包，小的都塞不进牙缝的小汤包。
1: 四哥，
2: 我昨天晚上梦见你了。
1: 四哥，我想死你了。哎呀，
0: 现在鬼子追得这么紧，你还想我死？是想真的让我死啊？
1: 最近可多可多鬼了，疯了一样，你们要小心。还有啊，我这么听话，你这回带我走吧。龙无恙。
0: 怎么讲话呢？知不知道讲话是谁教的？我
1: 没有你，军师四哥教的。你就会扮神器，还有无牙嘴，呱呱。
0: 还不如不教啊，那帮烂仔能教你什么好啊？
1: 那，这是五天进出的鬼子军队。
0: 这什么东西？
1: 大柿子是官，小柿子是兵，榆树叶是炮，柳树叶是车，还有这一根树枝就是一队人。
0: 看来我们的情报员不会算数。要不要我教你啊？
1: 不用，要教也是军师教。哎，四哥和军师来了吗？
0: 没有啊。
1: 那你来干嘛？
0: 鬼子烧了我们的眉毛，现在我们来给他松松牙。

0: 小何，你在干什么？
1: 我在什么都没干。
2: 你说你要出力，这是你出力的东西吗？
1: 现在是没有，但是过一站几天就出，反正。
2: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在写字，不对，我在写文，不是，我在做实验，那我要是说了你别笑话我。
2: 我为什么要笑你呢？
1: 好，我在写一篇关于中国风和日丽的散文。我之前是写过有关战争的一些目击报道的，这你也知道，就是什么，我已经发给那个欧洲的报社了，他现在又说必须要配以异国风情的散文游记，所以报道才能。
2: 散文游记，风和日丽。

0: 知道这很可笑。
1: 念博士的人是不是都特别天真？
2: 这跟博士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种希望，希望本来就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事情，但是必须得有。
1: 我要出去，你陪不陪我？
2: 哎，我明天截稿，如果你要是愿意等我的话，我可以。可以，
1: 我走了。
2: 你去哪儿啊？哎，你只需要等我两分钟算了。
3: 李李，静姐。
4: 八大，八大。

0: 我只是看见他们就很生气。
1: 不要想这些了，你看我们出城了，出城了你就应该比较高兴，咱们就应该高高兴兴的呀。
0: 我说的生气是因为我害怕，我怕得想吐。
1: 我也是一害怕就想。我比你还害怕呢。
0: 你不用老说自己多没有用。
1: 小心啊，你看那儿，这是咱们姑宁啊，这是你的家乡啊。姑宁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地方，永远生机盎然的地方。你往远处看，小心，大地从天际涌出啊，马群自栅栏奔出啊，多漂亮的地方啊！高兴点好不好？
0: 哪有马吗？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1: 你看看，马来了吗？只要你想，就会有。想什么，就一定会有。
0: 我们走吧，走了走了。
1: 去哪儿啊？
0: 去那儿。
1: 又是那儿？
0: 对。
1: 也不是想什么都会有什么。

0: 他们来过这儿，几天前、昨天，甚至就是今天。
1: 最起码有几个星期了。
0: 这有个子弹，这还有。
1: 这片土地早就千疮百孔了。
0: 那儿还有，你快来看呀！
1: 暴力，你是女人啊，你不该。

0: 别再看了，都看了那么多遍了。
1: 你说是什么样的人能把这个怪物制服了呢？
0: 肯定是更怪的怪物。
1: 你什么意思？
0: 英雄人物。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英雄，你臆想出来的英雄。一个庞然大物怎么可能是一个英雄做出来的呢？肯定是一堆英雄啊。
1: 总得有个领头的吧，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子汉。
0: 看看吧，
1: 也许这些子弹就是他射出来的，射向我们共同的敌人。
0: 你把子弹壳翻开，你就能看到昭和某年了 ，Made in Japan。
1: 打了3年，他们一定很苦吧？他当然只好用从鬼子那儿抢来的武器了。
0: 不如归去。
1: 你说什么？
0: 不如归去。
1: 再陪我坐会儿吧，一向很够意思的。
0: 还是不如归去。我应该回到属于我的地方去。Lab, library, theater, and party。那儿有人要我，可是这不是我的家吗？
1: 你看，
0: 看什么？
1: 那儿有个人呢。
0: 哎，
1: 你没看见吗？他穿山入林，绝尘而来。走起来像跳，跑起来像飞，快得像风一样。哎呀，我真的看见了。
0: 谁呀？
1: 四道风啊。哎，别挡我。
0: 不要对自己够不到的东西

0: 还有点事儿。
1: 买菜，
0: 买点东西，
1: 给媳妇儿做饭。
2: 得了。
0: 不会告诉别的人，你要见到他就告诉他。鬼子要有行动，就在最近，具体怎么动我不知道，反正是冲着他来的，让他一定要小心。我是他不成器的兄弟古硕。

0: 看见。
1: 我看见的就是他，你为什么不同意？
2: 你觉得是他，那就是他，你何必还需要我同意？
1: 咱们是好朋友，不是吗？
2: 啊，好朋友，我就一定要说是。
1: 对呀、
2: 啊。整天的疯闹，还不下来见见陈阿姨？
3: 陈阿姨好。
4: 陈阿姨好。
0: 这是家传下来的东西，也不知道好坏，有劳高先生发言。
2: 嗯。

0: 象牙麻将。
1: 陈阿姨，我爸呀最喜欢象牙的东西了。
0: 只有名将才能弄出这种费工又费时的麻将来。
2: 祖上说这是万历年间的东西。
0: 杏儿，茶。500如何？
3: 太少了。
2: 行。
0: 500是少了，800吧，800。
2: 啊，不，500就行了。
0: 你知道吗？我是个商人，是商人就都有个讨价还价的恶习。我开个低价，等着你来还价。
2: 知道。
0: 象牙麻将可是个宝物，这要是在太平年间，咱们也值个2-3千，你知不知道？
2: 哦，哎呀，现在它不是不太平吗？而且呀，我现在是出门在外，够吃够用就行了，钱多了呀，不一定是好事。
0: 那好，我先付你800。要是不知，随时来取，我也随时恭候。
2: 哎呦，这500就行了。我明白，先生为什么能把生意做到如此的德高望重了。
0: 您坐。随时来取，我已经趁人之危了，实在是惭愧。

0: 我们也是受之有愧。您喝茶。哎，好。好。全福，
1: 知道了。
0: 陈阿姨，您被我爸占便宜了，他那个后头也是要卖钱的呀，我买来了能吃能穿吗？
1: 瞎胡闹！这丫头是我一块心病。怎么能说心病呢？她呀是你的福气。<笑>你是远道而来吧？广东佛山，花了半年的时间才走到这儿。
0: 我到这儿啊，是来找我那个反骨仔儿子的。看见您女儿女婿，都在身边，真是好羡慕啊！找着了吗？在
1: 下此地还有些熟人，能尽些小忙。
0: 哎呦，高先生，有你这句话，我今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了。<笑>
2: 贵子在哪里高就？
0: 哎呀，这好几年没音讯了，最后一次来信说是在顾宁的守备团当个什么军官，还说要跟日本佬啊决一死战。你说我这哪还能睡得着觉啊？高先生，
2: 嗯。
0: 怎么了？

0: 你们老是在这待着干什么？还不赶紧上楼去！小何，上楼去！
1: 高先生，让你见笑了。我呀，是想我那个宝贝儿子，实在是想得受不了了。所以什么也没拿，拿了副麻将就出来了。我就爱打个麻将，这兵马乱世的，就是再走半年呢，还是一缺三。
0: 老爷，拿来了，这些哪够？再去拿，再去拿。
1: 高先生，都说好了，
0: 钱你拿走，麻将你也拿走。
1: 啊！哎呀，高先生真不行，你真让我为难了，真不行。
0: 这真不行。
1: 哎呀，高先生，
0: 我内心有愧，我会愧死的。哎呀，
1: 但凡我那孩子有一点消息吧，这东西我都该送给你，难得你这么喜欢。
0: 这事儿咱们从长计议。您住哪儿？
1: 我还没找地方呢。
0: 全福，让车送老夫人去君悦来，说是我的贵客，一切开销记我账上。哎呦，我见天就去找您，您千万别走。
1: 哎呦，高先生，太麻烦您了，你看。
0: 快快快！
1: 谢谢了啊，谢谢了。

要是你在外边野个三四年，我能相信你死了。

0: 知道是你啦，头儿。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的班啊？
1: 不是，不愿意别人摸我的枪。
2: 光亮而空虚是那大寒，凝视着光亮的中心，却是一片寂静。
3: 一直都很清新，有你在我身边，我什么话都能说出来，不用放在心里。
4: 我要回家了，家，海那边的

0: 家，有爸爸妈妈的家，他们等了我三年了。你知道今天我看见那个找儿子的妈妈，我想家了。那个妈妈想朝圣，
1: 妈妈向儿子朝圣。
0: 人就应该一辈子追着自己最想念的走，直到最后有一天找到了一个最后的依托。这个东西叫圣灵。

发你莫名其妙的感慨，我还根本不了解你呢，就得受着我爸整天叫你贤婿。

0: 枪！
1: 八哥！
0: 哎！哎！拿你！

0: 이거.
1: 中国话吗？走啊！走了。外に何があった？
2: わかりません。何わからない？はい。

0: 大将士干什么在？
1: 何？何だぞ？
0: 耳大丈夫ですか？師匠、課長、大将の肩に撃ってきます。
1: くぞ！全滅作戦、今から破壊しろ！
2: 同胞们，他们要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世界战争爆发了，爆发，爆发了！外星人战士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大姐胜利了，大姐胜利了！
3: 他们就要完蛋，完蛋！成立，阿姨！
4: 哎呀，
3: 阿姨！
4: 哎呀，是你啊！
3: 你快离开这儿，这儿太危险了！快走，快走，阿姨，快走啊！哎呀，
4: 跑不动了。
3: 不行，阿姨，你不能在这儿。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沦落到他们手上了。
4: 哎呀，他们要我也没用。
3: 他们逮谁要谁。走，走，你走。
4: 哎呦，你慢点。
3: 没事，我搀着你走。哎，

0: 您这样，您先在这儿坐一下啊，我去侦查一下。侦查，您可能不懂，我去侦查一下啊。
1: 还用吗？
0: 用啊，您不懂这种事情，我最在行了。您在这坐着等着，哪儿都不要去啊。
1: 哎哎。

汉奸，我不是，我真的不是。

0: 这道风在哪儿？不，我是替朋友们问的，也可以不问的。
1: 把我们出卖了吧？他没那个种，公子哥一个，空心大少。
2: 我不是空心大少，我也一样是热爱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的。
1: 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一直在做事情，要不然我对不起他。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2: 好啊，那就来吧。
3: 加入我们，今年我们已经死了100多个人了，现在欢迎所有四肢健全的人。是中国人就行，是中国人吧？哎，哎，走吧。哎，哎，不是，但是现在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跟你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走，我不是因为我害怕，我是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心里跟你们是一样的，是同一战线。走了。

0: 我是空心的，我是空心的。
1: 没意思，都不能叫军事行动了，
2: 那叫什么？
1: 叫玩闹啊！搞几斤，做炮竹的吐火药来炸人，就算鬼子死也是被吓死的。要是听我，用营地那真正的十几斤黄色炸药，姑娘的棺材都不够鬼子用啊。
3: 那是大伙拿命换，一点点从抽弹里抠得很金贵。
1: 军事思维要大刀阔斧，关键的时候壮士断腕。
3: 我是不懂了，要不你和军师讲好了。
1: 和他讲有什么用啊？共党也很穷的。

0: 小何，你怎么了？
1: 你被雷劈了。
2: 不是打雷，是爆炸。
0: 是他们干的。他们回来了吗？
2: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日本已经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对他们也宣战了。也就是说，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就要结束了。
0: 你看见他了？
2: 也就是说，我要走了，我在这儿没有用。我今天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一个没有用的人。
0: 小何，喂，
2: 你今天真漂亮。

吗？

你搞错啊！啊，是我吗？快走啊！啊！

0: 龙无恙，你把这草药嚼了。
1: 为什么是我嚼啊？你懂医啊？也不知道随便摘的什么。
0: 那我来。
2: 以后不要叫我龙乌鸦，
1: 我哪里看上去像鸟啊？我只是看问题比你们远，比你们透。
0: 我也是跟着别人叫的。这草药很管用，只是舌头会麻。你妈很好。
2: 好。
1: 柳呆子，你嘴紧。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不要讲给别人。
0: 不说。
1: 我来自一个封建没落的家庭，但我觉悟得早。我不想成为这个家庭的陪葬品，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所以我叛离了家庭。
0: 不通。不通。
3: 不通？
1: 你以为就是你们这样偷鸡摸狗、苟且偷生的打日本就通了？
0: 通啊，这不懂。
1: 想你也不懂。我知道，像你们这样只顾一日三餐的人，是没有什么更高级的追求。他是我真理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他一直用他那一套压着我。他想光复在我出生之前就根本没有必要存在的封建官宦家庭。

0: 所以我离家出走了，我先是求学，然后投笔从戎，但他像幽灵一样的一直追着我。看什么？
1: 没有自由，我要窒息了！不，慕容，
0: 你讲什么？我要，我慕容，你这次又讲不懂是吧？乡下，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农民。 就希望赚钱、种地，揽着老婆孩子，和妈妈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农民，志不济你也是个战士。知道什么是战士吗？那就是知道为了什么而战的人。
1: 晾好了，可以了。
0: 刘平，谢谢。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现在最应该保护的人是你自己。
4: 我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
3: 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不一定。你有你的职务，你有你的岗位，你把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好不好？

0: 还是没有人说，是吧？怕了，怕了就对了。您把剩余的这些物资交到我池氏商行予以售卖，我向您保证，一定会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让您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局面。
1: 你要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香港更美好的明天，还有我们之间最大的利益。这就是我们陆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2: 涩涩对，
3: 酸酸对，
4: 第三口回甘来了。
5: 但是我们在餐饮实际运动边，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6: 又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7: 买油甘，道路和，苦尽甘来，
8: 都值得。
9: 两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枕天。
16: 哎呦！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夕阳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吴川的严厉让一桌饭活色生香，心灵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香港的包子让一座山横空出世，烧火龙吃年历抢包山赏花灯，热热闹闹美食相伴，祈福纳福，老广的味道之天丁发财。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也是最讲究传统的节日。广府、潮汕、客家、方言迥异的人们，在一场场热闹的仪式中，与过去话别，与未来相遇。潮汕完整地接纳保留了传统民俗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令人叹为观止的年俗赛会，构成了中国最浓烈的年味儿。他们用庄重认真的态度践行祖先立下的规矩，凝聚人心，连结血脉。心潮澎湃的潮汕人挤满大街小巷，人情的温度和人群的密集度达到全年最高。莺歌舞在2023年成为了火遍大江南北的网络顶流，人们很难想象，在远离中原的潮汕，居然有一年一度歌颂梁山好汉的民间仪式。舞者化身好汉，扬正义邪，祈求吉祥平安。另一边，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响彻天空，一气风严。年节活动不推崇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强调的是老少爷们儿齐上阵，而且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临近春节，揭阳桥南村祠堂前，青年舞龙队已经在为春节的活动做准备。
1: 人会晒啊，老高给，
2: 老高给啊，老给。
0: 43岁的林玉凯以前也是举龙的主力，今年是一号龙的龙长。
1: 只有呢日试特别，喺领头度差唔多有30斤，拎多是10斤，拎杯多是20斤。王子就拎只就咩看玩啦，三条拎住就300斤咯啦。
0: 舞龙传承了600多年，已经融入生活，成为习惯。停办3年后，今年再度起舞，家家户户热情高涨。
1: 这样呢，你不来整天挨熬，准备直落直落汤落来。
0: 春节最用心的食物，才能衬托最隆重的仪式。林玉凯的家人也同步忙活开了。时节做食果，年果最为讲究。乒乓果是本地餐桌上必备的果品。林玉凯和妻子王三英都是厨师，厨艺自然了得。不过制作传统美味，还得家里的老师傅林两奎坐镇。
3: 一洗头光就哈，除呢啲其实我卡狗。
4: 哎，叫三星啊。嗯。一天也在屋边做多多干。
3: 嗯，那人机人会要叫。

0: 走呢，就是走走呢，那个是搓苗搓波啊。
1: 乒乓果的馅料十分丰富，是冰胚麸、芝麻、花生碎等混合而成。乒乓果原名冰胚果，因潮汕发音与乒乓相似，导致误传，好记又好念，于是乒乓果的叫法便沿袭了下来。
0: 安吉家果园的红红的、暗暗的，那叫苗啊。
1: 做好的乒乓果放入蒸锅里蒸熟，就是迎春的佳肴，但本地人更喜欢炸。乒乓果晾凉，裹上蛋液，放入油锅炸制，表皮微微膨胀，酥脆软糯，滚烫留香。可盐可甜，潮汕的果承载万千滋味。菜果的馅料并不出奇，一种是包菜馅儿，包菜切碎，加入蒜苗、五香粉调和，再混合虾皮提鲜，用猪油搅拌。另一种是韭菜馅儿，新鲜韭菜切粒儿，直接加入猪油混合。菜果的馅料松散，很考验果皮制作的水平。要在沾米粉中倒入滚烫的开水，然后趁热反复揉搓。
0: 这样就需要一点糟，看看什么，你这如修如好。
1: 取一小团果皮，捏成碗状，放入馅料，收口包裹，一个圆滚滚的菜果便完成了。
0: 这个小人咩叫什么？你还点点好多多的叫什么做菜？
2: 也真点做菜，
0: 可以生不过。
1: 对潮汕人而言，做果不仅是一家之事，亲戚间总会互相帮忙，大家围坐在一起包裹。食指里穿梭，果软馅儿香，感情也在交流中深了起来。
2: 好，哇，一个。
1: 新鲜出炉的菜果，果皮软糯中又带点韧性。咬开一个小口之后，香喷喷的内馅儿裹着一团白乎乎的热气飙出来，惹得人馋，顾不上烫就下了嘴。
3: 好吃，好吃，这是一口
1: 了。春节的潮汕总是热闹又充满烟火气，团聚的日子，各种美食轮番登场，煎蚝烙，煎无米果，炸酸甜鱼。林玉凯再忙，也要给家里人做上几道拿手菜。用心做饭，在家吃饭是中国人的执念。阖家老小齐齐整整，边吃边聊，此时的团聚比吃本身更重要。
2: 好，谢谢，我做声好吗？

0: 吃完饭，林玉凯匆匆赶回村里。入夜，祠堂门口人山人海，整个桥南村村民翘首以盼。从大年初一开始，这条青年舞龙队围绕桥南村进行多场表演，重头戏在大家最期待的夜晚上演。
1: 三条男士，
2: 好嘞，见
1: 了，好嘞，老公请慢弄个见。
0: 一声令下，三条龙浩浩荡荡出动，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一场狂欢拉开序幕。
1: 我硬拎下去，你唔系我搞呢搞啊？
0: 三条龙的出行路线都是提前规划好的。作为龙长，李玉凯要带领一号龙闯过人山人海，绝对不能迷路。重达60-70斤的龙需要队员们轮番上阵挥舞。除了三条龙，桥南村还准备了3只凤、18尾鲤鱼以及大量彩旗相伴。追着游龙奔跑才是全民参与的最高境界。大人小孩挤满街头巷尾，沿路村民燃放烟花炮竹，去病驱邪，迎春纳福，图的就是热闹。每逢鞭炮声响起，游龙便要停下来，为父老乡亲献上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给龙身绑烟花，是为一场更盛大的重头戏做准备。
1: 啊，你猜就得嚟攞呢个，呢个咪翅膀呢个，呢个插你个名字，咩意思？煮咩支烟火叉？
3: 抽过一份啦，
1: 抽啦，抽过直睇掉，直灯。我教师总会跟佢讲话，你买下签草帽之后，鸡或者有回啲，会有总签，诶，再听。
0: 天，这些队员们一起接力，不分昼夜地给龙以及凤凰、鲤鱼身上搭架子，插上大大小小的烟花。这是全村的大事。相比举着龙身日行几公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更枯燥且辛苦。单是给近50000支烟花捆上引线，至少要忙活半个月以上，但大家都以能参与其中为荣，这是同宗同姓的骄傲。
1: 寻件宝拎要拎，点样拎成成功？食咩龙做啊？沙师弟啊？
4: 你可不可以成功？
1: 成功！你准备做得几龙下的工资就过来收啊！
0: 全村人齐心协力，一呼百应。林玉凯的妻子也没闲着，开始为宵夜

0: 吼，哎，就等来来直接改行，就吹着好吹牛，哎，就来踏，踏就来做。
1: 虽然不是潮汕人，但多年耳濡目染，英姐对本地习俗了然于心，做起地道美食也得心应手。果仔其实就是果条，蒸好的果仔层层叠好晾凉，再切成零块和其他食材一起留着晚上备用。持续奋战后，插满烟花的龙终于准备就绪，但队员们丝毫不敢停歇，从流程到动线到安保，一遍遍地做着最后的确认。大年初十，夜晚的红龙广场人气爆棚，这是整个春节的巅峰之夜。
2: 衷心的感谢。

0: 队员们打赤膊，穿短裤，头戴竹笠，双手托着插满烟火的彩龙，奔跑如飞。彩龙穿越云雾，盘旋腾跃。乔林烟花火龙，俗称烧龙，这个延续了600多年的传统活动，起源于明朝末年，乔林人成功抗击外来侵略者，庆祝胜利的方式。经过几百年风雨，最终演化成潮汕新人的贺岁民俗，寄托着潮汕人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在降龙、彩凤、锦鲤的次第登场中，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上高潮。这2个月，所有队员们都放弃假期，在岁末合力谱写了一曲铿锵有力的交响曲。等到近40000多围观者慢慢散去，舞龙人提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林玉凯的妻子此时已回家准备宵夜，提前做好的果仔，辅以熬制好的鸭汤，加上肉丸、鸭血煮熟，最后淋上一勺点睛的蒜油，这就是本地特色的鸭汤果仔。
1: 等下姐，有咩话？
0: 吃一碗果仔是烧龙后的保留环节，寓意平安的同时，更是为忙碌了一天的队员们消解疲惫。
2: 老小人家过天就冷弄，如果当装启动这个地方，不要吃不少，就跳出落去就该一光天天不要现在双天会凉嘛，所以大多是叫小人家先靠把这两帮子落。
1: 我小人还敢说。东北是这样子像我一样，
3: 不像你嘛，
1: 这个是
3: 不像你。

0: 放下游笼的那一刻，他们知道下一次如此规模的活动或许要等上几年，但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不会随着烟花散去。在粤西，年历大过年，这个在清代就开始流行的百宗台宴亲友活动，像是中国民俗的活化石。在湛江吴川，更是年年有、月月有、村村有，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免费从年头吃到年尾的围餐习俗。春节假期，从白天到黑夜，吴川人不是在吃年例，就是在去吃年例的路上。院子里搭起灶台，相聚团圆，联络感情。茶余饭后逛花街、放烟花，都只是年例的基础版本。在湛江，有一种表演算是加强版的年例，堪称惊世骇俗。过火海这种民间魔祭习俗流行于两广民间。湛江雷州半岛的过火海不但需要一个人用嘴咬着烧红的铁犁头，还要一群人赤脚踩过火场，直到将火堆踩平踩散，并将火种带回家中。
1: 阿文，你睇过你廿岁成功，你你嗰啲路记下咯，全部摆开嘅。
0: 有人节日快乐，就有人要有节日我在岗的自觉。每一桌年例背后都有一支团队在全力支撑。吴川本地名厨欧日华就是其中一员。
1: 你嚟嘅时候好忙噶，接上个单，我做完嗰工即刻就赶接下单。有时候凌晨一两点钟过来噶。有时候同时一日成十单嘅都有。
0: 年例的特色是定制，从菜式到场地需要提前一个月准备。每次大宴席前，欧日华都要到湛江最大的海鲜市场看货。在这里，市场的繁忙程度是完全能提前预测的。
2: 因为呢几日都系比较淡季啲，冇乜日子，冇人做酒啊。平常咧有日子就引进好多货噶，人生人和啦，肯唔肯得过噶？
0: 地处雷州半岛，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丰饶的海产，也培育出刁钻的味蕾。
1: 海南马胶，
2: 系啊，马胶中嘅天花板。
1: 胶草，佢哋用啊做酒
2: 做酒食得啦，嗰啲又。
1: 你买五两半重，
3: 系嗰啲天然虾，
4: 几靓啊，几透明啊，
1: 一系佢哋点解啦？一流。
0: 家有喜事，定下吉日，在自家门口摆上几十台酒席，是吴川人的传统。欧日华做厨师三十多年，客户众多，不少订单甚至是一年前确定的。最高纪录，他一天接过15单，超过300桌。手下几十个厨师和百来个杂工轮转接力，每一张订单都冲着他的拿手菜而来。欧日华就像春节赶场的艺人一样连轴转，连厨师服都要汗湿好几套。
1: 我实大经验啊，做出来饭店帮手啊，跟我老豆学嘢噶。我老豆之前都系做过行噶啦，做酒楼噶啦。
0: 年例就是流动的开放厨房，从食材处理到菜肴烹饪，一切都在宾客眼皮底下进行，来不得半点偷奸耍滑。早上7点前必须赶到现场，备菜必须按要求切丝切断浸泡预炸成型，这关系到流水席的效率。炒锅蒸锅各司其职。中午12点前，欧日华和厨师们要把肉类食材处理完毕。下午2点， 整个团队开始进入忙碌的工作节奏。年历的各种菜肴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菜，其中八宝饭是必备菜式，甜中带咸，香软滑糯，主打一个好意头。
1: 八宝饭的时间其实师傅炒嗰啲米，你炒得过硬，冇口感。炒八宝饭最重要有口感，我哋咪已经炒到吸足水分啦，好有光泽，都 OK 噶喎。
4: 啊，热气嚟嘅嘛，
1: 虾米、姜仁、芝麻、叉烧、辣肠。
0: 炒制糯米必须火力猛，翻炒快，这样才不会粘锅底。炒好的糯米饭还需要上屉蒸，使到糯米软滑，保吸配料滋味，格外滋润鲜美。马椒鱼丸也是年历必上的家常菜肴，这道菜在吴川饮食界地位堪比白切鸡，越是家常就越考验手艺。作为欧日华的年历招牌菜，鱼丸自然必须要新鲜现做。
1: 挑战的马胶都是用白海捞海难鱼咯，胶质特别足，香滑脆咯。
0: 只需四刀，耗时十秒，就能完成一条马胶鱼的处理。鱼丸要爽口，控制温度是成败的关键。
1: 细嘅温度啊，冇细高啦。马胶鱼其实温度一高，佢就失胶啊。
0: 马胶鱼丸用料简单，搭档只有油、盐、水三味。根据制作时的天气、温度以及马胶鱼的品质来调节它们的比例，这只能靠厨师的经验判断。即使同为马胶，每次做出的鱼丸都会有微妙不同。为了保证出品稳定，欧日华甚至连鱼丸的大小都研究过。
1: 大个比较有口感啦，鱼味比较浓郁啦，你系细粒个，佢就冇口感啦。
0: 比乒乓球还大的马胶鱼丸，煮熟后要试味，得肉质滑爽 ，Q 弹中带点柔脆，才符合标准。做好的鱼丸可以和西芹同炒，也可以下锅滚烫。
4: 嗰啲好原生啊，
1: 口感都好噶。
4: 佢哋马胶特别靓
1: 吓，马胶，马胶靓真系。
0: 吴川人把年历作为迎来送往的待客之道。自然培养出一批厨艺炉火纯青的厨师，竞争日渐激烈，接单靠的就是口碑。
4: 摆酒就是一尺嘅嘛，意义啊、腰件啊啲嘢特别做得好嘅，真系特别做得好嘅。其实工艺又好咯，做啲味道又好咯。
0: 今天的年历设在村里祠堂边，欧日华自小随父亲学习厨艺。学会了吴川宴席所有经典菜式的做法，有些手工菜因为工序复杂，已经很少有厨师愿意做，但乡里乡亲却很看重这些传统名菜。
1: 只要首先个选料一定我系新鲜，阿边个之后你肯定炒连个骚味个。
0: 腰卷别名腰缠万贯，是吴川宴席特有的菜式。腰是猪腰，卷是猪网油，最考验师傅的地方在于去除腥味。
3: 要七八次噶，洗到个味完全冇晒嗰只噶，写生你完全感觉唔到有个猪油味嗰只噶。
0: 腰卷不贵，关键是粗菜细做。猪腰在去掉皂糙味最重的中间白色腺体后，要腌制两次并冲洗到颜色变浅，才能裹上猪网油开蒸。对欧日华来说，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1: 包起腰件啊，然后再蒸。蒸完之后呢，腰件好软噶，一定会冷却嘅，炸得好炸啊！腰件一定会配搭个脆酱噶啦，咁唔放落烤炉内发啦，起码发到4小时左右都 OK 噶。 把握時間咧，一定會俾有咯。

0: 刚香拢出去啦。
1: 六零五中华，六零五中华。
2: 行走年历江湖，厨艺不是唯一的制胜法宝。欧日华在现场排兵布阵，把控流程，协调团队，一次年历下来，不亚于打一场战役。
1: 在六零五中，跟上小张西了，好。
2: 四十桌酒席就意味着每道菜需要四十分，十六道菜立体式出菜，640份菜品要在开席前30分钟内全部完成。欧日华团队飞刀斩料，开笼取菜，炒锅颠勺，分菜摆盘，忙而不乱，这就是吴川年历的效率。
0: 拿着我看五星级的劳动苍蝇，还自己的梦想。即把賓館嗰套個管理，根本係外面做酒席。一定要升級，你有冇升級，市場又淘汰你個。
2: 堅守驕傲的最好辦法，就是具備專業能力。腰卷是能力最好的證明。蒸好放涼的腰卷和發酵的脆香，5个小时后相遇，一起進入油鍋，炸至金黃。趁热切开上碟，才能保持外酥里嫩的口感。口令一起，上菜员鱼贯而出，顺序是价高者优先，烧猪、海味、干货依次登场，八宝饭、青菜最后压轴。
1: 总长，等等，这个大鸡蛋吗？小鸡蛋。
2: 欧日华作为总指挥，需要时刻观察客人的用餐速度，菜要一道道上，首尾衔接，把控节奏的核心秘诀就是温度。
1: 全部都集水龙上菜噶，无论50台、100台、200台、300台，所有的菜式都冇似过二两，就系我哋个宗旨。你有冇二两个菜式？你点食？
2: 腰卷上桌。入口就在齿间应声而碎，猪腰嫩滑有汁，就像在口腔里绽放了一场小型烟花。这样的腰卷才是吴川人记忆中的滋味。
3: 佢嘅上菜速度系会快好多嘅，去到我哋嘅口入边咧，亦都系非常之热嘅。
4: 佢系我哋煲煲最上面一个大厨师，非常美，非常好。
2: 时刻的赞美才是厨师的荣誉，大厨的头面，欧日华从不掉以轻心。
1: 我哋厨师个，你自己都冇光正嘅，你先要求人哋光正咧？

0: 八哥，龙年快乐，龙年快乐，真的，上前去谁？
1: 接过朋友的贺礼，已是2024年的春节前夕。经营年历不是欧日华的终极理想，他的梦想藏在新开的工作室里。江南百花鸡是粤菜经典，百花是指混合了猪油肥膘的虾胶，把鸡皮完整卸下，用虾胶铺平在内侧，蒸熟后切块勾芡，夹一块，鸡皮爽脆，虾胶鲜滑。煎虾则是家常快手菜，欧日华用橄榄油代替花生油、猪油，更能凸显虾的鲜味，尝试寻求粤西味道的新突破。
0: 哎呀，
1: 欧日华不断升级，是为了一个五星级的流动厨房。这个梦想诞生在村镇里，酝酿在祠堂边，扎根于亲情中。那些和欧日华一样的乡野厨师，让吴川这座城市仿佛摆脱了时间的束缚，留住了浓浓的传统年味儿。子夜时分，香港长洲岛的宁静被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所打破。选手们纷纷涌上高达14米的包山，奋力争夺9000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包子。
2: 喂，郭老板，
3: 喂，阿刘哥，订几多包啊？今年，
2: 今年又应该正常嘅，
3: 多少少嘅，多些少嘅平安包，就埋用馅嘅3担半，5月26号攞。
4: 好靓仔，诸位！
1: 清晨8点，香港长洲岛的一家粥馆，弥漫着让人忍不住分泌口水的米香，传承百年的独特口感。是顾客迎门的唯一理由。
4: 不好意思啊，今天去长洲太平厅要吃斋啊，只是买斋粥。
5: 你两份斋粥啊？
4: 好好好。
1: 每年农历4月初，森哥的粥铺总有3天停售所有肉类粥品，食客只能尝到用玉米、甘笋、冬菇、蚝豉慢火熬成的斋粥。
6: 几十年都系咁食噶啦，都加过1次日咯。你
7: 边啲食斋啊？佢哋整得好好食，生意好似爆过平时啊！
8: 食斋粥咧都系一个传统啦，所以每年都会食一次。
4: 咁啊，街市都冇鱼卖噶啦，长洲嘅蚝豉就系属于斋嘅，好多铺头又卖啲春卷啊、炸蚝啊、罗汉斋啊、酸斋咁啊，连麦当劳都卖紧斋包啊！
9: 等等，多谢晒。
10: 猪卵蛋汉堡餐。
9: 食斋啊，
10: 食斋啊，
9: 三日守斋期嘛。
1: 究竟是什么节庆日子，让全球餐饮连锁店也入乡随俗，参与到长洲岛的这场维持3天的斋戒日活动来？在常州斋戒日即将来临之际，岛民们都在为这场盛大的节庆活动紧张筹备。
11: 不论高低，不论老少，都系咁乐于翻嚟参与我哋呢个长洲太平清照。点解呢？有个归属感，我长洲有一个太平清照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哋系值得骄傲噶。
1: 长洲太平清照。在19世纪末创始，据传当时瘟疫肆虐，居民们仰望北地神，祈求护佑，奉迎神像游行，终于平息了疫情。自此以后，常洲居民每年4月就会上演盛大的清教仪式。 祈愿平安长久。从政教的树立翻杆、清洗街道，到迎神祈福、神功戏，再到会景巡游和抢包山，太平清教活动为期三天。这三天，长洲岛最忙碌的人当属平安包的制作师傅。
5: 今日好像有70包粉翻嘅，落20包落海南，50包上呢度。啊，听日可能有莲蓉翻。
1: 太平清教的前一周，郭宇泉一刻也不得闲，因为按照往年的订单，他需要在一周内完成3到4万个平安包的制作。
10: 呢个系散嘅，甲级平安嘅。
5: 啲糖啊嗰啲咁啊，写住嗰啲噶嘛。
10: 有两个
5: 100包噶嘛。70包，我叫肥仔。
1: 13岁入行当包点学徒，25岁接手师傅的店铺，至今60岁的郭宇泉。仍然坚守在中西包点的制作岗位上。
12: 刚刚你做了夜班，我嚟管咗出嚟先。
13: 卖肠仔先，
12: 新旧加埋有5单，我哋都有40几件。
1: 店铺虽小，但品类丰富，独具特色。郭宇泉的饼不仅受到了岛上居民的喜爱，还成为外来游客必买的手信。这都要归功于他在过去的35年里对于中式传统糕饼的精心复原，还有对西式糕点的创新探索。
5: 摩洛哥蛋挞也

0: 睇下咯，有啲江苏饼啊、棋子饼啊。
1: 摩罗酥又被称为甘露酥，它是物资匮乏年代的产物，是越厨在有限的材料里用极其少的分量研发出来的广式糕点。时至今日，在大街小巷的糕点铺已经很难见到摩罗酥的踪影。
0: 摩罗酥的馅呢，就是麻蓉馅，传统包山上面那些馅来的，比较好吃些少的。长洲人老人家多又没那么甜，所以咪传统饼家都先至有呢啲咯。我一年只系做一次平安包，总店嗰度咧我就系卖蛋挞、椰挞啊、包嗰类嘢咯。
1: 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活动中，平安包可谓是活动的最大亮点。
2: 整家全部冧蛋。
1: 每年清教开始前，北地庙前都会砌成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包山，用于供奉神明。在这些包山中，大部分的平安包都是由郭玉泉亲手制作的。
0: 平安包就正常又唔难整嘅，由头到尾我都系面粉同埋嗰个师傅打嗰嚿面打得佢靓唔靓咯。点解要用麻蓉呢？因为麻蓉里面有高粉啊嘛，你穿起包山嗰阵时咧，嗰条绳咧就俾啲高粉张住，咁佢冇咁易跌出嚟咯，嗰个包。麻蓉餡佢正常就係有油啦、糖啦、芝麻啦、高粉啦。
1: 將餡料包裹在發酵好的面團裡，再來半個小時的發酵，然後放進120度的蒸汽爐裡蒸製。出爐後再蓋上平安印記。既廉价又饱肚的平安包就诞生了。
0: 莲蓉豆沙、麻蓉咯，应该系几只嘅，系我哋今年卖得好啲就系黑芝麻咯。
1: 从搓粉到包馅，从蒸焗到盖印。八个人从早到晚不间断地重复着固定的动作，不敢有丝毫懈怠。新鲜出炉的平安包不能马上送到北地庙前上架，需要经历摊晾和干身，才能离开郭玉泉的视线。
0: 摊得佢个包咧，有一日时间吹得佢干身咧，就会穿得好靓嘅。
1: 等平安包摊晾干透之后，再将其逐个串起，形成包串。
3: 穿包咧就最紧要同一个方向嗰个字，你系咁样穿，你就个个都系咁样穿。我哋摆咗上个包山上面咧，就变咗又倒转咗，就唔靓噶啦。
4: 嗱嗱，呢个包就吹错咗咯，呢三个包我就唔要啦。
5: 豆糕
4: 豆糕啦。

一串串的平安包被挂在包山架子上，最终形成壮观的包山。这三座包山耸立在北帝庙前时，郭玉泉才算完成清教前的这项重要任务。

0: 青儀式就快開始了，祝願長洲水陸居民神恩永佑，合境平安，香港百業興旺，繁華穩定。
1: 在激昂的鼓声中，常州太平清教盛典热烈地进行，渡轮载着一批批游客抵达，小岛热闹非凡，人头涌动，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庆典最热闹时刻的到来。

0: 色是岭南地区的传统，融合戏剧、魔术、杂技、音乐、舞蹈于一体。香港常州飘色源于广东佛山。神像巡游，舞狮跳跃，飘色精彩，欢呼声、祈愿声、吟唱声交织成最动听的乐章，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我好喜欢哪吒的打扮啊！今日
0: 当岛上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的时刻，郭宇泉仍然奋战在平安包生产车间里。
2: 因为大会听日要派八弹包啊嘛，所以我要管埋最尾嗰炉包俾佢哋。
3: 十二点后斋戒结束晒噶啦，所有嘢都开始食啲烧肉啊嗰啲咁嘅嘢咯。咁啊饮翻两罐啤酒轻松下咯。
4: 又嚟香港消防处。
0: 距离开斋时间不到半个小时，汹涌的人流向包山聚集。抢包山是庆典的最高潮。
4: 新渡轮提供的协助，咁啊，仲有咧就系旅游发展局嘅为我哋嘅宣传以及推广等等。
5: 祝愿大家咧就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
4: 比赛咧会喺凌晨嘅零时零分就展开噶，咁啊，请阿杨局长系准备。
6: 四、三、二、一，
5: 麻烦。
0: 十二点，比赛的号角声响起，男女选手们纷纷涌上高达14米的包山，奋力争夺那约9000个平安包的珍贵机会。在激烈的角逐中，参赛者们拼尽全力，争相从高处抢夺那份宝贵的平安包，一刻也不停歇。短短的三分钟内，只有能拿到最多分数的选手才能荣登胜利的宝座。随着结束的号角声响起，标志着为期3天的斋戒日正式落下帷幕。太平清教活动结束后，每一位街坊都能领取一份寓意着将平安带回家的平安包。它不仅代表着身体安康，更象征着神明的庇佑，让常州人平安喜乐。太平清教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百年风雨扎根于香港，饱含着常州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敬重。平安包早已超越食物概念，把平安的期盼包进暄软的面皮，酝酿出家国的温暖滋味。法定的春节假期结束了，梅州兴宁这个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低调小城依然热闹。上灯舞龙，祈求财丁兴旺、生计红火，这是客家人共同遵守的仪式感。
7: 开工大吉，生意兴隆。
0: 爆竹声声响，炮纸满地红，喜庆的氛围从三潭村传到了花罗墩。这是村里的乡厨峰哥，为了陪伴家人选择回乡创业，开了这家农庄。他即将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7: Hello， 爸爸在干活。搓手刀，手细，上灯。对，是那哈干宁的传统。明年就做到2、3把庄子啊，还包括哈双啊，包括店里面做啊，就是一段时间就会比较忙的。
8: 老板，
7: 哎，哎，
0: 在大镇村手艺好、出菜快的峰哥是操持赏灯宴的业务先锋。清点好食材，得马上和家族添新丁的罗叔敲定菜单。
7: 哎呀，个上等嘅呢，就传统嘅菜式就是挺好嘅，茴香啊，或者酿豆腐啊，白芷先生啊，其他菜式呢就可以让自家选。
8: 但是呢，俺这方感觉说起感觉给干的炒酒啊，
7: 嗯，干的炒酒，
8: 就总个甜慢，就俺自家来搞。
7: 哦，干最好，传统嘅文化挺要传承嘅。
8: 哎哎哎，
7: 下面就麻烦你，你微信我什么给编导你再通知来了。
8: 好，好，好，
7: 昨天什么呢？啊，
8: 多谢，多谢，
7: 辛苦你了，
8: 辛苦你了，
7: 啊，
8: 好
7: 好。
0: 新宁有一个传统，赏灯宴中的鸡炒酒和甜板这两道美食由新丁家庭准备。为了庆祝曾孙上灯，太奶奶第一个忙活起来，开封了这坛藏了两年的自制娘酒。
9: 哎呀，干娘酒的就这个手啊，你呀，你们。
0: 经过禾草燃烧、高温炙烤过的客家糯米酒，口感香甜温厚，暖胃养人，这是鸡炒酒的必备食材。
10: 为什么呢？
9: 哎呀，就那个酒要炒，该的炒酒。
8: 好。
0: 新丁爸爸当仁不让，做起了当地名菜鸡炒酒，这是客家女子产后滋补的必需品。选取一年左右的扇鸡，刀工上讲究粗刀大块，不破坏鸡肉的营养和纤维。老姜切片，热油爆香，倒入鸡块猛火翻炒，高温让鸡皮急速翘起，透出金色，锁住肉汁，再注入娘酒，慢慢焖煮，让酒香渗透鸡肉。老姜辛辣，克制一切腥膻，娘酒温润，暗地滋养，挺翘的鸡皮，紧致的鸡肉，让人欲罢不能。
10: 啊，白的炒就好甜的，好吃。
0: 不蒸甜板不过年，没有甜板不成礼。甜板又称大龙板，是客家人的年糕。香煎是甜板最勾人做法，薄薄一小块，热油里滚过，文火里煎过，烙出两面筋，腾起满口香。天丁是罗叔家的大喜事，上灯是宗族人口繁衍兴旺的大仪式。罗叔向村里的老师傅预定了手工制作的大花灯。
11: 喂，
12: 你好，洪师傅，那个听给发电啊，做好忙啊？
11: 做好了，加班加点做好了。
12: 刚没那个多点钟，俺八点半就说你该给抢给的吧？
11: 好好，可以，可以。
12: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11: 好好，好好，我马上来。
12: 哎，进来。
0: 70岁的吴桂莲。是新宁既会做传统花灯，又会做烟火的手艺人。春节期间也是他接单的高峰期。
11: 从也开到啊，到那个复制啊，搞装扮，起码三天。
0: 赏灯仪式用的花灯，灯身6面，分3层，贴满金童玉女，支架装点小花，男孩添白花，女孩添红花。寓意天丁发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夜幕降临，吴师傅为罗叔定制的花灯完成了最后的装点，赏灯节也已准备就绪。旭日东升，浩浩荡荡的请灯队伍敲锣打鼓来到花罗墩大榕树下，热心的峰哥也早早前来帮忙。吉时一到，新丁家庭代表和峰哥接过2盏大花灯，请回围龙屋。
13: 新年快乐，步步高升，来点什么？新年。
0: 在一声声的祝福中，开始隆重而严肃的上灯仪式。新的花灯缓缓升起，一盏悬于中堂，一盏挂在上堂。这是客家地区绵延600多年的传统习俗， 是对生命得以延续的庆贺，更是对族群不断兴旺的期盼。新生命诞生，快乐需要在喜宴中分享。风歌操持的赏灯宴一天有四场。
14: 那个盖里草酒，同刚那个长板升过了啦。
15: 哦，可是，哎，阿仁，给你双主给呢，就哎刘太堂给就六庄子，哎，你留给呢就四庄子，哈庄给就给为四庄子。
16: 嗯，好。
15: 准备工作做好了哈，大家齐声喝的哈。
16: 好的。
0: 酿豆腐是赏灯宴中的主菜担当。
15: 哎，哈干酿豆腐呢，就是干那个特色那个，就至少是酿菜酿蛋。
0: 热油将豆腐煎得金黄焦脆，再以凉瓜做底，在砂锅中撒上客家人独爱的红曲米，炖煮入味，最后葱花点缀，礼成。刚做好的豆腐还会颤巍巍的滋滋作响，香嫩滑溜，直下喉咙，妥妥帖帖。客家人大多居住在山区，因此擅长料理山珍，但好厨师从不被传统拘束。猪蹄焖海参就这样低调而出人意表地现身在赏灯宴的餐单，山珍和海味共冶一炉。
15: 猪脚也提前焖好了，干牛还干两酒，师傅是焖猪脚焖亮的。
0: 焖煮十分钟，猪皮软糯，牙齿一咬就毫无阻力地切入，那种缠绵温柔的口感让人沦陷。至于被肉汁渗透的海参，咬一口油汁满嘴，安逸慵懒。峰哥和搭档马不停蹄要赶下一场赏灯宴，他喜欢这种忙碌，新生命接踵而至，生意因此多了喜庆。因为今天赏灯宴的自选菜式让他自由发挥，峰哥设计了很多意头菜，粉丝蒸圆贝技艺锦上添花，油盐清蒸鱼庆贺年年有余，香煎黄金糕祝福步步高升。他觉得宴席不仅要好吃，还要吃出好兆头。今天天丁上灯早已超越农耕时代对蓝丁的渴望，成为纯粹的祝福仪式。天丁百家同贺，求福迎福纳福，客家人在不断的迁徙中创造特色美食，传承习俗文化，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因为山海的阻隔，老广有幸保留传统，代代相传。那些在喧嚣中热闹的仪式，还有从未缺席的食物，偶尔提醒快速奔跑的我们，人间灯火总有一盏在等你回家。
17: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8: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9: 涩
20: 对，
19: 酸
20: 酸对，
21: 第三口回甘来了。
22: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17: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23: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都值得。
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6: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9: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0: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2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5: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6: 哎呦，
27: 痛啊！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好想你们。

0: 小鬼子追到镇上来了，弟兄们快停不住了！
1: 师司令，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默默，这里不能待，你得跟我们一起走。
2: 好。

0: 华北、华中的鬼子都在调动，对外宣称是整体调防，简直是放屁。总部已经传来命令，让我们密切注意鬼子的行动。
1: 还注意什么呀？鬼子这是有大动作，华中就要开战了。这一仗。 够他楚天飞喝一壶的。
0: 你分析的对呀，不过。

0: 华北地区鬼子的行动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他们要干什么呢？
1: 还能干什么呀？鬼子是想利用这次调防清除我们华北的所有根据地，胃口真不小，想吃掉我李银龙，他还缺副好牙口。
0: 哎，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啊，鬼子既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就一定会有所准备。还有啊，我考虑那个神神秘秘的狼牙也该出现了吧。
1: 也不知道老沈那边怎么样了，你还别说，这没见过的东西我心里还真没底儿。
0: 我考虑啊，这次鬼子不一定是冲着我们根据地来的，他呀是想打开一条通道支援华中。
1: 不管鬼子想干什么，咱们现在是见招拆招，同志各营各连，只要发现鬼子就狠狠打。
0: 好，我这就通知他们。
2: 团长，沈大哥回来了。
1: 老沈
3: 怎
1: 么样？
3: 狼牙找到了，就在盘山，鬼子在那儿偷偷建了一个武器仓库，重兵把守，我们要尽快行动了。
0: 最近鬼子的部队啊，在我们防区周边调动非常频繁，所以出动大部队的可能性并不大。
1: 这么看来，鬼子这回行动的重兵器来源一定在这个盘山仓库。
0: 是啊，你回来的正好，你和总部领导请示，这次行动部队啊，化整为零，和你们天狼星配合，摧毁盘山日军军火库。
3: 太好了，盘山仓库应该只是鬼子的临时仓库，这批武器随时会运到鬼子的前线部队。
1: 我们得提前行动，不能耽搁。大鹏，集合部队，目标盘山，不惜一切代价把狼牙给我端掉。
2: 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们走了，
2: 走。
3: 伤员情况怎么样？
4: 伤员不伤，多亏了那个嬷嬷，她现在正在跟青青照顾伤员呢。
3: 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吧？
4: 这里已经出了盘山，小鬼子现在还在盘山上搜索，所以这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2: 哎，
4: 哥，哥，
2: 石司令。你要干什么去？
5: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司令了，我的兄弟都快死光了，就因为这破玩意儿，我一定要把鬼子的仓库给炸了，必须给我兄弟们一个交代。
2: 十四
4: 哥，
3: 冷静一点，盘山有重兵把守，经过昨天晚上一战，我们的人手根本就不够，你现在冲上去跟送死有什么区别？
5: 那你说怎么办？就在这干等着。
4: 必须等，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定会来。
5: 八路军？
4: 八路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沈大哥带着队伍明天就到。
5: 你能保证吗？
4: 哥，你冷静一点。
5: 我很冷静。
3: 十四零，弹药库一定要炸，你们的仇我们天狼星的仇也都要报，但不是现在，要报这个仇我们得等机会。
5: 好，我相信你一次，如果明天中午之前你们的人没到，我就自己带着兄弟去炸了盘山仓库。
4: 哥，哥，你们不要生气，我哥他心情不好，我去劝劝他。
3: 我能体会到石虎和你的感受，确实很难接受，一下子那么多的战友离开了我们，心里难受，你也别憋着，有什么话就说出来。还有我呢，坚强起来。

下一步怎么办？定进弹药库，等机会，要混进去，炸了仓库。

0: 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小鬼子？
1: 丢了一枚狼牙，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重兵把守。
0: 最少得有一个中队。有情况。
1: 又来了两车宪兵。是他。
0: 谁呀？
1: 镇上药铺的郎中，来过石家铺。还是个指挥官呢。
2: 民生大佐。
3: 林木队长，恭喜你端掉了石家铺。
2: 可惜呀，还是有漏网之鱼。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到这里来的。
3: 放心吧，德川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中队到这边来，就别想再回去。
2: 我是接到司令部的指令，来盘山仓库和弥生大佐一起保护狼牙。
3: 好，只要有林木君在，狼牙一定平安无事。我们里边说话。
2: 命令部队，
4: 行，
2: 就地驻扎。
4: 嗨，
1: 看样子鬼子可能要把狼牙运走。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我已经把这里的布防情况都记下来了，先回去再说吧。仓库的东面、西面基本上增加了3倍以上的防守。如果我们从石司令来，我们一块商量一下。今天下午我们去盘山仓库侦查了一下，鬼子又派了一队宪兵增加了仓库的防守。我们想要从正面进行进攻完全不行，而且鬼子最近有可能要把武器运走。如果计划不变，明天中午部队一到就展开正面的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我们趁机从东面混进去，然后安置炸药，炸掉仓库。
0: 炸药？可是咱们根本没有炸药啊。我们可以拆卸手榴弹，自制炸药包，而且还有一枚狼牙。
1: 用他们自己的武器炸他们自己。
2: 这个办法好，不过你一个人进去有把握吗？
1: 这种潜入行动去的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我一个人没有问题。
2: 我和你一起去，盘山的地形我非常熟，你放心，进去之后一切听你的，保证不回来。
1: 好吧。对了，你们知道这个仓库的指挥官是谁吗？
0: 谁啊？
1: 还记得中介镇药铺的老板吗？
2: 恒通药铺那个郎中。
0: 对，还有那个林木，他也在仓库里。林木就是昨天晚上带人进攻我们石家铺的那个王八蛋。
1: 对，
0: 这样正好，我们可以连他们带狼牙一起解决掉。
2: 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办。
1: 好。
3: 嗨，冈村司令，德川明白。嗨，来人。将军，立刻电报盘山仓库，华中会战开始，立即将首批狼牙运出，务必在25日前运至华中前线。嗨。
2: 都快中午了，你们的人怎么还没来？再等等。
0: 我们的部队要想过来，必须得经过鬼子的几道防线，现在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等等。
1: 那就再等会儿。
0: 学姐，仓库里头有情况。

0: 就这么点人，装备又不够，不能强攻。
1: 不能再等了，按照我们昨天说的计划行动，我们俩先混进去看看，等老闪到了，再按原计划进行。好，快，走。
0: 如果到点你们的部队还没到，我们石家铺的人顶上。
1: 也只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蓝牙运出盘山。师傅，走，
2: 走。
0: 这枚狼牙改装的炸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你安放好了之后，记得一定要撤到很安全的地方再引爆。
1: 知道了。
0: 我等你回来。
1: 放心。走啊。

0: 我们的狼烟行动终于要开始了，狼牙会在这次行动中大放异彩，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 嗯，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弥生君的观点。只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遗憾。
0: 遗憾什么？
1: 狼牙提前运走我歼灭天狼星的计划，就不能执行了。

0: 我们都快点，快走！雷木君，你不要遗憾。经过你的夜袭，天狼星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已经从盘山消失了。况且，他们没有武器弹药的增援，根本不足为惧。
1: 不，弥生大佐，你对天狼星还是不够了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对天狼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小看了我们的敌人，离失败就不远了。我总觉得天狼星是不会轻易让我们把狼牙运出这里的。
2: 哦，
0: 我倒是有些期待，他们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跑到这里来送死？<笑>
2: 时间到了，廖大哥和我哥已经进去那么久了，你们的人怎么还不到？他们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耽搁了。不等了，现在廖教官他们应该已经混进仓库了，咱们也准备行动，从正面吸引鬼子，掩护廖教官。
3: 好。

0: 能一枪打中他吗？没问题。
1: 他们来了，
2: 天狼星。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来，蓝牙给我，你去时间，我来装蓝牙。记住，门后那车也炸掉。好，我这就去。好，快去。
1: 怎么回事？报告，有一支不明队伍突然向大门发起进攻，多少人看不清楚。
2: 从枪声判断，应该有几十个人吧？
1: 怎么可能？几十个人敢正面进攻？
2: 中国人疯起来，什么都敢干。
1: 传我命令，一定要全歼这支部队，一个不留。
2: 嗨。

0: 你们的队伍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管了，我们要顶住，不然他们在仓库就有危险了。学姐，好像是沈大哥，他们来了。沈大哥，沈大哥，
1: 青青，秋雪，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阻击，来晚了。
0: 沈大哥。
1: 廖武混进仓库安装炸药去了。
0: 秋雪姐，李团亮指示盘山武器库必须摧毁。
2: 沈大哥，你指挥行动吧。
1: 廖教官进去多久了？
0: 大约一个小时。廖教官他们混进仓库去安装炸弹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得想办法牵引他们。
1: 我和你一起去。
0: 不用，你派两个人给我就行，这里更需要人手。
1: 那好，注意安全。沈鹏，命令部队给我狠狠地揍小鬼子，掩护秋雪。
3: 是，兄弟们，给我狠！

0: 什么情况？树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八路正规军，我们冲不上去。这些该死的土八路从哪里冒出来的？命令周围部队向这里合围，一定要把他们给我围死！
1: 八路军，李银龙的部队，怕什么？就算正规八路想强攻我重兵把守的军火库，他也是做梦。难道说他们真想强攻进来吗？不应该啊。
0: 廖武这次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呢？一定是他！
2: 谁？
0: 廖武，天狼星的人已经混进了仓库，他们的目标就是狼牙。
2: 好，这里就交给我了，我要让他们有去无回。快去，你们几个跟我走。
3: 嗨，
2: 跟我来。

0: 你们终于又见面了。别动！铃木纯一，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用你们的狼牙改装的炸弹，你们自己狼牙的威力你应该知道。炸平这里，足够。让他们后退。
1: 都退到后面去。廖武，作为校友，我很早就知道你。我的德国教官不止一次的在我们面前夸奖过你，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我希望你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放弃无谓的抵抗。
2: 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那么可笑呢？你觉得有这可能吗？
1: 为什么不？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是不可能出去的。我还真没想逃出去。有你当垫背的，够本了。
2: 这就是你的选择。没错。当你们日本人作为侵略者踏进中国的那一刻起，我的选择就已经定了。执迷不悟。
1: 你们中国人就是看不清形势。
3: 你错了，我们中国人不只看眼前，我们看得更远。
1: 很快，我们就会把你们赶出去，因为我们中国人绝不屈服。
4: 说得好。

0: 我担心你们。秋雪，我没事。来得好，我期盼已久的对手终于出现了。正好，我让你们两个结伴去死。铃木纯一，是到我们好好算算账的时候了。算账？哼！
1: 算什么账？先是阿玉姐、青红、春梅，现在是蓝敏、红菱，他们全都是被你杀害的。是吗？那又能怎么样？我的师妹清平、有美子，他们的命又该由谁来偿还？那是他们活该。
2: 这件事情的本质，都是因为你们日本人，你们这些侵略者，打扰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这些血债，你们这些小鬼子永远也还不清。<笑>你们就是看不清形势，我们大日本帝国统一东亚是大势所趋，你们阻挡不了的。
0: 一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我想我比你更明白。铃木纯一，你不应该来中国。下辈子，别与中国人为敌。

0: 我是德川。
1: 报告德川将军，盘山军火铺发生爆炸，我方损失惨重，所有狼牙被毁。
2: 什么？
1: 将军，我们怎么办？将军，你在听吗？将军。

0: 马医生，秋雪，你来了。廖武呢？他的伤已经好了，走了。
1: 走了？
0: 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1: 谢谢啊。

秋雪，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小鬼子对华北、华中都开始了进攻，我的老部队、老长官、老战友都在和小鬼子浴血奋战，我必须得回去和他们一起战斗。这把枪是我在德国上学的时候教官送给我的配枪，我一直带在身边，我想把它送给你。还有我答应你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死，

0: 静静，你干嘛去啊？
1: 嗯，没事。
0: 冒冒失失的，我们走。
1: 学姐，学姐，
0: 青青，又在想廖教官啊？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哦，首长找你有事，好像是有新任务了。
0: 好，我这就过去。
1: 嗯。

0: 根据团党委慎重决定和总部首长的命令，准备派你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这次任务的文件，你看一下。这次任务意义重大，总部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完成这个任务。是，保证完成任务。鉴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我准备给你派一个搭档。
1: 希望你们团结合作，一起完成任务。团长，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这次任务潜入敌后，如果搭档之间没有默契，配合不好的话，反而容易暴露，导致行动失败。这次任务，我想我和青青就可以了，不需要再配其他搭档了。
0: 不需要配其他搭档。 哎呀，那这事儿还真是有点不好办啊！我和总部好不容易把这个人要过来，有点死皮赖脸的要，总部首长才勉强答应。结果呢？你不需要，老沈还跟我说，你一定愿意和这个人合作。真的不需要？
1: 真的不用了。
0: 哎呀，看来我只能派人把这人送回去了。
2: 报。
0: 总部特战教官廖武，奉你前来报道。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团的精英陈秋雪同志，这是总部派来的廖武廖参谋。廖教官，实在不好意思。 本来我把你从总部要过来，是让你和我们的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结果陈秋雪同志说不用了，他这次不需要搭档。没办法，我只能派人把廖武廖参谋再送回去了。
2: 团长，不说了，你们聊。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车！快车！
1: 团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鬼子有多少人？
1: 100多人。
0: 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2: 坚持住，坚持住！
0: 洪总，
3: 到
0: 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4: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股小鬼子！
2: 是。

0: 小王，
1: 哎，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那你多休息。
1: 好，谢谢。

0: 扎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帮他包扎一下。好的。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1: 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2: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1: 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2: 我没有任性。
1: 你能回来，真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沈丫头。 我跟你说过，我不回来吗？随后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
3: 你有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

0: 董事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1: 子红，子红，子红，
0: 小心，快过来。

0: 好，报告，警察。报告，幽灵游击参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正亡17人，伤63人。
0: 坐。你先下去。
2: 是。
0: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3: 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0: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3: 请老师下令。
0: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配置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黎顺天的任务。
3: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0: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3: 我保证干掉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0: 会有的。不过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牵制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3: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0: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3: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0: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3: 我知道，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4: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3: 可是我
4: 这是命令。
0: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

0: 立即回去老三，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又有任务了。
2: 来，把我资料给曹司令。
1: 长官好。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冯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3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嗯。
0: 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3: 不能。
0: 为什么？
3: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得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3: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
1: 好，
0: 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啊。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平一定要谨慎。
1: 嗯，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

0: 谢谢你，好好养着。放心，我会尽量轻点儿。
1: 小红姐，
2: 疯子，有事儿？
1: 啊，我们头儿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天放。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
1: 南京即将成为战场了，这个我清楚。你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有些话不能随便讲。
0: 此后，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的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最后，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0: 那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2: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
0: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
2: 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职责。
0: 职责？
2: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随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那你必须要走。我不走，我不怕。
0: 但是我怕。
2: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 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6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3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1: 明白。
5: 各位监房，
6: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这是您的钥匙。
5: 谢谢。

0: 样？
1: 没什么。
0: 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2: 哎，是长官。
0: 走。
2: 哎，
0: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2: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0: 走吧。
2: 是。

0: 先生。
1: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那你呢？
1: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
1: 有时候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3: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0: 没有。闭嘴！
3: 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4: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

0: 你怎么回来了，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坐，快请坐。坐，坐呀！
1: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新总的嘉奖殿已经到了。老师，您是知道我的。
2: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时局的看法。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3: 委员长。
2: 已经退至重庆，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
1: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8万，难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
3: 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2: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 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怎么回来了？命令你们去武汉吗？都是疯子的主意。
1: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2: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0: 还有我。

0: 翠红，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1: 怎么，不欢迎我吗？你正经点行吗？我有不正经吗？讨厌。
2: 思思，哎，帮我拿一下。好的，任务完成了。
1: 对，
2: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李顺天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3: 郑林。
1: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4: 好。

0: 来，喝口水。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1: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0: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明白。
0: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1: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陈天放回南京了。
0: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1: 会的。

0: 集合！加油卡阵，加解干，上去！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有身先士卒，虽白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白死不辞。
1: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这气魄。
2: 是。
1: 继续训

0: 日军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与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1: 是。
0: 陈天放，
2: 动！
0: 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 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1: 是，
0: 散会。

0: 空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咱们班的胜利。
8: 成绩怎么样了？
9: 报完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飘到哪算哪。

0: 是我，什么？你又守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1: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2: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 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3: 是。

0: 快快快！
1: 临阵退缩！

0: 老子这些都敢打光了，再不撤要你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2: 扯淡，我听说黄金如此挖到他们，我听到回到矿洞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丫子跑了，我留咱们兄弟在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南京城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0: 说的对，就我们之类人照这样打进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不会像小鬼子一样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2: 不管了，

手！重点枪决！

0: 我们在前面蓄势奋战，你们东山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5团。
0: 你们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那算了。

咱们羽化潭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0: 是我，唐长官。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2: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的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0: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2: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

0: 陆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1: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我们继续坚守阵地。好，刘司令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打不过就撤。
1: 扯淡！在我看来，听天命，尽人事，就是坚守到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杀！
2: 是，司令，厂长给我电话。
3: 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
2: 是，我马上安排。
3: 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4: 但是，老百姓
3: 执行命令。
2: 是。
3: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是。
1: 看我，不能撤。
0: 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1: 怎么延缓？
2: 小鬼子对南京城市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3: 走，
2: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
0: 其他的人告诉他们，
2: 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3: 明白，
0: 走。
4: 不是，
5: 姐，
4: 请大家不要慌，安全距离我们这里不远，大家。

0: 去的撤退，大家不要慌，来，最好，最好，最好，组织上紧急命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医院
1: 还有这么多人呢，
0: 快上车，快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1: 我先走了，知道了。
2: 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3: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4: 也预祝中国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2: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5: 报告中国阁下。
2: 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在正在逃亡，炮兵部队也坚守着，正在等待指示。转告野间少佐，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3: 嗨。

0: 大家隐蔽，冲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站住！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1: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都解决了，快上车，快！
1: 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1: 走。

0: か。
1: 待て。これは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少奇，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你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3: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調査学科、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2: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快走快点，快走。
4: 班长，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付与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5: 嘿，属下明白。

0: 就剩咱们四个了，娘娘既然都死了，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1: 那你呢？
0: 我先去趟医院，
1: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0: 出てけ。
1: はい。

0: 剑，
1: 快走！别过来！
2: いい女だな。
3: 可愛いぞ。
2: 女がいるぞ。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9: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

0: 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3: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是。

0: いい女だな。
1: かわい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0: 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到，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不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别拿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ずるい奴らめ。20分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我们要把车子开走，柱子、条子，一会儿你们带上木桶和他们往前搬车。这怎么也好，你们比我有用。
1: 让他们废话，你的车马由我说吧。
2: 打不过就跑，别硬撑。
0: 用不着你叫我，快走！强子，柱子。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嗯，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骨子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干嘛呢？
0: 干嘛呢？
3: 乡亲们，
0: 当兵的打人了！
3: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当兵的打人了！
3: 打死他！
0: 要不是交警及时被你们，老范就不会死。
3: 打死他！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好。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的候多时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回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道。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哪部分呢？赶路啊！什么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2: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3: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4: 吓唬谁呢你？啊啊啊！
3: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弄不了你了。
5: 走，
3: 让开！
6: 你是什么人？
2: 这是你的兵。
6: 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5: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
7: 这位是27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2: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6: 到底是什么人？
2: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7: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刘宏元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朝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6: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2: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6: 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弃城，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 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02室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
6: 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2: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6: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
2: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疯子，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8: 是。
9: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美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去。
2: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6: 什么话？
2: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10: 放肆！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2: 疯子，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11: 我跟

0: 我们快走，我也是，快走吧。
1: 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1: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2: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1: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放去干。
1: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4: 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5: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5: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儿。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妈妈好好看看。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看看，
1: 天哥。
0: 静静。 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1: 待得惯，我很喜欢把阿姨和孩子们。
0: 那就好。
2: 这个，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1: 你就是孟小姐啊？来来来，晚上好。我看看，好，好，怎么样，燕芳，没有欺负你吧？
2: 没有，阿姨。
1: 天放他对我很好。好，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阿姨好，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3: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1: 斯密马森，你是日本人？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了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3: 好了，说来话长。

0: 阿英姐，你的床好了。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1: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0: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
1: 走开！
0: 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子英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2: 日本人不坏。
0: 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还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2: 子英，你说什么呢？ 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3: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4: 随红啊，你把子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妈，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芳，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忘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哦，好，去吧，国事重要。
1: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放心。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
2: 出去一趟，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行，妈，我们走了。
0: 走。
2: 红了，你一会儿去哪儿？我们送你。
0: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2: 那你注意安全。
0: 嗯。

0: さよなら。
1: 怎么回事？
2: 谁？谁？怎么回事？
1: 快快快！
2: 谁开枪？走！别开！这怎么回事？
3: 别他，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报警。
4: 身上有炸弹。
3: 找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5: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2: 马上疏散，通知工兵。
4: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6: 等等，请问你是？
4: 陈天放。
6: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0: 是吗？来来来，您是特工部部员。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1: 惭愧惭愩啊，与其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2: 是。
3: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2: 明华此事。
0: 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冲谁？
4: 报告。
0: 进来。
4: 报告。
0: 陈天放向您报道。
5: 留在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抡响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武汉危急啊！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浴血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
0: 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5: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0: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校长决策英明，
5: 司令，我能做什么？
0: 你呀，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田芳。
4: 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6: 是。
4: 天放紧急调换，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0: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4: 加上我，还剩4个。
0: 不言，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
6: 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是，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4: 是，
6: 你们先下去吧。
7: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4: 人呢？
6: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
4: 日军敢死队员，
0: 他来刺杀谁的？
4: 八成是。<笑>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6: 那就好，
0: 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4: 田峰，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6: 是。
8: 去吧。你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9: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8: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9: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0: 空了来一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哎呦，
7: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
1: 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武，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

0: 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田芳，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田芳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点50分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点30分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看你的了。
1: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1: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1: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嗯，来来来，嗯，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1: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1: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
2: 嗯，随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1: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天放，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一心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1: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啊。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这些是德制高炮炸弹，是从北方战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搬开。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箱。申天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那我请问你，那些炮。

0: 沈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沈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大佐阁下。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2: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丹药？一
1: 个古董商是不需要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0: 那些炸弹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国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0: 嗨，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1: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近期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哎，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0: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2: 香烟，香烟，老包大葱姜蛤的门。
3: 纳百祥，好名字呀，瑞气。进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4: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3: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取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4: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3: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这像上周的呢？
4: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3: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4: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3: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4: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体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地下

0: 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2: 天凤，他怎么来了？
3: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4: 老板，慢走啊。慢走。
3: 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2: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希，取消这次行动。
3: 不能取消。
2: 什么？随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2: 好吧。现在怎么办？
3: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1: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5: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岗位。
6: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5: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
1: 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吗？
7: 有。
1: 好，晚上0点整出发。
7: 是。

0: 王老板，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1: 我不同意冒险。
3: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4: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殿妈的身犯险境是为了什么？
5: 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1: 那也不能拿组织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红同志，你可不能用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412事变的教训。
4: 我没有掺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6: 崔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记住要快。
1: 是。
6: 好，散会。
4: 李凡同志，谢谢你。
6: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伯吉，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大佐阁下，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雷达站，大约10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1: 按计划进行报酬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0: 嘿！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魏野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番透支。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
2: 以我对陈天明的了解，
1: 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是我们安静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大家注意，检查一下神秘场情况。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0: 他们已经进去了，事不宜迟。明亮、孙红，马上带人进入剧场。
1: 是。

0: 马上找到日军雷达站的位置，埋伏炸弹。
1: 是，撤！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0: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我们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1: 阁下博学多才，深悟兵法之精髓，
0: 算无一策。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1: 嗨。

0: 这个鬼子怎么完成？兄弟们，再坚持五分钟，等强子他们空袭了发电站再说。
1: 游戏该结束了，鬼夜军，按计划行事。

0: 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阁下无论。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木共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4: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
1: 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

0: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四零零幺零七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7: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从此格杀勿论。

机灵着点。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1: 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这么说来。
0: 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贵重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1: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0: 那好，我问贵重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接受，
1: 没什么。

0: 柱子，啊！一会儿带着所有的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战力大战，明白？
1: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不必要撤。
2: 保你们一起去，
0: 不用了，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儿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疯子，走，
3: 好兄弟。
4: 撤！报告，方阵被毁了。
5: 雷大战那边怎么样？
4: 暂时没事，
5: 通知雷大战守卫队，全力保护雷大战，如有犯者，杀无赦。
4: 属下明白。

0: 袁总长，赶紧撤吧！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5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5分钟。
0: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1: 有必要？这不是电方个人的冒险。

0: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
1: 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
3: 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
3: 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
3: 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3: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3: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3: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3: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回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1: 。
2: 还有多余的子弹吗？
3: 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2: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1: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バカ。
1: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
2: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1: 没事。你怎么了？
2: 我爸没时间，等你报答我了。
1: 兄弟，坚持住，
2: 别麻烦了。不行，自己知道。
1: 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2: 陈队长。李帆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0: 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1: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0: 一定要坚持住啊！
1: 気をつけ、警戒しなさい。

0: 相当ずるい奴だな。もしかしてわざと逃げるのか。
1: 兄弟，你烦兄弟，兄弟。

0: 有什么消息吗？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驶员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1: 那有伊丽凡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示证件。

0: 陈探长，是陈探长，放行。杨长官正在等您。
1: 谢谢。
0: 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1: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换成是你，你也一样。

0: 这回你们特战部是立了大功了。哪里？
1: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2: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
1: 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
3: 陈团长的功劳，
4: 报告，陈队长报道。
1: 进来。
4: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3: 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实乃党国之幸啊！
1: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0: 杜长，你也在。
5: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0: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5: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田芳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

0: 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怎么回事，姑娘？我们圣河南还原口供来的难民，黄河在大堤上长官给炸了。
1: 炸堤？
0: 他是淹死了数不清的乡亲，就连我爹，长官，这是我妈，这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又担心受。
1: 大哥，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0: 对，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姑娘，是不是？求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
2: 师傅，
1: 柱子，过来，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这赵化元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就前几天，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2: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3: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
1: 姑娘，你娘的已经走了。
2: 谁都没把我们淹死，是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这是为什么？

0: 中校，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中校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冯导。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1: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
0: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
1: 嗯，
0: 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0: 她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1: 哦，那我先走了啊。嗯，
0: 去吧。这件好看，就这件吧。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小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渣男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医院那边怎么样？还好。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我来找你。啊。

0: 我回来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好啊。
1: 准备放哪儿？
2: 我帮你。
3: 不用，
2: 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2: 好，晚上见。

0: 随红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去跟爬姨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0: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0: 嗯，早点回来。
1: 好。
0: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军也要采取行动吗？
0: 不知道。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
1: 那就是说，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寻找苍狼也是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1: 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我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1: 明白。
2: 教林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加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5: 无锡解忧，文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

0: 天秋，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2: 十瓶9块9
1: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3: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4: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4: 事。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3: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3: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1: 真的太给力了。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8: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5: 一瓶
8: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1: 真的太给力了。
3: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

0: 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块9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块9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块910瓶，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0: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3: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2: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9: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不避俯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作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0: 孙明就怕了你，上一回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 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抚恤金？ 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师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
1: 来，各位放开喝。 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田峰，你今天是有点失态。

0: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1: 也是啊，对不住啊。
0: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2: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1: 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2: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1: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2: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共产党，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上你表面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要打麻烦了。
2: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中共的。

0: 那天晚上，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他什么态度？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你的推断。
1: 有些道理，但我觉得，您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觉。

0: 有了这个人，我们就可以掌握整个组织的情色彩。可能吧。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1: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 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0: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1: 嗯，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啊。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啊？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
1: 不要胡说。华卓，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0: 是。
2: 你好像有心事。天放，你懂音乐？
3: 哦，不懂。
2: 真不懂？
3: 真不懂。
2: 你就装吧。
3: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2: 你这是深不可测。
3: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2: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3: 要是什么？
2: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3: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2: 你还真不怎么像啊。
3: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2: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3: 那是。
2: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2: 你还说你呢。

0: 我要走个相，密电。
1: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陈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0: 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1: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3: 你。
2: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3: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安装与乌鸦联系？
2: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3: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2: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3: 鬼冢这混蛋，
2: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3: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来。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2: 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3: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2: 嗨，

0: たかい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0: 进来。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举办吧。
1: 是。

0: 这么晚了，会有谁来？子怡，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怡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哦，在，进来吧。马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怡，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2: 好。天放哥，你睡了吗？
6: 进来。
2: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6: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6: 走。我是陈天放，
3: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6: 妈，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5: 好，快去快回。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6: 请，严重了啊。

0: 你小心吧，我没事儿。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1: 这是上峰的旨意。
0: 拘捕令。
1: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
0: 请。

0: 这是你怎么敢的？对不起，无可奉告。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美娟。

0: 报告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哎，
1: 是。
3: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3: 什么？谁那么大胆？
1: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3: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
1: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3: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4: 部长来了，哎呀，
5: 师傅，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
4: 申某真是蓬荜生辉哦。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极呀。
1: 去，把那六万瓜片拿来给杜部长记账。
4: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1: 是。
4: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林贼准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5: 哎呀，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道歉？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 是要吃亏的，
1: 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

0: 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1: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2: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1: 你说。
2: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1: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3: 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0: 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3: 不错。
4: 杜部长，怎么样了？
0: 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4: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
5: 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0: 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罪名？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查的哪一出啊？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1: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的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人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怀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
0: 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马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好，沈谷君，来坐。
1: 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仅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0: 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
1: 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 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2: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9: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1: 现在最应该保护的人是你自己。
12: 我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
11: 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不一定。你有你的职务，你有你的岗位，你把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好不好？

0: 还是没有人说是吧？怕了，怕了就对了。您把剩余的这些物资交到我池氏商行予以售卖，我向您保证，一定会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让您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局面。
1: 你要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香港更美好的明天，还有我们之间最大的利益。
2: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3: 何园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4: 涩涩，
5: 对，
2: 酸酸，对，
3: 第三口回甘来了。
6: 但是我们得餐饮时运到，比如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解解腻。
7: 又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8: 卖油。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各地多点发力，以实干实效推进百千万工程。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再岁开幕，以 IP 赋能文旅新质生产力。
0: 今年以来，广东各地紧靠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要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在产业升级、乡村风貌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接地气、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落地见效，推动城乡面貌持续改善，产业能级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稳步增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在中山，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成为赋能产业发展、改善城镇环境的关键抓手。横澜镇中横大道片区作为老牌工业区，曾面临规划滞后、厂房老旧、土地利用效率低、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当地探索村集体连片改造与企业自主升级并行的双轨模式，其中占地约30亩的万配商贸改造项目是片区蝶变的缩影，改造前容积率仅0.6%，如今提升至不小于2.5%，总建筑面积不小于5万平方米，预计达产年产值约1.8亿元。
3: 没有搬厂房之前，就是想扩地方也没有地方，搬来搬去的，主要是仓库不稳定，没有发展空间。整体形象提高了，招人好招，现在配套也齐全了，宿舍也有，饭堂也有。现在生产比老厂应该增加30%以上吧。
2: 片区改造同步推进环境整治，统一沿河退让范围，规范厂房外立面设计，加强绿化美化，让沿线群众真切感受到生活品质的提升。截至目前，中横大道片区改造已释放近50万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预计达产年产值超10亿元，实现空间提质、产业升级、环境蝶变、民生改善的多方共赢。
4: 以前呢度都系好好多坑啊，都系唔系好平整咯。啊，依家整好咗好多噶啦，周边嗰啲环境依家变好咗好多。感觉还越来越好了。
5: 我们根据规划统一规定了沿河退让范围，也规范了厂房外立面的设计风格，统一协调，再加上绿化美化，彻底改变了过去脏乱差的旧貌。整个片区呢，10多个地块，300多亩土地改造下来，释放出差不多50多万平方米的高品质产业空间，预计达产年产值超过10个亿，给本地的就业、税收等都注入了新的动能。
2: 在汕头，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瓜果喜获丰收，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连片瓜田里，翠绿圆润的西瓜缀满藤蔓，长势喜人。今年78岁的瓜农王之才有着40余年种瓜经验，眼下正是北港西瓜集中上市时节，他正穿梭田间，细心巡查瓜苗长势，查看果品品相。据他介绍，田里种植的中华抗美王西瓜品质优良，深受广大市民喜爱。
6: 伊大粒，口感甜，冇山大块了是四川黄金，我们川根开始点，再来不就我们硬，大块了是2万至3万元个收益。
2: 北港社区地处韩江支流东西出海口，自然禀赋优越，适宜瓜果种植。近年来，借着生态文旅与电商发展东风，当地瓜果销路持续拓宽，瓜农增收致富，奏响甜蜜致富曲。
7: 希望接下来外技术加上嘅相关技术部门加强联系，对住果农嘅正式呢加强嘅指导，从自己选择育苗到自己整形全过程进行指导。当时罗小秋方面呢，继续鼓励制作双线平台啊、电商平台啊，哈，拓宽这些销售途径。
2: 在潮州，青年力量成为乡村风貌提升的鲜活注脚。走进潮州市潮安区登塘镇杨美村，20多名大学生在杨美基础小学十面白墙上进行强化创作，将当地果条、菠萝、潮仔茶叶、古寨建筑等乡土元素融入画作，让斑驳旧墙变身亮丽风景线。
8: 不仅仅只是在这面白墙上进行一个彩绘，更是对于我们乡村风貌的一个建设，还有我们乡村文化的一个建设，让我们的杨美村更加的有文化底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9: 前期我们先设计好稿子，然后呢再到今天，我们把这一门就是把这些画从一开始只能用在纸质板上面，把它搬到了这个墙上。他们说到画这幅画非常的治愈，在平时所学的东西能搬到这个实践上。
2: 从产业升级到农业增收，再到文化焕新，广东各地精准挖掘本土资源优势，打通城乡发展堵点，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实现产业提质、环境优化、民生改善、文化赋能的多重成效。未来，广东将持续立足县域、乡镇、村落发展实际，持续探索多元化、差异化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断夯实城乡融合发展根基，绘就宜居宜业、兴业富民的广东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画卷。广东台综合报道。
0: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50家，提供超万个优质教育类岗位，并设置高校、中小学校等6大招聘专区，提升匹配效率。
2: 参会单位涵盖各类教育主体，针对性发布教学、科研、教育管理等各类岗位，全面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开放。其中高层次人才岗位占比显著提升，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方向的教育类人才提供了多元就业选择，实现人才供给与教育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
10: 本身澳门嘛，然后他就跟珠海的联系比较紧密，我的生活也在珠海比较多，所以就是我觉得参加这边的招聘会是比较方便的。大湾区这边确实又非常的有活力，有活力的地方可能对我这样的相对还比较年轻一点的人来说，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自己，去发现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2: 为提升招聘效率，优化求职体验，本次招聘活动中各参会单位纷纷推出务实引才举措，其中阳江市教育局打造的一站式招聘流程成为现场亮点。上午预先集中投递简历，下午即刻开展面试，面试通过当场签订就业意向协议，用极简流程超高效率展现地方引才诚意，让应聘者少跑腿。
11: 我们现场呢就带着我们满满的诚意和我们的岗位过来，一共带了10所公办学校，包括高校、中小学校，一共呢提供17个岗位，拟招聘27个人。然后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专家评审过来，直接就进行试讲说课，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现场给成绩给到考生，能够让我们的考生能够吃一个定心丸。
2: 参会各用人单位结合自身发展定位，释放明确引才信号，全力吸纳高素质教育人才。广东实验中学作为省级优质基础教育标杆，聚焦师资队伍提质升级，重点招募具备扎实专业功底、深厚教育情怀的青年教学人才。大湾区大学立足湾区建设发展需求，依托研究型高校科研与教学平台，面向博士生招揽高层次教学科研人才。
12: 今年我们要招聘126位老师，这个目前的缺口还缺70位。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新办的学校，现在是第3年，我们需要引进教师。同时呢，这几年广东实验中学呢也大力的支持，托管很多的学校，教育帮扶的力度非常大。我们现在目前呢有46位老师啊。派到我们这个本部以外去工作，这里面需要补充一部分的老师，政府也非常支持，给了我们一定的编制。
13: 我们是2025年6月正式设立的，所以目前对于教研人员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都是提供国际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然后像助理教授的话都是1室1役的，都是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薪酬待遇。像我们最近发布的这个卓越博士后项目的话，如果入选卓越博士后，基本年薪可以在45万以上。
2: 本次招聘活动凭借优质岗位与高校服务，吸引了众多应届毕业生踊跃参与。求职学子们普遍表示，广东教育发展平台广阔，人才政策优厚，本次招聘活动岗位匹配度高，沟通效率高，为自身职业发展提供了优质机遇。
14: 更加考虑的是珠三角。我还是挺喜欢教师这个职业的，感觉可以看到曾经就是努力学习的自己吧，然后帮助他们解答困惑的时候他们有成长，然后我会很欣慰，然后他们也会很开心，感觉完成了自己成长的一个闭环吧。
15: 因为更想在大湾区发展，包括这个岗位它的一个上升空间，然后未来发展平台，还是想要就是教学与科研双轨并行，然后能够对得起自己这个职业吧，希望能当一个好老师。
2: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在珠海启动，共有104所职业教育院校参加活动，将全方位展示广东职业教育改革成果，搭建产教融合、湾区协同的交流平台。
2: 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将开展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等7个主题日活动。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通过四开放、开放企业、开放校园、开放院所、开放赛场、三贴近、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两走近、走进社区、走进乡村等形式，全方位呈现广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成就、新气象。
16: 办理书以上的毕业生直接服务我省战略性产业集群，三加四中本贯通首次试点，三二分段专本协同覆盖面稳步的扩大，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加速推进。
2: 近年来，广东不断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目前全省已建设49家市域产教联合体、111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183个省级示范性产业学院。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高位，为广东制造业当家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17: 我们现在和产业的对口基本匹配度是100%，专业的这个发展这个方面啊，质量这个方面达到了80%的专业啊，都是广东省的重点及以上。我们建了2个国家专业群，还有8个省级专业群，所以这些来说啊，这都是一个服务我们制造业的一个底气。
2: 作为本次职教周启动仪式的主办地，珠海市职业教育发展同样亮眼。目前全市15所中高职学校专业覆盖现代产业核心领域，每年培育20000余名技能人才，就业率稳居全省前列，中职毕业生超70%。
18: 要依托我们的岗位和课程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我们共同来打造5位一体培养体系。同时我们依托我们跟珠海、澳门、横琴，我们有一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盟，实施我们的一试多证、一考多证啊，3地共同培养这个人才的这个互认。
2: 活动当天，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开讲，行业专家与职教名师共话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据悉，2027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将在惠州举行。广东台报道。
1: 5月10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一批涉及环境领域群众举报件36件，来电举报31件，来信举报5件，列为重点举报案件4件，广州2件，珠海1件，湛江1件。同日，中央督察组交办督办案件0件。
2: 经分析，按当日案件污染分布类型来看，涉及举报由高到低分别为大气44.4%、生态16.7%、固废11.1%、水11.1%、噪声8.3%、其他污染8.3%。举报案件共涉及11个地市，交办案件数量前3名的分别是广州11件、惠州、汕尾、肇庆各4件、佛山、河源、揭阳、深圳、湛江、珠海各2件。上述案件均已转有关地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1: 政绩观不仅反映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党性修养和精神境界，而且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广东多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 在惠州龙门县白果里农业综合体一处工地内，木工黄志光正忙着切割木板搭建凉亭。往年3、4月本是木工淡季，找活难没活干是常态。 三年前他加入乡村工匠协会后，不仅天天有活干，就连下一单民宿项目也已经敲定。
19: 少的时候十天都可能有，现在做的时候统一由协会发单给我们做，就天天都有活干了啊，变化比较大的，收入比较稳定。
2: 惠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乡村工匠队伍建设，用八年时间将土生土长的乡村建设工匠打造成连农带农的共富联盟主力军，带动工匠月收入提升两成以上，让工匠的老手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20: 在前线11个乡镇呢，街道和旅游区呢都设了联络点，实现了工匠管理的网格化全覆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皖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项目库，目前呢我们库里面一共有18个项目啊，能带动455名工匠，现在呢已经安排了280名工匠参与了8个项目的建设，签订了635万元的合同。
2: 今年以来，肇庆端州区和平社区党委以“和悦桑榆暖，平享岁月长”党建品牌为抓手，进一步盘活辖区资源，将服务阵地从党群服务中心向小区楼栋、居民家中延伸，把体检、用电安全检查、暖心陪伴等直接送到了独居老人的家里。
21: 上门的话呢，即系随时都关心我，咁就个心就安乐啲咯，踏实啲。
22: 我们强调原居安老理念，发掘出老力量，组建志愿队，并联动医院、供电、消防等单位，将健康诊疗、安全排查、温情陪伴等服务送上门。通过党员加出老助老双赢互助，医疗、养老、社工三维联动，让辖区内独居老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
2: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0: 今天上午，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暨 IP 产业合作交易会在广州开幕。来自全球的4000多家展商汇聚一堂，聚焦 IP 赋能文旅新质生产力，深度拓展国际合作版图。
2: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0万平方米，设置游乐文旅、数字文旅、休闲文旅、影视文旅、IP 经济5大核心展区，覆盖文旅全产业链

0: 60%以上的细分领域。开幕首日，展馆内人流如织。
1: 这一次我们展会最主要带来的是 SR 的一个多业态的融合，主要带来的是 VR 的全感、MR 电竞，还有 AR 的光影互动。那我们可以做到是电影走着看， VR 摸着玩。我们也做了很多项目的定制。
0: 开幕当天，2026 IP 产业发展大会暨文旅 IP 全产业链精准对接会举行，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与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非遗 IP 价值评估体系在广东的落地应用展开合作。近年来，广东文旅 IP 发展势头强劲。据新京智库数据，广东共有8座城市入选全国网红城市潜力榜30强，总数位居全国第一，比第二名江苏多2城，展现出强劲的文化创新活力与市场吸引力。
2: 异地白展对我们来讲，它不只是说是走出去白展，更重要的是来学习对接，找到我们自己的差距。在展会现场，我们能看到很多成熟的 IP，它是怎么被设计授权生产出来的，然后也能感受到这些版权已经不只是法律保护问题，更是文化资源的转化，产品链的链接和品牌价值提升的重要抓手。
0: 对接会还聚焦非遗 IP 资产化的路径探索，从政策解读等方面对非遗 IP 数字版权相关红利等内容进行分析，助力价值评估、交易流通，构建起完整的产业赋能体系。
3: 我们要形成以我们岭南文化为根，岭南文化的脉络，进行我们现代的设计和岭南文化的传统的记忆一些融合的一个转化，形成传承人家设计师的机制吧，一个体系去落地我们市场化的一些产品，为我们全国的文旅市场铺开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
0: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4: 昨天，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启幕。本届诗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将在广东、北京两地举行，旨在促进国际青年文学对话与文明互鉴，推动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交流平台。
0: 诗会开幕式上呈现了形式多样的艺术表演，诗歌作品与舞台艺术巧妙融合，展现出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作为新时代以来在广东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学活动，本届诗会邀请13个阿拉伯国家、40余位青年诗人汉学家与40余位中国青年诗人、10余位中阿特邀诗人共100余人齐聚粤京两地，深入开展文学研讨、创作交流和人文科技考察活动。我很高兴能在这里遇到中国诗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诗人，能亲身领略中国的魅力，参观各式各样的博物馆，游览多个地方，这实在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由衷地感到开心，也觉得这是一段格外特别的经历。在广东期间，中阿诗人将走读广州与深圳，实现2座城市的诗意畅游。本届诗会以诗会友、以诗研志、以诗传情，成为诗歌艺术的聚会、传播友谊的大会、促进发展的盛会，在新时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推进中阿诗歌界真诚对话、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广东印记。
5: 我对阿拉伯文学是非常感兴趣的，我的家里也有很多阿拉伯的古代的诗选。我想这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它会对我的写作的视野、格局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开。我想以后我可能会以学习或者拥抱世界文化的这种姿态去提升我的写作。
6: 我觉得那交流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流，也不仅仅是外交的交流，它诗歌里面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精神的通道啊，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那部分的一种交流。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4: 5月9号至10号，2026年 CBSA 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广州站在天河区拉开帷幕，新科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领衔出战，这是他加冕世界冠军之后的赛场首秀。
0: 当新科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亮相后，比赛现场响起热烈的欢呼声。本次 CBSA 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广州站参赛阵容星光熠熠，除吴怡泽外还包括多位国际顶尖名将。 首场比赛，吴怡泽联袂四届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希金斯出战，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斯诺克视觉盛宴。
7: 场馆很大，这是我意料之外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热情，觉得各方面都挺好的。
8: 这项赛事呢，它的真正的市场和根基在于我们的基层，所以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比赛呢，起到很好的一个让全民去参与的一个这么一个氛围。
0: 在吴怡泽13岁那年，为追逐更高的台球梦想，全家从兰州南迁到东莞长平。据统计，中国70%以上的职业斯诺克球员都曾在东莞历练，这其中就包括丁俊晖与赵新彤。在斯诺克培训方面，当地从青训启蒙、专业培训、人才认证到顶级赛事落地，构建起全链条发展格局。正是在东莞的日夜打磨，为吴怡泽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打下了坚实基础。
7: 觉得在广东有一个很好的训练的条件跟环境吧，各方面的氛围啊，包括设施条件，所有人对斯诺克的那种喜欢，都是能影响到，就是我对斯诺克的热爱。
9: Ni Hao Wan Zhou, the world champion level. Yes, fantastic. It'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Obviously, it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0: 5月12号至19号，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将在东莞长平举办。本届赛事将汇聚10个国家和地区的77位顶尖选手。比赛期间，场馆将设置斯诺克文化展、东莞制造优品展示区，后续将推出免费、低收费开放时段，打造全民健身与文体活动新高地。
10: In 2026, the brand new snooker arena is put into use, marking another new height in Changping's hardware and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for hosting events. Based on the outstanding practice of the past 3 years,We have officially awarded Changping the right to host the event for the next 5 years and the priority hosting right for the next 10 years. With Changping as the core pivot, we will fully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women's snooker in Asia and even the world.
0: 广东台报道。
1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湿度比较大，不少市县雨雾交织，德清的能见度一度呢是只有300多米，当地也发布了大雾预警信号。明天我省雨雾天气仍然会持续，能见度比较低，各位司机呢要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气温会继续往上走，明天我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28度到30度。来到后天，阵雨雷阵雨会趋于活跃，集中在粤北、珠三角中北部，雷雨都是比较密集，外出要带好雨具。来到大后天，随着南风加大，雨水呢会继续增多增强，在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西北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甚至会有暴雨，其他地方也会有小雨，局部有中雨相伴。毕竟现在是处于汛期，各位要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及时来做好防御。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请问到明天，广州多云间阴天有阵雨，22到29摄氏度。佛山阴天，22到29度。中山多云，21到29度。东莞阴天，22到29度。深圳多云，23到28度。珠海晴天，23到28度。韶关阴转雷阵雨，21到27度。河源阴天，21到28度。

0: 梅州多云转阴天，20到29度。徽州多云，21到29度。汕尾多云，21到27度。揭阳多云转阴天，21到29度。汕头多云，21到29度。潮州多云，19到28度。清远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肇庆多云转阴天，22到28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江门阴转多云，23到30度。阳江多云，22到29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湛江多云，23到29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
1: 耳目一新。
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5: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6: 涩，
7: 对，
6: 酸，对，
8: 第三口回甘来了。
9: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4: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0: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11: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心肺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2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的药材。
12: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11: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13: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4日21:45，健康有道。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0: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

0: 截其半，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1: 我们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4: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3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6: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7: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3: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8: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

0: 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1: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

0: 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1: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4: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2: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5: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2: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6: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

0: 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1: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
0: 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

0: 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并打死十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8: 来，一起拍照吧！
7: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马上播出。
13: 一定是勾结月宫，诱我上钩，在半路设下埋伏。
14: 是，我是设计了这个计划，可我设计的是我自己，带队去营救池先生，捣毁月宫的老巢。可山本君你呢？你立功心切，非要自己去。
15: 你的任务就是阻止共产党方面的行动。
16: 当务之急不是应该先把人送出去吗？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的计划呢？同样是保护爱国人士，谁做不都一样吗？
15: 我们现在是和共产党在抢人心。

0: 上次你帮我查的那个越南军火犯，他要跟着我们的船回香港了。
1: 池城安排的。
0: 本来这次去就想搞清楚他的身份，没想到现在更乱了。你去帮我查查那个人，我要看看他来香港到底是要干什么。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合护眼长堤海露。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秋蝉，我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只是在一次执行任务的当中接触过。怎么，你想问什么？啊，是这样，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我就是在想。
1: 我这是不是会有什么纰漏？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假秋蝉？那真秋蝉呢？
1: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接到的任务。 就是掩护真正的秋蝉撤退，其实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在我这儿却是失败的。什么意思？我们的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掩护了真正的秋蝉撤退，秋蝉这个代号也从此。
0: 从日本人的视线里边永远消失。可如果这样的话，咱们更应该找到这个真正的秋蝉啊！现在日本人盯得非常的紧。湘江同志是这样，我很清楚我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不单单要救出名单上这些同志，而且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们活着，咱们的胜利就有希望。
1: 在我这块，一个都不能少。好样的！不愿是组织上选的不二人选。你要当保护科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最应该保护的人是你自己。
0: 我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
1: 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不一定。你有你的职务，你有你的岗位，你把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好不好？你相信我好不好？
0: 湘江同志，你知道我一定是很相信你的，而且我也会服从你的命令。
1: 池正，咱们两个人之间虽然是上下级，但是准确的说，咱们是相互配合，并肩作战。组织的运作方式你很了解，咱们是替补关系。如果一个人出事，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担子就会加重。所以咱们两个人谁都不能出事。你保护我。
0: 同样，我也保护你。等电台到了，咱们就开始工作。没关系，一个一个来，一定会找到的。好的。

0: 少爷，他怎么说？
1: 提到秋蝉，他很激动。我觉得秋蝉的那一次任务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老魏，晚上你把我送去酒会，然后你去找老刘一趟吧，问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咱们离开了这么久，真不知道香港又变成了几重天。
0: 港储局梁处长下午找你干什么呀？
1: 来要债的。整个香港马上就要断粮了，现在商场里仅有的那点粮食卖得比黄金都贵，这帮当官的面子上挂不住，只能过来找我这个维和会的会长。
0: 哼，你刚上任不久就有人把自己的亲戚往你怀里送，这不明摆着想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找个靠山吗？少爷，晚上的酒会你真的要带梁处长的侄女去啊？
1: 不然怎么办呀？这个面子该给还是要给的。
2: 我最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怕你还会向我开枪。除非你真能杀了我，如果你一直这样胡闹的话，我会一直关着你的。
3: 你给我回来，叶冲！叶冲！
4: 祝你们在中国玩得愉快。
2: 来杯威士忌。谢谢。
4: 叶成军，
2: 佐藤将军。
4: 越南之行辛苦了，
2: 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嗯，哦，这次越南之行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2: 我收获了足以应付当下局势的粮草物资。
4: 啊，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人。
2: 将军指的是池先生。
4: 嗯，
2: 我本来对此次的出行非常期待，可我走完这一程后回来发现，这个池城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与众不同。生意人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唯利是图的，这个池先生也不例外，只不过是他故作清高的姿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罢了。不过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办事能力确实高强，所以我认为他可以为我们所用，起码在现阶段。
4: 啊，如果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利益主义者，那对我们是最好的。
2: 是。
4: 啊，叶冲军啊，你不在这段时间，矶谷总督来往于东京，我们香岛又多了几个瞩目的幕僚啊，其中有你认识的，过去打个招呼吧。
2: 嗯，将军。
4: 嗯，
2: 怎么不见宫本君？
4: 哦，他今天不会来了。
2: 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吗？
4: 啊，你知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我的身边有你们两个工作狂，我真不知道该是喜还是忧。有的时候这个弦不能绷得太紧，要适当的放松一下。你今天刚刚回来，我们不谈工作啊，这个酒会就是为你举办的。

0: 先生，行，歩け。
1: 你一会儿再跳一曲，刚才跳得不错。
2: 佐藤将军，
1: 池先生，
2: 佐藤将军，
1: 欢迎欢迎。
2: 叶少佐，
3: 池先生，
1: 池先生真的是艳福不浅呐、啊，身边总不乏有美女相伴。
2: 将军阁下玩笑了，这是家父老友的女儿，算是我半个表妹，一直在读女校。听说今天我要来参加这个酒会，
4: 她想过来陪我一块儿。多交一些新的朋友罢了。哦，
1: 你好，
3: 池先生，不如我带着孙小姐一起去介绍一些军政厅的朋友给她吧。哦，
1: 好，好，好，好，好，好，请吧。
2: 可以啊，
3: 孙小姐，请。
1: 池先生，里边请。
2: 将军阁下请。
5: 放手，放开。凭什么抓我们？
6: 就是，凭什么抓我们？
7: 你们干嘛？
8: 我没抓过他，
9: 我们就放了。
5: 放开我！
9: 不走！
6: 放开！
9: 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放开！
6: 放开我！
5: 放开！放开我们！
9: 你凭什么抓我们？
6: 你们干什么？
9: 放手！
6: 你们凭什么？
9: 放手！
10: 长官，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完毕，
11: 全部带走。

0: 这次越难之行，辛苦了。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孙小姐很善于交际啊，现在已经跟他们打成一片了。哦，这样的场合，池先生怎么不带着晋会长前来啊？我呢，
1: 不太愿意让他参加这样的场合。 而且叶少佐也了解他的性格，在驼将的野马在池先生面前，还能不被驯服好吗？啊！哎呀，但是要驯服一匹马呀，得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池某人现在恰恰相反，就缺少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听这话的意思。 池先生是把时间都浪费在了为我们新政府工作上了吗？啊，
2: 佐藤将军，您又说笑了。能为新政府工作是我的荣幸，何来浪费之言？哎，
1: 但是我怎么听说，这次越南之行，金会长也去了。哎呀，你看。
0: 这就是这个女人鲁莽的地方，老是愿意给我什么意外的惊喜，跑过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让我很难堪啊！啊，恋爱中的年轻人，疯狂啊！哈哈，池先生，您谦虚了，这次越南之行还多亏了晋会长在其中帮忙。哦，
1: 帮什么忙啊？
2: 都是一些不入流的江湖手段罢了，聂少佐，您太过奖了。哦，怪不得，这次收获颇丰，原来是靳会长在暗中帮忙啊！啊，以后我们要和池先生长期合作啊！

0: 尋問室に連れてこ。
1: 全員尋問室行きだ。
2: しげ、降りろ降りろ、早く降りろ。
3: 哥哥，我能请叶少佐跳支舞吗？
4: 那得看叶少佐同不同意了。
3: 叶少佐，
5: 当然可以呀。啊？
6: 那好吧。
4: 年轻人啊，将军阁下，这次能够从越南化险为夷的运回这些物资，多亏了新政府和叶少佐的鼎力相助。来，迟某，以酒言谢。
5: 你的功劳不可没啊！啊！
4: 将军阁下。迟某想问一下，带回来的这些物资，在满足了贵政府的这些需要的同时，应该还有剩余吧？
5: 尚有少量的剩余，但是我听说，这次驻越的日军，为了配合我们，伤亡惨重。啊，看来得到这条运输线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以后也不会经常去冒险。这样的话。我就想把这批物资存入军库，以备不时之需。
4: 确实啊，这条运输线的开辟呢，确实得来不易。也像正像将军阁下你所说，当地形势严峻，能够安全往返一趟有惊无险，也属实是侥幸。但是迟某认为，这样的坐吃山空并不是长久之计啊。
5: 当然不会坐吃山空，我要填海造田。
4: 填海造田，
5: 海岛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贫乏。那么，香岛有百万人口要吃饭，拿三分之一的人去耕作的话，以后我们就不用冒险了。
4: 您说的这个方案确实可行。但是我认为这个方案啊，在短时间之内见不到成效。眼下当务之急，我们不应该是弥补劣势，而是应该发展优势
5: 啊。怎么讲？

0: 港口贸易和经济力量是香港最大的优势，而且我们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地恢复香港的经济。作为运输方面的中转站，交接货物的主动权都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只要承担很少的风险，就可以吸引到东南亚以及更远的一些商人主动地来找我们做生意，这样总比我们在外面任人宰割强吧。嗯，
1: 看来池先生已经有计划了吧？
0: 计划谈不上，我说的只不过是现状。嗯。

0: 先生，您的酒请慢用。
1: 谢谢。
2: 将军阁下，您看啊，带回来的这些物资可以在不短的时间内保证新政府的这些官员和军人衣食无忧。可是反观香港市场呢，已经陷入了瘫痪，商行里为数不多的粮米已经叫到了天价，经济濒临崩盘。你要知道，经济的不稳定是导致社会动荡最大的因素。我作为亲善大使，我有必要向您负责，向新政府负责，所以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一定是要把这批剩余的物资投放到市场，刺激消费刻不容缓。
3: 池先生，句句都是为政府考虑，在下实在是感动啊。我想问一句啊，你就没有别的想法吗？
2: 将军阁下真的是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你要说私信的话，迟某有一点，我既然接受了新政府给我的这个头衔，但同时我又不想赢得骂名，所以我一定要为香港的百姓去争得一线生机。
3: 你想怎么做？
2: 如果可以的话，您把剩余的这些物资交到我池氏商行予以售卖，我向您保证，一定会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让您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局面。当然了，你也可以把这些物资交由港储局，让他们进行分配。你要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香港更美好的明天，还有我们之间最大的利益。
3: 当然，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自然不如池先生。既然你有那么大的雄心，那我可以继续相信你。这样，我先向上级汇报一下，之后再给你答复，如何？
2: 没问题。

你们都以为这个是最煎熬的，对吗？你们错了，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一定会不断地给你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0: 怕了就对了。怎么不见宫本君啊？
1: 他今天不会来了。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吗？宫本君最近抓捕了一些抗日分子，得到了一些重要线索。

0: 叶少佐，好久不见啊！哎，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出现在迎接你的酒会上吗？酒会已经结束了，我来调几份资料，结果这档案室里怎么都没有值班的人啊？哦，是吗？
1: 今天值班的肯定是那个小林谷，这个人特别不靠谱，估计知道将军阁下不在，跑出去喝花酒去了。叶冲军要查什么资料？
0: 佐藤将军让我来整理一下电讯科的东西。
1: 这叶冲军刚回来就用心工作，太辛苦了。
0: 你更辛苦，这么晚了还在审讯犯人？
1: 我倒不怕辛苦，只要我的付出和所得成正比就行。
0: 看来宫本君的收获不少啊，审的怎么样了？
1: 是共产党，这么肯定？那当然了，换成是你也一样。荣泰药铺，这个名字有印象吗？荣泰药铺，你在去越南之前抓捕了一个地下党，还没怎么审讯呢，就被小岛介这个蠢货一枪打死了。

0: 不过他在死之前录的一份口供当中就有这个荣泰药铺，结果我们一查，果然是地下党的联络点。
1: 是那个小孩啊，我觉得不可信吧。他为了逃生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一直跟我耍花样啊。
0: 他说的没错，我已经闻到了抗日分子的味道。
1: 那你有问到什么重要的消息吗？
0: 目前还没有，但是也快了。
1: 宫本君在刑讯方面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这件事我相信。
0: 叶少佐，你不查资料了？
1: 这个不急，佐藤将军让我劳逸结合，这样才能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郭文君，你也早点休息。

0: 我有重要情报，共产党的情报。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湘江。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人就在荣泰药铺。离开香港的这段时间，没想到宫本随意抓人，居然真的找到了共产党的线索。本以为小旗叛变的危机已经化解，却也被宫本找到了蛛丝马迹。
1: 叶冲需要迅速进入工作，化解即将出现的危机。

0: 老刘见着了吗？见着了。情况不太妙，你猜的没错。咱们一离开香港，日本人就想伺机对何英下手。这个何英也挺机警，前几次日本人没有得手，最后这次有可能是宫本指使了蓝豹，设下了圈套。老刘去救人。 受了伤，他没事吧？胳膊上中了一枪，这几天没出来活动，休养的差不多了。何英救出来了吗？没有，不过也没落到蓝豹手里。紧要关头出现了一名日本军官，他一开口说话，蓝豹就吓跑了，感觉来头不小。
1: 日本军官暗中保护何英，又与宫本对立，这人怎么这么像叶冲啊？叶冲这么处心积虑地想保护何英，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叶冲应该早就查出何英不是共产党，而且他的哥哥又是日本人口中投了诚的叛徒，把一个不具备做诱饵条件。
1: 又时刻想杀自己的人放在身边，不应该呀。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叶冲不是有着化敌为友的本事吗？你是说他想策反何英？策反一个一心想杀死自己的人，你说这个概率有多大？行，不说他了，反正以后见面的时间多着呢。咱们现在应该查清楚救何英的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
0: 没看清脸。
1: 查起来很困难，不是有人看见了吗？
0: 蓝豹，
1: 对啊，这件事情我不太方便出面，让小哥去办吧。
0: 唐风他
1: 放心吧，他不会乱说的。
0: 好的，
1: 哎，这事千万
0: 千万别让靳会长知道。

你有勇有谋，我唐风愿意交你这个朋友。好，既然这样，那我问你个问题：作为朋友。

0: 宮本少佐、舌を噛んだ者はもう死にました。もう一人は気絶していて、とても弱っていて、入院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1: そんなことは聞けたくない。最短時間で奴を目覚めさせるんだ。分かったか。
0: しかし、
1: もう一度聞こう。分かったか。
0: はい。
1: よし、お前らは俺と来い。
2: 进来。哦，宫本君，
1: 千里阁下。
2: 什么事？说吧。
3: 昨天在荣泰药铺抓的人当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
2: 审出什么了吗？
3: 才刚刚开始。他们虽然只是外围分子，但他们知道地下党的联络方式还有地点，他们还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那份口供当中的湘江。
2: 嗯，太好了，继续审，一定要把那个湘江给我揪出来。
3: 属下无能，今天早上有一个咬舌自尽了，另外一个陷入了昏迷，我已经把他送进了医院进行抢救，应该很快就能醒过来。
2: 在我们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之前，他绝对不能死。
3: 是。
4: 现在人在哪里？医院周围有没有加强守卫？
3: 叶少佐，你就不用担心了。人只要抢救完，我会立刻转移。医院人多眼杂，不安全。
2: 嗯，转移得好。毕竟树大招风。我们现在还不能透露信息。
3: 是，药铺那边我已经做好守株待兔的准备。等那边口供整理好，我就把这些漏网之鱼一网打尽。
2: 嗯，干得漂亮。现在叶冲也回来了，就看你们两个的了。
4: 佐藤将军，我一定会全力的配合宫本军的行动，将这帮过街老鼠清扫干净。宫本君，我看你应该挺累的了吧，咱俩回去休息吧，我来接你的班。
5: 我一点都不累，太久没有遇到这么难啃的骨头了，让我感到很兴奋。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做能者多劳吗？
4: 还有一句话叫精诚合作，佐藤将军希望我可以协助你的工作。
5: 暂时不需要叶冲军的协作，你应该知道审讯环节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连将军阁下都没有过问。
4: 宫本君，你这是不相信我？
5: 你多虑了，我只是担心一点消息的暴露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等我审讯结束就该轮到叶少佐登场了。听说你跟将军阁下还有饭局是吧？行，那我就不打扰了，祝你们用餐愉快。

0: 少佐，我本来以为叶冲会和我们一块儿去的。
1: 关押犯人的地方。

0: 一直遮遮掩掩的，那人现在在哪儿？昨天晚上宫本已经将人转移了，我问过了，但他咬死不说。
1: 他还是不信任你啊？
0: 他不是不信任我，他是不相信任何一个人。宫本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就算不吃饭不睡觉，也会使出浑身的解数，在最短的时间内，让那个人说出他想知道的全部。
1: 说吧，都要我做什么？

0: 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愉。

0: 德芙
1: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告诉监听室的同事，帮我监听叶冲。
6: このことは我々三人しか知らん。傍聴した内容は絶対外には漏らすなよ。
7: 清水湾几号？
8: 26号。
7: 深水埗几号？
8: 28号。
7: 凤凰岭，
5: 同样是为帝国效力，你却很傻，选择了中国人做靠山，但是你的哥哥选择了我。
9: 我哥哥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的。
5: 安妮儿，
9: 你叫我什么？
1: 秋蝉，今晚播出。
10: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2: 来头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

0: 我问过了，但他要死不说。他还是不信任你啊！他不是不信任我，他是不相信任何一个人。宫本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就算不吃饭不睡觉，也会使出浑身的解数，在最短的时间内，让那个人说出他想知道的全部。
1: 说吧，都要我做什么？
0: 你立刻去一趟荣泰药铺，日本人已经将那儿包围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重要的联络点，如果还有没被通知到的同志去那儿找香江的话，就等于自投罗网。
1: 公然示警，太危险了吧！
0: 我就是要引起某些人的注意，而且我必须要想办法找到那个人被藏在什么地方。
1: 好。

0: 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慢？
1: 刚从你的杰作现场回来。你还记不记得我那天跟你说过，我就合音的时候，现场还有另外一波人在保护他。今天我在药铺，好像又看见那个人了。
0: 自己人吗？
1: 不能确定，但是情况太乱了，只打了一个照面就撤了。
0: 药铺这条线索暂时拆了，但宫本的嫌疑上的太紧了。那个孟豪的嘴里。
2: 不知道会说出多少东西。我们必须要化被动为主动，找到宫本看押孟豪的地方。我这边出了点问题，
3: 怎么了？
2: 有几个同事联系不上，按常理，只有我发出的电报，他们接到了消息，回复再晚也不会超过当天。但这次却有些奇怪。
3: 会不会是没收到？
2: 不太可能，因为我发出的消息都是在公共频道早中晚各一次。 而且，他们每天都有收听广播的习惯。
4: 老刘的消息，要不出事了。点滴気をつけました。

0: もう血を次元だぞ。なぜまた目が覚めない。
1: 大手術です。強い麻酔をかけてやります。止血がひどすぎました。
0: よく聞け、こいつに手術するのに麻酔などいらん。戦場の兵士たちが手に入らない大鼓を。
1: はい。
0: おしやろう、いつになったらこじ開けるんだ。クイゾ、
1: わかりません。明日、遅くて明日です。
0: 明日までは待てない。どんなに遅くでも今晩口を聞けるようにしろ。わかったな。
1: わかりました、頑張ります。
2: 长官，
3: 抓到人了吗？
2: 还没有，他们应该是之前已经察觉了药铺的异样，计划之后才行动的。
3: 反正那边已经暴露了，我去也没什么意思。我倒觉得这个地方才应该寸步不离。如果敌人想声东击西，我们这一走，他们不就得逞了吗？
2: そうですね。我去吩咐他们按兵不动。
3: 等一下，打一份报告给军政厅，让叶冲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2: 是。
4: 哎，你快别卖关子了，你到底跟谁联系上了？
5: 星河会。
4: 星河会？
5: 对付宫本还是让星河会的人去吧。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宫本最近一定会不断的转移人犯来混淆视听的，而这些人都是本地人，他们更加熟悉香岛的地形，可以更加容易的找到这些人犯的藏身之所。
4: 不是，人家星河会凭什么帮你啊？你别告诉我们你去了一趟越南，你跟人家金会长就拜了把子了。
5: 拜把子倒没有，只不过是利益上的结盟而已。你就不用担心了，他们一定会帮我的。
4: 义父说的不错呀，你是真可怕呀。
6: 药铺里怎么还有同志？
7: 哦，这点你先别担心，这些同志有点特殊，他们都是年轻人，在联络点上帮我忙。
6: 他们知道什么其他的消息吗？
7: 应该不知道。
6: 去趟军政厅。
7: 哦，哎，不行，先不能着急，我还有其他办法。

0: 长官，你忽然之间让我去拿这些录音，是和审讯有关系吗？
1: 我只是突然间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是我要的那天的录音吗？
0: 是的。叶冲跟踪信号的那天，我们监听了所有军政厅的电话，经过我的筛选，这是那天从军政厅打出来的电话。
1: 我只是不喜欢耽误时间的感觉，去叫醒那个军医，告诉他我的忍耐快到头了。

0: 我今天在军政厅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一下，晚上你就一个人去好好玩吧。
1: 那我票都买好了，怎么办啊？
0: 啊，我们改天再约吧。
2: 愣着干什么？开始吧。小刀，小刀，
3: 少佐，
2: 立刻回趟厅里，告诉监听室的同事，帮我监听叶冲。

0: このことは我々三人しか知らん。傍聴した内容は絶対外には漏らすなよ。分かったな。
1: はい。

0: 们不知道我们那些同志的具体消息，但他们里面有人做过联络员，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很熟悉。即使出了事，他们不知道这些同志的具体信息，我们也不会暴露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切目前还只是猜测。你先等等我的消息吧。
1: 少爷，休息吧。
2: 老恩，我现在心里不踏实，想去找湘江同志再商量一下。
1: 少爷，黄先生已经说过，这件事他来处理，我们就要耐心等待。他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我们要相信他。
2: 我不是不相信他，可是他一个人要去通知那么多同志，我担心。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现在事情还没有眉目，我们不能慌。别忘了黄先生对我们说过什么。
2: 我担心他会暴露。

0: 怎么样了？
1: 哦，你放心，已经在常用的联络点发了信息，他们看到信息自然会和我联系。
0: 那儿安全吗？
1: 应该是安全的，这都是常用的了。我其实呢，是在报纸的广告栏里边发布寻人启事。咱们的同志每天都有看报纸的习惯，只要看到我发的寻人启事，他们会在自己相对应的范围之内寻找信息。如果是安全的休眠者，接不到信息，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有危险的同志会在第一时间撤离。
0: 那你发布的这些消息不会暴露自己吗？
1: 应该不会。其实我发的寻人启事的名字都是假的，而且内容都是加过密的，日本人应该不会察觉，即便他察觉了，没有密码本也没有办法破译的。
0: 还是小心为妙吧。日本人现在把调查区扩大到两个街区，看来他们这次想咬死咱们。
1: 其实比这更严重的局面并不是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相信咱们一定有办法克服。
0: 希望吧。小江同志，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任何消息的话，按照咱们之前说的，你必须撤离。
1: 好。
2: 小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3: 那我要先听听到底是什么忙。
2: 宫本苍野这个人你应该不陌生，他最近总是找我的麻烦，甚至在我的家里安装了窃听器。
3: 需要我做什么？
2: 帮我监视宫本的一举一动，我不太方便出面。
3: 没想到你们这些日本军人还搞内斗啊。
2: 现在就看小哥愿不愿意帮我了。
3: 我帮你。

가지마!

他醒了，快把他扶起来。容体は安定しています。

0: 清水湾几号？
1: 26号。
0: 继续。深水埗几号？
1: 28号。
0: 再继续。凤凰岭

0: 你杀了我，你连开枪都不会，凭什么杀我？我拿飞刀杀你！飞刀，好啊，扭刀，来，
1: 放开我！
0: 飞刀，
1: 飞刀是吧？你放开！
0: 好，我让你看看你自己的飞刀技术。
2: 你自己给我好好看看，这就是你的飞刀技术，上面有哪一刀是扎在我身上的？你，走开！
0: 长官，电报高校长，投射机破坏了，破坏了。我告诉你，也许你一直把我当做敌人。
3: 但日本人从来没有把我当做自己人。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在被监听，你知道吗？小岛，监听的事一定要做好保密，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
2: 是，少佐，明白。

機械をすぐに修理し途上再開する。幼児を登場したことが貴様らから漏れてたら、その結果は分かってるな。

0: 我把何应哥哥叛变的事告诉他了。这个计划不光可以引开宫本，以及找到孟浩，最好还能解决何应的心结。
1: 我现在担心何应明天能不能完全配合你，还有星河会到底值不值得信任。
0: 何应这边交给我，唐风啊，我和他在越南打过交道，应该没问题。
2: 如果是你认为的那样，我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的保护你？我还要救你，甚至我还要给你枪。如果我现在说的话你都不信，我可以让宫本苍也给你一个真相。到时候，你想去哪儿我都不会管你了。
3: 今はどうなってる？
4: 傷口がまだ開いて大量出血。短時間では目覚めないでしょう。このままいけば傷が感染し生命の危険が。
5: 这是我昨晚整理的审讯的记录。
3: 等他醒了，立刻转移。
5: 是。

0: 要少佐。
1: 運転できるか。
0: はい。
1: ジェンシャーズに行く。
0: は。
1: 運転を頼む。

0: 之前跟了叶冲整整一天。他从越南回来以后，每天早出晚归，很少在家。每天除了来军政厅之外，无非就是去了马场、酒吧、餐厅。在家除了给何英做饭，两个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不过就在昨天，他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还损坏了监听器。何英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不过今天早上，他们俩就去了尖沙咀，众目睽睽之下，逛了好几个小时的商场，最后在雏菊法餐厅吃饭。
1: 重新安装监听设备，我要听到他们的每一句话。
0: 好的。何英似乎已经被叶冲收服，变得非常的顺从，是不是已经被他策反？长官，我们的行动一向非常的隐秘，共党这边完全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何英的出现太过于显眼，我担心。
1: 担心什么？
0: 叶冲是不是急了，想在这个时候利用何英诱捕共党，想抢我们的风头？
1: 继续监视何英，就算有用，那也是我的。将军阁下，那个孟豪交代出了几个旧的联络网点，还有一些他们经常用的联络方式，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收网了。
2: 都交代完了吗？
1: 还没有，他现在的病情很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
2: 哦。
1: 为了能在他的身上挖取更多的价值，我先让他休息了。
2: 没问题，只要这个人在你的手上，不怕问不出我们想要的答案。宫本君，辛苦了。我现在需要你养精蓄锐，抓捕工作让手下人去做。我要让你用12分的精力来对付这个孟豪。我们来到香岛之后出师不利啊，现在只有靠他让总督在酒井先生面前挽回面子了。
1: 是。
2: 哦，你见到叶冲了吗？一大早我没见到他人呢。你去休息吧，如果见到叶冲，让他来我办公室。
1: 好的。
2: 怎么，有事吗？
1: 没事了，我先走了。

0: 人转移了吗？
1: 少佐请放心，孟豪之前交代的地方我已经派人去检查了，有新的发现。酒窖街报刊亭、余力街黑板上和告示栏上，均出现了字迹新旧不一的摩斯密语。能看出什么来？我认为他们只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告知彼此的存在。 并不是什么街头暗号，也不是什么情报，现在只能够确定有这样一个人，不，是有这样一些人。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审问那个孟豪。好，发现的地方立刻开始部署。是。哦，对了，从那些字迹的新旧程度上来分析，我发现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向彼此发出平安信号。
0: 暂时不要打草惊蛇。野冲呢？
2: 织田那边没有任何回复。
0: 长官，监听。

0: 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告诉将军阁下？
1: 小道君，你都跟我那么长时间了，什么时候才能有长进呢？永远不要亮出自己的底牌，否则胜算很少。是。
2: 小島さん、お電話です。小田という方からの急用だそうです。
0: 是叶冲的消息。
3: 我去公示局查了一下，药铺的人全被抓了，关在日本军政厅，三男一女，女的好像已经死了。
4: 知道名字吗？
3: 不知道。
4: 有湘江的消息吗？
3: 我回来时绕了宿舍一圈，没有通知。
4: 我们现在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老魏，你去安排一下。帮我把湘江转移走。
3: 好，还有一件事。
4: 什么事儿？
3: 唐峰说，叶冲来找过他，请他帮助监视宫本苍野。唐峰找不到锦会长，让我来问问你。
4: 监视宫本？他倒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这两个人内斗，倒是对我们没坏处。你去跟小哥说一声，这事让他办吧。
3: 好的。
5: よし、そうしよう。毎日忙しいんだ。そんなこと覚えてられるか。

0: 今出かけました。
1: 監視を続けろ。
0: はっ。
2: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是我今天上午在尖沙咀何英替我挑的款式呢，你给我弄脏了，你要赔我。
3: 哟，你们去逛街了？
2: 不出去怎么能吸引抗日分子的目光呢？我明天还要去看电影呢。
3: 哼，看不出来嘛，还挺潇洒的。
2: 来喝酒。我相信啊，很快就能找到共产党，不能让宫本这么风光。
3: 呵呵。

0: 根据唐风监视的结果判断，孟浩应该在河里接诊所。
1: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今晚。
1: 今晚？
0: 对，我没有时间了。那个犯人已经醒过一次了，不知道会说出什么东西来。

他最后还是去了。我说过，他一定会去的。注意安全，尽量吧。突然觉得酒好像有点上头。

0: 一百个人够吗？
1: 我用不了那么多，我只是想让你帮我制造一些混乱，打打掩护而已。
0: 明白。
1: 你就不好奇我在做什么吗？
0: 我没有兴趣知道，但是只要是给日本人捣乱的事情，我都乐意奉陪。

0: 何小姐搬到这个地方来，是要执行什么任务吗？这跟你没关系。如果你要是诱捕共党分子，那就跟我有关系了。
1: 这是我跟叶冲的任务，你无权过问。你哥哥曾经是我的人，同样是为帝国效力。
0: 你却很傻，选择了中国人做靠山。但是你的哥哥选择了我，
1: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我哥哥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的。二妮儿，你哥哥为什么不能跟我合作呢？
2: 你叫我什么？这么晚穿成这样，你吓唬谁呢你？哎呀，你知道我谁吗？你追我你？你
3: 叫什么吗？你
2: 放开！
4: 定了！
2: 站住！
3: 什么你？
2: 你知道我谁吗？你啊！
4: 你还拉我一下！
5: 哎，冲！

0: 你跟你的哥哥相依为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
1: 你们行动处有什么事情我不管，但何英是佐藤将军安排给我的搭档，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问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2: 不可能。
1: 你跟他废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马上播出。
3: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4: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5: 涩，
6: 对，
5: 酸，对。
7: 第三口回甘来了。
8: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3: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9: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10: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形成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两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11: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10: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12: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4日21:45《健康有道》。
1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4: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5: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6: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0: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快跟上了、
20: 好饿呀，
2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2: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为农人搭台，让特产热卖。欢迎收看广东卫视原创三农融媒体栏目，从农场到餐桌之
1: 特产热卖季。
0: 我们是大家的
1: 主特产促销员，我们又来上岗了。每一次到了我们节目时间都变得特别的兴奋，我觉得是我的胃很兴奋。
0: 其实不光你兴奋，我兴奋，我们的品鉴官和我们的大厨也很兴奋啊。
1: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何秀谷先生，欢迎何院。
0: 欢迎
1: 广东时尚国味餐饮集团创始人尹江波先生，欢迎江哥。
0: 欢迎江哥。两位这个品鉴官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想问一下，这次来有没有什么小期待小目标？
1: 我们先请何院跟我们聊聊。
2: 我们呢非常的期待有更多的广东的一些名特产的产品在这里能够亮相给观众朋友。
0: 江哥，
3: 上次来的时候那个九龙豆腐我们师傅研发了一系列产品，那么这次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食材啊，要么师傅再开发一批菜出来。
1: 我们推进了江哥的旗下餐厅菜品的研发。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职业小目标也已经明确了，
1: 是吧？
0: 促进新一轮的菜品研发和产销对接。
1: 吓我一跳，
0: 今天还有菜呢。
1: 我以为你要直接量化说今天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促销金额。
0: 毕竟咱还是个低调的人。
1: 是的。
0: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星级名厨朱菊朱大厨。
1: 欢迎朱大厨。
4: 大家好。
1: 哎呦，朱大厨一笑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幸福感。

0: 甜，
1: 又酸又甜，但是味道真好啊。
0: 水果界的先苦后甜代言人，老家在这儿，广东陆河。这地方山高温差大，纯纯是给油柑开了小灶，长得那叫一个圆润脆爽。入口那点色，是丹宁在跳舞。三秒后，他准时下班，甜味接管全场。
2: 第三秒，回甘来了。
0: 他还是个维 C 隐形富豪，清热解腻，健康这块拿捏得死死的。陆河人跟油柑处了多少年，就把吃法玩出了多少花。榨汁、泡茶、酿酒，一颗小果全靠硬实力混成新晋网红，这两年直接杀出圈。
3: 红了。
0: 现在陆河山上种了50000多亩油柑，全国每10颗油柑里就有一颗来自这里。天热时给自己3秒钟，等涩味撤退，让那股从陆河山间赶来的甜在你喉咙口轻轻着陆。
4: 大家好，我来自广东汕尾陆河县最年轻的客家县，客运新城佛利陆河，这就是我们陆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荣获全国名优土特产，这就是鱼柑子，叫鱼柑果。所谓你们吃到的油柑饮料，今天真正让你见见真正的什么叫油柑子、油柑果。
0: 好的，欢迎朱大哥。
1: 谢谢朱总。
0: 哇，您的这个推荐太有感染力了，来，我们把它做鲜花送给
1: 你。我刚想说这也太客气了吧。那我也就不客气的收下了。哎，我说实话，我觉得油柑很出名，但是真正的油柑果我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何院长见得多，江哥吃过这个生的果吗？
5: 吃过，
1: 吃过。
0: 哎，这个油柑果有一个神奇之处，朋友们，就是你一看到它的时候已经在分泌唾液，
1: 是，
0: 但那个唾液不是因为馋了，而是油柑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嘴里会很酸，
1: 会，
0: 然后一吧唧嘴的时候还有一点回甘的味道，
1: 然后你在说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咽口水。哎，
0: 朱大哥，我们
1: 有生理反应，
0: 现场能尝一尝您这油柑吗？
4: 可以，可以分享一下，
0: 熟了是吧？
4: 是吧？这个还不够成熟，你可以吃一下，品尝一下。
1: 那岂不更酸？这个事儿还是交给靓仔吧。
0: 对我真好啊！来，我们品尝一下这个油柑给我们的爽感，就在于那个一吧唧嘴的那一口回甘。尝一尝这个怎么样啊？哇，还是好脆啊！
1: 3秒之后有回甘吗？
0: 有，
1: 他说有的时候，能对着镜头说吗？
0: 这是
1: 饱含热泪的告诉我有。我刚看到何院长在品尝了，我想问一下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6: 第一口，涩
0: 涩，对。
6: 第二口，酸
0: 酸，对。
6: 第三口，回甘来了。第四，舍不得了，
0: 舍不得，
1: 舍不得。哎，我觉得还蛮好的，说着我都想吃一个。
0: 轮到美女品尝了，
1: 第一口看看是不是3秒啊？
0: 控制住表情。
1: 涩是真的涩，酸也是真的酸。
0: 好，吧唧嘴，眼睛闭上。
1: 哎，
0: 回甘来了，
1: 回甘来了啊！
0: 我们得听听江哥，江哥您刚才尝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咱们陆河的。油柑
7: 涩
1: 涩，
7: 那一下咽啊，但确实回甘，就是吃完以后还是很舒服的，
0: 爽的那个感觉。
7: 对，所以在很多的餐厅啊，他在这个就餐的过程当中，比如你吃到油腻的东西，他会现在服务很好，会给你上一小杯啊，这个油柑汁就给你清清口，去寻解解腻。
0: 允许我再向我们院长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比如说化学反应？
6: 因为油柑子呢，它含单宁是比较高，单宁呢是有涩味啊，所以像我们茶叶，茶叶呢就含有单宁，苦涩味过后就会有回甘的这一个感觉。但是油柑子呢，它富含黄酮和这个多酚，所以对这个抗氧化、抗炎，或者说这个消炎、抗癌这些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0: 这个东西酸，但是各位知道吗？实际上在我们潮汕地区吃油柑的历史是很悠久的，是不是？
4: 我们那里的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1: 哦，油柑几百年啊！
4: 像我们那里的话，都有成片的百年古树，最大的一棵树我们摘过1380多斤，
0: 应该380多斤。
4: 对对对。
1: 恕我直言啊，我就觉得比起历史这么悠久的油柑果本身，好像我们大家对。

0: 油柑果汁似乎更了解一些，
1: 是，所以今天带过来的除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油柑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油柑的产品。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油柑茶，其实它又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柑茶一定哇，这气油腻啊！
1: 如果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接下来我得尝一口了。
2: 对，那瘦了
0: 我要是继续没猜错的话，你应该还得给我倒一杯吧？
1: 是的，瘦了哪能怪你啊？
2: 对对对，
1: 我们都组团去感谢你。
0: 哎，瑞瑞嗓子也挺好，有山楂的味道没？
1: 有。哎，并且我觉得就整个一口下去就很清新的那个感觉就来了。
2: 对，
0: 所以我觉得油柑还蛮神奇的。你看这样一个果子，咱们几乎很难把它完整的吃完一颗，但是却用这样的果子做出了那么多的衍生产品，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2: 这个是饮料，这个是我们厂生产出的饮料，就是在饭桌上你先喝几口，就是可以清一下月子，饭后就可以清润一下肠胃的了。
1: 这个胖的和瘦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2: 这个是我老婆做的，这个是我做的。
0: 做的都是一样的，
1: 喝的瘦的保持身材更好。
2: 对对对，
1: 其实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是吧？我们得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冰冰的、晶莹剔透的，
0: 又酸又甜，但是味道真好哈。
1: 我们现在很多时尚的饮品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油柑茶，咱们当地产的这个油柑汁啊，还有我们整个陆河的油柑，跟他们那有啥不一样？
2: 因为我那边可能是气候跟土质的问题吧，山好水才有我们的好油
1: 好油柑。
0: 我要请教一下何院长，咱们潮汕地区的油柑为什么就特别出名呢？
3: 潮汕地区呢，可能有它一个是独特的，它那一种半山地的丘陵的那种这个环境。第二呢，潮汕人有吃油柑橄榄的那种习惯。追求的就是后面这个肥甘的这个效果。咱们潮汕人喝茶，当时抽烟的人也比较多，喉咙呢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吃一下油柑，感觉就会很舒服。它本身就是有这种消炎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咱们这个油柑潮汕地区是又好，然后呢又多，但是说实话哈，这个其实我们自己也经常买这个油柑的饮料，感觉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那像对于江哥这种我们的餐饮集团，如果要长期的供应，会不会性价比就不那么高了呢？
4: 这个产品的这个深加工已经非常成熟了。我刚才也看了其他的配料表，就是纯净水还有这个冰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当然冰糖是调调口感，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营的过程当中吧，你煎一块这个雪花牛肉给人家，后面要配一杯油柑汁，那么就解腻。但那个油柑汁吧，我们是拿这个新鲜的油柑果啊，去我们自个儿榨出来。
0: 哦，你们自己榨？
4: 对，自个儿榨。
0: 江哥的话我听明白了，他对咱们的油柑果的这个一产呢是很有需求的，因为他们都是买回去自己榨呀。那这个江哥真的可以多考虑考虑咱们陆河的油柑，好好的为我们陆河的产品打打
1: 工。咱们陆河的油柑，您再列举几个咱们的产品优势。
2: 好啊，
1: 好啊，
2: 甜啊，
1: 甜啊，
0: 甜。
2: 苦尽甘来呀！
1: 啊，苦尽甘来
0: 呀！
1: 所以
0: 口感好，
1: 不仅夸了食材，连里面的好意头都来了。其实我们通过刚才的介绍，可以感受到小小的油柑啊，在现在像朱大哥这样的新农人的带领下，已经开始72变了，变出了一桌子宝贵的油柑产品。然后我也相信，变成城市里的时尚饮品之后，成为咱们的致富果了吧？
2: 对啊，
1: 产量怎么样？当地
2: 产量的话，今年我们那边的话，我基地有1900多亩。可以达到是5000斤以上，其他的可能是3000斤左右。
0: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些年种这个油柑，这个油柑的价格上它有什么变化吗？
2: 这个最贵的时候我们卖过100块钱一斤，但是这么多年，这5年来6年来，就是整片带动大家都改良这个品种了，稍微现在就是10几块钱一斤左右。
0: 明白。但是刚才说到改良，我觉得何院可能有话说。
3: 油柑呢，这个品种改良就朝着一个果子要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果皮啊，要比较薄，和这个看起来比较透明，就没有太多的果锈。
0: 没有太多。
3: 还有一个呢，就是果肉呢吃起来要渣要少，或者是无渣，它要甘甜，涩味要低。现在呢，这个品种我们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已经在汕尾花郊区有2个品种。

0: 就在陆河挨着了，这一个是白玉油柑，一个是凤子油柑，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果形比较大，然后果皮看下去的像一颗珍珠一样的，比较剔透，而且吃起来呢比较甘甜，那个涩味比较低，那种油柑呢非常适合于鲜食，
1: 鲜食
0: 就是鲜食，就是直接吃果啊，然后呢把它榨成汁呢也不错，这种油柑呢更加适合于榨汁，这个油柑汁是浓度比非常浓的。嗯，
2: 既然产品这么多，咱们的油柑这么好，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应该更能花样百出吧。
1: 朱大厨，
3: 油柑果做菜呢我是经常拿来炖汤，但今天有一个惊喜，是我看到了有干果。
1: 我想问一下，油干果炖汤和我们潮汕的另外一个明星产品橄榄炖汤，它们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
3: 都是干润，而且两种还可以油干果橄榄一起炖汤。对，
2: 所以今天您为我们准备的新菜式是
3: 油干果炖乳鸽，是用了这个干果加上鲜果两者结合一起去炖。
2: 我们现在满心期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邀请朱大哥好好和我们分享一下如何把这个潮汕常见的野果子变成了致富的金果，一起走进今天的开聊吧
4: 农人故事。
1: 朱总啊，我想问一下，咱们油柑一直都这么火吗？我怎么觉得好像是这几年才特别的受市场欢迎。
2: 是，我应该是最近几年才喝到油柑的那个果汁啊。
5: 对，也许这个油柑也是从2021年开始，
1: 哦，几年前。
5: 对对对，2019年的时候，在油柑饮料这方面做起来的时候，慢慢的把它做起来。
1: 哦，那其实，在2021年之前，咱们这个市场还是没打开的。
5: 对对对，主要是在饮料这方面还是没有做上去的，就是这几年一个新的品种在不断的改善。
1: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挺不容易的，2021年才打开市场，但是我们潮汕地区却坚持种植油柑，那么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
2: 那其实我想问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来批量的种植油柑的？
5: 我是从2006年之前，我们是在东莞做鞋的，但是在鞋厂那里上班，做一段时间，可能自己有心想，哎，看到人家做鞋那么好，就慢慢的去各做鞋的每一个环节自己去弄。
2: 那这个跨界还挺大的，当年是做鞋的，然后现在要做油柑了，怎么就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呢？
5: 毕竟是对油柑还是有感情的，像我们村里的话，应该是之前是先有油柑，我们村人是在后面迁进来的，像我们读书小时候啊，读小学都是以卖油柑来去维持。
2: 那每一年到了开学要交学费的时间，
5: 都是卖油柑。之前我们才有几十亩的，再飞来跟我夫妇一起飞来到放弃东莞的时候，就飞来慢慢的扩大种植。
1: 那个时候油柑的市场价是多少？
5: 那个不是就是几毛钱吗？
1: 也还是几毛钱。
5: 对对对，
2: 那不是冒险吗？
1: 对呀，
2: 你在东莞做鞋肯定稳定的收入，那你回去种油柑几毛钱，这不是很大的风险？
5: 这个我自己对油柑是有慢慢的比较研究了，因为这个油柑我想一直在不断的去改良。那我们2006年回来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把那改成那个小矮种，也就是1号的那个市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那时候我们卖了差不多1.6块那一斤。我觉得这个时候以前的油柑它只能够是在我们潮汕地区啊，人家做腌制蜜饯，但是在市场上当做水果是很难的。那时候我们改良那个1号的品种的时候，它就没有渣了，比较好吃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也在想，怎么样去再去改良，就是技术上嫁接的这方面，我们还是比较研究的。每一个品种嫁接的时候，要我们的山啊，有些东西低，有些比较高，按照这水土的方向、阳光跟光照不同的去嫁接，把它记录起来。
1: 其实改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5: 我这就是嫁接吧。
2: 一个是您自己拿着刀就在这儿嫁接
1: 实验，
2: 怎么就那么有信心呢？当时想着啥，就觉得一定能改良出那种渣子少的，然后或者是口感更好的呢？
5: 关键还要有信心吧，这个要几年的奋斗。我们从改良1号的时候，差不多要4年就把它改出来。那我们改为这个2号的品种的时候，也差不多要4年。
2: 2006年到2026年，所以这20年间，让我们最初用来凑学费几毛钱的油柑，现在已经成了致富果了。您从朱大哥也变成朱总了，是吧？
1: 在什么时候你觉得它是一个成熟的产品了，我可以推向市场？
5: 我们这2021年的时候，之前我们就是

0: 几百亩了，现在你到我们村里，我们整个村哪里都是油柑，
1: 人家现在就已经实现几十亿颗油柑了，
2: 现在是致富带头人了，是吧？最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回去种，现在是村里的兄弟姐妹跟你一块种。
0: 现在我们整个村都鼓励，包括我们整个县
2: 啊，
0: 涉及到我们整个潮汕地区啊，做事嘛不忘耕耘
2: 啊。
0: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加工厂，有两个，像我们潮汕的油柑为什么卖得那么好？第一个，我们当地自己有加工厂，第一个价格不会给人家去文旦，第二个，我们潮汕的油柑就是说气候跟水种出来油柑得切比任何其他的省份是比较好，包括我们的油柑的原浆，它的价格，我们的质量把它做好，就做生意嘛，你把它做好自己的本质，你永远是最好的。现在整个中国大的黄金市场，它的趋势油柑。它的作用和效果的确是很好的，像一些肥腻的尿酸高的人，基本上像刚才喝的油柑茶，你连喝十天，你今天称了十天，你点就瘦了，它的作用跟效果真的是很好的。
2: 那刚才讲到我们朱大哥奋斗的故事，其实我还有一个作为这个新广东人的疑问，那现在在广东呢，可能随处大街小巷可以买到油柑茶呀，油柑的果汁啊，但是对于很多外省的朋友，你们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努力让他们更能接受咱们油柑的产品吗？
0: 这个油柑这样吧，可能是生果的话，如果是太早的话，其他北方人不能够一下子接受，但是到真正成熟啊，农历十一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属于是正成熟的，它的吃下去的话，可能是一进口它可能没那么习惯，但是慢慢的吃过了，它会早的，
1: 会念不忘
2: 啊，就是吃过一次就会想第二回，所以我们在这儿今天也借我们的节目啊，跟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们好好推荐一下咱们这个油柑。第一口可能会有点涩，第二口可能会有点酸，第三口之后就会让你下一次
1: 无限复购，
2: 对，四处去找。
1: 哎，我想问一下朱总，咱们在陆河本地有没有什么菜是跟这个油柑一起搭配的？
0: 鸡呀。
1: 油柑和
0: 鸡啊，家里的鸡啊，一起煲汤
2: 还是
0: 煲汤
2: 啊？煲汤，
0: 对对对
2: 啊！现在是不是一回到家乡，无论像您还是像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只要开车一回去，看到的都是一片片的油柑树。
0: 对对，现在我们那边自己基地那里规划了，我们这个油柑有一部分已经开始榨汁了，榨汁了它可以挂两次果，一部分它一直挂果挂到年，一部分我们要八月十五把它摘掉，摘掉让它催发再挂果。它的好处，它可以在树上挂七个半月，它不像其他的果树，按照一半的时间一个月它就会掉。
2: 熟了之后还能挂七个半月
1: 。
0: 对，它现在开始你来摘也可以。
2: 哇，这不就是松弛感吗？给了我们好长的时间去思考，或者是说，
0: 所以油柑它是给机会农人的，因为它树上的时间是够久了。
1: 那咱们现在陆河的油柑主要是面对哪些市场？
0: 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是我们厂里做的就是商家加工，我们主要是做那个大桶的饮料，还有这个原浆供应全国的奶茶店，像我们企业也有果脯燕榨、日耀农夫油柑，我们果脯燕榨的一起的都外面开了有几十间在那。
1: 果脯燕榨就是咱们
0: 是做这个饮料
1: 哦，也是做油柑汁的哈。
0: 对。
1: 哎，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油柑是真的上头。自从喝了第一杯之后，好像隔三差五的时候都想来一杯油柑。
2: 我们还得请教一下何院，刚才讲到这个油柑里面像什么茶多酚啊，还等等这些元素很多，然后很多的饮品店把它和瘦身啊，然后这个什么清理肠道啊等等这些融在一块儿，甚至还有年轻人说，如果最近几天便秘了，就喝一杯油柑。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功效？还是只是商家的噱头呢？
3: 这些呢，就是它油柑里面的本身含的有效成分，在身体里面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我们就是作为企业呢，就是要根据现在消费者的一些需求，特别是年轻人的需求，就要加工成果酱啊、果汁啊、果粉啊。这果粉的方面，年轻人倒出来马上可以配一杯这个油柑汁这样出来的，那像这样的一种来这个转化加工。
2: 江哥，您说说您的见解。
4: 这个油柑确实这两年 是火爆大江南北啊，
1: 因为
4: 北方也在大量的使用这个油柑啊。我说这个饮品市场是非常巨大的，你看我们很多的茶饮品牌在全世界都在布局了。那么我想一个农产品能得到消费者的喜爱，无外乎这个有两个方向。第一方向，因为它的健康性，再第二个它的口感成瘾性。而这个油柑其实它都具备一种成瘾性。你看我们煲个汤，你看我是一个北方人，我到了广东这么多年了，我也很喜欢喝那个汤啊，就是我们广东说叫润肺吧啊。这个非常好。
2: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品尝了，朱大师？
0: 可以了。
2: 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见证今天这一道美味的时刻了。来，朱大厨，仪式感拉满，3、2、1，
1: 开吃吧！
2: 美味。
1: 哇，好漂亮啊！
2: 上面飘着一个那个荧光的感觉，整个鸽子在闪闪发亮，
1: 整个口水在闪闪发亮，
0: 还在不停的出飘香出来。
2: 是，闻到了。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个底的话，我就放了干的，然后鸽子铺中间，上面是放鲜果，它三层的层次感融合在一起，这个蒸出来的清汤，哇，特别浓香，
2: 哇，特别浓香，
1: 那就特别的
2: 开饭吧，各位。
1: 我主要是特别想吃，来，
0: 吃的时候是生津，很润的这个喉咙是很舒服的，
3: 壳也要把它拍碎一点。就拍破了，
0: 对，
3: 然后它包出来汤黄更好。
2: 哦，好，
1: 我第一口竟然还是想吃这个
2: 油柑是吧？
1: 哇，虽然酸还是在的。
2: 我觉得这个油柑啊，在炖过之后，它已经把所有的那个酸涩和回甘的味道炖进汤里了，赶快再尝一口汤。
1: 哇，我觉得汤特别好喝，就是它把它恰到好处的酸味儿给了这个汤。
2: 但是这个汤里面有一点酸酸，然后又
1: 有一点
2: 这个
1: 甜
2: 啊油柑的这个味道，太少见了。
0: 还有微甜微甘，就是让它有层次感。
1: 这个要无限复购。
3: 这个汤比肉好喝多了。
4: 之前确实没有喝过用油柑来做一个菜的
2: 啊，
4: 包括对炖汤的那个橄榄是用过。但是刚才受这个朱大厨的启发，后面也让师傅们去做这个类似的一些炖汤。我想大家都说汤好喝嘛，
2: 啊，
4: 或者炖汤可能确实会很受欢迎。刚才喝汤你不觉得很开胃？
1: 对，
4: 很开胃。
1: 我能再加一点吗？
0: 可以。
1: 这个趁着
0: 很舒服，这个汤来。
3: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老板的这一种追求和恒心，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小众的一个水果种出成果来，并且呢把这个油柑是一个本来一个相似的果，然后往美食这个方向走，所以呢让它的这个油柑的这个功效可以做成的产品不断的扩大，这种呢作为我们科技工作者来说，看到这个成效也是非常的开心欢喜的。
2: 今天我们用了这么多的匠心在里面，烹饪的都是咱们陆河的油柑，您尝了之后心情咋样？
0: 不进甘来。
2: 我觉得我们油柑的这个宣传的口号都想好了，吃陆河油柑苦尽甘 来，我们先干个碗吧。谢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要到了最最期待的环节了？朋友们，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1: 成交吧，
2: 土特产。好了，又到了我们大家十分期待的环节了，听两位嘉宾说一说品鉴感受。来，我们先请江哥。
4: 首先这个油柑啊，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的师傅会开发出一个非常好的菜式来。刚才朱厨其实你看那个汤我们都要抢着喝，对不对？一点都没剩那个汤喝的，这个汤真的上瘾，因为它很开胃。再一个喝了以后，我觉得喉咙真的是很舒服的。所以说我也很有信心，我们的陶陶居的大厨能够开发出一个能让你上瘾的一个炖汤。
1: 这个态度都已经表露无遗了呀。
2: 等等，我们听听我们何燕怎么说。
3: 油柑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水果，又有营养价值，又有保健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向社会推荐油柑这一种很好的水果。
2: 是，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入住你们食堂。来，让我们全场
1: 3、2、1，
2: 请举牌。
1: 产销对接。 成功了。
2: 是，
1: 其实刚才江哥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期待。为什么呢？刚才他说的，虽然陶陶居是一个餐饮集团，他把这个通过咱们油干的这个汤给推向市场之后，相信很多其他的餐厅也会学、嗯、就像咱们这个用油干做的饮品，
2: 没错、啊、
1: 我相信最初也是某一家连锁的饮品推出了油干之后、嗯、现在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在各

0: 的这种特饮区都能看到油柑的身影。我们希望未来也是在不同的餐厅都能吃到我们油柑炖的汤。
1: 没错，让我们油柑也引领一股时尚的浪潮。嗯，最后我们请朱大哥咱总结发言一下。
2: 买油柑道路和苦尽甘来的值得。哎
0: 呀，还是
1: 买油柑
2: 道路和
1: 苦尽甘来
2: 值得，
1: 很值得吧。
2: 对对对，
1: 加个韵。
0: 听到朱总反复的在说苦尽甘来的时候，我还是蛮感动的。这个可能苦尽甘来是他这么多年奋斗以来很具体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心声。
1: 没错，
0: 但我们虽然不知道朱总吃了多少苦，但是很欣慰的是能够看到您的苦都没有白吃。嗯，现在已经有生活的回甘了。
1: 没错，
0: 那么我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次的节目让更多的老百姓日子都越来越甜，让大家的生活都有滋有味，甜甜蜜蜜。
1: 我们也参与到我们的油柑产业当中来，好不好？让我们的舞台也一头能够牵着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头能够牵着千家万户。也希望未来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到我们岭南土特产，我们的陆河油柑。那个话怎么说来着？
3: 买油柑到陆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0: 尝最原生态的土特产，听最动人的农人故事。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再见，
1: 拜拜。
4: 稍后继续。
5: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6: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7: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8: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9: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马上播出。
1: 这个油柑果有一个神奇之处，朋友们，就是你一看到它的时候已经在分泌唾液。
10: 这种油柑呢更加适合于榨汁，这个油柑汁是浓度非常浓的，
0: 咱们几乎很难把它完整的吃完一颗。嗯，但是却用这样的果子做出了那么多的衍生产品。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冰冰的晶莹剔透的，
0: 又酸又甜，但是味道真好哈。
1: 我们现在很多时尚的饮品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油柑茶。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3: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4: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5: 来，大家一起帮忙。
14: 出来了，
15: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4: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形成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两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的药材。
2: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1: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3: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4日21:45健康有道。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5: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6: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的。

0: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因为从这个遗传学角度上来讲呢，他得精神病的概率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得需要多次的专业分析和测试才能有结果。所以请你相信我们研究所的人。
1: 我当然相信，我也有心理准备，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2: 江洪涛平时基本上都能服从管理，偶尔有叫他无反应的情况，但没有抓狂啊攻击他人的情况出现。平时基本沟通问话也都顺畅，出来放风的时候他喜欢独处，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啊东张西望的。庭审之前我还真没有发现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1: 那这几天他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
2: 庭审结束以后，所里把他单独关押了，除了深夜偶尔哭嚎之外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1: 在看守所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是谁？
2: 他之前的室友张大福。
1: 张大福，你跟江洪涛同处一室，以你平时跟他的接触，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 精神病啊，这人肯定是精神病啊。
4: 你别看他平时好像三脚踹不出个片，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过来掐我脖子还咬我。有一次啊，所里面组织看电影，就周星驰那个喜剧之王，回来以后他也不睡觉，嘴里边一直碎碎念那个台词，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跟弄鬼似的。
1: 什么台词啊？
4: 就是那个张柏芝说那个我不工作你养我呀，然后周星驰就说我养你啊，就这个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特别吓人。
1: 除此之外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表现？
4: 其他好像也没什么，经常就是面无表情，要么就是发狠，特别吓人。

0: 您好，我是海市精神病院的医生张淼。海市法院呢指定我对你进行精神鉴定。接下来我会问你一些问题，请你如实的回答，可以吗？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你不说话，我就当默许了啊。好，我们问第一个问题。我避免与可能批评自己的人一起工作，是还是否？我刚刚给他做的是常规的精神鉴定一套测试题，测试结果综合评分72分。
1: 72分是什么结果？
0: 综合评分如果是80分以上的话，我们通常可以判定其患有精神疾病；70分以下，通常可以判定其精神正常。
1: 嗯，那70分到80分之间算什么？
0: 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观察才能做出判断来。不过刚才那套测试题呢，只适用于普通的精神病人。对于一个间歇性精神病来说，即便是70分以下，如果不是在发病期的话，也有误诊的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他跟精神病人朝夕相处的生活经验，他极有可能扮演家人的行为来迷惑大众。
1: 那怎么样才能断定他是真的有病还是装病？
0: 走进他的世界。一个靠表演支撑出来的世界，一定有他试图掩盖的破绽。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一次次的探索，让他放下防御心理，从而找出他的破绽。也可以通过对他周边的亲友了解，也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0: 就让他以为自己赢了这一次。下一次测试，我准备安排在2天以后。对于一个伪装者来说，每一次测试都是一场心理战。如果这3天之内你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一定要及时告诉我。我会的。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共同的学习了《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课后呢，大家再去复习意象、意境、节奏等等，再去感受诗歌的形式美、内容美、音乐美。好，同学们，下课。
2: 起。
1: 同学们再见。
3: 吕欣欣，听说你们家的案子昨天开庭了呀？
4: 我妈妈昨天还看了新闻报道呢，太气人了。那个杀人犯一看就是装疯的。
5: 但他要是一直装疯的话，是不是法律拿他也没办法呀？
4: 不会的，司检察官说了，他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3: 吕欣欣，你别泄气，我们都支持你。
4: 可我觉得，那个凶手好像也没那么坏。
5: 刘菲菲。
4: 你说什么呢？杀人犯难道还会是好人？
3: 对啊，刘菲菲，你怎么帮杀人犯说话？亏你还是吕欣欣的好朋友呢。我不是帮他说话，我只是觉得他看起来好像也有点可怜。他
4: 可怜？那我们家呢？我们家就活该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竟然同情一个杀人犯，刘菲菲，你不可理喻。
3: 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我只是觉得他可能也不是。
4: 你别生气。
3: 吕欣欣，吕欣欣，你听我解释，吕欣欣，听我解释。吕欣欣，我有什么可生气的？你怎么想我管不着？我只相信恶有恶报。欣欣，欣欣。
4: 司阿姨，您怎么来了？我正好路过，我送你回家，顺便看看你妈妈。哎，
6: 菲菲，这儿呢，这儿呢。哎，怎么了？司阿姨，
4: 凶手一定是装疯的，他一定会被判死刑了，对吗？
6: 我怎么了，欣欣？
4: 那个同学说，凶手也不一定该死，还说凶手也很可怜。
6: 没事啊。 妈给拿着，走走走吧，走走走，走吧，没事，没事。

0: 妈，妈，小声点。
1: 吵到你了呀？
0: 严肃的检察官今天怎么那么放松啊？
1: 我在看周星驰的喜剧之王。
0: 你怎么笑那么开心？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想笑都笑不出来。
1: 为什么？
0: 真正的喜剧往往都是悲剧。哎，你看完我再跟你讲吧。
1: 星星，星星，过来，过来跟妈聊聊，过来呀，跟妈聊聊，为什么真正的喜剧其实是悲剧啊？
2: 他讲的这个是市井小人物的真实爱情。
0: 对小人物而言，他们没有什么花前月色，就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养你啊，真实的没有美感。说出这句我养你，其实是最让人心疼的，也是最让人动容的。
1: 这么深刻？
0: 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网友写的网评。
1: 我养你比我爱你更让人心痛。
0: 你先看吧，看完我再跟你聊啊。

0: 回来以后他也不睡觉，嘴里边一直碎碎念那个台词。
1: 他一定有喜欢的人。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可以确定一点：江红芳与江家人的感情并不是像江红芳在法庭上陈述那么差。江奶奶当年还自掏腰包供江红芳读书，江红涛能认字儿，就是江红芳教的。他们姐弟情深。
2: 江红芳在法庭上故意做出仇视江家人的样子，是为了迷惑法官救他弟弟的命。嗯，我认为极有可能。根据江家村民反映啊，江红涛跟他的父母还有他哥哥不一样，他极少发疯。最严重的两次还是因为村里面小孩欺负他欺负狠了，这才发的疯，又是砸东西，又是把人家的粮食放那河里扔，说自己不是精神病。
1: 正常人如果被逼急了，也会情绪失控。
2: 村里面人还反映，江红涛在7年前离家出走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出走之前，他还跟村民说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家。好，我还拍了一些他们家的照片，我给你看看。对了，我临走的时候啊，他们知道我认识江红涛，他哥非得让我把这个带给他。 说是他最爱吃的，跟咪咪虾条。
1: 一个嫌疑人，最爱吃咪咪虾条。明天我们再去趟看守。

0: 我们俩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杀林慧一家？
1: 师傅，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江宏涛为什么要杀林慧一家？
1: 这到现在都是个谜。
0: 拍张照片。
1: 哦。

0: 江涛，我刚去了一趟张家村。我走的时候，你父母托我告诉你，他们非常想你。你哥非得让我给你带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一包咪咪虾条，他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惜按规定，我们不能在会见你的时候给你带任何东西，不然我很想把他的心意带给你。江洪涛，你有一个心上人对吧？嘿，去哪儿啊？回家，然后呢？ 上班啊，不上班行不行？不上班你养我啊，我养你啊。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傻瓜。你也很想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养自己心爱的女人，对吧？
2: 他怎么了？说什么呢？他是不是？
3: 你想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拥有普通人的生活，对吗？清，也就是说，你们之前在一起，后来分开了。我说这事儿跟你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1: 事关一起命案，所以希望你能配合回答我们的问题。
3: 哎呀，这事儿我可不知道啊，我跟他都多久没见了？ 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了。那他欠
1: 你的50,000块钱又是怎么回事？他说要跟我结婚，又说他的钱都拿去投资了，所以先跟我借50,000块钱摆平他那前妻。结果现在好了，钱没了，人也跑了，你说我上哪儿找理去啊？

0: 哎，他们问你什么了？哎，轻点儿！你在外边惹什么命案了？哎呦，我呢也就骗点女人的钞票，专门给你花的。杀人的本事啊，我可没有。
1: 哎，死开死开，谁拿你钱了？
2: 刘志刚。

0: 想抓我。
1: 刘志刚，你别紧张，我们来找你是想跟你了解江洪涛的事儿。
2: 江洪涛那个精神病啊，

0: 不能放下！我们不是来要债的，就想问你几句话。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叫刘志刚的？你跟苏芷琴戴的是情侣款的戒指。
1: 我向苏芷琴提起刘志刚的时候，他第一眼看的人是你。
0: 你认识刘志刚吗？
1: 我们走了之后，你立刻折回棋牌室，说明你很关心我们为什么要找刘志刚。就算你不是他，也一定认识他。什么？他说他要把我给杀了？哎，就那个怂的，我一拳就能给他干趴下，想杀我？ 想杀我，3年前就动手啊！我还能活到今天。哎，
0: 你跟江洪芳是怎么认识的？
1: 他娘的，我是上了他的当。当时呢，村里拆迁，娶上媳妇呢就能多分一套房，托人在附近村子问了一圈，给3万就能结婚的就他一个。我当时是着急，看他长得还不错，我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后来才知道，他们一家都是精神病，倒贴都不会有人娶他的。哎，算我倒霉。
0: 那你跟江洪涛认识多久了？
1: 大概是2013年，他就在附近租了个房子给他弟弟住。他说他弟不是精神病，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那小子见着我也不说话，我跟江洪芳一吵架，他就红着眼睛想揍我。老子比他高一头，我还能打不过他？他要敢惹老子，老子连他姐弟俩一块揍。
2: 那你最后一次见江洪涛是什么时候？离婚之后就没见过呀？
0: 不是，他犯什么事儿了？哎，这精神病不会真杀人了吧？哎，
2: 白跑一趟，我看这江洪涛十有八成就是在耍我们。
0: 按张淼的说法，如果他是装的。 那么他故意抛出刘志刚这个名字，引我们来查证，等于给他的妄想症添加了佐证。还有一种可能，他真的有妄想症。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他又赢了。
2: 我感觉他就是装的。从我接手这个案子以来，就没发现他哪一点不正常。还有这个江洪芳，他可能知道刘志刚在外面活得好好的，串通好了，故意给我们绕圈。

绕圈子并不能改变我们走向终点的方向。我越是明白他们的伎俩，就越替他们感到悲哀。坏出身没得选，但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可以选的，一旦选错了，就再也没有回头。

0: 我们又见面了。
1: 上次你提到刘志刚，检察官已经见过他了。
0: 也许你想他死，可惜他活得好好的。
2: 不可能，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打死。他犯的罪，死一万次都不多。我告诉你们，盯住了他，绝对不要放过他。
0: 好，这个你放心，法律是不会放过一个有罪的人。不过，江洪涛，你就算是在无意识或者是失控的状态下，为什么伤及李永辉及其家人？你必须要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进入吕家，导致后来悲剧的发生，是什么人或事刺激了你，导致你出现了精神异常？
2: 你有老公吗？
0: 有啊，怎么了？
2: 没事，我觉得你挺漂亮。
3: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
3: 我告诉你真相，我跟这件事情半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凶手是李伟。
0: 李伟是谁啊？
2: 还能装？真能装！李伟是你老公啊！
0: 那，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2: 你还能不记得呀？我来海市，第一回来海市，第三天。哦，
0: 那是在哪儿认识的呢？
2: 你们家承包的工地呀。
0: 继续说。
2: 太可怕了，你真能装啊。哎呀，你太能装了。
4: 现在我们就按照江洪涛交代的模拟一下当晚的情景，你们确定可以接受吗？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暂时回避一下。
5: 我们可以，没问题。
4: 好的，我们开始吧。
6: 好好。
7: 嗯，好。
4: 你是说最先进入吕家杀人的是李伟，你一直是站在外面望风

0: 老板发不出工钱，那就自己找点花花。他让我在外边给他把风，他自己进去。
1: 谁啊？
2: 龟身上共有四处刀伤，分别是左臂、左颈动脉、左腹部及左胸部。

0: 东站的门外，等李伟杀了人之后，你才进去跟他一起拿的钱。那现场为什么会有你的血迹？
1: 真不知道。
0: 你进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
1: 尸体，血，到处都是血。
0: 你看到了几具尸体？
1: 两，三个，记不清。
0: 你看见那个孩子了吗？你是在哪儿找到的钱？
1: 就是个屋子，就是一个，就屋子里头。
0: 也就是说，你只进了一间屋子。
1: 嗯。
0: 难道你是在找钱的时候弄伤了自己吗？
1: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滑的，还是我滑倒过。

0: 我记得凶手的血迹是在厨房提取到的。厨房？如果是在那个时候伤到了他，那他受伤的部位应该在左臂。
1: 知道了，按计划，我们来做最后一次测试。这干什么？还是怀疑我？是说过了该干什么，该人该找谁找谁吗？你放心，我已经在做了。今天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帮你找回案发时的记忆，还原。 犯罪现场的真实情形，怎么找记忆啊？那么多年了，我都记不起来，怎么找啊？
2: 你看，你急什么呀？咱们两个人聊聊天，听听音乐，可以吗？哎呦，
1: 你听，这个音乐非常的好听，我们就是聊聊天，听听音乐，放松。
2: 干嘛呀？
1: 不要紧张啊。
2: 你干嘛呀？放松，放松，放松。来，我们放松，不要紧张啊！你感觉到没有？阳光照在脸上，暖暖的，眼皮发沉，慢慢的进入睡眠状态。

0: 你昨天跟我说吕永辉是李伟杀的，你取完钱以后离开吕家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受伤了。怎么了？
1: 疼。
0: 为什么疼啊？
1: 我受伤。
0: 伤在哪儿？

0: 想起来了吗？伤在哪儿？
1: 什么伤在哪儿？啊，想起来了，李伟杀了人，然后他要杀我。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新生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2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6: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5: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7: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4日21:45《健康有道》。
8: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9: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0: 来，大家一起帮忙。
9: 出来了，
8: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9: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伤感，伤肯定是在李伟身上。我想起来，李伟杀了人，然后他要杀我，杀人灭口。
1: 那你告诉我，你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弄的？什么弄伤的？
0: 哎，从小干农活，翻车、撞车、打架，斧子、刀子，还狗咬的。我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都备案了吗？不是都看了吗？我身上还有好多伤呢，你要想看还能看，看吗？
1: 撒谎，根本就没有什么李伟这个人，入室抢劫杀人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在吕家与张琪搏斗的时候被钉子所伤，是不是？
2: 催眠我。
0: 是，我是睡着了。不管打赌，我什么都没说，对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心里没事儿，因为我什么都没干，我没犯罪，没杀人，明白吗？你，我早就知道，你跟他们都一样。
3: 那我就不明白，
0: 你既然认定了我就是有罪，干嘛呀？费什么事儿啊？就直接定罪呗，毙了我算了吧，装什么好人呢？装什么呀！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再跟你说了。
2: 送我回去，送我回去。
4: 张医生，今天的测试结果是什么？
1: 如果江洪涛确实是精神病患者，前案发时由于精神病发作导致的失忆，那么他会很配合地进入催眠状态，并且回答我的问题。可是刚刚我在给他测试的时候，他始终是抗拒的，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试图摆脱这个环境。这说明他有强烈的自我防护意识，而这种防护的能力呢，恰恰是精神病人不具备的能力。结合此前的测试，我基本可以判定他没有精神病，是一个具有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
4: 太好了，你辛苦了。很晚了。哎
1: 呀，晚上呢，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放松的，这个时候进行催眠效果会更好。
4: 我们就算是有结果了。
1: 不过再过两天呢，我会再请专家团来会诊，出具最终的鉴定意见。
4: 好呀。
5: 好的，我知道了。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时间，就跟李欣一起跟进一家横案。
6: 好的。
5: 一会儿我去见一下江洪芳。等到江洪涛案庭审结束，我也会转到一家横案。
7: 师傅，张医生不是已经确定江洪涛不是精神病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去找江洪芳呢？
5: 我还是想知道江洪涛究竟为什么杀人。

0: 哎，您坐。您看您吃点什么？
1: 我要碗红烧牛肉面。
0: 哎，好嘞。一碗红烧牛肉面。
1: 你这店开多久了？
0: 七八年了。生意还好吗？以前还行，可自从对面的洗衣店出了个杀人犯，这生意就不行了。范冲。
1: 他们姐弟俩的事儿我也听说过，哎呦，好些都是瞎传。这姐弟俩都是老好人，姐姐红芳命不好，嫁的那个老公喝醉了就打她。自从离了婚之后，这日子还算好过点儿。她那个弟弟红涛平日里又不太爱讲话，可是我这店里搬进搬出的，让他帮个忙从来没二话。要说他杀人，我们这街坊邻里都不相信。
0: 他那弟弟岁数也不小了，也没个对象。好像有，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带了个女人回来，那个女的还拉了个小姑娘，这么高吧？我就开玩笑的问他，我那是不是他对象？他那脸噌就红了，可死活不承认。后来我就问他姐姐红芳，红芳跟我说是他老乡，但我看得出来，红涛肯定喜欢那女的。
1: 你说以他那条件，又讨不到老婆，当个现成的爹，不是挺好的吗？这日子过起来一样。
2: 对呀，
0: 来来，面谈这事儿，您慢点吃啊。
2: 哎，明儿又。

0: 徐凯，你查一下这辆车主人的身份资料。
1: 去找江宏芳的这个男人就是李建明。
2: 对，我一看照片，我就认出来，他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查的易家恒金融诈骗案的被告人徐立珍的前夫。我今天上午啊去找了一下易家恒以前的员工，了解了一下情况。哎，师傅，果然如你所料，
1: 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是徐立珍，但是这人呢很少去公司，负责公司管理的就是这个人，李建明。
2: 他们不是离婚了吗？是离婚了，没错啊。但是根据他们居住的辛亥花园小区保安的反映啊，这俩人平时都是成双入对出入，对外也是以夫妻宣称。街坊邻居以为他们还是两口子。凭这个徐立珍呢，就是在家带带孩子。哦，对了，他有两个小孩，一个是上小学五年级，另外一个刚满3岁。
0: 徐立珍承担了全部责任，整个案件看下来。
2: 和李建明没有任何关系。关系官认为，李建明大概率与此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这俩人已经离婚了，所以银行流水没有查到徐立珍向李建明转移资产的记录，所以现在只能暂时起诉没有还款能力的徐立珍。诈骗受害人名单中有江宏芳吗？没有。
1: 那这就奇怪了，李建明为什么要去找江宏芳？两个人的见面又为什么要演热？
0: 是啊，如果不是为了易家恒的案子，什么事儿不能光明正大的见面？
1: 难不成李建明与江宏涛的案子有关？哎，师傅，你都看见了，李建明从江宏芳那块走，你为什么不找江宏芳问个清楚啊？
0: 他可能跟我说实话吗？
1: 说的也是吧，之前也是因为他为了江宏涛的案子，让我们去找刘志刚的。假如说这李建明真的和江宏涛的案子有关，我估计他也不能告诉我们实话啊。
0: 有李建明的详细资料吗？
1: 啊，有，
0: 给我看一下。这边，
1: 军。
3: 2013年9月，正是吕氏灭门案的案发时间。是，这难道？司警，这里有一个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在这里签个字。对，
0: 谢谢啊。
3: 没事。
0: 吕永辉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快递员吗？是啊。我查了吕永辉生前的收入情况，他的工资在2013年3月份之前，基本是维持在7000-8000的水平，但是从3月份之后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差不多降到每个月3000块钱左右，这是为什么呀？
4: 我真的不知道啊，永辉都是直接把生活费打到我的卡上，至于工资卡是一直在他自己手里的，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一般是6000，后面那几个月就多了一些，甚至还有一个月超过了10000。哪个月？我想想啊。
1: 应该就是3月，因为3月是欣欣的生日，那一个月，永辉特别高兴，他说，多送了好多单快递，还让我给孩子报了孩子一直想上的画画班。我们查了他银行名下的所有流水，并没有发现他有其他的收入。你知不知道，除了他干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兼职工作？
4: 这个我真不知道。哦，那在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言行？啊，就是他给我10000的那一天，他晚上10点多才下班回来，他特别高兴。
0: 说是多跑了几单，赚了不少钱。那会儿欣欣跟艾琳都已经睡着了，他特别高兴，还非说让我跟他喝两口。
1: 老婆，你等我赚大钱了啊，咱就不在这儿打工了，咱们回老家，衣锦还乡，回家咱盖楼，盖个全村咱最高的楼，四层的。这门前呢，我打算建个大花园，让咱妈种花。我再挖个大的养鱼池，让咱爸天天去钓鱼。
0: 行了行了，可别吹牛了你。我当时还笑话他们，我说你上哪儿发大财挣大钱？他神神秘秘地跟我说，他要干一件大事。那会是什么事儿呢？不知道。那么那段时间，他还有其他的异常表现吗？是过了六月以后，我感觉他每天都闷闷不乐的，晚上有的时候还经常做噩梦。我问他怎么了，他就跟我说是天气太热了，那段时间的确是热，我们家又没有空调。

0: 条，所以我就没往心里去。
1: 你认识一个叫李建明的人吗？
0: 不认识。
1: 有没有听刘永辉提过李建明这个名字？
0: 没有啊。
2: 就是这个人。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什么时候？
0: 大概就是我们家出事前的一个星期吧。我那天去幼儿园接欣欣放学，好像看见这个人。
3: 爸爸。
4: 儿子，放学了。
3: 爸爸，吃饼干。
5: 幼儿园发的小饼干，欣欣非要说留给爸爸。
4: 哎呀，还是我儿子最疼我。
5: 哎，那个人是谁呀？
4: 啊，我一个老客户。
0: 因为这个人脸上有一颗明显的痣，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1: 你知道吗？那天吕永辉交给李建明的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我真不知道，但是看大小、看形状，而且又是黑色塑料袋装的，我现在想起来，很像是钱。有这么大，这个样子。如果要是成捆的钱的话，大概有3-4万吧。司检察官，这个人跟永辉的案子有关系吗？
1: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江洪涛的精神鉴定很快就会出结果，不出意料的话，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永辉，你也听到了吧？7年了，你和艾琳。

0: 徐检察官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坐坐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司金检察官，哎，这位是李建明。司
1: 检察官好，
2: 二位想喝点什么？
0: 啊，我推荐二位喝这里的招牌猫屎咖啡，我有这里的会员，可以打折，我请客啊。
1: 不用了，我们喝水就行，谢谢。
2: 嗯，好的，祝您用餐愉快。
0: 二位检察官，不用跟我客气，你们办案很辛苦了。 两杯咖啡，我请得起。我看李总履历，最早您是做过推销员的。对，司检察官功课做得很足。刚开始做工作的时候，我做过销售。哦，
1: 做销售最重要的，应该是切中消费者需求，对吧？您很内行。对。那李总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们今天来找你是为了什么。
0: 明白，司检察官有什么问的，我一定配合。我跟丽珍夫妻一场，她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感到惋惜。但是做错了事儿，就应该承担责任。该配合的我一定配合。
1: 我们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一家横案。
0: 嗯，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2: 你再仔细看。

0: 这个人叫刘永辉，是一名快递员，看着有点面熟，在哪儿见过？是不是给我送过快递啊？这是我们目前负责的一起抢劫杀人案中的受害者。啊！
1: 7年前有人闯入他的家中将他杀害，
0: 死了7年了。哎呀，这我要是见过他的话，也得是7、8年前的事儿，这么久之前见过的人，真没印象了。江红芳，你认得吗？
1: 江红芳啊，认识。
0: 她老公刘志刚是我们一家红公司的保安，江红芳是袁弘家属，是吧？你们公司多少员工家属，你都能记得啊？
1: 那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刘志刚有一次下班以后喝多了，跟别人打架，进了派出所，被公司辞退了。当时江红芳来公司找厉志恩求情。
0: 那个时候我也在，主要是江红芳人长得还不错，我就记住了。那后来刘志刚回来上班了吗？
1: 可能啊，进了派出所就有案底，有案底公司是不会用的。
0: 那后来你跟江红芳还有联系吗？我跟江红芳？
1: 员工家属，我跟他有什么联系？我们就没联系啊。

0: 真是越怕麻烦越躲不过麻烦。行，那二位检察官，我就跟你们说句实话，这个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我知道，您上次去找芳芳的时候我在她店里，你们肯定已经调查过了。我跟丽珍离婚有个七八年了，虽然还住在一块儿，主要是因为孩子，我们俩的感情早就破裂了。
1: 感情破裂了还能再生个儿子？
0: 意外啊，那有了就生呗，我们俩又能养得起，我们俩没有复婚啊，所以现在算是开放式的事实婚姻关系。
1: 你跟江红芳在一起多久了？
0: 当时公司辞退她老公之后没联系，那大概是三年之前的事儿。然后又隔了一年，我们俩有一次偶遇，她认出我来了，但是她当时是离婚了，我们俩这一来二去好上了。哎呀，我全说，我们俩平时约会的时候都是在外面的酒店，我很少去他那儿。他弟弟涉嫌杀人这件事儿我在新闻上看到了。
2: 他弟弟好像精神病是吧？
0: 我知道这事儿以后，我马上拿出10万块钱给他送过去，断了我们俩的关系。我害怕免得日后惹我一身麻烦，真怕呀。包括那天您去他店里我不让他开门，包括刚刚你说我跟江红芳有没有联系，我不敢说有联系，怕惹麻烦，真的。
1: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0: 对，辛苦二位。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慢走。

0: 你说李建明讲的是实话？
1: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0: 那咱们现在去找消防方对峙？
1: 分头行动吧，一会儿你帮我送到莲花弄，我去见江红芳，你去一下银行，查一下李建明和江红芳的银行账户，看看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资金往来。
0: 好。
2: 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呀？
1: 你跟他是为了钱吗？
2: 不是，我爱他。
1: 我能理解，
2: 随便你怎么想吧。
1: 你从小就是弃婴，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虽然奶奶给了你温暖，可是你却生活在一个有精神病家族式的家庭里，可想而知你从小到大都经历了什么。你婚后也不幸福，你丈夫家暴你，只有你弟弟给你撑腰。现在你弟弟出事了，你为他做什么我都能理解。
2: 我不重要，但是洪涛他命太苦，他做什么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太善良了，
1: 所以他杀人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谁？
2: 在胡说八道什么？
1: 他是因为你对吗？
2: 不对，
1: 我说对了是吧？
2: 不是，
1: 你们都在利用他的无知，利用他的善良，来掩盖你们的懦弱和自私。

0: 我没事，来喝水。
1: 我求求你们了，能走吗？啊，
0: 你稳定一点，我就走。

我为什么坚强？人心是肉，血管是肉，是天与地冲不出去的，属于这些生灵他们热衷的牧场。我马群马，一个馒头养活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

0: 喂，徐凯。
1: 师傅，这江红芳和李建明的所有银行账户我都查了，没有资金上的往来，甚至江芳给杨帅的律师费都没通过银行转账，给的应该是现金。
0: 现金？
1: 对，这个李建明一定怕别人知道什么。
0: 我还想问你一下，金城新科技当年是因为什么原因破产的？
1: 好像是因为老板投资不利，资金链断了以后，老板携款私逃，最后在机场被公安给抓了。老板入狱之后啊，这家公司的员工作鸟兽散，
2: 投资者很多的钱都没被追回来。
0: 你把金城新科技当年的案卷找出来，送到我办公室。
2: 哎，好。
0: 好的，挂了。

0: 师傅，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这是你要的京城清案的案卷资料。
1: 好的，辛苦了。
0: 哎，师傅，我刚才上网看了一眼，你别说，这个京城清案和咱们现在正在查的易家恒的案子有不少的相似之处。这李建明和他前老板比起来，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
1: 我总觉得李建明有问题，他不可能不记得李永辉。
0: 那李建明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呢？
1: 他肯定撒谎了。还有，江洪涛一直说不出他的杀人动机，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真正想杀死李永辉的，另有其人。
0: 你是怀疑李建明？
1: 哎呀，这一团乱麻里，江洪涛才是那根解开谜团的线头。

0: 讲讲你的童年吧。
1: 我没有童年。鸳鸯双宿蝶双飞。
0: 这不是你童年的回忆吗？
2: 你呀，就是精神病！你们全家都是精神病！
3: 全家都是精神病！
4: 对，说
5: 了，家都是精神病！
2: 打我，给我打！
6: 我死！

0: 我现在倒是最爱吃烤鸭。
1: 因为别人都看不起你们家，所以你也仇视所有的乡里乡亲，你发誓再也不回老家了。而这个送给你小黄鸭的女孩，是你童年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之所以来海市，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女孩。
0: 很多年前啊，有一个算命的，他算我是天孤星命格，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过好日子。我来海市身上就带200块钱，我奶奶给的，除了100块钱路费，剩下100还掉厕所里。
2: 哎，兄弟啊，吃点啥？
3: 照桌子上。老板，哎，把这包子给我打包。
2: 好嘞。
4: 好嘞。
2: 哎，抢东西呢。
5: 哎，放了。
3: 喂，站住！
5: 喂，放，来到抓了。
2: 不要跑！
3: 赶紧跑！你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是你精神病吧你？
6: 精神病吧？精神病啊！
3: 是不是有精神病你？
6: 精神病是不是有精神病啊？精神病吧？
3: 该打！
6: 精神病！
3: 该就是精神病！
6: 精神病！
3: 精神病！
6: 精神病！
3: 精神病！
6: 干什么？

0: 为什么？
1: 没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哪儿那么多为什么？我问你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啊都活得好好的，你们生下来都健健康康的，我就傻爹傻妈傻哥哥傻弟弟，我从来就得受苦受罪，为什么？答案，真正需要的人并不多。
0: 我也有答案。你看到吕欣欣手里拿着小黄鸭，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他。

我今天去见你姐姐的时候，她说你很善良。你的愿望就是娶妻生子，平平淡淡的生活。你也很想找到这个送你小黄鸭的女孩，跟她在一起，对吗？嗯。

0: 从来都没人送我小黄鸭，我编了你名姓。你有妄想症，赶明儿我替你介绍个好大夫吧。
1: 你心里清楚，你没有精神病。江洪涛，你别装了。
2: 司检察官，现在到了我预约的时间了，这里不是法庭，我的当事人有理由拒绝回答你任何的诱导性问题。
1: 杨律师，
3: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单独跟我的当事人聊一聊。
4: 作为律师要有职业操守，怎么能欺骗你的当事人呢？医生一旦证实江洪涛没有精神病，你的无罪辩护就成了无本之木，江洪涛依然会接受法律的制裁。江洪方为了救你付给他整整50万。
0: 什么50万？
3: 50万换一次无罪辩护难道不值得吗？
1: 你不知道吧，
4: 不管辩护的结果如何，你姐姐都要为你背上沉重的债务。
1: 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
0: 你真的收了50万吗？
3: 是他姐姐找到的我，向我提出了要求，我答应了，我也提出我的要求，他也答应了，这难道不正常吗？
0: 不是，你怎么敢收那么多钱呢？啊，你有把握救我吗？
3: 现在是谈钱的时候吗？现在应该谈谈你的病吧。当初你的姐姐可是口口声声跟我讲你是有病的，只是当初没有检测出来。而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呢，是法庭指定的精神科大夫，他们一致认为你是没有精神病的。
0: 你给我出来！我杀了你！老，我杀了你！
1: 欣欣，你晚上吃的什么呀？
5: 啊，我吃的特好了，四菜一汤。
1: 你一个人吃了一桌子啊？
5: 那当然了，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1: 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
5: 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身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望子成龙。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高楼光影转角缠绵，榕树虚然光影细碎，茶田叠翠漫过山梁，采茶竹篓晃着新绿，渔港归帆点点摇曳。当 4K 镜头温柔抚过南粤大地，你会听见粤韵唱腔的悠扬，看见稻田金黄的诗行，品味到老广日子里最鲜活的甜与暖。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阡陌里，沉醉于锦绣风光中。丹青铺展的是烟火人间的温情，层层晕染的是城乡共赴的心情。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吧。下期再见。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今日约会分组已产生。
1: 哎，以后录制的蛮美的哈。
2: 你很美，
3: 要了解你啊。
4: 千万要开心，
0: 千万要开心。
5: 有一位男生向我发出了30分钟私密约会特权邀请。
6: 哎，我说怎么回事？就我落单了吗？
7: 非常优秀的女生和你在一起的话，会很有

0: 压力，
1: 这样对我来说不公平。
2: 你妈有很多很像的地方，我想要再去了解其他人。
3: 明天我不会那么的主动打扰你。
4: 如果你给我几个小时，我觉得你会改观的。我下次等你来约我。
3: 好的。
5: 来新人了，来新人了，真的假的？
6: 第一眼非常惊艳，现在你就来找我好吗？
4: 很绅士，
7: 给哥们夸爽啊。
8: 这个世界好荒诞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9: 看到这些我就很荒诞。
1: 谦儿哥，你的咖啡。
3: 谢谢。
1: 我们一会儿要在这里吃东西吗？
3: 对啊，我给你们做饭呢。
1: 啊，真的吗？嗯，
3: 做点早餐，减脂的早餐。
1: 真假的？你需要帮忙吗？
3: 不用啊。
1: 不用啊？嗯哼。真的不用吗
3: ？Yes。
1: 行。
3: 我的厨房只有我能进。
1: 可以。虽然我没有什么厨房的经验，但是我可以在这给你加油。哎，
3: 你就打call完了。
1: 对对对。
3: 我打call一下就。
1: 对对对。

0: 剩下的人呢？怎么还不来？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干，你不是走了？嗯，确实。嗯哼。谁给我拍两张照片？哎，
1: 我来，我会拍。汉哥的技术。
0: 待会儿，哎，一会儿拍吧。待会儿今天这个衣服不行。
1: 你这不是挺好看的吗？
0: 太运动了。
1: 那我们来合照两张怎么样？
0: 可以啊，用我手机。
1: 来，行，我来拿着。嗯。All right， 开饭。
2: Nice，nice，nice。
3: 谢谢千大厨，谢谢千大厨，谢谢大厨。
1: OK。
4: 好，谢谢。哇。今天又有摆盘了，哇，
3: 太强了，
5: 有我的机
3: 会，太有东西了，太有饭了，这个
1: 怎么说，感觉如何，怎么样 ，OK 吗？
6: 那很好吃，
3: 厉害，
1: 真的
3: 好吃，好吃，很好吃，
4: 真的很好吃。芊芊，你这个可以开店了。
1: 我本来就开过店，但我开的是算是拉面。
4: 哦，可以，这个是新菜品，可以搞一搞。
7: 给我这顿饭吃的非常的满足，
1: 还可以吧？
4: 确实好吃，
3: 非常好，非常好。
1: 要危险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咸度在哪，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味觉，
3: 很棒了。
8: 看信息，看手机。
3: 今天是春日运动会，请即刻前往草坪，请大家尽情展示你们的超绝运动力和超强荷尔蒙吧。最终排名前三的男生会有特权奖励哦。哦，
1: 我们出发吧，走起。
4: 走吧
1: ，Let's go。运动会环节吗？所有男生女生两人一组，将分成五组进行运动游戏。前三名依次积分3分、2分、1分，最后两组不计分。抽到同样颜色的运动手环为一组。特别提示，今日的运动会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的分组约会哦。
9: 哦，请分给我一个强有力的队友。
1: 我先选。藏起来。
4: 不要藏起来，就想看。
8: 分组之前，我一开始想的是说跟瑞瑞分一组。
10: 我当时没有想过，就是一定要就是说能和谁抽到一组。
7: OK， 好。我觉得如果再抽到魏一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会摸鱼了，就不会很认真的去比赛，
11: 随便自己拿一个。
12: 我当然有预期啊，我觉得我当时可能会跟田雨辰一组，就是一种感觉，就是和人之间那种莫名其妙的缘分吧。
4: 其实我看到运动会规则的时候，挺想跟田雨辰组在一起的，但是，因为昨天晚上也投给他了吧，就是想要更了解一下，或者是有一些互动啊，能够加重彼此了解。没有，也没有个粉。

0: 紫色的，正色儿了。带我飞，其实本来是想要不然就是抽到跟小新一组，要不然就是跟大一一组的，所以就很如愿的抽到了跟小新一组。
1: 蓝色，蓝色。跟开心分到一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首先开心长得也很好看，然后他的气质各方面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跟开心分到一组也许会有更多了解的机会呢，也说不定。开始想的是说跟瑞瑞分一组。
2: 用匹配上拉，嘿，
3: 绝对第一，我跟你讲，
4: 和他组队非常的有满满的安全感，一定会有百分百完美的游戏体验。
0: 就是感觉他应该运动能力也很强，你知道吗？只要不是芊芊，我就一切都 OK， 因为我觉得芊芊真的完蛋了。
5: 就是跟我跟其他男嘉宾也是，我的体能肯定没有跟他们差的很多，你知道吧？跟我分到一队的这个女嘉宾也挺难，挺。就是 unlucky， 我只能说，
6: 跟王一谦抽到了一组，心里有一点儿小小的失落吧。
5: 不垫底就行了，说实话。
6: 好。
7: 爱的贴贴游戏规则：男女嘉宾需合力用脸夹住一张纸，穿越障碍前行，用时最短者获胜。
2: 你想怎么是比较舒服？
0: 都可以，那先把那个脸上的油给它擦干，让贴。光这样的话，
8: 抖不。吸吸油。吸吸油，吸吸油。
9: 你可能搀扶着我的肩膀，然后我搀扶你的肩膀。
2: 那咱俩试一下，好，你扶我肩膀。
9: 这样，好，好，
2: 哎，没毛病，没毛病，是有个相对力，是吧？
9: 是的，是的，
2: 相对力。
6: 你就背着我，可以的，我跟你说，他没说必须。
2: 这个可以，
6: 咱们最后出场，
2: 行。
10: 这其实咱俩的身高还可以，
11: 你就行了。
10: 不是，就是我俩身高刚好。
2: 我知道，这样。
10: 大大方方的上就行了。
11: 手环住吧，这样。
3: 让我来期待一下。
2: 你让开，让开 ，OK 了。3、2、1，开始。
0: 哎，他们这个很快哎，
4: 他们好稳啊。
0: OK，
11: 然后这边，然后这边，然后对，这样。
0: 哇，很快。
11: 对，这样。
0: 先忙你。
11: 好，那你就很快。
2: 结束。结束，13秒。啊！
10: 我就没有。
2: 13秒
10: ，nice。
12: 观点天眼那刻，其实我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2: 然后开心比我大方，乱想说这个女生可能跟我想的也是有很大差别，不太一样。对，
3: 我们能就是只要一起就行是吧？
2: 一起就行是吧？对啊对啊，我们只
3: 对啊，我们只脸贴脸。
0: 啊，看他们的什么？
13: 他们放了，然后贴着纸，然后特别快，因为你很轻。哇！
2: 好，3、2、1，开始。
0: 哎，这很好哎，赶快抄。
10: 哎，我觉得这个也很 OK。哇
2: 哇！多少？9秒。
0: 是一个方法哎，
12: 我也是，那我也帮你，对，
0: 必须拿第一，
12: 真行，
0: 来，
4: 有人模仿我们的招数，
2: 他们学我们，接着让他学我们，3、2、1，走。
4: 哇哦。
2: 哎呦！

0: 没事吧？没事吧？快快，继续，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 贴着吧，还是贴着哈。
1: 你不要画妆花，你就贴紧。
0: 对，我贴紧了，
1: 特别紧，颧骨用最高的那个。好，我们要一起贴着，你不要靠晕。
0: 好。
1: 3、2、1，
0: 走。
1: 这边，你走反了，笨蛋。
0: 等会儿，走反了。笨蛋。啊！
1: 要跨这个，要这边，这样让我过去，不是要跨，
0: 要跨这个了。哦，我好像小丑啊，对不起。你们快点，你们快点开始，还在计时，快走，快走，快走，快上时间。没事，没事，没事，你慢点，没事。好，好，好，好，好，好。
1: 哎，掉了，掉了，要掉了，要！哎，快快，慢点，慢点！快点，快点！哦，
0: 加油，加油，坚持一下！
1: 坚持，坚持！
0: 好，30秒，可以。
1: 我有点笨了。
0: 不是，不是，
2: 很可爱啊！我负责1秒钟。
0: 贴，我贴这边，我贴这边。
1: 3、2、1，开始。
0: 慢点啊，慢点！好稳啊，哥！慢点，慢点，哎！哦，5、14、14秒，厉害，厉害，喂！
3: 气球保卫战游戏规则：每个女生身上系3个气球，男生背女生，女生互相攻击气球。3个气球被捏破的队伍出局，按照出局顺序排名。哦，选粉色和蓝色。可以啊。我们可以不赢，但是我们要好看。可以。要什么颜色？都行。就喜欢都行的，来，随便，一人俩是吗？
0: 三个，你们要蓝色的吗？那给，那给，那给，
4: 3个同款。
0: 哦，不好意思，给我宝，你这，
3: 哦，不好意思，咱俩一会儿，
0: 打死你，
3: 来吧。
5: 瑞士的心动女嘉宾，我情不自禁的就想给她接气球，情不自禁控制不住，身不由己。
0: 你得这，你给我弄个宝挤一点。
3: 就这样。你这个宝，怎么办？

0: 陈哥，我你俩第一都不吹，我俩就挣个前三就好了。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优势很大，然后我们先把他们干上，我们再最后挣个一二，
2: 哎，也可以，
1: 是不是？
2: 我发誓，我绝不骗人，
3: 绝不背刺，
4: 九五二七，
1: 来，耶，耶，
4: 你看他们在密谋了。哎，我们直接三个队结盟吧。
5: 我们三队结盟，他们走了，我们三个再拼呗，反正都有分，就是谁多谁少的事儿。
1: 是。
6: 三二一，开始，
4: 来，
1: 走，走。

0: 停啊！OK。
1: OK，
2: 走
3: ，Go，
1: 好难，
2: 走
3: ，Go，
1: 好难，对呀，哎呀，我紧张，
4: 等一下啊，等一下啊，
1: 我害怕，
5: 哎，你可以像我一样脚锁住，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哎，往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你往那边去，
1: 不，我不上，不上，不上，这人要阴我们，
2: 你怎么回事？
0: 不阴，不阴，不阴，
1: 不
0: 阴，
1: 不阴，不阴，不阴。
2: 你们要这样的话，我就道哥了。
6: 对呀、啊，我想说你干啥呀？你往前走啊！你不走，我都不敢走。
2: 是啊，
1: 你也走。
2: 是啊，
0: 我上吗？
2: 在我往这压到这儿。
1: 别这样，
4: 对我妈。
1: 别这样，别这样，快过去，往那边走。
0: 走走
1: 走。别这样，别这样伤害我。啊！啊！啊！啊！
2: 对，我们先退。
0: 我们
1: 不用退，
0: 我们掉了一条命了。你们先，
1: 这样，我们先拉长下去站，好吧？
3: 我们先送。
1: 这样没意思，这样没意思。
2: 兄弟，要没人上的话，咱要谁背不动谁输，我赢了。对，咱背劲儿，背劲儿。
1: 那怎么就背？
0: 背呗。
2: 上啊！
1: 持久。
2: 上啊！
1: 复仇，我们要。我们俩一起上，上，走。
6: 不是，往外拉一下。
2: 没事，你往靠后。
1: 我们贴在一起，我们贴在一起。
2: 压压压！
1: 别上，别上，
2: 别上！
1: 别讨厌！哎呀！哎呀！哎呀！
6: 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
1: 别上！
2: 别上！别上！我们 OK 了，我们现在跑走。
1: 还有一个，把它弄，走到后面，走到后面，解决他们，还剩一个，
2: 最后一个没事，最后一个没事，咱们保护对方的后背，
5: 给你们报仇，谁捏的？
1: 是他，是我握捏的，是他，是我握捏的，没事，干。你别逃，不用怕。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你要去哪里？
2: 没事，没事。
6: 没事，没事。
2: 上，兄弟，上。
1: 上，去那后面，去那后面。
2: 来来，别上，别上，别上。好，
6: 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
7: 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
0: 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
6: 等会儿，来来来，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
5: 快，好机会，
1: 来来来，
5: 快，好机会，
6: 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
8: 是不敢去主动攻击的那种，但其实你在当时的那个游戏的场景下面，那种沉浸式的里面，你真的就是完全的抛开了这些所有的杂念，就是完全的享受在那个游戏里面，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哦，
0: 等会儿要勒脖子，
5: 你倒是跑起来呀
1: ！OK，
5: 哎，小心点。
2: 刚才是捏爆咱一个是吧？他，
6: 带来你进攻吧，我们护着。
5: OK。
2: 他们像骑马，我感觉带着他们像骑马一样。
1: 啊，他们还有，
5: 瑞靠你了。
2: 哇！哇！哎！
1: 哇！小心！
2: 来！
1: 你快过去！你快过去！
2: 加油！啊！
1: 辛苦！
2: 哎呀，来来，喂他。他们
6: 走，
1: 干他，不怕，
2: 来来，一起。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没事没事没事，哇，还是很灵活的。
1: 他跑，给他没着你。
2: 就在那，就在这，不用怕。
1: 不用怕，不用怕。
2: 我练。
1: 我们三打二打输了，哇！不是，哎，他一上来就让你们两个，他到现在还没淘汰。你们俩吧，你们来吧。
3: 来，走。
4: 太棒了，我们。哇，好，绝无二心。
3: 我们这组黑白双煞的合作，堪称。绝无二心，
2: 温柔。
3: 天哪，你们怎么自动弃权了？
2: 太棒了，没事没事。
5: 那个完全是我们两组的高光时刻，配合很默契。
3: 那个瑞瑞他一个人捏气球，我就觉得哇，真的帅。然后那一瞬间有种团魂燃起来了。
6: 我真的特别想看回放带的这个伸手这种感觉，我总觉得躲得他会仰过去。
7: 是，我看特明显。哎，就站在这儿。
1: 漂亮漂亮。

0: 爱的抱抱游戏规则，男嘉宾公主抱，抱起女嘉宾做深蹲，限时一分钟，按照完成数量排名。
1: 教练要认真了，这把。
2: 我刚才其实有点成绩没那么强，现在我就想赢。
3: 其实有点不舒服身体，然后呢，在玩的过程中呢，让我们的紫萱老师受伤了。然后他受伤以后呢，那一刻就想赢了第一。对，
4: 你最好一会儿把手框我脖子。
5: 哦，会的，会的。
6: 这样可以吗？
5: 可以啊。
6: 那我
5: 开始。开始，直接开始。
3: 四。
1: 对，你要累了你就抱你就行。
7: 《还珠格格》。
5: 好优雅，还浮现墨镜。
8: 我想看他的表情，你应该转过去，太搞笑了。
5: OK， 累了就歇下，累了就歇下，累了就歇下。
3: 29。
5: OK， 哇，厉害厉害厉害，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8: 太强了太强了，
5: 很强了很强了很强了，很强了很强了很强了，很强了很强了，已经很强了，已经很厉害了。
7: 多少个？
4: 不告诉你，不能告诉你。
7: 生活觉得有点累，然后哎呀，觉得啊，就是那种好累啊。
8: 到我们了。你看，这是直着的，这是弯着的，哪个？
9: 不行。
10: 五、六、七、八。
4: 再低一点，对，低一点。
8: 就给我扔天上了，好玩吗？我感觉我在做蹦蹦床。加油加油！哇，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1: 我们俩绝对是像机甲合体一般的丝滑，我们绝对是游戏的一把好手。
4: 行好，
9: 三，
10: 等一下，接力。
4: 好，
0: 开始。
4: 1、2、3。
3: 他们是白色系。
8: 他们是休闲风。
3: 休闲风 ，local。
10: 他是穿了一个蓝色的鞋子，然后白色衣服在外面，然后整个站在一起，我觉得有默契。

0: 38千九。
1: 50，哎呦！
0: 53，54，54，50，
1: 啊
0: 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好强，好强，好强！

0: 哎，一点默契，棒。
1: 现在我进场演。
2: 哇哦，好厉害！
3: 哇，他像一个机器人。
2: 我感觉他60个没问题。哇哦！太强了，太强了！
4: 加油，加油！
5: 上课吗？
4: 太强了，太强了，
6: 太强了！
1: 展示几个标准动作。
3: 他们现在是目前第一吧？
7: 今天必须赢！ Yeah. 今天必须赢！
8: 是。倒数的时候，他还抱着我做深蹲，然后还转了一圈，让我觉得哇，
9: 就像一个公主一样的感觉。
8: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很有记忆点。哎，
4: 压轴给到你。
3: 就是很多人比我们强。但是我们有脑子，我们玩田忌赛马，有人懂吗？
4: 他们玩田忌赛马，他们要放弃这一关。
3: 开始吧。
9: 开始。
3: 一。
6: 就算吧。
4: 他们要保留体力玩下一关。
7: 没事没事，我恢复快。哇。
3: 来，给你提提速。
4: 我好想说，哦，恭喜恭喜，第一！哇
6: 哦，保全我是吧？
4: 实现承诺没给你争第二。
9: 哇哦！你们可以选择一位你们心仪的女生，今天出去约会，
7: 还要约会，
9: 而且女生不可以拒绝。哦，
3: 非常期待跟女嘉宾的单独约会。而且我已经有了心仪的女嘉宾，我要知道跟谁约会。
9: 我们从冠军开始，张馨予，你想邀请哪位女生？
7: 馨予第一，那必然约会无瑞，那肯定有约会无瑞进一步了解啊！昨天咱们才了解过的，说对无瑞有好感。
10: 然后也今天对不起你，因为那个时候你说啊，我们既然出来就一定要拿第一，我就一定给你拿了第一。对，
3: 一个真正的男人，
10: 对
3: ，real man，
1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7: 了。那选完之后，我们都说不对呀，我说怎么回事？怎么选轩轩不应该选吴瑞吗？对，反正就是这个是挺诧异的。
9: 现在田雨辰开始邀约，
6: 我是第二个选啊，那我就选。
3: 我如果有机会，肯定的，我会接着尝试跟瑞瑞继续接触，但是同时我也更想跟文文接触，我是想同时接触两位女生。

0: 我选瑞瑞吧。哇，
1: 选瑞瑞吧。对，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搭档非常默契，我们还结盟了。
2: 对，
3: 四人，
4: 对，
1: 是我们四人，
2: 绝无二心，
1: 棒。
4: 对，绝无二心。
5: 田健不是应该选文文吗？我怎么回事？我怎么又选到瑞瑞身上去了？就完全乱套了，属于是。
3: 昨天晚上我收到的信用短信有一个很明确就知道是他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投我的概率会大一点点。
6: 我当时还是蛮失落的，在开始前我们不是说要一起组队，然后组队没有成功的前提下，他赢了比赛有一个单独选人的机会的时候，我以为他会邀请我，但他并没有，所以我心里的失落感还是有的。
7: 我其实很喜欢文文的性格，他的所有的这种感觉非常松弛，可能我真的是又是在运动会的时候跟瑞瑞之间，他的眼神非常的迷人，他又把我迷到了，我被他的笑容，被他的眼神所吸引了，我当时就忘掉了之前所有的那些东西，我就选择了瑞瑞。
8: 好，现在魏毅开始邀约

0: 我俩换个位置，如果真的是我在这场比赛中发挥这么优异，那是一个异性应该都会对我的这个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于我这场比赛胜利的一种认可。我看到黑皮选择了吴瑞，再去进行去约他，我会感觉会给他更大的一些压力吧。然后，戴戴也是我们的一个。 联盟，然后就毫不犹豫选择了戴戴。其他人留守小屋。啊，留守，
1: 留守，
2: 那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小屋里面。
3: 我们叫留守小屋。
4: 对，我们在小屋里面。
2: 我们在
4: 我们两队就留守小屋的时候。

0: 屋真的很有趣哦。
1: 我们三人都想约
0: 我们三个人太有趣了。昨天晚上你记得你回来的时候，我跟星宇我俩在说话吗？你说你俩在说什么悄悄话呢？我们俩就在说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昨天晚上问你说，哎，那你到底对哪个女嘉宾感兴趣呢？你还记不记得？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文文也不错。其实我在他俩纠结了一下，
0: 我觉得你可以都了解一下。
1: 我觉得也
0: 都得了解了解，因为你接触之后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哥们儿太巧了，我本来以为今天星宇会直接约他的，所以他当时我说你会约，
2: 我就约文文了。我本来没有想，但是他
0: 哎，对，这可能就是一个天注定的缘分。
1: 对，
0: 天啊 homie， 我很期待你约会回来的感觉，咱仨住一屋太有趣了，咱晚上就聊这个。
1: 行，
0: 早点回来。我刚刚跟那个黑皮说啊，我说你怎么也选了吴瑞啊？他说
3: 想留言，
0: 因为我觉得他也挺好的。
3: 对，我觉得挺好的。
0: 他说我觉得除了文文就是
3: 瑞瑞最好。
0: 我说那挺好。我说昨天晚上我跟小新我俩在说的时候，你进来问我俩在说啥，我们俩当时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我说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那咱三正好在一个宿舍。我说等你回来，咱俩晚上开个茶话会聊一聊，说每个人分享一下各自每天
3: 各自的心得。哎，
0: 真的，第一天是我，第二天是你，第三天是他。
3: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了解还挺好。
0: 对，我觉得每个人了解挺好。你为什么不选啊？我们当时真的都会，我刚跟他一致认为你会选，接着选吴瑞啊。为什么不选
3: 啊？理由不充分。
0: 理由为什么不充分？
3: 因为昨天他拒绝我了。
0: 他昨天为什么拒绝你呢？
3: 不知道啊。
0: 你跟他说啥了呀？
3: 我就说你要想继续了解我，我可以继续找你。如果你想再了解其他人，我就不会主动找你。
0: 然后他说我要了解其他人。
3: 对。其实这句话
0: 我觉得也有。
4: Hello。哎，你怎么还没去准备约会啊？
1: 他在等待。
0: 哎呀，bro，
1: 要要要要
0: ，bro，
4: 要要要，
1: 哇，你的皮鞋很对，兄弟，
0: 太帅了，
5: 整个反差色。来，玩玩，给我评价一下，我这身行吗？整点锐的，我喜欢听点锐，
6: 非常老前锋。
5: 但是呢，跟黑皮有点不搭。
6: 你怎么还玩压抑呢？还玩？
4: 哎呀，我可以问你们那个约会的场景是有固定的让你选，还是你可以想去哪就去？
0: 我听见的有一个泡温泉的。
1: 什么？是我？
0: 是你啊？
1: 泡温泉？
0: 哇！泡温泉啊？
4: 泡温泉吗？
6: 就还是在这附近是吧？
5: 我不知道长什么，但是这种泡温泉是那种山间温泉，我觉得就
4: 那更爽呀。
6: 山间温泉不是室内温泉吗？
5: 我不知道。
6: 到你泡完了回来跟我们说。
5: 没问题，我先跟你说行吗？
0: 你们怎么还没出发？
5: 对啊，我们隆重是最后出发的。
4: 哎，这是我袋子，这是我袋子。
5: 哦，你也有这样的？
4: 哎。
5: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4: 这是你的袋子吗？
5: 对啊，
4: 我也带了。哇，真的假的？
5: 真的，因为我不是装泳裤什么的吗？
4: 哎，那我的袋子呢？
5: 你袋子你找。
4: 我带了的。哎，好巧啊！
5: 对对，
0: 哇，这也太巧了！天哪，
5: 太巧了！
4: 真的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5: 看来我们品味都很一致，
4: 是吧？
5: 没错。哇，这风景还不错，
4: 风景很好，很好看。你昨天睡得怎么样？
1: 我其实睡还挺好，回去就睡着了。
4: 你也太好了吧？
1: 对啊，但是我睡得没有那么的实，但是。你这还可以，还可以。
4: 其实昨天我们玩游戏的嘛，然后你邀请我的时候，你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没有想到你可能会唱啊什么的，没有想到你那么大方，就是还跳啊，就是你的性格会那种状态，让我真的很羡慕。
1: 是吗？是吗？
4: 对，而且很容易带动人。
1: 是吧？我觉得这样是很重要的。
4: 是。
1: 但你唱歌很好听。我后面都不怎么敢唱，我怕把你带跑了，你知道吗？
4: 你太贴心了，
1: 我老把别人带跑。
4: 你带跑，我可能声音就会比你更大，我再给你拽回来。
1: 可以。
4: 我感觉你真的就像我昨天说的那样，看上去很粗犷，其实。
1: 其实我的那有点小反差，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粗犷是我的保护色。
4: 是。

0: 真的吗？有一部分其实
1: 有一部分粗犷说的保护色。
0: 会不会累啊？
1: 我不累，我不累。
0: 你别，你说你现在去不累，我跟你说你回来再开50分钟是蛮累的。
1: 不累，因为你陪着我就不累了，因为你陪着我就不累了。自己可能有点累。
0: 在车上聊的非常多，哎，我觉得很舒服，没有压力，也有很多空档的那种位置，就是两个人在不熟的情况下，如果让一个场面能够持续的保持一个安静，然后又觉得不是很尴尬，我觉得那个状态还蛮难得的，我觉得挺好的。
1: 泡个温泉去。
0: 走起。
1: 这地方太漂亮了，
0: 但我觉得那边我觉得有点太精致了，我觉得不是很特别适合我。哎
1: 呦，我感觉你像是那种很精致的感觉。
0: 我不是，我完全不是，所以第一天的时候我也反差吗？
1: 我太反差，那我也反差。
0: 你也反差。
1: 对。哎，
0: 谢谢。
1: 客气。
0: 在这儿吧。Hello， 你好。
1: 好嘞。
0: 我来。
1: 再来。
2: 这是女士的手机。
0: 好。
2: 这是男士的。
1: 谢谢。
2: 您是从这边走到底，左手边是男生，
0: 左
2: 边是女生。
0: 好，谢谢。
1: 那我们
0: 就要
1: 一起走
0: 进去就行
1: 了，对吧？好嘞。
0: OK。哇，好久没有，我们是要先冲澡吗？
1: 可以先冲一个。
3: 让我来下一个池子。
0: 暖和吗里边？
4: 哇，里面真的很暖和。
0: 不大吗？
4: 对，你
0: 可以坐
3: 这里。
0: 挺舒服的。
3: 哇，真的有点舒服。
4: 你坐这儿呗，你坐这儿吧，或者给你搬个小椅子。
5: 小椅子呢？你靠着我，坐这儿。
4: 你坐着，然后我这样。
5: 我鞋子，什么叫不占空间？
0: 如果有个按摩，那就好了。
4: 对。
0: 泡温泉这种穿泳衣，其实我还有点不太大方的，就是我不太好意思，就是我会有一点点的顾虑。
1: 走一个，
0: 胜利的果实，今天算是一个，
1: 太棒。舒服。
0: 我蓝调是什么？
4: 我不要，
0: 是有一点点蓝调是
1: 吧？我觉得你们更黑。
0: 显白，显白。这样我还蛮显白的，
3: 黑皮，
0: 他们在甩还挺舒服的。

0: 我以为我们的那个泡温泉会是在室内的那个，
1: 这种感觉也不错，
0: 其实不错。
1: 你要吃一个水果，
0: 用手拿了，我
1: 行，我这个手沾水。现在习惯了它这个温度，真棒。哎，你觉得我的嘴巴厚吗？还行，
0: 还行，其实，
1: 我这一直比较喜欢厚嘴唇呀。

0: 你也是吗？我觉得厚的是比较性感。
1: 对。
0: 不是，我其实小时候还是因为自己黑皮，然后加上的嘴唇厚，觉得有点不好看。
2: 为啥？
0: 小时候的审美不都是喜欢白净净的那种清秀小男生吗？
2: 好像是传统来说的话，大概
0: 是
2: 这样
0: 是。后来就觉得黑的。
2: 主要是我觉得风格比较重要，就是你的风格适合什么，万一就是那样的。
0: 对。
3: 我个人主观觉得他长得还是蛮时尚的，
2: 眼睛我喜欢单眼皮的，感觉眼睛不用太大，丰满一点的嘴巴。我喜欢男生就是嘴巴嘟一点的时候蛮性感的。
3: 他有个很好的点。我们俩聊的时候可能先聊这个东西，但他会开始举例子，他那个东西就会变得很鲜明，所以我喜欢这种感觉，就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嗯，
2: 哎，那天有那个，如果你泡的比较热，那
0: 就没事，去一点凉吧。
2: 对
0: 呀，走呗，
2: 走，你过去等会儿吧。冬天嘛，想吃个凉面。
0: 嗯，谢谢，哎呦，哦，没事，谢谢，我来帮你擦，
2: 来，
0: 哎，我感觉他是对我有一定的，就不能说好感吧，就对我的好感要大于对其他男生的好感。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我其实没有特别主动，对，有时候你不觉得有人来到一个这种地方的话，你做这些行为跟之前不太一样？
3: 对，有的时候甚至会变形。
0: 对，是这样。嗯，但我其实是我之前做了一些不太……
3: 所以你以前是个不主动的人。
0: 我其实是。如果遇到喜欢的女生的话，我反而会就是比较不知道该聊啥，会比较收着点。我是有点这样，但是可能第一面是那样，但是后面多
3: 慢慢就说，
0: 就像咱俩昨天我真的不知道该聊啥。
3: 对呀，啊，那你为啥要来找我呢？不知道聊啥，为啥？
0: 那也得聊啊，对吧？那怎么能不聊啊？
3: 啊，我知道了，明白了。
0: 嗯，
3: 来吧，碰一个吧。
0: 碰一个。今天非常的开心啊。
3: 开心吗？
0: 嗯，尤其这碗香辣牛肉面太棒了。
3: 我们要说什么？
0: 太夯了。
3: 换一个词儿。
0: 夯爆了，夯爆了。
3: 好笑了。可能我们昨天聊的是一些比较大概的东西，但我今天更生活化更具体的一些东西，有一点点是打开的一个状态，心里面是打开的一个状态。
0: 我们可以放一点小音乐，给它放到非常小的声音，
3: 他们这样听不到，
0: 只有我们俩能听到就好。
3: 我们俩真的听吗？我们俩咋听啊？
0: 太逗了！
3: 安娜跳舞是不是很好看？
0: 我跳舞，但是我爱跳，我什么都爱干，我会跳这个。
3: 我没想到，哎。
0: 我站着给你跳一个呗，
3: 来，啊，你的舞台，来，
0: 吃饱了，给你上一才艺。

0: 真的假的？
1: 我突然给他跳舞，我想让他开心。那我也开心，你知道，我们都很开心。我觉得瑞瑞他应该挺喜欢我的跳舞。
2: 他是很自信的一个人，搞一些很抽象的那些东西啊，敢于大大方方的表现出来，很加分，蛮做自己的。然后他又有那种小男孩的那一面，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小男生。这几天笑得最猖狂的一次，足以说明我当下是真的真的非常的开心。
3: 除了开心，在当下那一刻算不算你这三天觉得挺激动的时刻？
2: 我觉得是当下比较，就是有一些东西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心里紧的感觉。
4: 不是就这么跳的吗？
0: 不是，你会全程？我以为我
1: 这么看着呢。
0: 你是会全程？太牛了。

0: 太搞笑了，
1: 太逗，
2: 太有节目了，你
1: 太有节目了，吃，我再来一口呗。整块肉，
0: 我这有肉，我这太多肉了。
1: 哎呦，那我偷你块肉吧。
0: 赶快偷走，你其实可以多吃点，因为回去估计都没有这个牛肉吃。咱们回去，回去看看他们在干嘛。
1: 我觉得你也开始会跳走舞。
2: 我不太 OK。
3: 虽然他的外表看着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迷人，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女孩，包括她跟我聊天，我们俩可以在那种很 fancy 的地方吃个牛肉面，说跳舞就跳舞，就感觉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你懂吗？
2: 好困，
1: 睡会儿，我给你开慢的，你还能再多睡一会儿。
2: 好贴心啊。
1: 路上的时间是属于我们，随便睡，是属于我们，随便睡。
2: 他是一个求稳的人，把开车的节奏故意放得很慢，后面有车在滴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个车在猛滴他，然后他居然第一反应是，后面是不是有人在提醒我们后备箱是不是打开了？
1: 是那个大车在滴滴吗？是咱们后备箱没关严吗？我感觉他是很友善的在提醒我们。
2: 你好乐观啊，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思考逻辑，足以见到他其实我觉得内心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我觉得还蛮加分的。
0: 谢谢你司机先生。
1: 客气啊，帅。
0: 那你回答的好快
1: 啊。咱们必须的。
0: focus 在这个上面呀，
1: 非常的专注的开车。你猜他们现在在干嘛？小屋的人。
0: 我不知道。
1: 你觉得咱们是第几个回去的吧？咱们是第几对回去的吧？
0: 我也不知道。你真的没有耳返吗？没有，是因为我是一个警惕性强吗？对不对？我是不是会有点冒犯到你？
1: 没有，我觉得挺好玩的呀。
0: 太搞笑了。
1: 来。
2: 爷们要脸，爷们要脸
1: 、
0: 太搞笑了。
2: 但你很有魅力，很有魅力。
1: 谢谢你，你也很有魅力。咱们就是说，鼓起勇气。
2: 哎，你真的跟我一样，你脑子里面想的，你会马上说出来。
1: 我就是
2: 脑子里面说，就想的那个过程，你也会说。我是这种。
1: 我也是会。
2: 对。
1: 鼓起勇气，就是话说的。
2: 对。
1: 你也不知道我在说啥，但是你能知道我在说啥。
2: 对。
1: 说白了就是有魅力。
2: 其实啊，这个核心就是你对一个人好奇，就有很多内心里面有很多想问的。
1: 非常多。
3: 跟瑞瑞约会吧，你对她的印象确实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我发现她还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女孩，我感觉她应该是对我有一些好感的。

0: 咱要去哪个地方呀？
1: 老东，
0: 哎，哎呦，一个小时。
1: 对呀。
0: 那真没招了，我不会开车，辛苦你了。
1: 没事。只是感觉车上不能放音乐，有点干吧。
0: 也没事儿，跟你唠嗑。
1: 那我现在应该是属于是你接触的第四个。
0: 没有啊，我想想。
1: 就是第四个呀。
0: 第三。三。
1: 第三个。
0: 反正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每天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
1: 对，我是第一天比较紧张，我感觉没有去适应。哦。然后昨天会好点，但是今天玩完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会感觉确实挺好的。
0: 是的。
1: 我其实第一天的时候我没认出来你，因为我没想过，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去参加，但是到最后你不是你们的一个。职业介绍，然后说完之后，我好像之前还刷到过你们之前有一个综艺，有一个切片。
0: 你说我赞红人吗？还是哪个？
1: 对对对，
2: 他算抖音的出的，跳舞非常火，不想输，我再拼一把，站到最后，
0: 觉得我配这个奖项。
1: 那个切片，
0: 那个就是竞技。后来我又录了一个关于冬奥的综艺，就是跟奥运冠军一起组队比赛冰壶，然后冰舞。

0: 天哪，那你参加的综艺都这么的竞技吗？这样没有那种比较舒缓的吗？
1: 没有，因为竞技类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反而简单，因为我需要想的事情很少。所以我说，像是这种在镜头面前做真实的自己，反而对我来说是我现在可能最想要去提升的能力。
0: 提升的能力。
1: 因为其实你做自己，就是可能镜头一关，我就是在做自己；但是镜头一开，就根本就是做不了自己，思维已经就固定在那儿了。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懂。
2: 我觉得他确实也没那么爱说话，但是比我想象的要爱说话一些，话会多一些。恰巧反正我本来也是爱说，有的时候感觉其实我是一个挺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人，就比起听男生讲他们的事情，我更爱讲我的事情。就不管我说的话是废话还是我说的话是有分量的话，但是在对方听来都是一个很轻松的话，就仅此而已，会让我觉得很舒适。反正我感觉上咱们这个节目非常有意思一点，就是它一定会放大每个人性格中的特质。
0: 对，是的。
1: 就是我今天在车上，我感觉我讲比我听要多。
0: 那你的一个你最喜欢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1: 其实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可能表现看起来会有点自我。
0: 不会吧？健谈是一件很好的事啊，我感觉你说的其实有时候很挺在理的呀。真的呀、啊、应该是快到了。请坐吧，戴姐。
1: 咋都可以都可以。谢谢谢谢。
0: 等一下，我给你翻一下，给你一块。哇，
1: 谢谢谢谢。哎，这鱼肉好吃。
0: 对。
1: 就像我那天介绍的时候，哎呀。
0: 没事，你说。
1: 咱俩是不能说话，就是要不然都不说，
0: 说要不然呢？
1: 要不然就一起说，这也是一种默契。
0: 那你像现在你，那我还不问了。
1: 啥？
0: 不了。
1: 不是你问啊，你要问啥？
0: 五个男生，然后你现在不是已经约会了三个男生，不是还剩两个男生，然后你会就接下来再去尝试接触一下吗？
1: 那能接触肯定接触一下，但是不接触的话也大概知道什么性格，但我可能会好奇每个人他在单独相处时候的状态和在大家面前相处的状态是有什么不同。我说我感觉你就是单独相处和在咱们一堆人一起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本来以为你是话很少，反正比我想象的多很多。
0: 对啊，肯定的，因为我会感觉就人太多了我会有那种拘束，但人少的话我会感觉还好。
1: 然后到现在是相当于你只接触了两个女生啊。
0: 对。
1: 哎，那你也应该会有还要想要接触其他的女生。
0: 我其实和你想法是一样的。因为
1: 你别老学我，我问你的时候你要
0: 是真想法，
1: 你要给出新的答案。
0: 真的，
1: 你不要因为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你就老重复我说的话。
0: 那你问我答好吧。
1: 可以
0: 可以吧。
1: 但是感觉我问你问题我大概也能猜出来你会怎么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那个 MTBI 比较接近，所以我们想问题看问题的方式比较接近，
0: 就逻辑思维就是想是一样的。戴戴很接地气，和自己想象中他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非常有反差。然后我会感觉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能 get 到他那个点。你累不累？累不累？
1: 还行。
0: 歇会儿出去逛逛或者。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吧？
1: 那还给他们买水果去吗？
0: 那找一个店看一下吧，买两把。
1: 等会儿直接就买个榴莲，我今天
0: 你给我来服从性测试了。好，
1: 哎，你看这种卖榴莲，或者能不能直接用手机记录呀？
0: 可以啊，记录生活。好，
1: 就今天我们要去给小伙伴们买一些水果，然后他说他不吃榴莲，但他今天想挑战一下榴莲。
0: 那我试一下，试一下。哦，
1: 可以可以。
0: 好吧，试一下。
1: OK， 你看有视频为证。
2: 说实话，在我们吃饭 的时候，我当时是状态很尴尬的，是觉得可接触或者不接触都行，但是我们。

0: 在回去的给大家买水果的路上，给我一种，哎，这一瞬间我在看着这个反送画面，这镜头里面的他站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挺愿意继续了解一下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下的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我回头看着他，可能我还不会有那样的感觉，但是我看着镜头里站在我旁边的他，我会觉得，哎，很想继续接触一下。现在我们要去认真挑选了，晚点给大家带回去。这样吧，我请你吃榴莲，然后你请大家吃水果，
1: 是吧？行，OK。
0: 可以，那够了，我觉得
1: 够了吗？
0: 够了，够了。他们要爱吃，我们下次出来再买。你想吃吗？
1: 对，我要点这个梅花糕吧，那多要点吧。
2: 要几个？四个。
1: 要10个吧。
2: 10个啊。
0: 哎，好嘞，拿挺多的，谢谢老板，生意兴隆啊。
3: 那直接放后面，
0: 我放地上就行。哎，你把这个拿来放地上吧，要不到后面洒了。
3: 行，
1: 那我出发了啊。你累不累？你让累可以歇一会儿。
0: 还行，我现在坐着也不累。随后200米右。哎呀，希望今天能让咱们早点睡。
1: 不好说。你看，今天都已经第3天了。妈
0: 呀，我真感觉度日如年。
1: 度日如年吗？
0: 太难了，就这种感觉。
1: 我说实话，我刚来的时候，朋友，包括第一天的时候，真的我是大脑就很空白，就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哦。但是我感觉，就昨天的时候，就昨天下午，然后缓过来那个劲儿之后，慢慢的适应会好一些。尤其是今天下午玩完游戏之后，我会感觉会更好一些。
0: 那来这不应该是想干嘛就干嘛？
1: 但是我感觉玩游戏的时候，咱们就一群人那种感觉，我会感觉很好，
0: 为啥呢？
1: 很快乐。
0: 这样，我问一下 DeepSeek， 让他来给你解答。我特别喜欢让用 DeepSeek 研究心理学的东西，你知道吗？
1: 可以。
0: 你看，我说一位恋综男嘉宾参加节目，
1: 我说句实话，我也想搜过。
0: 真的？
1: 真的。
0: 原来这就是咱们第一人的世界。
1: 对，我也这样搜过。
0: 为什么前两天没有参加过于密切的群体活动？之前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但是经历了全场嘉宾一起组队，
1: 不应该说不知道要干嘛，状态紧绷。哦，
0: 状态很紧绷，可以。但是经历了全场嘉宾一起组队趣味互动运动比赛之后，就感觉到了状态好很多。请你以现有播出的所有恋综节目里嘉宾互动的具体细节为依据，结合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进行附加润色的客观分析。
1: 行，
0: 这是非常的严谨，感觉这样
1: 对，很严谨了。这样吧，你好的话你点点头，不好的话你摇摇头。
0: 他说，心理维度是从表现焦虑到心流体验的认知转移，就是这个趣味运动是弱化了目的性，建立了玩伴关系，让原本拘谨的男嘉宾意识到大家都不完美，从而在群体接纳的氛围中获得了心理安全感。
1: 怪不得举办这几个游戏的，我感觉肯定是有意义的。
0: 他的有趣的点会和大部分的人理解的有趣的点不一样，他会很认真的愿意和我聊我们觉得哪个 AI 软件使用，我就觉得他非常能 get 到我这点，我觉得非常的同频。然后我把那个 DeepSeek 得出的结论分享给他，然后他也都非常的认可，就至少这一点会让我觉得是我来小屋3天除了他别人没能给到我的感受。情感上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趣的问题，但是他会很感兴趣，是让我比较意外的。那你今天为什么不选我约会？
3: 我下次选你。
0: 来，相信你。
3: 我对文文一直是挺有好感的。
4: 对，我就觉得跟一个很聊得来的人，然后一起听音乐、看日落，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事情。
5: 我很想多了解了解你。
0: 你这种话一说，你知道吧，就会让人觉得是演的。
5: 我必须要跟你沟通，我才知道我这个信要写给谁。
4: 所以如果你要找一套的，你可以找我。
6: 想去了解就要去多了解。
4: 对，我可以今天晚上都把你锁在这儿，不让你走了。
3: 我很好奇你们聊了什么。

0: 哦，这个车是吧？
1: 是你开吗？还是？
0: 肯定是我开呀。啊！姐姐，疼了吗？今天是不是挺疼的？
1: 是的。哎
0: 呀，对不起。
1: 没事，这个别说对不起。
0: 那我觉得你真的很好啊，就是，虽然自己很痛，但原谅了我。我觉得
1: 没有，我觉得我们是一对的。然后，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更多还是想赢嘛，对吧？其实那一刻我真的很想赢。
1: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就算摔倒了，我觉得能够把比赛完成很重要。
0: 就是你第一刻摔完以后，啊，那刻我想的是直接给你抱起来，会觉得不对，因为就应该要担心一下你。然后第二刻你说我们继续完成，我立马给你抱起来，我们直接走了。
1: 对，
0: 那刻我俩是达成共识的，就是
1: 对，就一个第一反应吧。我觉得我是要那种就是做事情一定要完成。
0: 对对对，做完做就要做完它，我们这点其实很像。
1: 哦，我现在 get 到你的那个标签了，第一天的那个，我记得就是什么男友力 max， 对，
0: 然后给你摔了，啊，
1: 我真的印象很深，对，
0: 那确实，少说多做。
2: 我们在出发路上聊了很多，想就有很多的共同点，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聊。然后50分钟的车程，感觉就很短暂。小新也这么说，对。
1: 啊，应该就是这个鱼嘴湿地公园。
0: 南京鱼嘴湿地公园，走了。
1: 挺漂亮的，好舒服。
0: 在应该找个地方开始录。亲爱的，亲爱的，
1: 还有樱花，
0: 我觉得灯也挺好看，
1: 一点点。嗯，看呀，
0: 西瓜汁。
1: 哦，这是喝的。
0: 现在果汁要喝吗？有你最爱吃的吗？
1: 你想喝这个吗？
0: 我感觉你会想喝芒果汁是吧？
1: 我想喝这个手打柠檬茶。
0: 你好，
3: 我今天没放茶叶。哦，就西瓜汁和橙汁。
1: 那我要个西瓜汁吧。
3: 西瓜汁。
0: 那我要个
1: 暴打渣男。
0: 暴打渣男，你就没有茶是吧？
3: 要不喝西瓜，西瓜很好喝的。
0: 可以啊。哎，看那边。
1: 好漂亮啊。
0: 是吧？
1: 好看的。
0: 那就是雾蒙蒙的感觉，很舒服。
1: 哎，这真的像一幅油画
0: 呀。啊，真的。嗯。这种感觉好像很有层次感。
1: 因为我一开始我听到要出来玩，我感觉会很累，但这个真的就超乎我的期待。觉得
0: 你要看跟谁？
1: 是的，
0: 没错。
1: 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的，因为这个真的是努力争回来的。
0: 对，这是努力争
1: 取来的。努力争回来的日落，
0: 努力争回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哦，今天哎，仔细观察这云也很好看，我觉得它是这云很有层次感。我来解析一下我的理解啊。
1: 好。
0: 它有点像被下边那个桥的那个线，怎么形容呢？就是从那云是从那个线上挥出去了。嗯。慢慢的散得越来越远，然后散到这边，慢慢就开了，然后再到那边呢，就是我们想看的日落。
1: 哎，我觉得我能够 get 到，
0: 就我的这个意境，我表达不太出来。
1: 那我试一下
0: 啊。那你试一下。
1: 就是这个像一幅油画吗？
0: 啊，那确实。
1: 这个就是像那种被倒洒了的颜料，哦，就洒在或者就是我笔画一画，哦，然后洒出来的那个，然后刚好带到这幅画。
0: 那现在这一刻也挺好看。嗯。日落让人学会珍惜，
1: 我也觉得。那就叫什么夕阳无限好，
0: 只是今晚回首。
1: 对，就很有那种感觉。
0: 确实。好了，我去拿。
1: 谢谢。
0: 过去。好嘞，走了，拜拜。
1: 好，谢谢，拜拜，辛苦了。
0: 走了。
1: 走。哎呦，那边走一下。
0: 太阳落下了。
1: 但我觉得它还是会有那种余霞，还有一点点。
0: 而且这边还很亮，
1: 挺漂亮的。
0: 这是我们作为胜利者的奖励。
1: 对，是的，
0: 没错，赢了，
1: 赢回来的日落，
0: 对，赢回来的日落。
1: 这个好，这个标准。

0: 去。
1: 对，坐这儿说啊。
0: 好，你想听什么歌？
1: 先听你想听的歌，然后再听我想歌听的歌。
0: 可以，
1: 行，
0: 念一首，
1: 念一首。哇，我还从来没一起就是在长椅上听过歌。
0: 我是觉得很，因为我自己看日落的时候，我会听这个。
1: 好呀，
0: 给你听这个啊。
1: 好呀。好。
0: 喜欢你听粤语歌，听粤语歌。
1: 听。这个叫什么？
0: 到真的爱着你。
1: 哎，
0: 之前蛮火的，之前蛮火的。
1: 嗯。我来听听。我觉得粤语歌有点像那种氛围感，听不懂，但是很好听。
0: 哦，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在一个很漂亮的景，然后跟一个很聊得来的人，然后一起听音乐看日落，我觉得是很淡的一个事情。
1: 我比较所以我也比较喜欢现在这种天，就是马上就要天黑了。对，现在这种感觉就有点像马上要失去那种感觉。
0: 啊，对，是。
1: 所以要懂得珍惜的感觉，是吧？
0: 所以我很喜欢这些，就是很短暂的东西，因为越短暂，你就越要珍惜。
1: 对，
0: 是这样的。很有诗意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些点很相似，就是我们都很有想象力，就他看到一个东西，他能够联想到很多东西。
1: 一起看日落的感觉就感觉很放松，然后在那个长椅上一起听歌，我觉得也很放松，好听。
0: 好，
1: 真的好听。
0: 到你了，
1: 我想听 City of Star。 City of Star。
0: 这个很 OK， La La Land。
1: 对，尤其还是在这个长椅上。
0: 他们是在我生日的那，好像是那个那一天上映的。
1: 是吗？
0: 就哎，他也是就是在这种蓝调时刻拍的，就两个人也有一幕是看日落，然后就
1: 开始跳舞了。
0: 你会跳舞吗？
1: 不会，真没学过。
0: 下次要想听你唱这首 City of Stars。
1: 我努力学一学，我英文不是很好，你知道吗？我好努力学一学。
0: 这个还好。
1: 我努力学一学，灯塔亮了。
0: 是啊。
1: 好看。你喜欢那个前面那个楼的倒影吗？
0: 我喜欢大桥，然后走进那个城市，很有感觉。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很小很小的个体，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1: 对。走了，
0: 好，
1: 有很多回忆喽。喜欢喜欢喜欢。
2: 我觉得光坐着看看湖也挺舒服。
0: 命运还是把我们安排在了一起。
1: 是的，
0: 挺神奇的。
3: 其实我们这是变相约会，是吧？
0: 对啊，
3: 我们是另外一个感觉的。
0: 对啊。你没有发现咱俩其实主打一个松弛感吗？
3: 对的。
1: 你去钓鱼吧，怎么样？
0: 可以啊。
3: 我们先去钓一下。
0: 你可以帮我忙吗？就帮我把这个记一下。
3: 可以的。
0: 谢谢你。
3: 不客气。你这算是功夫鱼，你都懂吗？
0: 什么叫
3: 变太极的？
1: 就是那种老头老太太在公园门口打太极，就看你这个衣服。对啊，就你这个衣服。
0: 哪里啊，这个很不一样，好吧？
1: 中式吗？
0: 对啊，有一点中式风。
1: 走啊，我们在院里钓鱼，跟我走。
4: 我很喜欢钓鱼，我海边长大了。
1: 在这能钓吗？
0: 我说实话，哥，如果这个池塘里有鱼，我……
1: 你把这水喝了。
0: 这看起来就没有鱼啊。
1: 钓鱼不是为了真的钓到鱼，钓鱼是为了感受这种钓鱼的氛围，有没有懂的？人家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0: 你小心点，他这个饵
3: 没事
0: 打了。

0: 心很静。嗯，你握着鱼竿的时候心很静。
1: 对，就是感应。啊，
0: 你可以试一下。
1: 没事，你让欣怡试一下，让欣怡试一下。
0: 来，王欣怡。
2: 我想玩，我可以站着吗？
0: 你坐着吧，坐着是最爽的。好。
2: OK。
0: 它可能没有鱼饵了，但是也可能有鱼饵，里面可能有鱼，可能没鱼。但你不知道，但你不知道，你知道吧？
2: 我明白，我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
0: 你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
2: 我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
0: 你就放下，你看到了吗？好，不要动了，就保持这个姿势，感受，
1: 品，你得细品。
2: 然后自己去玩了是吧？然后让我在这钓。
1: 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3: 随便做一点，家常菜。
1: 怎么那么香？
0: 什么感觉？心突然静了。对不 对, 对？
2: 我很好奇会在这里坐多久，
0: 就坐到有鱼为止。但它可能有鱼，也可能没鱼。
2: 但是你明明知道这个塘里面没有鱼，但是你还要抬。
0: 未必啊，未必啊，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鱼啊，只是你觉得没有鱼。嗯，
2: 薛定谔的池塘是吧？
0: 对啊。你觉得有鱼，它就有鱼。哦，你觉得没鱼，它就没鱼。但是你看，当它伸进水里，就这个感觉，你有没有懂到？嗯，感受。嗯，很平静，有没有懂？
2: 就是。我其实感受最深的是，当时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小小的世界，就可能周围有一些结界啊之类的，很奇妙，很神奇。然后我们两个在聊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让我觉得也很有趣，因为他说的一些话我能 get 到，然后同时我说的一些话他也能 get 到，就是挺有共鸣的。对，
0: 钓到鱼一瞬间很有成就感，因为你做了很久。嗯，不是，你花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坐在这一动不动，等待这个鱼，你真正钓上来那一刻，哎，就很开心。嗯，
1: 给你俩拍个照吧，你俩背影特别和谐。要拍吗？你俩？
2: 好呀。耶。
1: 现在这个光影，我跟你说，绝对出片。
2: 拿手机嘛，谢谢。
0: 感谢文。
1: 好浪漫呀，感觉你们。
2: 哇，你拍得很好，很像在拍电影。
0: 太厉害了，我们。
1: 你们太会给情绪价值了。
2: 这样也挺好看的，给个侧脸，给个侧脸。
0: 我吗？
2: 对，哎，对对对。
3: 你俩要吃就吃，不吃就继续聊啊。啊？要吃随时来啊。
0: 你在做？你做了什么？
3: 我一个一个菜在做，不过做一个菜没一个菜马上要。
0: 你想吃吗？
2: 尝一下。
0: 没事，你吃呗。
2: 你要在这钓吗？
0: 我要静一会
2: 儿。OK， 给你一点私人空间。
4: 我觉得喝口汤挺舒服的。
2: 哇，你这个菜真下饭，辛苦啦。
5: 走了。啊，
2: 走。回去喽。
4: 是有人？
2: 是的，打个招呼吧。Hello，
4: 都谁回来？都回来了吗？他们
0: 没呢，你们是第一个回来的。
2: 我就说他们都还没有回来。
0: 我是第一个回来的。
1: 怎么样？好玩吗？
2: 很好玩。
4: 我们默契这么久，我是第一对。
0: 你们去干啥了？
2: 给你们买了一份礼物。
4: 给大家买了礼物。哦，
0: 又买礼物。你每次去，你天天出去好行不行？啊，你能不能天天都出去？
4: 可以啊。
0: 你天天出去，感觉天天都买礼物。
4: 对啊，我天天买礼物。
1: Hello， 我们回来了。
2: 哇哦 ，Hello。
1: 你们收获满满啊，这个那必须打猎回来。
4: 对，
2: 有点冷，有点冷，我进去待会儿啊。
1: 快放到这里。
2: 这是什么？
1: 水果啊，这个是南京的特色，当地特产叫梅花糕。哦，
0: 梅花糕是甜的吗？
2: 哦，都有了。
0: 怎么吃啊？就咬着吃啊？
2: 你没有吗？
6: 我吃过了。
2: 哦，对，你是主角。

0: 我正好对你拿上，让我们再下来。哇，我们不在。
1: 哎呦呦 ，Hello，
2: 梅花糕，在不在？
1: 这么老钱穿的？啊？太老钱了，我的姐。你们今天下午干嘛了？
3: 我们又进行了几场体育运动了嘛？
1: 一个是让我太太，你别说，羽毛球，
4: 对，
1: 钓鱼，
3: 飞盘，啊，
1: 哎，我感觉你长得特像小动物，有人这么说过吗？
3: 什么动物？
1: 像刺猬。
3: 这是夸我还是？
1: 夸你啊，狐狸、刺猬那种五官那种感觉。哎，你全名叫啥来着？
3: 薛君文。
1: 薛君文，君文。
3: 给我来个沙糖鸡。
1: 啊？我也来一个。我给你包一个。
3: 不用。
1: 这么客气？
2: 他这名挺好记，君文，是我理解的那个军长的军吗？
3: 千钧一发的钧。哦，
1: 这么酷。
3: 你是硬捧？
1: 不，这个真的帅。
3: 硬捧你？
1: 你性格是不是特像男生啊？
3: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1: 因为我刚才说我给你扒一句，他说不用，我自己来。婉拒了哈，
2: 婉拒了哈。
3: 你给我扒一个，那你给我扒一个。
1: 来来来，给你扒个绝对，扒绝对
3: 点，
1: 有点硬吧。
3: 谢谢您。
1: 所以说一个戏就知道，绝对像铁子。
3: 就这么像铁子吗？没有什么爱情的感觉。
1: 爱情的感觉。哦，我说昨天一见钟情。昨天一见钟情，见钟情。
3: 那你今天为什么不选我约会？哦，
5: 我刚才要说，
1: 没有，这个我们已经复盘了。我觉得你会选瑞瑞，但是他没选瑞瑞。
2: 因为昨晚你不知道信息，我昨晚没告诉你。
1: 我一直觉得你会选瑞瑞，他没选瑞瑞。我说啊，
5: 但是即使他没选瑞瑞，你也可以选他呀。
1: 完全打乱计划了，因为我当时是计划就是保三争二，结果还真是争到二了，然后结果瑞瑞空了，
3: 他怕另一个女生队友一个人就是会尴尬，我觉得这个也是挺绅士的，可以理解。我心里的话呢，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失落，尽管能理解。
1: 就是因为我确实提前答应了他，最终没有选择他，所以说有一点内疚或者补偿的心理在吧。我想跟他多聊聊天，对，但是我确实也很喜欢跟他聊天。我见到他本人，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跟他聊天。那明天你选我吗？啊，
3: 看你表现，你今天已经弃我而去一次了，又有沙糖橘收买我。哎呀，
2: 不是第一天来就这么甜吗？干嘛？
5: 不是第一天你俩就见了那么一点点就这么甜了吗？
2: 我三天还没那么甜过呢。开心了吗？开心点了吗？
3: 我没不开心呀，也挺开心的呀。本来
1: 我带你想要几个给你扒几个。
3: 我不要了，我不要，我不吃不动了。还是想跟他有更多的了解吧，了解他心里怎么想的嘛，因为不这么了解的话了，就会可能会有误解啊什么的。

0: 这是谁呢？这是谁呢？
1: 你今天感觉开心的样子。
0: 因为我收到消息我就很开心。咱们要聊什么呢？
1: 没事，我就觉得随便聊聊呗，增进增进咱们的感情。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今天运动会的时候，我以为我们俩会是一对。
0: 我也以为是，我一直看你的手环。谁叫他是盲抽啊？
1: 就你们选我，我真的有点失落。
0: 这个我先给你道个歉，因为其实我是想选你的。
1: 我当时有点期待你选我，但你竟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

0: 当时是想想一会儿，但是我看他们选的好快啊，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我就自动就选了瑞瑞一样，当时就是有点神奇，可能我们也是刚打完比赛，有点那种队友的感觉，感觉我们俩都是岔开了。
1: 你平时都干什么比较多呀？我感觉咱们可能兴趣爱好相同的可能挺多的。
0: 我不打游戏。
1: 我也不怎么玩游戏。
0: 平时是运动运动嘛，健健身。
1: 你平时生活规律吗？
0: 我其实还算规律，我每天自己的话，1点多对晚2点就睡了。
1: 我睡得比较会晚一点，但我早上起得还挺早的，平时就工作还是挺规律的我。
0: 啊，我对工作还挺好奇的。
1: 做私募基金的我。
0: 私募资金，所以你算是金融人。
1: 算就是金融人。
0: 其实你平时就一直在上海。
1: 对，然后就。
0: 别说，我其实下半年的，我打算搬去杭州。真的感觉跟你聊天特舒服，
1: 真的，
0: 你不觉得吗？咱俩聊天特 chill，
1: 我们好像特别互补的感觉。
0: 对，我感觉互补比相似更好。如果两个互补的话，我感觉会很适合，很完美。咱俩认识时间最短，你后来我也后来的，咱就能有共鸣。我跟文文的同频点就是，我们俩聊天谁都不会让话掉地上，就不会有那种刻意的模式啊，怎么就很轻松很自然。
1: 我们还是比较投缘的，挺一见如故的感觉。他看着大大咧咧，挺活泼，感觉没心没肺的样子，他内心还是挺有勇气，挺有规划，挺有事业心的一个男生。我就特别喜欢你这种性格的人。
0: 我这种的吗？
1: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愿意离开舒适圈，然后你能说走就走，结果你还是挺有勇气的一个人。那咱下次能一起出门吗？
0: 下次必须的。
1: 真的？
0: 绝对的。就是其实我想跟你出去玩，我想跟你出去玩。我感觉咱俩玩应该能特有意思。
1: 我也觉得。
0: 对呀、啊。
1: 你喜欢什么性格的女孩？你今天说我很爷们，我有点伤心。我哪里有很爷们？
0: 就是夸你呢。
1: 真的。
0: 我喜欢那种就是
1: 爷们儿的。
0: 不是爷们儿的，不是爷们儿，就是我喜欢那种双方都没有包袱的。我说句我的心里话，我感觉我跟你聊起来，我能更加放得开。
1: 反正你今天没选我，我是有点伤心。对，真的真的。
0: 我下次选你。
1: 那我能相信你吗？
0: 你能相信我？
1: 怎么就拉上钩了呢？这合适吗？
0: 你相信我吗？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0: 来吧，
1: 来来来来，相信你啊！
0: 我对文文的印象其实一直是挺有好感的，因为我感觉我们俩的性格非常像，但是又非常的互补，并且我们俩很同频。
1: 哎，
0: 不错不错，
1: 三不沾
0: 啊！你还懂篮球？
1: 你玩一个，你玩一个。
0: 让我更加坚信了我接下来要跟文文更加进一步的接触。
1: 那咱先回去啊。
0: 走吧。

0: 你不会现在就要开始做鸠翅？我还要做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哎，你别了，你疯了吧？因为那个开心还没吃，能走吧？哦，太碎了啊！
1: 请坐。啊，你好。觉得我和魏一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来往的，就想了解一下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你是魏一老师是吗？
2: 不是，不是，我是魏一。
1: 哦，哦，嗯，哦。

0: 表现那么诧异啊。
1: 对啊，啊
0: 啊，你不好奇我为什么就是想约你出来聊吗？
1: 我都诧异了。
0: 哎呦，笑太大声，你不好奇吗？
1: 好奇啊。
0: 就我觉得你平时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特别无聊啊。
1: 没，还好啊。主要是第一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刚来的时候会有那种不适感，但是从昨天到现在我会感觉都好很多了。
0: 嗯，为什么你看到是我会很诧异？
1: 因为
0: 实在不熟是吧？
1: 对，咱俩之间的接触确实很少。
0: 嗯，还有吗？
1: 这其一，其二是你和就是芊芊就是对对。
0: 那你会觉得就是比如说像我和芊芊我们两个就是因为经常的一些互动会影响到别人对我的一些接触吗？
1: 我感觉应该会吧。
0: 你觉得会的？
1: 对啊，从第一天的时候就可能会感觉你们都
0: 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双方就已经有一种锁了感觉，
0: 所以就是会有些时候比如说互动啊或者什么样的会尽量避免跟我去互动，因为其实在你们的视角里面就是我和这个芊芊已经像你说的是吧是吗？是这样吗？
1: 其实已经感觉快锁死了，就那种感觉，就是锁死了包括其他人。
0: 其实也不用，我觉得不用有这样的想法吧。
2: 不是那谁吗？
3: 这是
2: 叫什么来着？
3: 万毅。
2: 对，这不是万毅吗？
3: 好神啊！
4: 我吃到瓜了。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坐在那个小花椅子上，这是谁呀？因为女生的声音我很明显能够听出来是开心，然后就是那个男生，我当时没有看出来那个是谁，我感觉有一点点的像魏一。那芊芊怎么办啊？那芊芊咋整啊？
0: 你对我第一印象是什么？
1: 对你的第一印象，漂亮，然后比较大方，对。
0: 说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吧。
1: 可以啊。
0: 我本来刚刚看你觉得你比较内向，但你很细心很体贴，就你的一些付出都在一些细节里面，就是你会比较低调的去做这些事情，就不是那种张扬的表达，你不会去特别张扬的表达自己对谁谁谁有就是特殊的好感啊或者怎么样。
1: 我适应这个节奏就是比较慢，然后而且我平常日常的生活也是比较慢的人。对，
0: 挺好的。
1: 你这个是有自己的一个权利吗？还是
0: 确实你是让我比较好奇的一个人，就是你是没有那么就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外向，然后你平时也很少说话，说话的时候你会就是没有他们讲的那么有趣。
1: 对
0: 实话，对吧？你自己也觉得？
1: 对我自己也觉得。
0: 我就但我就激起我的好奇心，就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我知道可能是这个阶段没到，但是我是觉得挺好玩的。发现人身上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一个点，是我比较喜欢干的事情。
1: 对，我感觉其实这样挺好的。如果说你要是今天不给我表达这些东西的话，我可能会感觉其实你们已经锁死了，我也没想到。
0: 但是这其实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说实话。我不是很想就是说一定要和谁锁死。对，因为我觉得这种如果说绑死的话，其实我不去考虑我自己，去考虑他，对他来说也不是很自由，是吧？比如说今天我跟你聊了这些，如果作为你的视角来说的话，后面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去接触的话，你会想跟我接触吗？就只是说我们做一个假设嘛。
1: 其实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去了解就要去多了解，但是不可能就是所有人都能去了解完嘛，因为你要是按照这个的话，其实我感觉会很慢。

0: 事情。
1: 哪里吗？
0: 因为现在已经第三天了呀，对吧？然后可能说是包括我在那个应该还有四个，然后一天了解一个的话，这都第七天过去了，

0: 不然走了。嗯，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了？
1: 我
0: 不是，你要不要给我点建议？
1: 我的建议吧，我感觉你应该，如果说你要对其他男嘉宾有心意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你该去表达去表达，然后我感觉你和芊芊也可以去说一下，包括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样的。
0: 你觉得我要跟芊芊说什么？我说我喜欢别的男嘉宾。
1: 也不是这样，只是说就是你俩刚来的时候，就是你们是很早之前就是接触，然后通过一些缘分，然后去接触完之后，但是你可能说是来到这儿之后会有五个男嘉宾，因为确实是在日常相处当中，但是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
0: 主要是因为你是芊芊的室友，你也不好说太多，而且我还约你出来，你就不知道怎么跟面对他。
1: 会有，包括你，我刚下来真的脑子真的是懵了。
0: 对啊，而且
1: 本身有点懵，我见到你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懵，又看一下那个信息。还是有点懵，
0: 而且今天我还跟你说了，我不是特别想跟一个人锁死，你更不知道他回去就要怎么面对他了，是吗？
1: 啊，你这样说的话，我确实我还没想到呢。等一下，确实。
0: 我觉得你好像，
1: 好像咋了？
0: 没事，你挺有趣的，挺帅的。
1: 哎，皮皮老师，你真的很漂亮，真的。
0: 你确实很细心。
1: 呀，谢。
0: 真的，因为觉得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也是跟芊芊接触嘛。嗯。然后有时候会在想，也在探索我自己到底想要哪一种的状态，或者哪一种的这种关系和方式。挺好的，慢慢来比较快。
1: 对，是的。
0: 行。魏一跟我们聊天中，他很诧异我为什么约他出来，然后又很在意芊芊的感受。那个时候我觉得来说比较重感情，比较有自己原则的一个人。
1: 我和谦儿是属于就是朝夕相处的一个室友，我会感觉到他对开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能清楚地感觉到。我会想让他去和谦儿说一声，来说的话会好一些。
0: 好，那回去吧。
1: 行，那
0: 我觉得我们一起回去好像是有人，你会觉得尴尬吗？
1: 哎呀，尴尬啥，大大方方，你这有啥的？
0: 大大方方了。
1: 对，大大方方
0: 了。大大方方的，走，
1: 这都第三天了。
0: Hello。你们现在干嘛？
2: 怎么才来啊？
1: 睡着了。啊？
0: 哇，这个很尴尬了。我当时跟魏一起回到小屋之后，感觉大家的感觉都还不太对，就是好像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去私聊了。
3: 就有点刻意，我室友很刻意的说，我这个睡觉我刚起来，我是一个非常灵敏的人，我嗅到了。
0: 你还没做饭？
3: 因为我做了生炒蛋，吃完了，然后我寻思你还没吃，我就给你。
0: 他说他要做一个西红柿炒蛋，因为我刚刚炒的那盘菜你没有吃到，所以我准备再给你做一盘。哇哦，真的觉得很感动。哎呀，不要表现得太明显啊，因为刚跟这个魏一聊完。
3: 哎，绝对不。那晚上直播兄弟。有人要挑战我的西红柿炒蛋吗？祖传的。

0: 个秘方，
1: 祖传秘方，
0: 尝一下，尝一下。很
2: 我的，
0: 这个跟我平时吃的其实这个生温炒蛋都不一样，
1: 是不是？好吃吧？你尝，你吃，咱们来个，嗯，吃点小鸡蛋。
3: 我等会儿我先回到房间
1: 来一口。
0: 我认真的厨艺了，
1: 这个能做的这么好吃，我自己都觉得好吃，是很难的，你知道吧？
0: 他在保留了每个食物原本味道的同时，又做了一些融合。哇，
3: 这就是
4: 好高的评价，说话的艺术，语言的艺术。
1: 走吧，上楼吧，休息吧。哎呦，
5: 你除了开心，你都没有想去再了解的女生吗？
1: 开心有点默契，感觉挺聊得来的。
5: 你俩默契，我都看在眼里了。
1: 我觉得可能是同龄吧。
5: 我会感觉一是同龄，二是你俩接触的时间很久，然后三是就是肯定是有缘分的。
1: 对，有点。
5: 对吧？有点吧。
1: 肯定是有。
5: 对。对，所以说我感觉挺好的，
1: 都挺好的。
0: 哎，你不困吗？
1: 我钓鱼啊。
0: 钓到了吗？
1: 那上钩了。
0: 所以我是那个鱼、啊、是吗？你难道不好奇的时候会选V1吗？
1: 就我很好奇你们聊了什么。
0: 因为我跟你接触比较多嘛，小新，咱们三个不是在外面聊天、啊，然后而且小林这个人的性格，其实我比较容易能了解嘛。是啊，其实就是雨辰和魏一。首先，就魏一是一个完全
1: 未知。
0: 我这三天，我甚至跟他连眼神互动都没有的一个人。
1: 就是你很好，就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0: 然后加上就是我确实没有跟他聊过天，然后就觉得那就聊一下吧。
1: 那你俩聊的咋样？那聊啥了？我很好奇，你能说吗？但我不是说我，
0: 你知道我这两天跟你聊天之后，我跟魏一聊的时候，我就完全感觉，魏一是一个特别特别老实的小孩。
1: 对啊，对，有点那种感觉。
0: 特别可爱。
1: 对他挺憨憨的。
0: 特别认真，然后特别有趣啊，不能说有趣，有趣他好像不太特别，没有那么沾边。
1: 其实他挺有趣的，我觉得。
0: 就是我觉得他很有趣。
1: 就是你就是我跟他当室友，他其实有一些面很有趣，就是。他有些点他是闷闷的，
0: 然后他比较有原则，他真的很注重人家的兄弟情谊，他70%的话全部都是以你来，
1: 不是我因为他很好你知道吗？不是我完全不担心，就是这不是我也不是不担心，我觉得你跟别的男生交流我完全 OK 你知道吧，就你想了解我觉得完全、OK、
0: 但你知道
1: 我也不是说非得就是把你绑住或者怎么样，
0: 好，
1: 那我知道了，我
0: 大概就有些事情不需要解释，说实话。
1: 我知道，
0: 因为我跟我同龄人太少了，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很奇怪的人，就是又很天马行空，
1: 比较甜是吧？
0: 不是，
1: 就甜甜的，
0: 不是，
1: 天马行空跟甜也差不多，我觉得。
0: 啊？你怎么这样想？
1: 就是会想突然蹦出来什么，我也很甜啊，我也很天马行空。
0: 不要这么说，就是天马行空一样。我想干什么什么，我就想钓鱼钓鱼，问爬山爬山。但是有跟我这样的想法，包括能跟我一起实现的人太少了。嗯哼，就很多点吧。
1: 咱俩其实挺像的，我觉得。
0: 你会觉得我俩的经历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比较相似吗？
1: 我不知道你的经历。
0: 我也不知道你的经历啊，我只是这样猜想而已。
1: 我们可以把悬念往后留一留。一下子跟你聊完了，你就没有什么新奇感了，对不对？
0: 也可能会有的，有吧。
1: 我觉得我们得慢慢探索，就聊呗，顺其自然吧。我觉得，但目前感觉是对的。
0: 没毛病。挺神奇的，真是神奇的。我说实话，我真的是觉得他重新炒一盘菜，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我出去了很久，我还是带着魏一起回来的。我想象了一下，如果我在他那个位置的话，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可能真的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还是依旧会这样跟我说，我会有一种好像这个人一直在等你的感觉。走吧。
1: OK， 不用。

0: 哎，别休息，别休息，我跟你说两句。来来来来来，耽误你
1: 20分钟时间，不会特别长。
2: 开始倒计时，
0: 不会特别长的，放心吧。第三天，今天其实非常非常的特殊，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些了解到对方的新的，一些信息。哇，
3: 酷，真酷啊！
0: 也没有说跟对方有更多的一些交集的沟通啊，所以我一开始觉得是有点拿不准、不确定的。但是在晚上的时候，我想说，我说我还是要今天跟瑞瑞聊一下。
2: 我冷死了，我们往那边走。
0: 我就彻底穿着这个衣服，就是说，
2: 哇，真的假的？你要这么搞，我不要。
0: 给你吧。
2: 不要不要，我们去那边，我们去那边。
0: 你可以穿着没关系，任何人我都会给的，没有单独说给你或者给谁的。
2: 真的吗？
0: 你穿还是不穿？
2: 没事，我们有毯子，我们过去了，我们坐着。
0: 这两天咱俩不是没有见面，也没有过多的交流，没有任何的交流吗？
2: 嗯。
0: 所以我想的是说，今天我得跟你稍微就是，什么话都不用说，其实就是走两步，其实我就知道了。
2: 嗯。
0: 我觉得你感觉到了，
2: 嗯，
0: 就行了。没事，你就该怎样怎样，我就自己感受就行了。
2: 哥，你在感受什么？
0: 我是希望通过这个时间来确定一下，说我的这个第一感觉是否还，还在，或者说，有没有变化，或者说我想了解到他对我的一个，从眼神啊，从他的表情状态来说，他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没事，不说话也行，就10分钟我就能感受。
2: 我得说点话吧。
0: 你
2: 在感受什么？
0: 我不说也可以。
2: 你真的有点抽象了。
0: 我真的很抽象。
2: 你真的有点抽象，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抽象一点点。
0: 哎，你这两天出去玩感觉怎么样？对我们三个室友了解怎么样？
2: 对，哎，你们室友全给了解完。
0: 锐评一下，对我们三个室友了解怎么样？
2: 你们三个室友，我说实话，可圈可点。
0: 嗯，好。然后对其他男嘉宾有没有想了解的？除了我们三个人，目前没有吗？目前没有。他当时很直白地跟我说他没有，哎，我当时其实还挺惊讶的。那可能在这句话结束之后，我想，那是不是要在我们三个当中，就是再进一步了解，还是说根本就是对我们三个不想再进一步了解呢？这个还是一个打问号的点。第一天没有，第一天就是想跟你聊天，第二天也没有，第二天想跟你聊天，第三天到刚刚晚上结束之前也没有，也想跟你聊天，但是这两天没看见你，就这么简单。我说很直接吧，没有看见你。然后我这两天，然后我不知道信有没有给你发，然后我这两天发信都是给你写的，我也很直接。然后呢？
4: 你写的信我都看到了。
0: 哦，哎，你们能收到。然后，但是因为我这两天没有跟你聊天，以后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没有沟通之后，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就属于一个完全空掉的状态，因为你不知道，对吧？然后呢，因为跟别人有过多的沟通之后，我觉得，哎，那别人好像就是。其他的人对我的了解，或者对我的猜想啊、判断啊这些东西，好像有一些。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会找你沟通？因为我到现在信还没有写，我就是觉得我需要跟你聊天或者沟通之后，我才能确定这个信到底是写不写，写给谁。因为我到现在没有跟你沟通过之后，我现在信没有办法写，我必须要跟你沟通，我才知道我这个信要写给谁，就这么简单。
2: 写去吧，写去吧，写去吧，我要休息了。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2: 不舒服？
0: 没有。
2: 咋了？
0: 我不知道，我现在没有思绪，因为脑子完全空白，我属于是。我当时有点纠结，然后突然看到轩轩走过来了，我说好意外，他不会上来找我的吧？我说他往这走，还能找谁呢？
5: 我们去聊一下吧。
0: 可以。
5: 这么多的男生，其实我有去跟他们了解过、聊过，但是唯独是大一我没有。那我其实当时是很想去找他聊一下的，我想给一个机会去多去了解他一下。
6: 我刚刚又看到你 emo， 然后我就

0: 那个啥。
1: 我没有，不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的情绪，我有的时候会放在心里，我也不知道有的时候会说什么或者是做什么。
0: 我感觉到，就是你是一个 listener， 就你真的很认真去聆听的人。
1: 对。
0: 但你的微表情很搞笑，就有的时候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你懂我意思？所以我就觉得很值得细品。就是我第一天我见到你，我觉得你好冷酷
1: 啊。我是这样的吗？
0: 对，但是后来我是觉得当你聊到你职业的时候，
1: 然后文旅这个东西跟留学的教育又是形成一个闭环，所以你应该能猜出来。
0: 然后我就觉得你在发光。
1: 真的吗？
0: 对，那一刻是我觉得我真正说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你是那种观察性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旦确认你要做什么或者一个目标，你就会出击的人。
1: 你太懂了，你直接太准了。
0: 因为我也很喜欢观察人，就我感觉你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今天约你出来，我也是想印证我的想法是不是对。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也没有机会去认识我，
1: 对，
0: 去了解我。所以我觉得我是再给你一个机会认识我。
1: 对，我那天是听到魏一这么说，说我觉得萱萱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人。我当时他就这一句话，啊，我当时说，我说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其实可以跟你聊天，因为我觉得有深度的人是非常非常难的。
0: 对，那你干嘛不约我出来聊天？
1: 我其实是一个相对被动的人。
0: 我懂。
1: 如果说我表面上看到大家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可。
0: 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大家看到的只是可能是表面，就真正两个人能坐在一起。Deep talk 的时候，你才知道两个人的想法是不同频的，兴趣爱好其实很表面，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两个人的三观跟想法。真的，
1: 我觉得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因为我觉得很像，在处理事情呢，包括一些观点上面有相似性，包括我们的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其实从你平时的跟大家交流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在所有人吃饭的时候你说话的一个状态，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内心有想法的人。然后但是可能你内心最本真的想法有的时候会加上一层包装去表达。
0: 所以我不喜欢就是跟人就是在很多人的这样子的场合里面，就我喜欢是一对一的 deep talk。
1: 哦，我也是。
0: 所以如果你要找 deep talk 的，
1: 可以跟你 deep talk 一下。
0: 对，你可以找
1: 对，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跟他有这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觉得感觉本来是没有交集的，对，很出乎意料。
0: 那我也了解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采访。
1: 哦，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采访。
0: 没事，打扰你们时间了。哎，
1: 不打扰我，
0: 你可能很晚睡。
1: 不打扰我，不打扰我。
2: 有没有女嘉宾想跟我出来溜达会儿？请在楼下找我。
1: 你过来，我跟你说。
2: 怎么说？
1: 不好说。
2: 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
1: 就只能说不知道。
2: 你是怎么切入的呀？
1: 我就跟他说的很直白，我说，比如说你现在不是接触了我们三位男嘉宾吗？都是我们三个室友。
2: 对。
1: 我说你跟我们三位室友沟通完之后，你目前还有没有想接触其他男嘉宾了解呢？他说没有，暂时。
2: 那你就轮流跟他约呗。三条鱼，说直白点，
1: 所以说我们是完全是一点都不清楚，
2: 对，
1: 一点都不了解。
2: 他也没表达过自己的任何的意愿态度，他就是说话就是那种传达一种就是你们三个不是意思是我肯定会选一个的。
1: 那我问你，就是你抛开这些深层的层次，
2: 我就
1: 你看跟他聊天的是不是也挺
2: 爽啊？
1: 对啊，
2: 一笑特美，看着直接又沦陷，
1: 是好的，
2: 又心软了。你给的谁？
1: 我没写，多写没写。我就是要跟问问你啊，
3: 聊一聊，
2: 咱们聊聊，这没事，咱们互动也无所谓。你第一天给的谁？
1: 第一天我给瑞瑞，第二天我给瑞瑞的。
2: 新雨第一天给。
1: 他第一天他我不知道他第一天给谁的，
2: 因为但是新宇第二天给的瑞瑞，
1: 对，
2: 昨天我给的也瑞瑞，所以瑞瑞睡了三包，爽死了。
1: 就是说客观来说啊，他的气质状态
2: 对
1: 很不一样的，
2: 对，第一眼就是很吸引人，所以说，我知道这样，那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你想

0: 我来之前你们四位男嘉宾他能收到俩，我一来之后没多时间他又收到一片，那五位男嘉宾他能收到三，
1: 确实是很，
0: 他斩获了一半家的男嘉宾，所以说
2: 确实很优秀。
0: 他摆出这，如果你是这样全场一个恋综一半的异性都喜欢你，你是不是也这种态度？
2: 对，
0: 是的，你人被捧高他就会飘，或者会不能说
1: 你人话都被录下来了，我告诉你
0: 没事，他肯不会讲，就是你被太多人喜欢，你就是会做选择的，任何人都是这样，
1: 所以说
0: 他是有资本去来回去挑一下，或者
1: 对你这个话讲得非常客观，
0: 去竞争的，
1: 不管好不好听嘛，反正很客观。
0: 对，他是有这样的，因为对吧，愿者上钩嘛，对，就是这样。
1: 但是主要是没想到咱仨人都住一起，这是谁都没想到，
0: 所以说就是有意思的事，
1: 太有意思了。
0: 对啊，你看我现在其实已经不好说。
1: 那你我跟你说，今天都说不准呢。
0: 那你
2: 虽然说第一天，
0: 那我能不能问你，今儿如果不投瑞瑞，投谁？
1: 如果不投瑞瑞，我大概率会投轩轩，因为刚刚轩轩约我单聊了，
0: 他主动约的你
2: 单聊，
1: 对，单聊了之后，我觉得就是
0: 他的思想境界很高，
1: 对，他的想法非常的稳，
0: 嗯，
1: 而且他很直白，他表达他的情绪啊，
0: 我懂，哎，
1: 想法啊，
0: 咱俩
1: 非常直接的，
0: 对对对，我现在对文文的感觉就是你对轩轩的感觉，就是估计他一开始不是你理想型完全理想，但是他又跟你很聊得来，
1: 他不是第一眼
0: 的
1: 感觉，但是他突然一下你就会发现，哎，他的光好像发得很亮，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发现他的人格魅力是有的，你需要深入接触的。
1: 其实我直白说，我一开始觉得那个，你叫什么？那个。瑞瑞跟我一开始觉得瑞瑞开心，他们俩也挺好看的。然后我觉得，戴戴也好看。然后我觉得那个，轩轩也好看。我说都好看。
2: 我说我都得了解一下。
1: 然后我说完了，晚上就说，天哪，这渣男怎么谁都要了解一下？我那不很正常吗？对吧？就大家都了解一下，你才知道对方什么人。你不能光看长相呀。
0: 对，
1: 对吧？所以沟通完之后我不好说，就是我跟武瑞之间的整体状态可能更多的是就说，哎，我第一眼看到他觉得不错，就没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了，
2: 说白了就是我凭一腔热血。
1: 我跟轩轩沟通完之后，我觉得非常 deep， 非常
0: deep talk， 对对对，
1: 非常
0: 有时候就需要一个人这种感觉，是有没有感觉就是瑞是我们的那种追不到那种白月光的感觉，但是轩轩更是那种适合自己安稳过日子的那种。
1: 我不知道，
0: 你觉得？反正我跟你说，
1: 反正我第一、第二天投的瑞瑞，
0: 反正我晚上投的文文。
1: 我知道，我看你那状态，我就知道你投文文。你后来我在那一坐，那说话那状态，我说你估计
0: 我回来特别想补偿文文，我特别，你没看我在那特别说，哎呦，我怎么给你包个橘子啥的？
1: 你为什么喜欢文文？你第一眼什么感觉？
0: 文文，我就觉得文文他还挺性格好，就像你说，
1: 你第一眼看你怎么知道性格好？
0: 聊天啊，隔着纱布不是聊了几句吗？就侃侃而谈，北方大妞一天就北方大妞，侃侃而谈，不怯场，
1: 挺好。所以我觉得很适合。
0: 我觉得喜欢这样，那很不错。我俩的性格有点互就
2: 互补，
0: 能抽象到一块去的感觉。
1: 真的吗？
0: 我抽象他都能 get 到，但是这么话又说回来了，瑞瑞也挺喜欢。
1: 你太狗了呀！大家都一样是吧？思考一下了。其实我今天晚上本来是想弃票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弃票？是因为我觉得需要有一个高那么一点点的优先级。我感觉 A 好像还是在的，还是有一点那种心动的感觉，有点那种好感，所以说我继续依然是选择了把信投给瑞瑞。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之后我一定会投给瑞瑞，因为我现在觉得轩轩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勾起了我的了解的欲望。我觉得我会有进一步想跟他了解的一个

0: 哎
1: ，Hello。
0: Hello。
1: 稍等我一下。
0: 遛狗吗？遛狗吗？一起遛狗吗？走。
1: 妈呀！
0: 走吧。
1: 我都懒得出去了。啊？哎呀！
0: 他带我上来的。
1: 是吗？
0: 对。走吧。
1: 我有点懒得动了。
2: 他刚敲门，我一打开看是他，我以为他就是要找子轩的。我刚准备跟他讲，我说子轩不在，然后他说想找我，我心想妈坏菜了，就那女人的第六感你还能不懂吗？
0: 我想跟你私聊一下，可以吗？
1: 跟我私聊？
0: 对啊。
1: 那你就直接说私聊呗，你还说遛狗？你说遛狗，我肯定不想动他呀。
0: 那。从第一天就想接触戴戴老师了，要是一直没有机会。
2: 我们今天约会完回来之后，我和子轩聊了一下，然后我得知他今天很开心，就会直接放弃了，也不是放弃吧，就是绝对不会跟自己的姐妹的男朋友就是想扯上半点关系，就那种感觉。但我本来想着说是演他一手，然后我就说啊我太累了不想出去，然后结果这时候不该打直球的时候打直球了，就反正之前我也是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既然都就逼上梁山，那我也就正好那个了解一下，这也两全其美，就没问题。
3: 呦呦呦，不行了，小口比我俩着急。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姚鑫，刚才我往里面走，我还有点紧张。
1: 紧张啥呀？
3: 就是紧张，然后狗带我上去了。
1: 那女人的第六感你还能不懂吗？那你谢谢小狗。
3: 谢谢小狗，谢谢你狗。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这两天？
1: 就是正常
3: 接触
1: 感受。哦，
3: 开心吗？这两天？
1: 就是挺。沉浸，
3: 沉浸。嗯，
1: 我比我自己想象的要沉浸一些。哦，
3: 那就行。哦。
1: 你要走到哪儿？
3: 反正往前溜达吧。
1: 啊，真往前溜达那么走？我倒不冷。啊、哦。我以为说话是重点，溜达是对。结果这溜达也很……
3: 我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说，说啥呀？不知道，让我……好，第一天很感谢你。嗯，
1: 这有啥谢的？啊，就这不是很正常？
3: 嗯，那确实很感谢你。
1: 哎，你为什么今天聊？是因为今天收到的消息吗？还是怎么？
3: 什么叫今天聊？
1: 不是，为什么今天要找我私聊？
3: 我想。
1: 是因为收到了什么？
3: 不是，就是
1: 新的消息，还是就是今天？
3: 不是，就是我想。哦
1: ，OK。啊。对，我说因为第一天，毕竟你一个人落单，然后咱俩又一起组队玩游戏，所以我肯定会，我一般都是会投票给当天一起接触的男生。
4: 还喜欢你啊？不用相亲。这样。
1: 可不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真觉得说是，就是人跟人相处肯定是会一种，
4: 你说
1: 气场或者说磁场相合，就并不是说是因为你这个人或者是什么怎么样，我是觉得你还没有完全放松。
4: 我觉得每个人好像身上都有一层壳。嗯。我感觉每个人都有，不是说不放松，我也生活中可能也会稍微不放松一些。
1: 明白，
4: 对，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状态嘛。嗯，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话题放松没关了。嗯，我觉得我想永远表达自己，我不想错过跟每个人、每个想接触的人接触的机会。嗯

0: 就从第一天就其实就很想多了解了解你了，
1: 嗯，
0: 非常非常想，但是没什么接触机会。
1: 就什么叫没有机会？就我又不会把你当透明人，那人都长嘴了，你说句话，这不就是到处都是机会？可能我就理解不了他说的没有机会这个点，对于我理解不了的东西，我会觉得很不真实。
0: 我为什么不太敢接近？我会告诉你，可以吗？我啊，不跟别

0: 跟
1: 没有没有
0: 影响了应该没关系。
1: 我知道，
0: 我说我俩相处之间，
1: 就是我你说到这儿，就是我又想要打断你一下，因为我感觉就是你的表达是会本能的让我觉得是。你觉得我跟你有距离？
0: 啊，不是。
1: 但是想我是表达我的感受。嗯，就是你不要说是有那种什么怕呀，或者说是担心自己做的不好，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它本质就是在推开对方。嗯。哦。这就是我说的感觉不松弛感。反正我自己个人，我是会喜欢那种很自然的状态。
2: 可以。
1: 那么这东西你肯定不能说是演一个自然，当然是要我自己感受很自然。
0: 就是这两天你感觉到我变了，那我们再，可以吗？
1: 你这句话说出来，就又让我觉得就是不自然。你这种话一说，你知道吧，就会让人觉得这个自然也会是演的。
0: 那我就现在问你，你不觉得自己防备心很重吗？你不觉得吗？
1: 我第一反应被问愣住了，我愣住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一定是因为觉得有道理我才愣住了，然后但是我又仔细一想，我觉得我没有，我就又觉得他说的不对。有吗？我感觉挺自然。
0: 我觉得那我现在也反应有，你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你没有啊。
1: 哎
0: 你我真觉得你自己好好，你到时候看回放，运动会表现还不明显吗？你手中拿回来，我直接拿回来，我不明显吗？
3: 我都
1: 哦，谢谢，这叫明显。
0: 今天去在水池，我不明显吗？
3: 你们不能匆忙吃饭去了吧？
1: 那肯定要吃饭呀，不明显啊。我觉得
0: 村长为了一直看你不明显吗？
1: 你得让女生感受到的才叫明显。
0: 是啊，你一直看子萱，你也不看我，那不明显吗？
4: 今天是女生的邀请日，
5: 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1: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5: 那我不要命运的安排。
6: 文文是一个可以双向，但是我又喜欢挑战一下瑞瑞，很会拿捏男生。
7: 觉得你对我有感觉吗？
8: 我连看你的眼睛都不敢看。
7: 那你现在可以看一下了。
6: 也 OK， 可以接受，
9: 也不用非得就绑死或者怎么样。
10: 给嘉宾排个名，你怎么排呀？
6: 吴瑞，
10: 费尽心机想得到的，人家。不屑一顾，
11: 我真觉得你很好，但给我感觉更像个朋友。
12: 就我觉得自己很傻，
13: 给我一些安慰的信号，然后他不承认。
14: 觉得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动力了。
15: Hello，
6: 又来新嘉宾了。
16: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17: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16: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18: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19: 中文。
4: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9: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17: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6: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17: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9: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10: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坚守自己的信念，
10: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9: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0: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7: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 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2: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7: 恋人关系啊。
12: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17: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2: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12: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17: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15: 司令部有内奸。
17: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19: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17: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澄清，
19: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20: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21: 这就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17: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22: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23: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19: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偷袭失败有关系，
17: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19: 他审讯香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24: 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25: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17: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
25: 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17: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12: 连冲哥你都不信了吗？
20: 任何人，
26: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27: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1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

0: 为农人搭台，让特产热卖。欢迎收看广东卫视原创三农融媒体栏目《从农场到餐桌之
1: 特产热卖季》。
0: 我们是大家的
1: 土特产促销员，我们又来上岗了。每一次到了我们节目时间，都变得特别的兴奋。我觉得是我的胃很兴奋。
0: 其实不光你兴奋，我兴奋，我们的品鉴官和我们的大厨也很兴奋啊。
1: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何秀谷先生，欢迎何院。
0: 欢迎。
1: 广东时尚国卫餐饮集团创始人尹江波先生，欢迎江哥。
0: 欢迎江哥。两位这个品鉴官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想问一下，这次来有没有什么小期待、小目标？
1: 我们先请何院跟我们聊聊。
2: 我们呢非常的期待有更多的广东的一些名特产的产品在这里能够亮相给观众朋友。
0: 江哥，
3: 上次来的时候，那个九龙豆腐，我们的师傅研发了一系列产品。那么这次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食材啊，要么师傅再开发一批菜出来。
1: 我们推进了江哥的旗下餐厅菜品的研发。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职业小目标也已经明确了，
1: 是吧？
0: 促进新一轮的菜品研发和产销对接。
1: 吓我一跳，
0: 今天还有菜呢。
1: 我以为你要直接量化，说今天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促销金额。
0: 毕竟咱还是个低调的人。
1: 是的。
0: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星级名厨朱菊朱大厨。
1: 欢迎朱大厨。
4: 大家好。哎
1: 呦，朱大厨一笑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幸福感已经在洋溢了。
0: 对，他的，
1: 因为等会儿有好吃的，
0: 主要是他散发着这种美食的气息哈。
1: 是，
0: 那我们马上开启开箱吧。
1: 土特产。
5: 热，怎么这么热？
6: 广东的夏天就是这么热。这个夏天不如来一杯油甘汁。哇，好涩，等等，喉咙再回甜，
0: 又酸又甜。

0: 但是味道真好啊。
1: 水果界的先苦后甜代言人，老家在这儿，广东陆河。这地方山高温差大，纯纯是给油柑开了小灶，长得那叫一个圆润脆爽。入口那点色，是丹宁在跳舞。三秒后，他准时下班，甜味接管全场。
2: 第三秒回甘来了。
1: 他还是个维 C 隐形富豪，清热解腻，健康这块拿捏得死死的。陆河人跟油柑处了多少年，就把吃法玩出了多少花。榨汁、泡茶、酿酒，一颗小果纯靠硬实力混成新晋网红，这两年直接杀出圈。
3: 红了。
1: 现在陆河山上种了50000多亩油柑，全国每10颗油柑里就有一颗来自这里。天热时给自己3秒钟，等涩味撤退，让那股从陆河山间赶来的甜在你喉咙口轻轻着陆。
4: 大家好，我来自广东汕尾陆河县最年轻的客家县客运新城佛利陆河，这就是我们陆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荣获全国名优土特产，这就是鱼柑子，叫鱼柑果。所谓你们吃到的油柑饮料，今天真正让你鉴定真正的什么叫油柑子、油柑果。
2: 好的，欢迎朱大哥。
0: 谢谢朱总。
2: 哇，您的这个推荐太有感染力了。来，我们把它做鲜花送给你。
0: 我刚想说，这也太客气了吧？那我也就不客气的收下了。哎，我说实话，我觉得油柑很出名，但是真正的油柑果我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何院长见得多，江哥吃过这个生的果吗？
5: 吃过，
0: 吃过。
2: 哎，这个油柑果有一个神奇之处，朋友们，就是你一看到它的时候，已经在分泌唾液。
0: 是。
2: 但那个唾液不是因为馋了，而是油柑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嘴里会很酸，
0: 对，
2: 然后一吧唧嘴的时候还有一点回甘的味道，
0: 然后你在说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咽口水。哎，
2: 朱大哥，我们
0: 有生理反应，
2: 现场能尝一尝您这油柑吗？
4: 可以分享一下，
2: 熟的了是吧？
4: 这个还不够成熟，你可以吃一下品尝一下。
0: 那岂不更酸？这个事儿还是交给亮仔吧。
2: 对我真好啊。来，我们品尝一下这个油柑给我们的爽感，就在于那个一吧唧嘴的那一口回甘，尝一尝这个怎么样啊？哇，还是好脆啊！
0: 3秒之后有回甘吗？
2: 有。
0: 他说有的时候，能对着镜头说吗？
2: 这是
0: 饱含热泪的告诉我有。我刚看到何院长在品尝了，我想问一下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6: 第一口涩
2: 涩，对。
6: 第二口酸
2: 酸，对。
6: 第三口回甘来了，第四舍不得了，
2: 舍不得。
0: 哎，我觉得还蛮好的，说着我都想吃一个。
2: 轮到美女品尝了，
0: 第一口看看是不是3秒啊？
2: 控制住表情。
0: 涩是真的涩，酸也是真的酸。
2: 好，吧唧嘴，眼睛闭上。
0: 哎，
2: 回甘来了，
0: 回甘来了啊！
2: 我们得听听江哥，江哥您刚才尝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咱们陆河的。油柑
7: 涩
0: 涩，
7: 来一下咽啊，来气儿回甘，就是吃完以后还是很舒服的，
2: 爽的那个感觉。
7: 对，所以在很多的餐厅啊，他在这个就餐的过程当中，比如你吃到油腻的东西，他会现在服务很好，会给你上一小杯啊，这个油柑汁，就给你清清口，去寻解解腻。
2: 允许我再向我们院长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比如说化学反应？
6: 因为油柑子呢，它含单宁是比较高，单宁呢是有涩味。啊，对，像我们茶叶，茶叶呢就含有单宁，苦涩味过后就会有回甘的这一个感觉。但是油柑子呢，它富含黄酮和这个多酚，所以对这个抗氧化、抗炎，或者说这个消炎、抗癌这些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2: 这个东西酸，但是各位知道吗？实际上在我们潮汕地区吃油柑的历史是很悠久的，是不是？
4: 我们那里的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0: 哦，油柑有几百年啊！
4: 像我们那里的话，都有成片的百年古树，最大的一棵树我们栽过1380多斤的，
2: 应该380多斤。
4: 对对对，
0: 恕我直言啊，我就觉得比起历史这么悠久的油柑果本身，好像我们大家对油柑果汁似。

0: 更了解一些。
1: 是，所以今天带过来的除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油柑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油柑的产品。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油柑茶，其实它又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柑茶一定哇，这汽油腻啊！
1: 如果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接下来我得尝一口了。
2: 那瘦了，
0: 要我要是继续没猜错的话，你应该还得给我倒一杯吧？
1: 是的，瘦了哪能怪你啊？
2: 对对对，
1: 我们都组团去感谢你。
0: 哎，瑞瑞讲这也挺好，有山楂的味道没？
1: 有。哎，并且我觉得就整个一口下去就很清新的那个感觉就来了。
2: 对，
0: 所以我觉得油柑还蛮神奇的。你看这样一个果子，咱们几乎很难把它完整的吃完一颗，但是却用这样的果子做出了那么多的衍生产品。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2: 这个是饮料，这个是我们厂生产出的饮料，就是在饭桌上你先喝几口就是可以清新一下月子，饭后就可以清润一下肠胃的了。
1: 这个胖的和瘦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2: 这个是我老婆做的，这个是我做的。
0: 做的都是一样的，
1: 喝的瘦的，保持身材更好。
2: 对对对。
1: 哦，其实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是吧？我们得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对对。
1: 这个冰冰的，晶莹剔透的，
0: 又酸又甜，但是味道真好哈。
1: 我们现在很多时尚的饮品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油柑茶。嗯。咱们当地产的这个油柑汁啊，还有我们整个陆河的油柑，跟他们那有啥不一样？
2: 因为我那边可能是气候跟土质的问题吧。啊，山好水才有我们的好油
1: 好油柑。
0: 我要请教一下何院长，咱们潮汕地区的油柑为什么就特别出名呢？
3: 潮汕地区呢，可能有它一个是独特的，它那一种半山地的丘陵的那种这个环境。第二呢，潮汕人有吃油柑橄榄的那种习惯。追求的就是后面这个肥甘的这个效果。咱们潮汕人喝茶，当时抽烟的人也比较多，喉咙呢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吃一下油柑，感觉就会很舒服。它本身就是有这种消炎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咱们这个油柑潮汕地区是又好，然后呢又多，但是说实话哈，这个其实我们自己也经常买这个油柑的饮料，感觉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那像对于江哥这种我们的餐饮集团，如果要长期的供应，会不会性价比就不那么高了呢？
4: 这个产品的这个深加工已经非常成熟了。我刚才也看了其他的配料表，就是纯净水还有这个冰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当然冰糖是调调口感，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营的过程当中吧，你煎一块这个雪花牛肉给人家，后面要配一杯油柑汁，那么就解腻。但那个油柑汁吧，我们是拿这个新鲜的油柑果啊，去我们自个儿榨出来。
0: 哦，你们自己榨？
4: 对，自个儿榨。
0: 江哥的话我听明白了，他对咱们的油柑果的这个一产呢是很有需求的。因为他们都是买回去自己榨呀。那这个江哥真的可以多考虑考虑咱们陆河的油柑，好好的为我们陆河的产品打打工。
1: 咱们陆河的油柑，您再列举几个咱们的产品优势。
2: 好啊
1: 好啊。
2: 甜啊
1: 甜啊。
0: 甜，
2: 苦尽甘来呀！
1: 啊，苦尽甘来
0: 呀！
1: 所以
0: 口感好，
1: 不仅夸了食材，连里面的好意头都来了。其实我们通过刚才的介绍，可以感受到小小的油柑啊，在现在像朱大哥这样的新农人的带领下，已经开始72变了，变出了一桌子宝贵的油柑产品。然后我也相信，变成城市里的时尚饮品之后，成为咱们的致富果了吧？
2: 啊，
1: 产量怎么样，当地？
2: 产量的话，今年我们那边的话，我基地有1900多亩，可以达到是5000斤以上，其他的可能是3000斤左右。
0: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些年种这个油柑，这个油柑的价格上它有什么变化吗？
2: 这个最贵的时候我们卖过100块钱一斤，但是这么多年，这5年来6年来，就是整片带动大家都改良这个品种了，稍微现在就是10几块钱一斤左右。
0: 明白。但是刚才说到改良，我觉得何院可能有话说。
3: 油柑呢，这个品种改良就朝着一个果子要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果皮啊，要比较薄，和这个看起来比较透明，就没有太多的果锈，
0: 没有太多果锈。
3: 还有一个呢，就是果肉呢吃起来要渣要少，或者是无渣，然后要甘甜，涩味要低。现在呢这个品种我们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已经在汕尾花椒区有2个品种，就在陆河挨着了。

0: 就一个是白玉油柑，一个是凤竹油柑，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果形比较大，然后果皮看下去的像一颗珍珠一样的，比较剔透，而且吃起来呢比较甘甜，那个涩味比较低。那种油柑呢非常适合于鲜吃，
1: 鲜吃
0: 就是吃的吃果
2: 啊，
0: 然后呢把它榨成汁呢也不错。这种油柑呢更加适合于榨汁，这个油柑汁是浓度比非常浓的。
1: 嗯，
3: 既然产品这么多，咱们的油柑这么好，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应该更能花样百出吧。
1: 朱大厨，
4: 油柑果做菜呢我是经常拿来炖汤，但今天有一个惊喜，是我看到了有干果。
1: 我想问一下，油干果炖汤和我们潮汕的另外一个明星产品橄榄炖汤，它们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
4: 都是干润，而且两种还可以油干果橄榄一起炖汤。
1: 哦，
4: 对，
3: 所以今天您为我们准备的新菜试试
4: 油干果炖乳鸽，是用了这个干果加上鲜果两者结合一起去炖。
3: 我们现在满心期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邀请朱大哥好好和我们分享一下如何把这个潮汕常见的野果子变成了致富的金果，一起走进今天的开聊吧
1: 农人故事。朱总啊，我想问一下，咱们油柑一直都这么火吗？我怎么觉得好像是这几年才特别的受市场欢迎。
3: 是，我应该是最近几年才喝到油柑的那个果汁啊。
5: 对，也许这个油柑也就是从2021年开始，
1: 哦，几年前。
5: 对对对，2019年的时候在油柑饮料这方面做起来的时候，慢慢的把它做起来。
1: 哦，那其实，在2021年之前，咱们这个市场还是没打开的。
5: 对对对，只要是在饮料这方面还是没有做上去的。
1: 嗯，
5: 就是这几年一个新的品种在不断的改善。
1: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挺不容易的，2021年才打开市场，但是我们潮汕地区却坚持种植油柑，那么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
3: 那其实我想问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来批量的种植油柑的？
5: 我是从2006年之前，我们是在东莞做鞋的，在鞋厂那里上班，做一段时间，可能自己有心想，哎，看到人家做鞋那么好，就慢慢的去各做鞋的每一个环节自己去弄。
3: 那这个跨界还挺大的，当年是做鞋的，然后现在要做油柑了，怎么就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呢？
5: 毕竟是对油柑还是有感情的，像我们村里的话，应该是之前是先有油柑，我们村人是后面迁进来的。像我们读书小时候啊，读小学都是以卖油柑来去维持。
3: 那每一年到了开学要交学费的时间，
5: 都是卖油柑。之前我们才有几十亩的，再飞来跟我夫妇一起飞来到放弃东莞的时候，就飞来慢慢的扩大种植。
1: 那个时候油柑的市场价是多少？
5: 那个不是就是几毛钱吗？
1: 也还是几毛钱。
5: 对对对，
3: 那不是冒险吗？
1: 对呀，你
3: 在东莞做鞋肯定稳定的收入，那你回去种油柑几毛钱，这不是很大的风险？
5: 这个我自己对油柑是有慢慢的比较研究的，因为这个油柑我想一直在不断的去改良。那我们2006年回来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把那改成那个小矮种，也就是1号的那个市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那时候我们卖了差不多1.6块那一斤。我觉得这个时候以前的油柑它只能够是在我们潮汕地区啊，人家做腌制蜜饯，但是在市场上当做水果是很难的。那时候我们改良那个1号的品种的时候，它就没有渣了，比较好吃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也在想，怎么样去再去改良，就是技术上嫁接的这方面，我们还是比较研究的。每一个品种嫁接的时候，要我们的山啊，有些东西低，有些比较高，按照这水土的方向、阳光跟光照不同的去嫁接，把它记录起来。
1: 其实改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这
5: 就是嫁接吧。
3: 一个是您自己拿着刀就在这儿嫁接
1: 实验，
3: 怎么就那么有信心呢？当时想着啥，就觉得一定能改良出那种渣子少的，然后或者是口感更好的呢？
5: 关键还要有信心吧，这个要几年的奋斗。我们从改良1号的时候，差不多要4年就把它改出来。那我们改为这个2号的品种的时候，也差不多要4年。
3: 2006年到2026年，所以这20年间，让我们最初用来凑学费几毛钱的油柑，现在已经成了致富果了。您从朱大哥也变成朱总了，是吧？
1: 在什么时候你觉得它是一个成熟的产品了，我可以推向市场？
5: 我们这2021年的时候，之前我们就是几百亩的，现在你到我们

0: 村里，我们整个村哪里都是油柑，
1: 人家现在就已经实现几十亿颗油柑了，
2: 现在是致富带头人了，是吧？最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回去种，
1: 嗯，
2: 现在是村里的兄弟姐妹跟你一块种。
0: 现在我们整个村都鼓励，包括我们整个县，涉及到我们整个潮汕地区，啊，做事嘛不忘耕耘。
2: 啊，
0: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加工厂，有两个。
1: 嗯，
0: 像我们潮汕的油柑为什么卖得那么好？第一个，我们当地自己有加工厂，
1: 嗯，
0: 第一个价格不会给人家去稳蛋，第二个我们潮汕的油柑就是说气候跟水种出来油柑得切比任何其他的省份是比较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油柑的原浆，
1: 嗯，
0: 它的价格，我们的质量把它做好，
2: 嗯，
0: 就做生意嘛，你们做好自己的本质，你永远是最好的。现在整个中国大的黄金市场，它的趋势油柑它的作用和效果的确是很好的，
2: 嗯，
0: 像一些肥腻的尿酸高的人，基本上像刚才喝的油柑茶，你连喝十天，你今天称了十天，你点就瘦了，
1: 嗯，
0: 它的作用跟效果真的是很好的。
2: 那刚才讲到我们朱大哥奋斗的故事，
1: 嗯，
2: 其实我还有一个作为这个新广东人的疑问，那现在在广东呢，可能随处大街小巷可以买到油柑茶呀，油柑的果汁啊，但是对于很多外省的朋友，你们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努力，让他们更能接受咱们油柑的产品吗？
0: 这个油柑这样吧，可能是生果的话，如果是太早的话，其他北方人不能够一下子接受，
1: 嗯，
0: 但是到真正成熟啊，农历十一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属于是正成熟的，它的吃下去的话，可能是一进口它可能没那么习惯，但是慢慢的，啊，吃过了它会早的，
1: 会念念不忘
2: 的，啊，就是吃过一次就会想第二回，
0: 哎，
2: 所以我们在这儿今天也借我们的节目啊，跟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们好好推荐一下咱们这个油柑。第一口可能会有点涩，第二口可能会有点酸，第三口之后就会让你下一次
1: 无限复购，
2: 对，四处去找。
1: 哎，我想问一下朱总，咱们在陆河本地有没有什么菜是跟这个油柑一起搭配的？
0: 鸡呀，
1: 油柑和
2: 油柑
0: 鸡啊，家里的鸡啊，一起煲
2: 汤是
0: 煲汤
2: 啊，煲汤，
0: 对对对
2: 啊。现在是不是一回到家乡，无论像您还是像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只要开车一回去，看到的都是一片片的油柑树。
0: 对对，现在我们那边自己基地那里规划了，我们这个油柑有一部分已经开始榨汁了，榨汁了它可以挂两次果，一部分它一直挂果挂到年，一部分我们要八月十五把它摘掉，摘掉让它催发再挂果，它的好处它可以在树上挂七个半月，它不像其他的果树按照一半的时间一个月它就会掉，
2: 熟了之后还能挂七个半月。
0: 对，它现在开始你来摘也可以。
2: 哇，这不就是松弛感吗？给了我们好长的时间去思考，或者说，
0: 所以油柑它是给机会农人的，因为它树上的时间是够久了，
1: 嗯。那咱们现在陆河的油柑主要是面对哪些市场？
0: 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是我们厂里做的就是帮人家加工，我们主要是做那个大桶的饮料，还有这个原浆供应全国的奶茶店，像我们企业也有果脯燕榨、日耀农夫油柑，我们果脯燕榨的一起的都外面开了有几十间在那。
1: 果脯燕榨就是咱们
0: 也是做这个饮料，
1: 哦，也是做油柑汁的哈。
0: 对。
1: 哎，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油柑是真的上头。自从喝了第一杯之后，好像隔三差五的时候都想来一杯油柑。
2: 我们还得请教一下何院，刚才讲到这个油柑里面像什么茶多酚啊，还等等这些元素很多，然后很多的饮品店把它和瘦身啊，然后这个什么清理肠道啊等等这些融在一块儿，甚至还有年轻人说，如果最近几天便秘了，就喝一杯油柑。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功效？还是只是商家的噱头呢？
3: 这些呢，就是它油柑里面它本身含的有效成分，在身体里面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就是作为企业呢，就是要根据现在消费者的一些需求，特别是年轻人的需求，就要加工成果酱啊、果汁啊、果粉呐，啊。这果粉的方面，年轻人一倒出来，马上可以配一杯这个油柑汁这样出来的。那像这样的一种，来这个转化加工。
2: 江哥，您说说您的见解。
4: 这个油柑确实这两年，是火爆大江南北啊，因为北方也在大量的使用这个油柑。啊，我说这个饮品市场是非常巨大的，你看我们很多的茶饮品牌在全世界都在布局了。
2: 嗯，
4: 那么我想一个农产品能得到消费者的喜爱。

0: 外服这个有两个方向，第一方向因为它的健康性，再第二个它的口感成瘾性。
1: 嗯，
0: 而这个牛肝其实它都具备一种成瘾性。你看我们煲个汤，你看我是一个北方人，我到了广东这么多年了，我也很喜欢喝那个汤、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广东说叫润肺嘛，啊这个非常好。
1: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品尝了，朱大师？
2: 可以了。
1: 好。

0: 飘着一个那个荧光的感觉，整个鸽子在闪闪发亮，
1: 整个口水在闪闪发亮，
2: 还在不停的出飘香出来，
0: 是闻到了。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这个底的话，我就放了干的，然后鸽子铺中间，上面是放鲜果，它三层的层次感融合在一起，这个蒸出来的清汤，哇，特别浓香，
0: 哇，特别浓香，
1: 那就特别的
0: 开饭吧，各位。
1: 我主要是特别想吃，来，
2: 吃的时候是生津，很润的这个好龙是很舒服的，
3: 壳也要把它拍碎一点，就拍破了，
2: 对，
3: 然后它包出来汤黄更好。
0: 哦，好，
1: 我第一口竟然还是想吃这个
0: 油干是吧？
1: 哇。虽然酸还是在的，
0: 我觉得这个油干啊，在冻过之后，它已经把所有的那个酸涩和回甘的味道炖进汤里了，赶快再尝一口汤。
1: 哇，我觉得汤特别好喝，就是它把它恰到好处的酸味给了这个汤，
0: 但是这个汤里面有一点酸酸，然后又
1: 有
0: 一点这个
1: 甜
0: 啊，油干的这个味道太少见了。
2: 还有微甜微干，就是让它有层次感。
1: 这个要无限复购。
3: 这个汤比肉好喝多了。
4: 之前确实没有喝过用油干来做一个菜的啊，包括对炖汤的那个橄榄是用过，但是刚才受这个朱大厨的启发，后面也让师傅们去做这个类似的一些炖汤。我想大家都说汤好喝嘛，啊，或者炖汤可能确实会很受欢迎。刚才喝汤你不觉得很开胃？
1: 对，
4: 很开胃。
1: 我能再加一点吗？
2: 可以。
1: 那个趁着
2: 很舒服这个汤，
3: 哎，这个也是我们企业老板的这一种追求和恒心，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小众的一个水果种出成果来，并且呢把这个油柑是一个本来一个相似的果，然后往美食这个方向走，所以呢让它的这个油柑的这个功效可以做成的产品不断的扩大，这种呢作为我们科技工作者来说，看到这个成效也是非常的开心欢喜的。
0: 今天我们用了这么多的匠心在里面，烹饪的都是咱们陆河的油柑，您尝了之后心情咋样？
5: 风景甘来。
0: 我觉得我们油柑的这个宣传的口号都想好了，吃陆河油柑，苦尽甘 来。我们先干个碗吧。谢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要到了最最期待的环节了？朋友们，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1: 成交吧
0: 土特产。好了，又到了我们大家十分期待的环节了，听两位嘉宾说一说品鉴感受。来，我们先请江哥。
4: 首先这个油柑啊，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的师傅会开发出一个非常好的菜式来。刚才朱厨其实你看那个汤我们都要抢着喝，对不对？一点都没剩那个汤喝的，这个汤真的上瘾，因为它很开胃。再一个喝了以后我觉得喉咙真的是很舒服的。所以说我也很有信心我们的陶陶居的大厨能够开发出一个能让你上瘾的一个炖汤。
1: 这个态度都已经表露无遗了呀。
0: 等等，我们听听我们何燕怎么说。
3: 油柑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水果，又有营养价值又有保健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向社会推荐油柑这一种很好的水果。
0: 是，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入住你们食堂。来，让我们全场
1: 3、2、1
0: 请举牌啊！
1: 产销对接成功了。
0: 是，
1: 其实刚才江哥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期待，为什么呢？刚才他说的，虽然陶陶居是一个餐饮集团，他把这个通过咱们油柑的这个汤给推向市场之后，相信很多其他的餐厅也会学，就像咱们这个用油柑做的饮品，
0: 没错，
1: 我相信最初也是某一家连锁的饮品推出了油柑之后，现在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在各大的这种特饮区都能看到油柑的身影，我们希望未来也是在不同的餐厅都能吃到我们油柑炖的汤。
0: 没错，让我们油柑也引领一股时尚的浪潮。最后我们请朱大哥咱总结发言一下。
5: 买油柑到陆河，苦尽甘来的，值得。哎
1: 呀，还是
0: 买油柑
1: 到陆河，
0: 苦尽甘来，
5: 值得，
0: 很值得吧？
5: 对，
0: 加个韵。
1: 听到朱总反复的在说苦尽甘来的时候，我还是蛮感动的。这个。

0: 可能苦尽甘来是他这么多年奋斗以来很具体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心声。
1: 没错，
0: 但我们虽然不知道朱总吃了多少苦，但是很欣慰的是能够看到您的苦都没有白吃，现在已经有生活的回甘了。
1: 没错，
0: 那么我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次的节目让更多的老百姓日子都越来越甜，让大家的生活都有滋有味，甜甜蜜蜜。
1: 我们也参与到我们的油甘产业当中来，好不好？让我们的舞台也一头能够牵着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头能够牵着千家万户。也希望未来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到我们岭南土特产，我们的陆河油甘。那个话怎么说来着？
2: 买油甘到陆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0: 尝最原生态的土特产，听最动人的农人故事。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再见，
1: 拜拜。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1: 这个油甘果有一个神奇之处，朋友们，就是你一看到它的时候已经在分泌唾液。
4: 这种油甘呢更加适合于榨汁，这个油甘汁是浓度非常浓的，
0: 咱们几乎很难把它完整的吃完一颗，但是却用这样的果子做出了那么多的衍生产品。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冰冰的晶莹剔透的，
0: 又酸又甜，但是味道真好哈。
1: 我们现在很多时尚的饮品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油甘茶。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我擦外边的，你擦里边的啊，富宝啊。

哎，来出来玩一会儿来，坐。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对呀，小飞，啊，上来，冲！喂，都要打架啊？耍赖皮，耍赖皮。

0: 很多呀、啊。行了。
1: 哦。叔，下来吧，下来了。

哎呀，你拿抹啥盆吧？啊，上个厕所啊，进吧。啊，进。这个绳子怎么打的？怎么打开了呀？这个。 老红们，你过来，跟我上来。你也上去了，走，上去。

八二年那时我刚好上初二，经济也不行，我脑壳也不行，就跟我父亲跑车了。路线就是从台州拉摩托车配件到广州附近，从广东那边回到苏州的基本上都是灯具了，然后从苏州拉汽车配件到这台州这边来。

0: 河南水煎包好吃，再买过来2天了，再不吃就浪费了。南方天气没事。我吃一个水煎包1块钱，他们吃一盒3块钱。嗯，好吃吧？
1: 好吃。
0: 小丽一来捣乱，学富婆也不吃了，我再吃点吧。第一只是捡的那个富婆吗？
2: 乖乖哟，我这养的哪是猫呀，我这养的是窜天猴呀。
0: 开始有吃的有喝的，全部都是富婆毒虫。养着几只猫咪以后，站起来就走，根本看都不看。等他们都吃饱了喝完了，再单独喂它，它再吃。富婆吧，它是最懂事。小丽只要一来，它就不吃了。来，过来，这个家伙能吃，来，过来，小白。小白吧，个性有点强，开始的时候那狂得很。说温顺的时候，它也温顺；开车累了，时间长了，它就用头顶我。干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了？啊？好像一个软男一样。大连的，大头，下游。

0: 车。嗯，这腮帮子跟我腮帮子一样。
1: 小黎吧，很粘人。小黎也是跟着我要吃的，看我带小白和福宝在车上，他就跟着想上车，结果就小黎就一直养着了。小黎看起来老实，欺负福宝，对福宝不行。福宝那真的哭，哇哇的疼，知道吧？虽然说是流浪猫，但是，哎，感觉像是自己小孩子一样。上长市教育区，快点！
2: 啊，
1: 罗隐，
2: 现在卸了人吗？
1: 还有两家半货嘞。
2: 啊，那你卸完了给我来电话。
1: 好好好好好好，嗯。
3: 人家格子蛋蛋蛋蛋是狗呀，就是骚的啦，不要骗我看。哈哈，是吧？你看他的脑，你看那个。
1: 我有点急了，要能卸我就把你们卸下来。卸完你们这一家还有两家货嘞。
3: 他已经把那两家卸了。
1: 关键是你在后面压着嘞，卸不了。
3: 是一个一个的来呀、啊。还怎么干、啊？我们已经说的话了，你要再多一点，我跟你说你打。别紧张，我们上。
1: 哎呀！

0: 喂，喂，温总，到了，卸货了。哎呀，卸货！我这我还没开始卸嘞，是绿底的吧？他搁这个卸了半天了，然后现在几点了？现在几点？4点。那他几点下班？5点半下班。
1: 到了之后你打电话给我。
0: 好。快点，麻烦你再忙了，我给你卸完了都。 刚才你两个出来过了，让小李出来玩玩啊，不能都出来，都出来太乱了。这个就在那个中山横栏那边捡来的，去年捡来的，
2: 捡来的流浪猫。
0: 哎呀，在这歇歇会儿吧。
2: 流浪猫，
0: 流浪猫，现在不流浪了，现在是宝贝了。 我们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不抓紧，江梅一天还要卸3年，估计危险能卸得完。
3: 注意，请立即靠右前方行驶。
0: 媳妇，等会儿吧。现在是30个小时了左右。休息几次？休息广场那里，哎，广场那里睡的。然后，走，走，走。看，一到收费，他都一到收费站就知道下高速了。走了，走了，快，快，快，上床，上床睡觉去啊！上床去啊！一到收费站就知道。
3: 他准的很，一到这边交费就这个家伙就知道下高速了。走了。130米号，靠左直行。3086。靠左直行，上坡。
0: 4500块钱的油，提前400多，运费就是7400。但是这要是自己接油盖油，这个钱省下来。还能够本儿。

0: 先下来，来福包，来福包。哎呀，嗯，下来看看风景，好不好？透透气。啊，小丽来，来。啊，小白也想下来了。啊，你想下来，来。小丽，你这是脚踩两只船啊，这是。哟哟，那你上车吧。啊，那你上来，我背过来，上。啊，光让我背了，你下来玩，那不是自己锻炼锻炼吗？让我背。行，上车跑得快。大头，吃饱没有啊？再吃点。不行，他的饭量没有小白大，还热一头汗还，这哪是像过冬天呀、啊、这？哎呀，下一看撞车，催他们快一点。
1: 我也不快了。
2: 你怎么？
0: 哎，没事，你夜里撞，为啥这星期六不加班、啊、是不是？
3: 没有加班呢，你给我们说没用，你知道吗？你是给他们拿货的，你不是给我们拿货的。
0: 你们不查货，他们上哪里装
3: 啊？他们自己可以搞啊。
2: 这个问题，
3: 他们自己可以搞的，你知道吗？
2: 你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吃饭，他们跟你争完。
0: 那啊，走，马上我请你咱吃夜宵。哦，真的。
2: 那搞不。
0: 福宝，福宝，臭，臭嘴。
4: 怎么安排卸货的？
0: 安排卸货不就是你不是按照你的安排吗？按照你的指示吗？
5: 还得给工人买水。
0: 现在买水相对少了，没以前厉害了。不是拉家电，拉家电你还要弄，他不然的话他给你暴力那个卸货，你跟人家只想破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小洞，拒收不要了，给他拿上钱，拿上消费。再给他买上水，就没事了。你老是你，给人家点头哈腰的，谁想凶你两句就凶你两句。想上车吧，你下来来，快下来，来过来，快点。今天十有八就装不好了。有可能是明天了。时间上又耽误一天，有时候错一天，那你就是错一趟，基本上。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休息一下。白总，下去玩玩。坐好，哎，白总开车了啊。哦。哎呀，厉害厉害啊！配合得好，配合得好。哎呀，白总厉害，白总厉害啊！走了三四天了吧，差不多了。反正没有，就在这里要等一下，要排一下队。
6: 看，今天做了一个大狼洞。
7: 哎呀，好了。
0: 将近24秒里，
7: 不准下去啊！
0: 啊！我发着玩，像发那个朋友圈一样，我玩的心情，博主咱谈不上。那一条视频是无意当中，我就是逗他玩，我说福宝，我不要你了。我一撒手，他像兔子一样拼命往车上跑，跑到这个座子上面，还回头一直看我。意思是说你把我扔了你也扔不掉。福宝那个上城的那个视频火了过以后，那一直涨粉丝嘛，一直涨粉丝。人家说是网红了什么的，我就没有感觉，就是很平常，就是分享一下。晚上好呀，李总。嗯，第一次开直播，你也。

金正啊，是不是第一次在 B 站开直播，还不会操作？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为什么那么乖？因为就我一个人经常带他们出来玩，吃喝拉撒都由我来照顾他，他们把我当成大猫咪了，知道吧？小丽，么么哒，爱你们呀。嘿嘿，李总吃不吃猫条？给拿猫条吧，给小丽拿猫条。哎呀，哟，都露一脸。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残健卡车魔王，谢谢，感谢，感谢。

0: 那小家伙欺负他爷，要气坏了。
1: 三只猫会打架。
0: 就是那个小弟有点欺负他。
2: 打了吗？给我打了，小米刀。
3: 他尿了
1: 啊！
3: 每次没干过这事儿，我的乖乖，我说他一直。
0: 小梅。
4: 哥，边上吧，上课边上吧。

0: 出去。
1: 没有火就回到这次出租房了，在这里等。有时候一住十来天、半个月都有。一个人孤独的要死，所以说这些猫咪陪着我，所以说我有一个心理安慰。
2: 在车上就是他的家。

0: 你喝上，谁脏到你了？谁惹你了？你马上你没有朋友了，知道吧？等我不行了，连人没有人养你，你那么大脾气，谁养你？臭脾气。
1: 哎，老尹，怎么样？今天晚上可能扣完妆？
2: 应该可以。
1: 好。

0: 你个小坏蛋，你咋欺负刘叔伯？咋欺负大姐了？啊？哎，哎呀，抱抱叔伯。嗯，刘叔伯啊，那卸完货咱就带你去看看哈。叔伯，这不行，快上车去去。
1: 1.7公里，就最近的一个了。
0: 叔伯，叔伯，马上就到了。呦呦，
1: 我
0: 看一下这个，俺这个猫咪怎么弄的？那个啥，肚子起伏的厉害，然后你看现在它开始吐了。
2: 宝宝，它多大了？
0: 咱不怕，4岁了。
2: 它疫苗也没有打过。
0: 打过。哎呦，坏了，嘴直了，胳膊都直了，不然那个啥，舌头都直了。哎呦，快点，快点。宝宝，坚持住，宝贝喊吗？乖，能快一点吗？
1: 体温有一点低，
0: 富婆，
1: 一直在吐。
0: 这吐里有血吗？鼻子出水了？
1: 可能不行了，来不及了。
0: 富婆。

0: 跪在这那么突然，我
1: 那我刚才问了一下，就觉得费用是不用钱。
0: 那好，那谢谢谢谢。

0: 连什么做我的鱼，我做我的鱼，做我的小，不要再做成猫了，人做我的鱼。记住我的气味，都得做人。
1: Thank you.

0: 名字，那个猫猫的名字啊。
1: 摸进头啦。
2: 给他按摩一下，他喜欢。嗯。
1: 你看现在养的好
2: 好。嗯，来的时候瘦的。
1: 养的好好。
2: 嗯。给小朋友玩玩来，来，不是好嘴吧？给我准备点好吃的，行不行？你早点睡吧，爷爷开车了啊，不跟你说了啊。明天休息啊，明天休息的时候再说啊。好，你挂了吧，你挂了吧啊。哦，好，乖得很啊。再见。

0: 打架了。
1: 爷爷，爷爷，嗯，
0: 走，嗯，好，有好好拍照拍照，小宝，
1: 爷爷，哎，爷爷，
0: 小宝，我的乖乖吃的真肥，
2: 小宝吃的像个小猪，
0: 像小猪，
1: 我也要摸小白，
0: 啊，摸小白，行了吗？
1: 爷爷，
0: 给老爷亲，给老爷亲一个，哎呀，亲的很，亲的很，
1: 爷爷，
2: 爷爷。
3: 爷爷，你的福宝是不是还在车上嘞？嗯。
2: 福宝死了。
3: 那福宝死了。

今天夜里天快亮了，我自己又在那里哭，哎，不知道咋回事。以前没有手扶包的时候，卸完货无论停到哪里都要到旅馆里去洗洗澡呀，签证多证说，反正没委屈我自己。从捡了扶包以后再也没住过旅馆。都是在车上24小时陪他。我把他当小孩子养，他也把我当大猫。所以说我为啥看到这些受的那个流浪猫流浪狗，我感觉我小时候像跟他们是一样，命运跟他们是一样。所以说我母亲在我才几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经常不在家，有这村里有一些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我小时候命运我好比猫猫狗狗活不到哪里去。我就想这些人咋能那么坏，本来没有母亲了都没有同情心，侮辱其实我

0: 混到，能混到今天这一步，
1: 也算满，也算满足。
2: 好嘞，我干杯，你们随意啊。
3: 好好。

0: 起床！来，再来。啊，你走那瑞美路那不是说离芙蓉离？
1: 对对，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0: 啊，你家不到俺心里了，我在，就这俺家乡了。好好好，啊，我路不走，毛路的门口。啊，路上路。正管带管，正都带都。俺现在屋里了。啊。
2: 我你身体还差不多，你比那八十多岁的人还是差不可以的，血压、血糖都不高。
0: 是的，啊，你要说有那大年龄了，以前上头给年轻人了，也不太现实。
2: 不来了，
0: 嗯，只要你好好的，我在坚持个两三年，我都回来了。
2: 你正在奋斗的时候，
0: 这能动，你能出去，能挣点，咱们，嗯。
3: 哎，俺现在没上高速，从俺老家直接过去的，没有2个小时也差不多。大约需要1小时44分。嗯，啊，打电话。
0: 好好好好好。好，就去带着他。
4: 有粉丝给我私信说，他救着了一只，就是也是三花猫，
0: 跟福宝长得差不多。
3: 长得。
0: 来来来，你不放电了，进来吓跑了。来，不怕不怕。我想养只猫。养这只猫，好。拜拜。 上车吧，走了，走了，来，好了，上去吧。小李，还是在车上放心是吧？就车上有安全感。要不你也抓个老鼠吧？不要，你跟小白玩吧啊，小白跟你的关系好。

0: 上床睡觉，小薇。刚才报修了呀，他给我报错服务站了。
1: 走走走。

0: 来，我手来，啊，来左手来，左手，啊，还站，这小手多可爱，嘿嘿，好了，歇会儿。
1: 大家好，家人们晚上好。我现在在广东中山横栏这边。啊，对对对，我在永宁工业大道这边。有请我吃饭的，提前说啊，我带着三只毛孩子去。在李总上班，李总来了啊，咱家李总来了，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这是小李的那个运动相机，录一段明天咱播出去啊，咱发作品发出去。来，抱我父母，来，父母老身上吃啊。今天就给大家简单聊一会儿，聊一会儿天也太累了，就直播一会儿。
2: 祝大家，啊，端午安康，谢谢啊！明天见，明天见。嗯，感谢大家支持啊！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端午节。哦，谢谢。你也知道我在这边停吗？啊，你刷到过我。
3: 天天刷。
2: 天天刷。
3: 哦，所以我明天找你，你也不在。
2: 对，明天我六点就走。 都在这上面，他如果挣扎就立马送掉，别抓到你了。
3: 好的，没事，我们也有养猫。小李，我喜欢小李，一人一只了，抱回家。
2: 猫好乖。它不会爬上来的。啊，对。
3: 我们家的猫好乖。
2: 是吧？在你这还撒娇嘞，看到没？
3: 小李一直在
2: 赖皮，小赖皮。小白是赖皮。 小丽要走了啊！好好，来我来我来。看到小白走啊！他也走了。好了。好好好好。
1: 这个动作还热的。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4: 我吃一个算了，明天再吃了，不然
2: 感谢感谢。
3: 很累啊。
2: 好的啊。
3: 会再看你们。
2: 好好好好好好好，慢点慢点。好，再见。小福没上车。 不错，好吃。哎，天来劲，天来劲，天来劲。 睡觉了，睡觉了，都睡觉了啊。

0: 港苏州市，全程1437公里，大约需要一个。
1: 这个行业从小干到老，马上再过两年就不干了，带着猫咪继续跑，往南面昆明、云南香格里拉，这都没去过。

这草都长成那么深了，我带府妹来看你了。我也忙，也不能经常来看你。

热的很。欢迎，请开车灯。上海高速。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他已经困了应该有2天多左右了吧，而且他也没动，我感觉有点恼火，
1: 有点怕人，一接近他就会跑。
2: 走吧。
3: 我看到了，
2: 是只小猫，是只小猫。
4: 我救了小猫猫，
5: 它在左边。
2: 套住了吗
0: ？OK
2: OK OK， 准备哈，准备。
0: 上来了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别生气啊，别生气。
2: 我。
0: 哦，不气。还挺乖的，
5: 我看我这个地方咋恢复呀？
6: 这边以前一直在耗子
7: 那里，有它来窝头，耗子都没得啥子耗子
5: 的。哎呀，你们有办法噶？
2: 有没有人想养嘛？有没有人想养？
3: 哪个想养？
5: 你把它放了，把它放了。
3: 人家那是很去吃。
2: 这个纸壳子有没有要的？
5: 哎，那个有人要。
3: 他你在门儿那也不要，
7: 也要。哎，门儿我都要给门儿。
5: 你也要纸壳子，不要也要吗？
7: 养猫随你买这2000多，你给。
8: 我们是和猫住，只要看到猫就能救，图个是的肉。

0: 我是四川自贡的，为什么要笑呢？
1: 来自甘肃张掖的北方人，
2: 一个人在重庆。
0: 毛毛的话，
1: 我是2021年来到禾毛助，做救助小猫咪的工作的。
2: 我是干嘛的啊？做什么工作？我救猫嘞。
0: 大家的理解里面，这种猫猫被困了，都会应该找消防员，去解救。后面大家认识我们以后，就把我们称之为猫咪消防员了。
2: 但是我一般都不会说我是猫咪消防员，就听着，重庆人嘛，有点含蓄了。
0: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因为路边的猫任何人都会去救，但是被困的猫猫，很多人是不会救。救援的话是一个急需的吧，急需人去专业的去做这件事儿。常见的猫咪被困的基本上是什么？通风性最多的。
3: 猫咪在这个里面，OK，那就没问题的。咪咪，
4: 每次都是五单元这个地方，
3: 还不止掉一次吗？猫，
4: 对，
5: 要不然都安不上。
3: 咪咪，
0: 通风井在城市里面就是流浪猫的火葬场，空调外机，
1: 差不多了吧？
0: 树上，
3: 来杜甫澡堂救猫有什么感觉？
5: 别怕，别怕，咪咪，
0: 咪咪，
3: 王子，
5: 来喽，王子准备，王子准备好，往后退，分开，尽量往后退。
6: 我摔死了。
0: 钢筋水泥的社会确实不适合猫的生存的。
1: 那我的工作应该就是保护好它们。

0: 要成为猫猫消防员的话，第一个我是希望真的喜欢猫猫的，身体素质要好一点，但是不要太胖，才能钻得进去，头不要被卡住就行了。你要去观测，更多的是一个耐心，这个很重要。
1: 跟他咋打招呼？
2: 不是，
3: 嗨，
0: 这个救援人员是要保住这个。

0: 象中的猫咪消防员，那应该是埋头救猫，不谙人事，
1: 感觉都把自己的都交给了猫猫。
0: 就是跟人沟通这个，
2: 我不喜欢职场，我真的不喜欢职场。
1: 如果我不做猫咪消防员，不救猫了，我还能干啥？但是呢，我又在想，如果我能把救猫这件事做好的话，就已经很棒了。
2: 我想过得简单一点，
0: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工作方式。
1: 因为我们是竖屏的，
3: 没有轻松愉快搞笑的素材
1: 了。很好剪的啦，那么费劲的话你把事讲清楚就好了呀。要么流量很差，要么不温不火。你先把今天的视频先剪了。
3: 拜年视频该怎么搞呢？我有可能一天都想不出来啥。
4: 好不好玩也没有意思，别的倒没啥。
3: 之前那个刷新猫的就直接动画开始了，好的。
4: 对，你自己截嘛那个图，没有。
2: 我们是免费救援。
1: 视频可以给我们带来流量，现在开了网店，有在售卖周边。
5: 做这个电商，为了帮助我们淘猫猪能够救更多的猫猫，更长久的做这个事情。
1: 吃饭啦！几百万播放量，600吗？
2: 在猫咪救援方面，我觉得国内吧，比我们专业的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过。
0: 牛掰牛掰的呀！
2: 他也算很多东西的一个开创者。
6: 有请哔哩哔哩 Pow Up 2021百大 UP 主何猫助。几年来，线下救助了上千只猫咪，线上帮助上万只猫咪找到家，能翻越大桥，也能屈身河边的下水道，堪称技能满点的全能救助人。
1: 8年呢，我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持续的运营下去。
0: 我们目前这个自媒体数据也不是特别好，
2: 播放量啊，收入啊，一直在下滑，走下坡路。
1: 狗猫猪得挣钱啊，不挣钱就不行了。

0: 哎呀，破事一堆呀、啊！这个邻居，还是旧猫好玩一点。我又是通风井，又是通风井。哇，这个猫好旧啊！这个猫应该不怕人。好，我们明天或者后天来看一下这个猫猫的情况。
1: OK， 没有啊，暂时没得求吧，有的求弱再说。
2: 角落的，倒玫瑰花香。楼层有点高，先上去看一下。我去观察一下猫猫。现在我们在重庆北碚一个28楼，应该算是29楼天台顶上。 一只猫猫跳到了角落里。咪咪，现在我是要试探一下猫咪，不能吓到它。咪咪，喵。 把这个给我！哎，别动，别太多人，人走不远，人多了，退回去，退回来，他有点具体，我过来看一下他。

0: 上面它是这样的话，它就不行，拉不过去。
1: 这个猫太怕人了。哎，我觉得还是在楼下牵个网子吧。
0: 这种猫最怕的。
1: 没有人逼它，它不可能往上跳。
0: 可能想的办法，从上面放吧，放到下面那一层。
1: 天网只是预防万一它跳。
0: 网子够的。
2: 救援队，应该是动物救援队。
3: 我救的都是猫咪，没有其他的问题，
2: 只救猫咪。
1: 咪咪，你咋那么怕人？你怎么不怕人？
4: 这个猫看到人的应急反应很强烈。
1: 哎，希望它不会往下跳楼吧。你们看到猫了吗？不要去乱搞哦。咪咪，
0: 对 ，OK。
1: 那我感觉可以套了。
0: 你确定不？
1: 我马上，我先在扔吃的，看他反应。咪咪，咪咪不怕。咪咪想看看这个绳子是什么东西啊？你看，摇摇摇，先让它适应绳子。
0: 只要他不怕，什么都好说。
1: 救援还是慢慢的，丝毫不慌。
0: 得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1: 根据他是客户，真的是客户。
0: 就是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1: 喵，咪，喵，喵，喵。咪咪。

0: 哇 ，OK。韩国香，韩国香，韩国香。
1: 哎呀，这个熊啊，这个熊。啊
2: ，OK。
0: 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用领养代替购买。我现在定位的是一个应急救援领养中心，救下来的猫有过渡性收养，
3: 就是你下午的时候给那么一两口就行。
4: 借你，
5: 你
4: 先来看一下。
5: 这个人
4: 胖。
6: 对，
5: 你
4: 这样，对，
6: 他长得这么漂亮。
5: 其实也挺乖的。
6: 乖，
4: 抱的都很乖。
6: 行，那就确定了。
4: 嗯，好。那
0: 我们现在常驻名有臭脸船长伊尔，他是我们的吉祥物。船长呢，是从我正式开始做这件事儿收养的第一只猫。
7: 船长是抢凳子大王，你只要离开凳子，一下子位置就被他抢了。
0: 对，然后就是臭脸了。
7: 臭脸，
0: 手拿起来，咦，握手，摸都不能摸啊！你这个脸是真臭。臭脸是我对白猫情有独钟。
1: 他哭了，刚刚。你那滴眼泪水，你是久了没吃感动的吗，小伙子？
0: 还有叶儿，
3: 他也是我们站点的猫猫，但他是最惨的一只，他两个脚还有耳朵都没了，但是还是。

0: 性格不好的时候就你们不出去，好像是我们犯规的那只吧。看，他凶人，骂的好难听，全是脏话。
1: 他是去年8月份来到我们这边的，当时邱尊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在外面那个垃圾桶上翻垃圾。
2: 搞不好带回去，我们一起救猫，把它带上。你说，上我肩膀，喵喵队出发。你不会要尿尿吧？

0: 抱着吧。
1: 好，慢来，慢来，
0: 抱着吧。
1: 他刚刚才挠了我一下。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2: 哎，那边
3: 叫什么名字啊？
1: 歪脑壳。
3: 什么？
1: 歪脑壳。歪脑壳。
2: 歪脑壳。
4: 来，让我们李家先吃饭了。
0: 今天这在座的都是我们的领养人，
3: 刚好看到对眼的了，那我就把它领养回来。4年前领养的是一只三花叫小狐狸。
1: 家里猫大百多，现在只抓猫大百和我。
2: 和你，
3: 领养就可以给一个猫一个家。别走
0: 了，来，祝大家猫猫都健健康康，大家也发大财。2024年哈。
5: 新年。

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年，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年，我太用力了，因为我们的数据流量都不好。这个视频也是我剪的，的确标题党的。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其实就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的错。和猫住现在本来就很难的，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行为害了我整个团队。去年开了淘宝店，现在能够勉强持续运营了，我可以我不在，但是和猫住我希望他能在，哪怕大家不喜欢我，我可以不做了，我也不希望和猫主没了，我们还有其他的猫咪消防员可以去

0: 我喜欢猫，我救能救我就救啊，我不会管别人的呀。
1: 目前还没有大家所有人一起来聊过这个事情，对。
2: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就什么都不做，但是救猫是一定要做的，就是什么都可以停下来，但救猫不可以停。

0: 这个是机关而已嘛。嗯。猫猫没刺针儿，就会逃得很痛。
1: 掏毛的话，还是要优化一下。猫猫
2: 看到都很害怕，
1: 它
2: 看到棒棒，它都怕。可能颜色的话，要去咨询一下专家，比如说猫对某些颜色，它要亲和一点。
1: 哪个笼子是拆不下去的？哪个笼子都可以把那个门直接都拆光。
2: 我想很多社区都拥有一个这样的幼儿园。

应该是在水浅的时候上去的。现在马上雨季到了，肯定是水位越来越上涨，那就会有危险，所以说必须得把它给救下来。

0: 不抱期望。
1: 还在那儿吗？
2: 还在那儿。
1: 看到了。来喽。

0: 现在要测试一下水深，那个地方水流很急，可能前面会更深一些。
1: 要往上吗？
0: 哇，不止半米了，这水有点深了。
1: 王师傅，紧住绳子。
2: 师傅，紧住。

0: 救上去啊？
1: 哎呀，你们好有爱心哦！辛苦了，辛苦了。

气。这是今年我吃的第一版菠萝。

0: 哎，动了，
1: 走路有点不自然。他走过了，这个傻猫。
0: 他不过去啊，
1: 这小子故意的。他在这孤岛求生多日，突然发现一个铁笼子在那儿。
2: 这个猫猫不自觉自己是被困了，它饿了，它向你求助，它才是就需要你，需要人类，需要去帮它。
1: 哎，走了，那走两步就停下了。哎，
2: 只要自己觉得自己不弱小，我觉得我无法说他是弱小的。

0: 没有辜负我们一天在这等了那么久。
1: 拿装备，还要不要说？喵喵，终于把你救到了，
2: 好刺激啊！哎呀！ 终于救到了，终于救到了！哎呀！

0: 老公，猫要帮忙吗？不管保不保都好看。小心哦。对，他自己看。剪刀。咦，看镜头，看镜头，看镜头，好好好。呀呀呀呀呀呀！嘿，3、2、1，走，笑笑。我承诺，我会对猫咪负责，无论健康或疾病，高冷或乱拉，我会一直陪伴它。4年绝育，有病治病，科学喂养。
1: 如果有一天因不可抗因素我无法继续陪伴，我也会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家，永不会让他流浪。

0: 上面啊。哦，那这还挺近的呢。我们只要能猫鼻孔，我们都会来救。安福香，走。迷路没有？
1: 他在看上面这个。
0: 总有一天要用到我们。
2: 咖啡店。

0: 你好。
1: 挂树上了。
2: 好久了，竟然今天让我碰到了。
1: 真粉丝知道我是有油画的。
3: 在哪里？
4: 在。
1: 一定要一键三连的女朋
2: 友。我已经一键三连好多次了。
1: 不要好多次，每次谢谢。
2: 好的，好的，好的，下次一定。
5: 下。当起了我发那个灯儿。要找我当矿，
0: 但是在他成
5: 功了。那我起来一点。
1: 魔法披风，魔法披风啊，魔法披风。
6: 默默的关注。
1: 私粉私种粉，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养猫注意门窗，请大家用领养代替购买。
0: 救援很成功。
7: 咪咪，咪咪。
8: 还有气。
7: 啊，他好凶哦。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深处捕捞的海产日晒风干后，在老广的餐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南乳、果仁、蒜蓉与肥膘如何组成难以言表的奇妙口感？对于主配角的切换，潮汕人为何对咸菜情有独钟？普通食材巧妙的搭配，看老广如何通过食材流转做出家常经典。老广的味道之善之佐使。复杂而精美的粤菜，最是讲究食材的配伍之道。一道菜中主辅料的搭配比重和投放的次序都有严格的规范，正如中药材一贯秉承的君臣佐使。但在厨师的巧手下，

0: 不同食材之间，主可变辅，辅亦可反宾为主，抢占 C 位。他们基于一炉灶火上相爱相杀，相得益彰，五味调和，百味香。
1: 我哋今日嚟一德路买咩啊？
2: 作为咧广东女仔咧，要学识煲汤。你阿婆婆咧以前成日带我嚟睇呢啲海味嘅，用海味煲汤咧就好提鲜嘅。
0: 在老广的食谱里，海鲜干货俗称海味，海产鲜有鲜的吃法，干有干的美味，在烹调上也各有千秋，互不可替代。广州一德路成为著名的海味街，与老广的饮食习惯、爱喝汤密不可分。
2: 嗱，呢啲蚝豉啊、淡菜啊、江瑶柱啊，都系厨房必备嘅。
0: 在老广靓汤里，可以没有火腿，却少不了海味干货。来自于海底的产品，经过脱水晒干后，不仅浓缩了营养，更是提炼了高纯度的鲜味儿。其中淡菜这道默默在老广餐桌上点缀的常客，人们一直把它当作配角儿，殊不知它也有着主角的魅力。
3: 淡菜咁好似生得好似蚝豉喎。
2: 淡菜系咩嚟噶？
4: 淡菜咧，其实就青口入边嗰粒肉。
0: 清口，学名贻贝，营养价值高于一般的贝类和鱼虾肉，有着海中鸡蛋的美誉。长在南方海域的贻贝，外壳边缘泛着一圈青绿，如同翡翠镶边，老广称之为清口。清口产量大，是沿海地区最便宜的海产品之一。煮熟的清口肉干制时并不需要加盐，口味清淡，所以取名淡菜。这里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涝州岛，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淡家人，不仅从大海获取了食物，还学会了充分利用阳光和海风来保存大海的馈赠。海面风平浪静，探海渔人阿峰在做出海前的准备。
5: 是啊，明天的天气更好哦。
6: 对，明天这个东南风更小，我感觉明天没问题。
7: 每个月有两次大潮，两次小潮，两个小潮，那它就是10天左右。小潮我们都会出去潜捕，抓鱼，抓一些螺。
0: 不同于老一代渔民靠方向感和记忆力寻找目的地，阿峰的渔船踏着浪花往 GPS 定位的方向飞驰。与岛上其他的跑海渔民不同，阿峰的主战场不在船上，而在水下。
7: 今天的目标主要是去抓一些野生的青口，拿回来晒干。这个晒干的淡菜呢，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香浓。
5: 那你下去看一下有没有货，要是有货的话我就把光丢下去给你。
7: 好的好的。
0: 水下的阿峰看似行动自如，其实正在费力地与水中的暗流做较量。船上的老表时刻保持着警惕。
5: 今天的话呢，峰哥下水，我就负责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0: 青口是用竹丝锚定在海底岩石上生活，竹丝线的弱酸性蛋白质凝胶与弱碱性的海水融合，形成巨大的锚定力，即使是阿峰这样的年轻人踩起来也非常费力。勤劳的渔民一上一下收获颇丰。
6: 老婆，对了
8: 对了
6: 啊，应该变车高，再开。
8: 成功了。
6: 会给镜头，我就拿了。
8: 放呀放呀，把档案弄上。
0: 青口要变身为淡菜，第一步是清洗，洗干净倒入锅中，加一点淡水，用青口自带微咸的海水。

0: 水做调味剂，这样煮出来的清口，肉质爽滑松软，味道鲜香。
1: 为了保持鲜度，从海里捞上来，2个小时以内要把它煮好的。可以了。
0: 烹煮后的青口，肌腱组织失去韧性，贝壳自然打开，去除足丝，取出贝肉。在阳光和海风的作用下，贝肉的水分迅速消失，变身为老广口中的淡菜。淡菜橘黄色，混合着淡白色，没有了水分，但肉中的各种维生素、氨基酸和高含量的蛋白质却被保留了下来。更难得的是，鲜味更胜一筹。
2: 在休渔期，渔民没有什么收入嘛，就是要准备一些海鲜干货，休渔期的时候可以给家庭增加一点生活费吧。
0: 咸虾、咸鱼、鱿鱼干、淡菜，自捕自捞自晒，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每一位渔民都懂的道理。为了犒劳丈夫，妻子用刚收获的淡菜烹煮晚餐，冬瓜豆腐淡菜汤是每一个潮州人夏天必喝的解暑开胃汤。
1: 都是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煲粥啊、煲汤啊之类的，很提香的，咸香很滋味的。江伟啊，
3: 进来。
2: 江伟，这个淡菜汤特别的香浓，
4: 这清口也特别的肥。
1: 不管平时潜多深，你们俩都要注意安全，不要太大意哦。
2: 要对飞的，
4: 来来来，
2: 来，
1: 干杯，
2: 顺顺利利啊，出海大丰收。
0: 海味淡菜如同海中鸡蛋，可煮可腐，以多变的做法散布在老广的餐桌上。同样，如果蓝脚会说话，也一定骄傲地用粤语说句我搭档。
5: 那嗰啲黑榄树全部喺我承包嚟嘅，一年都有几万斤收入嘅都有。
0: 金秋十月，风清气爽，信宜市平塘镇境内青山葱茏，村民张富贵的丰收期盼都寄望在眼前这些百年老树上。
5: 呢棵都系百年老树嚟嘅，全身都系宝嚟嘅啊！咁啊，我打嗰阵时好小心嘅，要从个树顶嗰度全部打翻落，慢慢打，慢慢打，要好小心嘅。
0: 张富贵所说的宝，就是信宜平塘的黑榄。又称为乌榄、山蚝豉。黑榄用途广泛，肉可腌制成榄角，壳可制成炭或工艺雕刻。而榄仁是老广五仁月饼中的主要馅料之一。上世纪80年代，乌榄几乎是每个老广必备的配伍食材。榄角切碎，陈皮辣椒切丝，把榄角和陈皮丝平铺在鱼身上蒸熟，浇过热油，这道蓝角蒸鳊鱼是老广最难忘的经典菜式。7年前，信宜平潭的黑榄树养在深山无人时，几乎都是放养的状态。一次偶然的触动，让张富贵有了回乡承包黑榄树的想法。
5: 相当辛苦啊，爬树，上到树上又要出力。
0: 花甲之年的张富贵从小就开始爬树摘榄，年轻时离开家乡外出闯荡，当过水泥工，做过搬运工，开过拖拉机。2015年返乡养老时，看到乌榄的发展前景，成了全村头一个榄树承包商。
5: 当时有50-60棵咁，咁我承包咗第二年咧，就佢睇见我管得好，有人继续叫我接嗰啲黑榄树嚟承包。我而家有200-200棵噶咯，有。
0: 榄树的树体高，树冠宽大，张富贵仅靠一条自制爬杆和几条麻绳，

0: 加上山里人不学自通的爬树本领，轻易就能爬到十几二十米高的树顶。
1: 我哋上树一般我做好晒啲安全措施，就话要使到安全绳嘅咧要。
0: 找好落脚点，系好安全绳，与黑蓝果实的亲密接触才正式开始。
1: 细个啲竹咧，啲竹好大力嘅，啊，七米长啦，嗰啲竹又专打软嘅，起码要使一斤米啲人先使得喐喎。
0: 要在树上站稳是一门技术活，四肢肌肉协同发力，身体要一直寻找平衡。拔懒人的每一下敲打，每一颗果实掉落，都是手眼协调后浑身力量聚集的爆发。
1: 最多可以打到五百两斤一日，我三个人，一般普遍都是二百两三百斤咁啦。
0: 打下来的黑蓝果实得靠人手捡起，要得到这两三百斤的果实，手力、脚力、腰力缺一不可。
1: 人哋睇见我又辛苦，其实我觉得好轻松、好自然。佢听讲啊，又可以讲做到晚头黑，又有几百蚊收入，你话几好嘅？一个月有万零二万蚊。
0: 农民靠天吃饭，突如其来的大雨给了张富贵一个措手不及。
1: 系啊，落雨啊，上唔到树咧，又得阴公今日啊，少咗好多咯。落雨冇办法啦，收工咯。
2: 危系乜年嘅危啊？
3: 好，
0: 因为黑蓝的收获期长，经济价值比较高，果实还没开始采摘，就已经大部分被预定了。但懂行的张富贵每年都会留下一些自制蓝角，过水洗干净后，将黑蓝倒入约70度的热水浸焖15分钟，
1: 全部淋晒，可以做蓝角啊。
0: 待果肉变软，用鱼线把蓝身蓝腰切开，脱去蓝核，分成了两节形成蓝角，下盐腌制一个晚上。腌制后的蓝角单宁发酵变成多酚类物质，焕发出迷人的香味儿。再经过两天的晾晒，信宜特产大功告成。
1: 晒了两日的了，那些就好滚水的，好靓的，那些就今晚可以煮饮食了的。嗱，佢煮熟咗啲猪肉，然之后放冷过，咁样佢嗱好靓啊呢个。
0: 甘愿当配角的蓝角本身含油量高，被高温热油烹煮后，丰富的植物汁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数道经典的粤式美味。豆腐焖蓝角、酿蓝角、水压焖蓝角，这些都是平塘人最家常的菜式。此时汕头濠江的黄家也开始了餐桌下饭菜的腌制。
4: 对呀，给改话成简单老菜了，我感觉水杯啊，咱就再给老弟改成咱自己就自己说感觉水杯。
5: 哎好。
0: 黄学明口中的缸是黄家的宝贝，自爷爷那代开始，经由这一千口缸腌制的咸菜，从家乡走向全国，甚至远销海外。每年入冬前，总是黄学敏、黄学谦兄弟俩最忙碌的时刻。
4: 干啊！
6: 你说干啊？啥子玩意啊？你说咩啊？哎，感觉水杯。
0: 从洗缸、挑菜、切菜，到配料比例、腌制时长，从小耳濡目染的黄学敏、黄学谦，没想到这项技术竟成了日后的谋生手艺。
4: 我们是属于第三代了，就是从农历十月份到农历十二月份，大概两个月左右。
0: 农历十二月，芥菜当季时，

0: 黄学敏、黄学谦兄弟俩力排出现在菜地。
1: 我今年修生米生啊，
2: 修生以后啊，
1: 都说下地讲去边下往自己往那修个个菜心的哈。
0: 本地特产卷心的芥菜是腌制咸菜的主要原料，因芥菜长得快、长得大，潮汕人又把它称为大菜。人们常说潮汕有三宝，咸菜为何能成为潮汕人饮食文化中的一宝呢？
1: 从菜地到加工完必须7个小时以内，你要确保这个时间内下到缸里面腌制掉，我们再晚也要把它做完。
0: 在过去的潮汕地区，咸菜的腌制技术可谓是家喻户晓，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咸菜桌上宾的地位早已发生改变，自腌咸菜的手艺正在逐渐衰退。
1: 对啊，能为这个弄的空气都差不多，就没下工劳落来表示能够种笋。
0: 每一颗菜都要过一次手，切掉菜叶，检查菜身，这是爷爷的习惯，也是黄学敏兄弟俩一直恪守的标准。把整形后的芥菜放进装有盐水的大陶缸里，然后压上10块，在重压之下加速了叶绿素流失，使细胞脱水。8到10个小时后，芥菜梗也从脆生变为软韧。
1: 芥菜下陶缸要一层层的把它铺好，这样它的空间会密集一点。然后就是下那个糖和南姜，南姜有那个调味的作用，它也有防腐的作用。
0: 对黄家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一坛咸菜都是家庭生活安稳的资本。
1: 这是风干前最后的一个步骤，目标就是防止芥菜泡不到盐水，它会影响芥菜的质量。
0: 小陶缸装满芥菜后，用松木块和水泥封口。这种传统的密封方式能更有效地抑制空气进入。菜在腌制过程中产生亚硝酸盐，通常在3到8天，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最高峰。
1: 为了我们的亚硝酸盐排放，还有看天气，我们一般都要30天以后我们才会开缸。
0: 一方水土决定一方人的饮食习惯，在黄家三代的传承下，打好咸菜仍保留着原始淳朴的一面。
1: 来去要共做法共家，
3: 然后
1: 老婆，咱今年都要去咸菜水哦，咱煮过来菜来给我公家妈吃的团。
4: 好，咱明天来去来炒。
2: 猪肉炒那咸菜，我把五花肉给它浸一下油，再放一些咸菜进来炒一下，最后给它加一点西红柿，加一点水给它焖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属于我们潮汕地区家常菜吧，吃起来食欲挺好的，那小孩子也喜欢吃。
0: 咸菜含乳酸，加热后氢离子抓住肉膻味的短链脂肪酸，让肉味更清香。咸菜与海鲜同处，氢离子能锁住海鲜里制造腥味的三甲胺，可去除腥味，让海鲜更可口。
2: 加班啊、
1: 哦！好，来来加加，
2: 都不能差，加不差。
1: 好，加加加加加。
0: 好看不过素打扮，好吃不过咸菜饭。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咸菜便是那个寡淡岁月里最解馋的味道。而今，从餐桌主角降身佐餐的调味品，依然活跃在老广的餐桌上。
1: 我来吃饭了，咱给你加点菜，
2: 加点菜，加点菜。
5: 今天咸菜好吃，鱼松又咸，鱼松好吃。
1: 来来来，干过来来。

0: 清晨，广州中山六路，空气中弥漫着南乳的馥郁芬芳，招呼声混合着叫卖声，拉开了街坊们一天工作和生活的序幕。
1: 鸡仔饼啊，广州的美食明信片，都要吃鸡仔饼的朋友可以买试一下
2: 的。大概十天到啦，我哋系夜晚啦，食几粒宵夜嘅啫，当。
0: 鸡仔饼诞生于260年前的广式老茶楼成珠楼，时光如流，它从未淡出过老广的茶点排行榜。和佛山芒公饼、中山杏仁饼、阳江炒米饼被誉为广东四大名饼。鸡仔饼的最大特点是耐人寻味，入口后与唇齿接触，即能瞬间散发出脂肪香、果仁香、蒜香和南乳香。
1: 啊，依个系第四代师傅创嘅南乳味鸡仔饼，外脆内软，35元一斤。
0: 卢正玉，鸡仔饼专卖店的东家。开店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的手做鸡仔饼有一天能吸粉无数。靠着口口相传的口碑，积攒了一大批忠实的食客。现做现卖是卢正玉店铺的特色之一。
1: 35.7元，嗱，记住翻去唔使放冰箱啊，20天个保质期。
0: 位于原料之首的南乳是腐乳的一种，既可调色又可调味儿，由长江以南的浙江人所创，故得名南乳。南乳在粤菜的运用范围甚广，南乳猪手、南乳扣肉、南乳排骨都是老广味觉记忆中的经典。鸡仔饼里无鸡肉，但是咬一口却有真真切切的脂肪口感，那是由冰肉带来的。冰肉由猪的肥膘腌制而成，制作最繁琐的步骤就是去皮切粒。
1: 这些筋要取掉它，这些瘦肉都要取掉它，有淤血的地方也要取掉它。后边要切条切粒的时间，起码要用到个几两个钟头。
0: 切粒后的肥膘加入白糖、烧酒，搅拌均匀。糖的蔗糖汁和酒的脂类分解了肥膘部分的甘油三酯，可去除肥膘的油腻。
1: 腌制过的新鲜冰肉而家是粉红色的，经过几天的腌制以后呢，它会由粉红色慢慢变成雪白色。
0: 待冰肉完全腌制后，鸡仔饼的制作才算正式开始。在老广的食谱里，凡饼必有皮，皮的作用是让饼脆而不焦。
1: 通过手感知道呢嚿面团嘅筋度去到几高啦。
0: 看似简单的功夫，每一步都在考验手作者的功力和经验。在等待把皮唤醒的过程，卢师傅开始馅料的捞制。花生仁、瓜子仁、芝麻仁、冰肉、潮州粉、花生油、麦芽糖和蒜蓉南乳是鸡仔饼的八大原料。
1: 南乳鸡仔饼，南乳是最重要的啊！你看下南乳几靓。
0: 南乳在鸡仔饼的馅料里就像一条引线，把果仁的脆香、蒜蓉的辛辣、冰肉的脂肪香串联在一起。
1: 整个过程所有料捞匀差不多要成20分钟，每样嘢要求都好严肃，即上一代人传落嚟嘅呢啲精神。
0: 馅料制作完毕，油皮也被唤醒了。卢师傅用木棍将油皮擀成1厘米厚，融合了脂肪香、花生香、南乳香、蒜香于一体的馅料，被油皮裹在囊中。再用菜刀切分成大小均一的长方形块状，最后扫蛋浆入炉烤制。
1: 这个过程中呢，仲要睇有面火啊底火，面同底放出嚟嘅颜色要基本上一样。整个过程要20分钟。

0: 新鮮出爐啊，南乳味雞仔餅啊，冇香精，冇色素，冇防腐劑嘅，整翻嚿試下。
1: 我依個原生嘅，
2: 有冇我自己買嗰
3: 年？我要吹嘅。
4: 以前嗰個年代購買雞仔餅係冇辦法養家嘅，家下經濟好翻，大家都想回味翻情懷美食。
5: 一块小小的鸡仔饼，因其特殊的配料，成就了特别的口味。历经上百年的传承和演变，更融入了老广们的情感。代代相传的，除了老底子的制作工艺，还有初心不改的寄托和念想。六月，位于广州越秀山脚下的中国大酒店，迎来了2021年第一场消失的味道品鉴会。
6: 咁輝師傅同我哋介紹下呢個餡有啲咩來頭咧？
7: 有啲咩喺度？
8: 呢個係就係西施醉魚，鹹中帶甜，甜中帶鮮。點解話醉魚呢？就係因為用咗酒。
5: 西施醉月、燒雞月、臘腸月，一百多年前，老廣們把迥然不同的馅料搭配在一起，衍生出內涵豐富、讓人浮想聯翩的老味道。
8: 在博物館裏面拿到月餅的菜單，定了個形，定了個味口，定了個用料，大概我們去了五個月的時間。
3: 飛哥早晨。
9: 早晨。
5: 徐锦辉，中国大酒店中餐行政总厨，在过去35年的月厨生涯里，从小工到总厨，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爬滚打，成就了他广州十大名厨的称号。
10: 炒个辣椒啊，炒埋个辣椒俾佢唔得咯，你唔叮佢俾牛肉佢唔得咯。我平时都系我哋中餐嘅出品个质量啦、成本控制啦，同埋咧就会研发新菜式啦，带领我哋个团队去完成各项任务啦，同埋咧就带领啲新人点样入行咯。
5: 作为广州十大名厨，徐锦辉主创的茶宴、八仙宴等特色宴席很受追捧。2020年的一次博物馆之行，辉哥被藏馆的百年老菜单触动了。
11: 完完全全咁样复刻翻以前嘅味道啦、制作嘅方法啦、食材啦，而家好多都缺失咗嘅，其实会系。
5: 仅凭一张博物馆老菜单复原消失的名菜，听起来是从未有过的挑战。
11: 嗱，今次咧有个全历史嘅记载喺度，咁佢嘅做法，
9: 好放低先吓。
11: 咁佢呢个全节瓜咧，佢嘅历史记载一定会有肉喺度。
5: 一百年前的中秋月饼被成功复原，辉哥再次带领团队开始实施难度更大的博物馆老菜单复原的计划。
11: 至呢个江南百花鸡啊，同埋榛干啊，咁啊。你啊，幫手去研一研發去綠魚居嘅五柳石斑魚，阿松你去幫手去研發下去。最主要就係個五柳嘅醃製過程，我哋個研發重點。
5: 接過五柳石斑魚的復原任務，徒弟阿松迫不及待地開始了傳統五柳的醃製。
12: 五柳佢嘅特色比較爽脆甜，個口感酸酸甜甜咯。
5: 五柳是指把木瓜、红萝卜、桥头、姜、青瓜五种食材切成丝儿，用盐、白砂糖、米醋三种调料腌制而成的配菜。
12: 腌咗之后去咗水，去咗本身嗰啲苦味啊、涩味啊啲嘢，之后我哋再攞糖、再落醋，重新再腌。
5: 在老一辈广东人心中，五柳既是能独当一面的小吃，又能和鸡蛋、鱼、肉混合成经典粤菜。五柳炸蛋是其中的杰作。
13: 五柳炸蛋咧，佢个前身系番茄炒蛋嚟嘅，啱啱喺我哋嘅粤菜里边嘅五柳同佢个味型系比较相似嘅，咁啊形成咗一个创新菜就五柳炸蛋。
5: 鸡蛋高温油炸后，变得蓬松酥脆，搭配酸甜的五柳料，有助于鸡蛋的蛋白质分解，吸出糖分，口感更酸甜可口，是家宴里上桌即被秒光的

0: 存在。
1: 唔错，睇下有冇更加好嘅改进地方。呢个鱼最紧要落刀嗰下嘢咧，一定要系一刀过，贴住啲骨嚟落把刀，将佢嗰啲纹理截断咗佢。呢个鱼唔要皮咧，嗰啲炸嗰阵佢会收缩，收缩整到成个鱼咧就唔似话即系一片一片啦。
0: 师徒俩

0: Cabeza 再複炸，複炸嗰個油温咧就要去到180度先至落落去，咁咧就等佢個油温一路上升，扯到佢大概200度到，咁炸出嚟嗰個魚先至夠香、夠酥、夠脆。
1: 大小均一的石斑鱼块上碟摆盘，添上腌制好的五柳菜，加入秘制的酸甜汁，师徒俩的这道五柳石斑鱼水到渠成。
0: 今次腌呢啲五柳咧，真系够靓啦，酸得嚟有甜，甜中有咸，咸中带出个酸味，啱啱系一个中和嘅味道吓。今次系腌咗几耐时间啦？今次
2: 3日。
0: 即係下次啦，就保持翻呢個標準啦。嗱，試下今次啲炸啲魚咧，保持翻魚味，仲有魚嘅汁水，幾好呢個菜。
3: 大家好，嗱呢個咧就係江南百花雞啦，係消失的名菜之中嘅最經典嘅一款菜式，大家慢慢品嚐。呢個五柳值得一試啊！呢個就係我哋啲老師傅一路傳落嚟嗰個配方嚟。今次呢個消失的名菜咧，將近咗半年嘅時間去研發，不下30次每道菜品咁樣品嚐嘅。根據我哋啲老行專俾翻我哋嘅意見啦，去改良咗嘅。
1: 一个团队，几张老菜单，半年时间，辉哥把沉睡在博物馆多年的菜式唤醒了，将传统的粤味赋予新面目，让失传的粤菜再现昔日广府名席的荣光。在历史的长河中，美食和配方在时空中穿梭演变，有些不起眼的食材在悄无声息地绽放，甚至走向消失，但他们总也逃不过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老广们的慧眼，将之百般研磨，上演一出出善知左使的好戏。小配菜，大记忆，生活的趣味也尽在其中。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冲的下水如何成为餐桌大菜？猪油渣煮粥竟能成为一道流传百年的美味？羊百药又是什么黑暗料理？食之难忘，回味无穷，看杂碎如何诱惑味蕾，成为老广的心头号。老广的味道之杂碎诱惑。杂碎俗名下水，它是动物内脏的统称，也指各种肉类边角料。天底下没有什么食材比杂碎更毁誉参半了。爱不爱吃杂碎，大概是区分人

0: 类饮食偏好最直接的方式。在物质不丰的年代，杂碎是不可多得的荤腥，更是老广们面对逆境的乐观精神。吃廉价的食材，也要用出神入化的做法，烹饪出万千姿态。猪作为六畜之首，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动物之一。猪大肠大概是杂碎界争议最多的食物，自带奇异之味，有人爱到狂热，有人避之不及。但那软糯又劲道的质地，总能让臭味相投的食客牵肠挂肚，也成为吃货们的对接暗号。广式脆皮大肠得先用卤水驯服得毫无怪味，再接受油锅的高温洗礼，逼出多余的油脂，外皮金黄酥脆，趁热吃是关键。丰腴的汁香填满口腔，脂肪和蛋白质在唇齿间翻滚痴缠，仿佛吃口大肠，荡气回肠。作为一种重口味食材，在潮汕地区，大肠被卤制的命运自然是逃不掉的。不过，在讲究粗料精做的潮汕人手中，肥肠经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
1: 我们今天就大家丢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喜鹊报喜。留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可以丢这个牛爪。
0: 潮州不仅出产美食，还盛产众多潮菜师傅。每周方泽生都要在职业技术学校给学生们上课。当一名合格的潮菜厨师，少不了扎实的基本功，雕花摆盘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一个普通的萝卜，在方泽生的手里几经翻转切雕，三两下就能成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
1: 你外国用绿灯来了？
2: 啊哈，对啊哈，是有点干了了。
1: 哎哈，该过来会得过什么？做农村土著就用这一节比较折一点的肠，它做起来比较好看，不会有这个皱纹这些。
0: 其实下了课堂的方泽生主业是一名厨师，30多岁的他已经是国家级的烹饪大师。厨艺精进是一个常学常新的过程，为了保持对烹饪的创新和敏锐度，方泽生平日里待得最多的地方，除了厨房就是菜市场。猪大肠和鳗鱼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便是方泽生今天要学做的龙川糊肚的主要材料。被潮汕人称为乌尔蛮的鳗鱼开好肚，顺着主骨剖开，取出鳗鱼肉切成小段。作为家里的第五代厨师，方泽生从小在厨房耳濡目染，如今一有空就找家里的老师傅方曙光学做传统菜式。
3: 要特登弄埋卡灯，因为佮点落地的时候就一个白内渗透，只个应该更温个佮将落去，伊使落正着正个菜做起来个伊味觉伊就会更温。渗透点哩白内灯落去，那是起要正个伊会骨。这个菜诶，渗透是多多是正向，这啥？其实烘烤这个这啥？这个烘烤呢，伊是未入水个。
0: 制作龙川糊肚步骤繁杂，填好的猪肠焯水后，还得抹上老抽增色，用5到6成的油温淋炸猪肠，炸至金黄。最后再用酱料焖煮一番，让鱼肉吸收内脏的风味。传统潮菜对美的追求是极致的，摆盘的形状、数量也有严格要求。摆好后，淋上准备好的芡汁，鱼肉和肉香

0: 相互渗透，鳗鱼为龙，猪肠为虎肚，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川虎肚才算大功告成。另一道传统名菜干炸干花，用料的关键是其中的猪肝和猪网油。
1: 这三辣出来，辣熬煮，这三还在准备着。我这用刀就是起到就给它刻掉，不管臭土这个味。拍这个干然后这个下得会打，因为本身德国的水果干，所以必须都得会打。伊只干要落五个卡切，他来包，不会是毛粉。
0: 每个工序背后都是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总结。这些被行家称为手工菜的传统潮菜，哪怕最普通的用料，做工都极其考究，很是考验厨师的手艺和修养。但因为原料卖不起高价，加上繁复的工艺，已面临着手艺失传的风险。炸好的干花综合了马蹄的清甜、虾滑的鲜口，猪肝的干香在味蕾上萦绕许久。
1: 来，这个，
2: 来，这个，
1: 这个打来。这个就叫做干炸干花，干炸干花呢，到最后这个菜呢已经是接近第四十年第少无人做，所以咱今日做料呢，把将伊的食材留住在呢，解搬出来，让托咱大家试试看下。
3: 整桶啊，超干菜就要几难
1: 做，有食材啊，六七十倍简单呢，到现在我点到上第几个菜啦。
0: 许多旧时潮州宴席菜主料都是平时不起眼的内脏，但厨师的巧手仿佛会施展魔法，总能将被丢弃的边角料推上登堂入室的大菜宝座。作为新一辈的潮菜厨师，方泽生希望能向老一辈多取经，把传统潮菜继续延续下去。在他们的眼里，食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在于是否惜材善用。潮菜的讲究就如同潮汕人日夜冲泡的功夫茶一般，喝上一口你就会忍不住赞叹，真功夫。与潮州毗邻的汕头，小吃遍地，在吃杂碎的路上却是剑走偏锋，有一道藏于汕头欧厅小巷子里的美味，只有本地人才能找到。清晨六点，整条街还在沉睡，许君月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做生意26年，许君月只卖一种东西，那就是欧厅传承了百年的独创美味——老破粥。
4: 先那个菜给洗个捞干，刷给做起来，然后来点个白个豆呢。
2: 嗯，好。
0: 离店不远就是欧厅最大的农贸市场，不过许俊月每天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买猪肉，而且专门挑选带着肥油的新鲜五花肉。
4: 我那个配个，个配个肉掉下来，有后腿包的，有五花肉，还有肚肉，不会太肥，不会太腻。
0: 在潮汕的食物语言体系中，醪指的是猪油，破是糟粕的意思，醪粕便是猪油渣了。经济不好的年代，猪油和油渣是穷人的美馔，承载了人们对肉的无限向往。买不起肉又馋荤腥，那就买点猪板油，能熬出一大碗猪油来。炒菜制饼加点猪油，味道立马迷人几个度。 但老

0: 珀对于欧听人的诱惑远不止于用来结婚，老珀逆袭的好时候到了。
1: 那个渣就不舍得扔掉，就拿来做油渣希望吗？现在生活提高了，就买些好的部位回来炸，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不会太油腻。
0: 老珀在锅里滋滋唱着歌，慢慢熬成金黄。一斤五花肉出二两油渣，最后还得放进特制工具再压榨一番。鲜炸的老珀保质期极短，生意好时一天可以卖100多斤，许君悦基本上一天就得炸一次。出于对老珀的珍惜，欧听人发明了煮粥的做法。许君悦从父辈那儿接棒经营后，从街头小推车到开启小店，如今粮食不再短缺，但他们对老珀的热爱与讲究仍然融进每一碗粥里。老珀提前泡开，加入煮好的鸡汤，油渣里的小孔吸附了汤汁，煮开后还得加入一勺由十几种材料秘制而成的灵魂辣椒酱。
1: 辣椒酱是桂皮还有蒜头料加在里面，好几种调料。
0: 老珀粥好吃的关键除了老珀的品质，另一个就是粥底。老珀粥用的全是糯米，想要煮得好也是个技术活。
1: 满火然后放慢火煮15分钟就行了，不停地搅动它才不会粘锅。煮完要在这里停留15分钟，然后再搅拌一下，它这些米浆就没有了。
0: 一切准备就绪，锅里的老珀散发着油脂的香气，诱惑着食客从各方而来。一勺糯米，两勺老珀，少许辣椒汤，再加一大把香菜。许君悦早已练就了身体的肌肉记忆，忙起来也是有条不紊。早六晚六，小车前每天总有许君悦的身影，生意好时一站就是一整天。
1: 一天啊也没怎么去算，那最少是300-400碗以上吧。那高峰的时候1000-2000碗都做过，就从早上到晚上就一直卖都没停的。
0: 煮好的老珀粥一定要趁热吃，甜润滑口的糯米在舌尖温柔化开，老珀经过浸煮肥而不腻，颤巍巍的肥肉边上带着一点尚未泡软的精瘦肉，焦香可口。细细吸溜一口热辣辣的汤汁，米香和肉香交织在舌尖，令人直叹相见恨晚。能吃辣的再加一小勺辣椒，冬日里都能暖得冒汗。
2: 等水加了好时候长官你要等多少下开发人等家人干啊我们家
3: 啊嗨哈哈喽哈。
0: 靠着这一碗老珀粥，许君悦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没有假期，这间几十平方的小店就是夫妻俩全部的生活。
1: 习惯了，累也是为了钱，为了生活嘛。把青春都献给了老珀粥了，你有成就感。一辈子这还能够做这么一件小事，就是能让顾客吃我做的粥。
0: 周末女儿回来，许君悦早早买了菜，家常菜自然少不了自家的老珀点缀。老珀与香菇炒出油汁，加入一点水和儿菜稍稍焖煮，儿菜吸收了老珀的香气，翻炒至变软便可以出锅。舀一勺猪油爆香老珀，加入油菜大火快炒，鲜甜脆。在许君悦这一辈的传承下，如今老珀已成为欧听人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而劳迫，也印记着潮汕人的性格。即使是做一碗粥，也要物尽其用，用有限的食材做出最好的味道。城市再大，总有美味躲在角落。好吃的广式牛杂，就像江湖游侠，浪迹于大街小巷中，不拘泥于环境雅俗。一辆推车，一锅牛杂，卤汁咕噜噜散发着诱人香气，远远就能闻到烟火气息。
1: 哦，做点咩？牙签们呢？
0: 软烂的萝卜打底，各式牛杂出锅，剪刀一顿咔嚓，听这声音，食欲已被勾起。手捧着热气腾腾的牛杂，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用竹签开吃，称得上是最地道的吃牛杂的姿势。说起对牛杂的挚爱，两广吃货们在全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家禽类的动物可以说是杂碎最大的来源，它们身上所有的器官基本上都可以供我们食用。老西关的小巷里，无名鸡杂汤店每天早上都会被一群吃货围住。一次性碗筷、塑料凳，或站或蹲，吃上一口鸡杂，就一口药味浓郁的汤，舒爽。懂吃的人都是勤快的，要是过了11点才来，便只能听到一句：“明天请早。”和街边档口不同，这几年广州兴起的烧鸟店实则是花式吃鸡。大厨们充分利用鸡的各个可食用的部分，鸡腿、鸡胗、鸡肝、鸡心，甚至是喉管都被一一拆解做成高级料理。要看一家烧鸟店够不够正宗，还得看它们的种类是否齐全，而稀有部位往往是会被人忽略的。鸡冠、凤尾一般是被丢弃的下脚料，但在烧鸟店中却是需要预定的。心边肉、鸡皮、白子，这些不起眼的杂碎，都是吸引吃货们一探究竟的美味。在这里，鸡肝还有一个品类叫白肝，其实就是鸡的脂肪肝。相较于一般的鸡肝，白肝吃起来的口感更显丰腴。而食客们最追崇的提灯，是将还未形成的鸡蛋和内脏串在一起，形似提着一个灯笼，酱烤后一口吃下去，蛋黄在口中爆开，看着食客们迷醉般的表情，便知一串入魂。鹅杂则与卤水更配，在潮汕，卤水是众多杂碎的最佳归宿。鹅肝、鹅胗、鹅肠，加上永远啃不腻的鹅掌、鹅脖，只要是鹅身上的，被潮汕人卤了个遍。媲美法式鹅肝的卤水粉肝，最是让人难以忘却。上千元一个的老狮头鹅头，地位也不容小觑。簇拥者眼里没有杂碎，全都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美味。老广吃杂碎，包山包海。天刚亮，一场人和鱼群的搏斗已经在珠三角的鱼塘上演。十几位壮汉拉着网，用尽力气围住扑腾的鱼群。
2: 200多斤一日到啦，不过要走几笪地方。
3: 你攞翻佢要等水。

0: 为要受水嘅，
1: 要受廿日到先可以出得。
2: 草鱼，广东人称之为鲩鱼，在广东，每年有近100万吨的鲩鱼被送上餐桌。徐美红和丈夫彭伟天经营的鱼粥店，主要食材正是这池子里的鲩鱼。
1: 要拿吊水的。
3: 吊水的意思就是那20天呢，纯粹用那清水、海油啊、那瘦身啊这样呢，不给他吃的了，内脏啊都比较干净。
2: 在万物皆可粥的广东，生滚粥一直是老广的心头号。提前3小时熬制的粥水，粥底绵密，切成大块的鲩鱼肉，只需一点生粉和油锁住汁水，放入粥里，煮到鱼肉90%熟时，快速出锅。滚烫的粥水包裹着鱼肉，端上桌时熟度刚刚好。吃一勺下去，鲜味划过舌尖，浓郁的米香带着暖意，把老广的胃料理得妥妥帖帖。在美食卧虎藏龙的番禺，一间餐饮店能立足10年，自有其独到的秘诀。每日新鲜捕捞的鲩鱼送到店，徐美红围着鱼转的一天正式开启。
1: 在旧店的那4年多的过程都基本上是我杀鱼，我一天杀很厉害的，我一天杀大概旧店的时候我都杀100来斤的鱼，而且当时的鱼很大，一般都超过10斤重，我两下子我都搞定。
2: 店里的鲩鱼都是现杀现煮，为满足每天的客流需求，结婚多年都不用下厨的徐美红即使怕腥也硬逼着自己亲自上阵。常被当作边角料丢弃的鱼肠，在广东厨师眼里可是未经雕琢的璞玉。
1: 我们通常都不够卖的，因为一条鱼只能做一个，除了那个胆以外什么都可以吃，我们的鱼肠都把它通开来，里面是很干净的，因为内脏都有脂肪，先把脂肪去掉，吃起来那个有口感又不油腻。先把它炸了以后，这个内脏同时是熟的，内脏其实要煮熟才健康。
2: 炸出油脂的鱼肠与鸡蛋拌匀，热油下锅，半熟出炉。这时的鱼肠柔韧，鸡蛋嫩滑，带着鱼干的干香。限量供应的鱼肠煎蛋成为每天店里最受老广欢迎的菜式。招牌菜凉拌鱼皮也是老饕必点的。烫过的鱼皮在冰水中变得爽脆，搭配香喷喷的炸花生、青瓜、香菜，鱼皮爽中带滑，滑中带香，弹性十足。淡淡的柠檬叶香气让整份凉拌鱼皮多了一丝清爽。要说吃杂碎的终极挑战，还得是去过广西瑶族的吃货才能懂。难得国庆长假，对家和美食的念想牵引着常年在广东工作的唐玉玲第一时间驱车回广西老家。
4: 我都准备了鱼叶啦。
5: 啊，后面
6: 来来来，
5: 别放了。
2: 唐玉玲是都安人，空军退役后一直留在广东工作，今年去封开当驻村干部后，回家的时间也少了。两个女儿在本地读书，平日里只能靠视频见面，所以每次回家她都尽可能的多陪陪孩子。唐玉岭的家住在半山腰，以养殖家禽和种玉米为主，其中养的最多的当属喜欢攀高山的山羊。
7: 知道这个叫什么羊吗？

0: 不让。
1: 东山羊，知道吗？绵羊是耳朵是大大的，没有脚的，绵羊是没有脚的。你看那个脚是那么大的，叫东山羊。
0: 不吃的，
2: 它盯我们讲话。
1: 它盯我们讲话了吗？它不是的，这是羊妈妈来的。
3: 每次家族大聚餐的前一天，羊儿都会被赶到山上去吃草。
1: 如果你前一天没有放养它的话，它那个羊鼻啊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分量也不会很多，很少的。所以你前一天硬的把它放养去，然后第二天一擦，它就会有那个很好的那个羊鼻的那个味道，有百草那面，就是叫羊百药嘛。除了断肠草这些东西它不吃的话，它就会吃那些百草全部在里面。
3: 唐家是瑶族和壮族的结合，祖祖辈辈好客为本，一有节假日便是一大家子聚会的好时候，自然要烹猪宰羊。
1: 基本上我们这里摆什么酒，条件好的地方都是杀羊，现在就是才有档次嘛，就像在广东什么鲍鱼是吧，龙虾都是这个意思。
3: 不过本地人吃羊重点不在肉，肚子里的内脏才最吸引人，羊小肠和里面的宝贝更是主角中的主角。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家乡那个山羊的那个羊白药，因为羊呢它上山呢吃很多那些草药，如果你杀一个羊，你那个羊白药跟羊血旺你都吃不到的话，那就纯粹就是个羊好像是白杀的感觉，接着就浪费掉了。
3: 羊百药本地人俗称羊瘪，民间有句俗话，鸡吃百虫药在脑，羊吃百草药在囊。在他们眼里，小肠里没来得及消化的部分才是山羊觅吃百草后的精华，常常被本地人用来医治胃病，更是招待贵宾的上乘佳肴。烹制的过程颇有点制作黑暗料理的意味，羊网油包裹住羊小肠，入锅慢慢煎香。
1: 不能煎得长，煎长了就爆了，爆得太快了它就不够香，油呢就没有出来，油太多也不行，油太多咱喝那个汤我们受不了的，而且火也不能太大，慢慢煎慢慢煎。
3: 等羊肠里的汁水冲破阻碍爆出，就可以把羊肠剪短，加水熬煮了。煮的时候适时加入一点羊胆增加苦味儿，再来点羊血增添润滑感，野性而奇特。煮好的羊百药像是浓稠的绿菜汁，苦中带着清凉，似春风拂面，吃一口提神醒脑。极具地方特色的还有本地人过节待客的保留菜谱，芭蕉树心炒羊骨，
1: 就是个拿来煮那个羊骨头，这个就芭蕉心，因为羊骨头呢它油性比较多，然后这个呢也比较涩，它也是一种菜来的，睡草的时候它们没有东西吃，然后呢就偶尔突然发现就能用这个包菌来，结果数那个羊骨头就那味道很美，所以就一直就流传下来有这个传统。这个要洗，等下拿地还要洗的，过水的，要剁碎，要过很多水然后再数。这个芭蕉树越老越好，香
0: 香香，
1: 清甜的。
3: 剁碎的羊脊骨倒入炼好羊油的锅里炒熟，与洗净的芭蕉树心一起拌匀，炒至熟透微焦，等羊油驯服了芭蕉心的涩味，再加入羊骨头焖煮。
1: 我们就现在就把这个羊汤加上去，然后就焖，再焖了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3: 看着其貌不扬没啥食欲的一道菜，却十分的耐嚼，有一股特别的香甜，是下酒的绝配。

0: 节日盛宴里，当然也少不了全家人都喜欢的爆炒羊杂、笋干炒猪杂、猪杂汤。所有内脏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点儿也不浪费。唐玉岭的父亲是湘厨，一家儿女都继承了会做饭的基因，忙活起来兄弟姐妹齐上阵，招待亲友菜式自然要丰盛。唐玉岭的弟弟特地准备了烤乳猪，猪皮在热力下滋滋冒油，香气四溢。另一边，唐妈妈提前一晚用紫兰草泡成紫色的糯米已经蒸熟，放入石臼捣烂，再分搓成糯米团子。玩了一天的孩子们等来了最开心的时刻，忙碌了一整天，喝一口羊百药，吃一口杂碎，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唐玉岭觉得很满足，举杯换盏邀新客，把酒言欢续乡情。这难得的相聚时光将伴随着家乡的味道，成为他们在外忙碌时对家乡和亲人最好的回忆。在吃杂碎的路上，健康二字从来不是主要指标，杂碎不可天天吃，但点缀生活的口腹之欲总要满足。杂碎的诱惑让老广不因颜值而止步，在每一个吃货看来，物尽其用才是对食物最大的敬意。
1: 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老罗呀，你好好查查，不查你都是王八蛋。
1: 真急眼了，
0: 大哥呀，你比赵安也好。

小心眼儿，陈科长。哎，驳壳枪自重约1150克，装弹喉约重1350克。刚才那支枪的重量在1200克左右，既不是装满子弹，也不是空枪。有一种可能，是已经射出了几发子弹。 但手枪的重心似乎有问题，所以不是射出了几发子弹，而是弹匣里装的是空爆弹。

0: 你还想办法去那书画店？我会的。优胜的房间在地板的中央第七块，我藏了一些文件和资料，你挑一些没有价值的，交给罗冠军，其他的务笔处理掉。啊，二楼阳台我放了一盆黄菊，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菊换成紫菊，代表出了状况。还有最重要的是。
1: 花四方城，一定要查清山脊花，务必将之彻底摧毁。一定。
2: 好了，
1: 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值得的。
2: 我会想办法给你一个痛快。
1: 不用，我扛得住。人濒临死亡的时候，会看见自己最想看的人，会看见自己最想见到的人。
2: 如果真是那样，我不怕这个死亡的过程有多漫长，又有他们在陪伴着我。老陆，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且战斗下去。
1: 并且战斗。

0: 小桃妹妹，他们家糖粥和煎馄饨最好吃了，赶紧尝一尝。
1: 嗯，我呀还真有点饿了。
2: 二位慢用。
0: 怎么样？嗯，我以前每天晚上下了夜班都会跟我阿迪来吃的。
1: 你还有个弟弟呢。啊，
0: 不过他没活过18岁就死了。
1: 怎么死的？
0: 2年前一个晚上，他来接我下班，遇到了一伙喝醉酒的日本兵，调戏我吃我豆腐。我弟年轻啊，气不过，非要找他们理论，被他们用刺刀戳破了肚子。嘟嘟嘟，卖糖粥，3斤葡萄4斤壳。我阿弟小时候最喜欢念这首歌谣了。
1: 你一定痛恨日本人吧？
0: 恨有什么用啊？我能拼得过他们吗？
1: 如果有一天你上战场了，你会愿意为你阿迪付出生命吗？
3: 红玲姐姐，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黑漆漆的。
4: 这条路近啊，穿过去前面就到我家了。
3: 我们今天学什么舞啊？
4: 今天我教你上海滩最流行的湖步舞，好不好？
3: 湖步舞？
1: 嗯。我之前看过一篇小说，叫《上海的湖步舞》，讲的是在僻静的小路发生凶杀案的事情，怪吓人的。
4: 哪有那么多凶杀案呢？不过这条路上经常有老鼠。小桃妹妹，我最怕老鼠了，能不能走我前面啊？
3: 那你跟着我。

0: 红玲姐姐，你你为什么要这样？
1: 没想到吧，我在你唐州里下了药。

0: 怎么样？
1: 把他杀了。
0: 怎么下的手？
1: 就像你说的，走那条小路，朝他背后开了两枪。
0: 你没骗我。
1: 你应该听到枪声了吧？
0: 可是我听到枪声很久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处理尸体不需要时间吗？
0: 好，做得好。
1: 你吃药了吗？
0: 吃过了。
1: 伤口纱布换了吗？
0: 啊，还没呢。
1: 我帮你吧。
0: 好。

0: 石阳受到重庆军统委托，要长期潜伏。他拿到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可他并没有递交，而是私自潜逃，并要挟总部以重金赎回那份情报。
1: 他拿到的什么情报？
0: 日本陆军上伪造法币计划。如果失去这份情报，法币伪钞将会在国统区泛滥，金融系统面临崩溃，抗战物资雪上加霜，我们的胜利更加遥遥无期。这就是你锦衣玉食美好未来的代价。
1: 我只是不想滥杀无辜，至于他做了什么，怎么拿到钱，我才不在意呢。
0: 你在意？你跟石阳不是一样的人，良知、正义在你心中没有泯灭，你会帮我的。

0: 为什么偷我的吊坠？
1: 我锁，我锁。
0: 你为什么偷我的吊坠？
1: 都是那个女人骗我的。
0: 没有杀她。你为什么没有杀她？
1: 那个女人跟我说，只要我把你的吊坠给她，回报拿到的钱分我一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臭婊子！
1: 我
0: 居然在背后陷害我！
1: 我错了，我欠了赌债，我还不上，他们会杀了我的！求求你，求求你，我错了，别杀我！
0: 赌神在哪儿？
1: 酒厂房，在酒厂房。
0: 带我去找他。
1: 我带你去，我带你去找他。他在等我。你可以杀了他！
0: 你要是敢再耍花招，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他又在前面那间旧厂房，二楼等我。别忘了，我的枪口就在你身后，明白吗？
1: 他很警觉，我先去稳住他。
0: 别耍花样了。

0: 我们还有另一个线索能找到他。沈阳心脏病，他每周四会去慈安医院找一名医生，取一种叫硝酸甘油的药。
1: 慈安医院，
0: 快走快走！那你怎么办啊？
2: 不用管我，
0: 我知道是为了挖地吧。可是我不能丢下你啊！
2: 你放心，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0: 你快走，快走啊！
3: 臭婊子，背叛！

0: 你有儿子啊？你乖不乖？乖。爸爸，你为什么又这么晚才回来？爸爸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你为什么这么晚不睡觉？他说啊，非要等你回来给他讲完故事，他才睡。
1: 好啊，爸爸给你讲故事。想听什么？嗯，
2: 锡兵的故事。
1: 哦，那个坚定的锡兵。
3: 那个小锡兵是吧？是的。爸爸讲给你听。从前啊，有一个小锡兵，他的肩上永远扛着一杆毛瑟枪，勇敢又帅气。
4: 爸爸，我将来也要扛一只毛瑟枪。<笑>
3: 好啊，我们家凡哥将来竟然也扛着毛瑟枪，勇敢又帅气。在桌子上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 有一个硬纸做的美丽的舞蹈家，他的身上别着一颗漂亮的玫瑰胸针。这个小锡兵很喜欢他，天天抱着他，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他的新娘。但是有个小妖怪很讨厌小锡兵，趁他不留神，把他扔到了火炉里。 那小锡兵疼不疼啊？当然疼，但小锡兵很勇敢。虽然烈火吞噬了他的身体，将他的身体慢慢融化，但他依然坚定地扛着那杆毛瑟枪。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风，接着风，那个美丽的舞蹈家飞了起来。 飞呀，飞呀，就飞到了小锡兵的身边。

0: 刚才说什么？走，听听。
1: 什么玫瑰胸针？难道是什么重要的情报？他终于招供了。

站起来不准动。

0: 太君，你跟那个人是不是有点眼熟？你好像看起来有些紧张。
1: 钱都输光了，回家没法跟老婆孩子交代。
0: 那怎么办？
2: 老板，你心情蛮好的呀，今天啊，还送你补习班。

0: 它存在的，就像这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永恒的事物一样，即使它消失了，但它依然在那里。
1: 我能感觉到你今天很悲伤。
0: 是吗？那说明你的心里也同样悲伤。
1: 今天我们

0: 陈科长，今天这么早上班啊？
1: 报纸呢？到了吗？
0: 到了。
2: 来，这《新生报》和《新闻报》。
1: 好，嗯，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0: 编制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听说除了法币，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盗走了边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喜鹊是军统的人。
1: 果果这两天总去舞厅，会不会跟这件事情有关？最近不是问我有没有发生跟舞厅有关系的案子吗？我真想起来了，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就是一个舞女。案发地点呢，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死者的名字叫蔡红玲，仙乐司舞厅的舞女。
0: 死亡原因是枪杀，
1: 中了三枪，又从二楼掉了下来，当场就死亡了。
0: 哎，这个男人找到了吗？
1: 没有，在他家里面的确看到过男人生火的痕迹，但是问了附近的人都说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是住在他家里的。
0: 怪不得这两天果果要去舞厅呢，原来是想通过蔡红玲来接近喜鹊。
1: 但军统为什么要寻找他们自己的人呢？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啊？
0: 我怀疑这个案子和我老婆有关系。
1: 你老婆？怎么跟舞女扯上关系了？
0: 前几天晚上那么悲伤，难道蔡红玲是为了帮他而被杀害的？也许果果知道喜鹊的下落，这样的话，倒是可以通过果果来找到这个喜鹊。
1: 哎，你愁眉苦脸的想什么呢？你老婆怎么了？
0: 不会移情别恋了吧？
1: 哎呦，哎呀，我当初就不应该送绿沙发呀！
0: 我跟你说说，
1: 结婚不易啊！
2: 滚蛋！
1: 还是单身好啊！

0: 已经把黄菊换成了子爵，是谁又把黄菊摆了回去？哎，
1: 怎么了？干什么呢？
2: 我来买东西的。
0: 这家店已经关门了，这不还开着呢吗？等会儿。这家店的老板陆老板，那是中共分子，已经被抓走了，明白了吗？

哎呀，一定是有人想假冒老陆，在这里埋伏，还不知道老陆已经牺牲的同志。但这个人是怎么会知道安全接头的暗号呢？

0: 你是新来的医生？
1: 你口红颜色真好看，哪里买的？
0: 永安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我还觉得它颜色太艳了呢。
1: 怎么会啊，跟你肤色特别配。
0: 是吗？啊，对了，你要的阿司匹林在5号柜。
1: 哦，谢谢。
0: 你们快取药袋。
1: 谢谢。

0: 哎呀，我也想买口红。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商场。
1: 好呀。
0: 你眼光这么好，到时候多帮我参谋参谋。
2: 你长得这么好看，用什么都好看的。
0: 签好了。
3: 好，再见。

0: 这位小姐，你等一等。
1: 怎么了，
2: 小姐？你的丝巾掉了。
1: 谢谢。

0: 此案医院有喜鹊的线索，这个医生又是什么人？
1: 走，
2: 嘉平。
3: 哟，卢芳芳，好久没见了啊！
2: 我被抽调到宪兵司令部计划处档案室了。
3: 哦，
2: 哎，最近忙的不可开交。
3: 那可是要职啊。
2: 什么要职啊，临时的。就因为我会说几句日语，害得我宪兵司令部和商行两边跑，累都累死了。哎，你呢，过来办事儿啊？
3: 哎，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2: 啊？中共分子。这两天宪兵队抓捕了不少人。
3: 那他们都被押到哪儿去啊？
2: 我听说是要送到留置所关押，八成是有去无回了，好吓人啊。
3: 那个替日本人干活还是得多加小心啊。
2: 你也是。
3: 那我先进去了。长官好了吗？哎，谢谢。
2: 那行，你先忙，我聊。
3: 哎，再见啊。
4: 老冠群抓到了老鲁，你抓到了黄金明，最近你们的战功显赫。
5: 老鲁那是罗冠群夺我的功，他欺人太甚啊！
4: 罗冠群有罗冠群的能耐，你有你的本事。
5: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对木村长官忠心不二啊！
4: 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无论是让你为马还是为主，你都能把你的生意袋子捂得严严实实的。罗冠群，一个手指头都插不进去。
5: 我是在为您看家护院。
4: 三计划进展得很顺利，现在规模在逐步扩大。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少钞票。你之前的资金筹集计划虽然没有被采用，但是我一直挺看好。
5: 木村长官，我保证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必定为山计划提供用不完的钞票，相信我。木村长官，我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
4: 什么道理？
5: 其实这人啊跟马是一回事儿，什么样算是一匹好马呢？远看一张皮，近看四肢蹄，前看胸膛宽，后看屁股齐。您看我像不像是您的武田信玄二啊？
4: 有戏有戏
5: 有戏有戏，
4: 你果然是个人才。
6: 早啊，钱先生。
7: 早啊，陈部长。
6: 报纸呢？
7: 来了。
6: 你的《新生报》和《新闻报》。
7: 好嘞。
6: 哎，陈科长，我记得你以前不爱看《新生报》的呀，还经常扔我这给忘了。
8: 还不是最近这《新生报》上连载了王杜鲁的武侠小说《鹤惊昆仑》。哎，我看的是上瘾啊。
6: 哎呦，那下次我也看看。
8: 你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可是你怎么看来看去都是这几页啊？
6: 我呀，最喜欢那个窃符救赵的故事。
8: 哦，你这说的是魏国的侯嬴吧？
6: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侯嬴，他以前啊就是个看门小吏，跟我一样，可后来呢却成了这个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的门客。
8: 没想到钱秀才也有同样的抱负。
6: 哎呦，我哪有什么抱负呀，我就是瞎看瞎看。
8: 行，走吧。
9: 哎，丁导，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10: 那可不行，山下先生专门嘱咐一定要把你安全送到家才可以。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尸体处理掉！你还愣着干什么？啊！快点啊！快点啊！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哎呀，你没听说吗？最近咱们商行出大事儿了，老罗抓了一个中共地下党，还是个交通站的站长，那级别可不低呢。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中共地下党就是雨墨书画店的老板陆老板。
1: 陆老板是中共地下党？
0: 真没想到啊，中共的地下党，中共的特务无处不在。
1: 既然是个头头，手上情报应该不少吧？那罗冠群岂不是又立大功一桩了？
0: 什么情报啊？立什么功啊？这个陆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党，一个字儿都没说，宁死不屈。我以前就听说，中共的人都很英勇。看着了吗？这些都是陆老板的资料，还有审讯记录，我全都得给整理出来，明天还得给老罗呢。
2: 哎呀，这怎么弄了这？我先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再说。你早点睡吧，啊。

0: 你为什么把电话号码换了？我一直找不到你。
1: 我不想再见到你。
0: 为什么？
1: 你问我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你还打算骗我多久？

0: 都知道了，我跟那个女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她是刘总长的女儿，我只是需要她帮我完成一些事情。你居然可以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我现在身处在这个位置，我必须要利用好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我无能为力。你不懂政治，你太单纯了。不过。
1: 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爱我？你现在还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很讽刺吗？
0: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丁秋阳是山下武夫的人，我这次来上海有绝密任务，如果要是被他发现了，山下武夫就知道我来上海了，知道吗？

0: 这里应该差不多了。等等，你怎么知道丁秋阳是帮山下做事的？当初你介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只跟我说他是名导演。
1: 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再说，好吗？
0: 不好！我让你现在就告诉我。
1: 好，那我告诉你，那天在河里活酒吧，我见过山下。
0: 你为什么会见山下？
1: 我是被逼的呀。当时我手里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他说如果我把你带走，就把我送到宪兵司令部。
0: 所以，其实是你把我给卖了，对吗？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能把你给卖了呢？
1: 我以为当初你真的是迫于无奈才无法带我走的，没想到是你们商量好的阴谋。什么阴谋啊？你说什么呢？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山下又说能在你的事业上帮到你，所以我就想你暂时留在上海，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0: 你无知！
1: 韩露，韩露，韩露。
0: 你放开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伤害我？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我再跟你说这件事行不行？你知道吗？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我来上海，我就死定了，明白吗？你太让我伤心了。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陆有生，
1: 对，光明道路的陆。
0: 公元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1: 为了信仰。你懂得什么是信仰吗？
0: 我当然不懂。他们的名字？
1: 你觉得我会说吗？我当然有家人，谁会没有家人呢？只是我没能保护好他们。我的任务，我有很多的任务。既然信仰和主义你都听不懂，那我就说些你能听得懂的吧。我的任务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看见的不是恐惧，不是绝望，也不是老婆孩子冰冷的尸体。

0: 他看见的是家人的笑脸，是幸福，是希望。这就是我的任务，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任务。你听懂了吗？你记下来了吗？
1: 是。
0: 我没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有人会等到的，40万万中国同胞都会等到的。

0: 会不会是有人偷走了尸体？丁秋阳根本就没有死，是我太大意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丁秋阳？这次我来上海，是要跟一个代号为喜鹊的人谈判。他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但这样东西，日本人也想得到。日本人在重庆安插了很多特务，所以他们已经知道重庆派人。 来到了上海，但是他们不知道派来的人就是我。如果这个丁秋阳把我的身份告诉了日本人，甚至说日本人在我之前找到了喜鹊，那我这次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那我可以去找山下试探。试探什么？
1: 丁秋阳有没有找到山下？山下有没有知道这一切？
0: 你不能去，这样太危险了。
1: 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山下爱我。
0: 说什么？
1: 他爱我，或许比你更加爱我。

0: 谁录的？啊，
1: 报纸，报纸。哦，好，来来来，《新生报》《新闻报》。
0: 得嘞。哎，好嘞。哎，不对呀！啊，这怎么缺一页呢？啊，
1: 怎么会少一页呢？
0: 这缺的就是连载那一页。快，你帮我找找看。
1: 哦，那我找找。
2: 这故事正讲到紧要关头呢，振飞想要杀江小鹤，江小鹤全然不知道他有杀人之心。
1: 没有啊，
2: 没有。哎，要不这样，赵队长和罗经理的报纸呢，我都给他们送到门口了，你跟他们借一下。有道理。
3: 终于回来了，
2: 队长，办公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正所谓，回归新气象，开门永远帮。
0: 赵队长，干嘛呢？赵队长，回来了，
2: 惊喜吗？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我在这儿找找报纸。
0: 跑我这儿找什么报纸啊？
2: 对，《新生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贺晴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钱就在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0: 找到了吗？
2: 找到了。贺晴昆仑，哎呀，那赵队长都回来了，您报纸我还是不动了，我就放在这儿。您看完之后告诉我一声，我过来拿。那我先走了，先走了。

0: 老罗，老罗，
1: 嗯，
0: 哎，你还坐得住啊？
1: 怎么了？
0: 赵安啊，复职了，你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
0: 哎，明明是我们抓的中共的重要人物，我们没有任何奖励，赵安复职了，凭什么？
3: 意料之中啊！你以为穆春会一直让他养马呀？
0: 呵呵，听你这意思是想好了怎么对付赵安了是吧？
3: 哼，静观其变，不欲其乱。
0: 老狐狸，老狐狸。
4: 你找什么？
1: 哎，
5: 找到了，找到了！
1: 哎呀，
5: 又有连载可以看了。
4: 什么？
5: 这振飞啊，还是下不去手啊，悬念即将揭晓。
6: 我还是觉得这里的味道不对。
7: 昨天特地开窗通了一天的风，哪里味道不对了？
6: 总之就是不对。
4: 不对，这味道就是不对。没有马粪味儿了，不习惯了吧？
6: 哥，我们这一走，以后小豆子可怎么办呀？
4: 你就别惦记小豆子了，木村长官要把他骑走，以后他就是日本马了，可比我们命好啊！
6: 那怎么能行呢？那日本人哪知道小豆子的习性啊？这小豆子喜欢吃木须草，他不爱吃豆角，他喜欢橡胶马刷，不喜欢铁梳子。
4: 那你跟他们去吧。别在这叨叨叨叨叨，养马养的都丧志了，你说我还能用你干点什么？树干，
7: 哎，
4: 这次阿川和小赖子他们几个人表现得不错，把他们正式招进来，我要重整人马。
7: 是。
4: 十个耳光。我赵安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屈辱，还是我自己打自己。罗冠群，你给我记着。
7: 想要削弱罗冠群，得从陈家平下手。到茶馆带走老陆的是他，到书画店搅黄埋伏的又是他，还有上次抓捕谈判代表的行动。但凡每次没好事的时候，都必定有他。
4: 哎，对了，上次老田的寻人启事登在哪份报纸上？
7: 《新申报》
0: 对，《新申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鹤颈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钱秀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4: 那则寻人启事是中共的街头暗号，所以为什么陈家平急着要找这个《新申报》呢？
7: 阿川跟小赖子说，他们蹲守雨墨书画店的时候，陈家平也来过。他当时搬走了一些文房四宝，您说他会不会另有所图呢？
4: 把钱秀才叫来。
7: 是。

0: 赵队长，说来也奇怪，这陈科长以前都不爱看《新生报》的，说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可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关注《新生报》，每天一来就问我报纸到了没有。
1: 嗯，我知道了，出去吧。
0: 哦，等等，啊，
1: 我问你的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0: 明白，明白。赵队长。您觉得我这观察力是不是还不错啊？太不错了，赵队长，我呢虽然只是个门房，但是我还是能干点其他的别的事情什么的。
2: 你还想干什么呀？你当这个经理吧。
0: 说笑了，说笑了，赵队长，你要有什么事尽管叫我，我走了啊。哎。

0: 陈家平这两天为什么急着看谢申报啊？是因为老陆是他的上级，老陆死了以后会有新的上级要跟他接头，而这个接头暗号就登在新申报上。
1: 但是这些启事、讣告、声明什么的，具体哪一则是接头暗号咱们也看不懂啊。
0: 我们看不懂，有人能看懂吗？

0: 不愧是正宗的波尔多酒庄红酒啊，很久没有尝到这个味道了。姚队长，来一口，我就不喝了。王兄要是喜欢的话，我让人多送过来几瓶。
1: 一言为定。
0: 我在这儿也住了好几天了，咱们当时可是说好的，宪兵司令部的木村长官要来见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人影。
1: 我已经跟木村长官说过了，只是什么？王兄，我实不相瞒，你的礼不够厚重啊。5号交通站的名单我全给你们了，这礼还不够重。虽说抓了几个人，但都是小角色。宪兵司令部现在胃口大着呢。
0: 余墨书画店的安全接头暗号我也给你们了，没有抓到人，这总不能怪我吧？
1: 梅花寺这个名字，皇兄听说过吗？
0: 梅花寺，我们的人吗？
1: 这个代号为梅花寺的重工，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只要你帮我找到证据，我保证。 不但安排你跟木村长官见面，之前承诺你的条件我会一一兑现，绝不食言。
0: 可是我不认识他呀，我怎么帮你？
1: 帮我读报纸。
0: 什么意思？
1: 启事栏。

0: 这个凶灵启事是你们要找的，那什么？寻家兄妇大年这几个字，是我们的暗号。继续。第一底户数日，这是要接头的意思。到你原住址220号，寻你不见，这是时间。今天下午2:20，家中二弟周建、三弟山明甚为挂念。周、山。
1: 上海有没有带周和山两个字的地方？周山公园。接头地点是周山公园。
0: 没错，我现在暂住浦江旅馆5楼，浦江是跟水有关的地方。周山公园有没有池塘什么的？
1: 周山公园我去过，池塘没有。
0: 要是说有水的地方，有一个喷泉。
1: 那就是喷泉旁，5楼就是第5张长椅。也就是说，今天下午2:20，在周山公园喷泉旁边第5张长椅上坐着的人，一定是中宫。祝你好运，
2: 亲儿子，撒由那拉。
3: 再来啊！

为什么要停止任务？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可我已经有线索了，再给我一天的时间。这是命令。好，那你可以。

1: 你能不能告诉我，喜鹊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告诉你个无妨。这个配方。
1: 配方？
0: 对，中共准备逐渐在陕甘宁边区的银行发行边币，妄图逐渐取代法币，从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金融体系。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了特殊的印钞纸张。 使得他们的边币现在被伪造。于是，军统内部便派出了两名特工潜伏在延安，用来调查边币的印刷还有发行方面的情报。那个喜鹊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没想到这个人拿到了神秘的情报之后，便以此为要挟，让我们出天价收买。
1: 军统内部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败类？ 重庆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必须尽快拿到配方，所以戴老板已经答应了他开出的天价。他派出的人已经到了上海，他们会尽快进行交易的。
0: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边币的印钞纸配方？
1: 我们一旦伪造出可以以假乱真的边币，并使其大量投入到边区，那么中共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将会瞬间土崩瓦解。
0: 我们不消费一枪一弹，就可以让共产党的老巢摧毁殆尽。
2: 可是这么做，岂不是彻底违背了国共合作宣言？
0: 你也太天真了吧！国共什么时候真正合作过？之前是限共荣共，现在是真正的反共了。共产党里面有很多英勇无畏的战士。
2: 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现在让自己的战友腹背受敌，这么做与那些汪逆分子又有何异？
0: 你这么想法很可怕。你想当叛徒吗？
2: 究竟谁才是叛徒？
0: 确认一下，那就是第五张长椅吗？咱们俩假装在这聊天，等陈家平和街头的人一出现，立刻抓捕。陈家平这次一定逃不掉了。看那穿着打扮。 是他呀。

0: 怎么办？接头的人还没出现。
1: 陈家平好像要走了。不对呀，刚刚他的手伸向了长椅下面，可能不是来接头的，他一定是已经交换完情报了。立刻抓捕，抓他个人赃俱获。
2: 走走，快点快点，快，别动别动，
1: 把手举起来。陈家平，这回还想抵赖吗？你哦，
3: 赵队长，怎么哪儿哪儿都是你呀？
1: 你来干嘛呀？
3: 我来干嘛？我还问你来干嘛呢？拿枪指着我干嘛呀？进法租界办持枪证了吗？你
1: 刚才在长椅下拿了什么东西啊？
3: 长椅？什么都没有啊。
1: 搜身。
0: 队长，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确定要这么做吗？
1: 我们有这个能力啊。
2: 搜身
4: 去，
1: 搜长椅。

0: 你在这里啊！哎呦，克莱蒙警长！啊，你们呢，在这边干什么呢？哦，
1: 警长，我们刚才发生了一场误会，
2: 对
1: 对吧？是这样的，克莱蒙警长呢要回法国一段时间，托我照顾他的狗。克莱蒙警长每天都会在这里遛狗，所以我就索性在这里跟他交接。怎么，赵队长，你有意见？
2: 没意见。
1: 没意见，
2: 啊！没有意见，你刚才用枪指着我，干嘛呀？要枪毙我呀？弄错了吧？把枪都收起来。
1: 那既然弄错了，该干嘛干嘛。哦，克莱蒙
2: 警长，回法国一路平安。
0: 谢谢。
2: 再见。
0: 拜拜。

0: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鹦鹉。以黄金明的级别，他是能破解接头暗号的，但他不知道的是，老陆在被捕前联系了组织，启动了紧急预案，所以鹦鹉联络我的暗号已更换为二级暗号，他是无法破解的。但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锁定黄金明到底在罗冠群还是赵安的手上。这第一件事儿，你找一个人去一趟新申报，把纸条上的内容登一则启事，但是务必是明天刊发的。这第二件事儿，
1: 干嘛呀？看着我。
0: 你应该可以。
1: 啊？
0: 明天下午2点，你装扮成我的样子，去一趟舟山公园。
1: 干嘛？
0: 不过如果有人发现那个人是你的话，你一定要想清楚一个理由，告诉他们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0: 服务员，
1: 你好，
0: 112房间的客人呢？
1: 那位先生刚才出去了。
2: 这小子会不会骗我？什么集团号？根本就不对啊！
0: 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中间有什么差错。等他回来问清楚。胆子也挺大呀，还敢出去？

0: 哎，你新来的，以前没见过。啊，
1: 新来的，第一天上班，那个刚来，大哥多关照。
0: 哦，你来拿什么呀？
1: 哦，那个六幺二的客人要香皂啊，
0: 就在那儿吗？
1: 这是吧？
0: 嗯，
1: 哎。

0: 哎，这香皂好像受潮了，是吧？嗯嗯。
1: 大哥，我送去了啊。
2: 哎，我知道这不能抽烟啊，出去别给我乱说。
0: 哎哎哎。

0: 浦江饭店，612房。
1: 喂，
2: 哎，大哥，我刚才看到总管好像往不草间去了，你注意点啊！
3: 哎呦呀，

0: 队长，别动，
1: 江方霞，
2: 是我。
1: 你怎么弄成这样啊？你去哪儿了？
3: 这个酒店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出去吃了点好吃的。
1: 你就不怕你们的人到处找你吗？
4: 连你都认不出我来，我怕什么？
1: 我们今天没有抓到人。
4: 没抓到人？不应该啊，我破译的暗号没有错啊。
1: 进去说吧。
5: 大哥，没被发现吧？
6: 哎呦，刚才谢谢啊。
5: 哎，别客气，别客气。哎，我这儿啊有包烟，是朋友送的，说是挺好的，但我不抽烟，要不送给你吧，大哥。
6: 哎呦，这哈德门好烟呢，哎呀，我都买不起啊。
5: 是吧？要不这样，领班啊总在这儿转悠，大哥你要抽烟去外面抽，过过烟瘾，我帮你在这看着。
6: 兄弟上道。哎，谢谢啊。
7: 要么就是我们的人知道了我跟你们。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各地多点发力，以实干实效推进百千万工程。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再岁开幕，以 IP 赋能文旅新质生产力。
0: 今年以来，广东各地紧靠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要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在产业升级、乡村风貌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接地气、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落地见效，推动城乡面貌持续改善，产业能级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稳步增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在中山，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成为赋能产业发展、改善城镇环境的关键抓手。横澜镇中横大道片区作为老牌工业区，曾面临规划滞后、厂房老旧、土地利用效率低、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当地探索村集体连片改造与企业自主升级并行的双轨模式，其中占地约30亩的万配商贸改造项目是片区蝶变的缩影。改造前容积率仅0.6%，如今提升至不小于2.5%，总建筑面积不小于5万平方米，预计达产年产值约1.8亿元。
3: 没有搬厂房之前，就是想扩地方也没有地方，搬来搬去的，主要是仓库不稳定，没有发展空间。整体形象提高了，招人好招，现在配套也齐全了，宿舍也有，饭堂也有。现在生产比老厂应该增加30%以上吧。
2: 片区改造同步推进环境整治，统一沿河退让范围，规范厂房外立面设计，加强绿化美化，让沿线群众真切感受到生活品质的提升。截至目前，中横大道片区改造已释放近50万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预计达产年产值超10亿元，实现空间提质、产业升级、环境蝶变、民生改善的多方共赢。
4: 以前呢度都系好好多坑啊，都系唔系好平整咯。啊，依家整好咗好多噶啦，周边嗰啲环境依家变好咗好多。感觉还越来越好了。
5: 我们根据规划统一规定了沿河退让范围，也规范了厂房外立面的设计风格统一协调，

0: 再加上绿化美化，彻底改变了过去脏乱差的旧貌。整个片区呢，十多个地块，300多亩土地改造下来，释放出差不多50多万平方米的高品质产业空间，预计达产年产值超过10亿，给本地的就业、税收等都注入了新的动能。
1: 在汕头，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瓜果喜获丰收，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连片瓜田里，翠绿圆润的西瓜缀满藤蔓，长势喜人。今年78岁的瓜农王之才有着40余年种瓜经验，眼下正是北港西瓜集中上市时节，他正穿梭田间，细心巡查瓜苗长势，查看果品品相。据他介绍，田里种植的中华抗美王西瓜品质优良，深受广大市民喜爱。
2: 伊大粒，口感甜，无算大块，那是四川我们种，我们成功。开始吃，再来不就我买硬，大块那是2万至3万硬来收益。
1: 北港社区地处韩江支流东西出海口，自然禀赋优越，适宜瓜果种植。近年来，借着生态文旅与电商发展东风，当地瓜果销路持续拓宽，瓜农增收致富，奏响甜蜜致富曲。
3: 希望接下来我继续加上极相关技术部门加强联系，对这果农的正式呢加强这指导，从这个选种、育苗到这个整营全过程进行指导。同时，罗小秋方面呢，继续鼓励这座山前平台啊、电商平台啊，哈，拓宽这销售途径。
1: 在潮州，青年力量成为乡村风貌提升的鲜活注脚。走进潮州市潮安区登塘镇杨美村，20多名大学生在杨美基础小学十面白墙上进行强化创作，将当地果条、菠萝、潮仔茶叶、古寨建筑等乡土元素融入画作，让斑驳旧墙变身亮丽风景线。
4: 不仅仅只是在这面白墙上进行一个彩绘，更是对于我们乡村风貌的一个建设，还有我们乡村文化的一个建设，让我们的杨美村更加的有文化底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5: 前期我们先设计好稿子，然后呢再到今天，我们把这些画从一开始只能用在纸质板上面，把它搬到了这个墙上。他们说到画这幅画非常的治愈，在平时所学的东西能搬到这个实践上。
1: 从产业升级到农业增收，再到文化焕新，广东各地精准挖掘本土资源优势，打通城乡发展堵点，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实现产业提质、环境优化、民生改善、文化赋能的多重成效。未来，广东将持续立足县域、乡镇、村落发展实际，持续探索多元化、差异化、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断夯实城乡融合发展根基，绘就宜居宜业、兴业富民的广东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画卷。广东台综合报道。
6: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50家，提供超万个优质教育类岗位，并设置高校、中小学校等6大招聘专区，提升匹配效率。
1: 参会单位涵盖各类教育主体，针对性发布教学、科研、教育管理等各类岗位，全面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开放。其中高层次人才岗位占比显著提升，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方向的教育类人才提供了多元就业选择，实现人才供给与教育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
7: 本身澳门嘛，然后它就跟珠海的联系比较紧密，我的生活也在珠海比较多，所以就是我觉得参加这边的招聘会是比较方便的。大安区这边确实又非常的有活力，有活力的地方可能对我这样的相对还比较年轻一点的人来说，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自己，去发现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1: 为提升招聘效率，优化求职体验，本次招聘活动中，各参会单位纷纷推出务实引才举措，其中阳江市教育局打造的一站式招聘流程成为现场亮点。上午预先集中投递简历，下午即刻开展面试，面试通过当场签订就业意向协议，用极简流程超高效率展现地方引才诚意，让应聘者少跑腿。
8: 我们现场呢就带着我们满满的诚意和我们的岗位过来，一共带了10所公办学校，包括高校、中小学校，一共呢提供17个岗位，拟招聘27个人。然后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专家评审过来，直接就进行

0: 试讲说课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现场给成绩给到考生，能够让我们的考生能够吃一个定心丸。
1: 参会各用人单位结合自身发展定位，释放明确引才信号，全力吸纳高素质教育人才。广东实验中学作为省级优质基础教育标杆，聚焦师资队伍提质升级，重点招募具备扎实专业功底、深厚教育情怀的青年教学人才。大湾区大学立足湾区建设发展需求，依托研究型高校科研与教学平台，面向博士生招揽高层次教学科研人才。
2: 今年我们要招聘126位老师，这个目前的缺口还缺70位。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新办的学校，现在是第三年，我们需要引进教师。同时呢，这几年广东实验中学呢也大力的支持托管很多的学校，教育帮扶的力度非常大。我们现在目前呢有46位老师啊派到我们这个本部以外去工作，这里面需要补充一部分的老师，政府也非常支持，给了我们一定的编制。
3: 我们是2025年6月正式设立的，所以目前对于教研人员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都是提供国际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然后像助理教授的话都是一事一议的，都是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薪酬待遇。像我们最近发布的这个卓越博士后项目的话，如果入选卓越博士后，基本年薪可以在45万以上。
1: 本次招聘活动凭借优质岗位与高校服务，吸引了众多应届毕业生踊跃参与。求职学子们普遍表示，广东教育发展平台广阔，人才政策优厚，本次招聘活动岗位匹配度高，沟通效率高，为自身职业发展提供了优质机遇。
4: 更加考虑的是珠三角，我还是挺喜欢教师这个职业的，感觉可以看到曾经就是努力学习的自己吧，然后帮助他们解答困惑的时候他们有成长，然后我会很欣慰，然后他们也会很开心，感觉完成了自己成长的一个闭环吧。
5: 因为更想在大湾区发展，包括这个岗位它的一个上升空间，然后未来发展平台，还是想要就是教学与科研双轨并行，然后能够对得起自己这个职业吧，希望能当一个好老师。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6: 今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在珠海启动，共有104所职业教育院校参加活动，将全方位展示广东职业教育改革成果，搭建产教融合、湾区协同的交流平台。
1: 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将开展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等七个主题日活动。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通过四开放、开放企业、开放校园、开放院所、开放赛场、三贴近、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两走近、走进社区、走进乡村等形式，全方位呈现广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成就、新气象。
7: 20%以上的毕业生直接服务我省战略性产业集群，三加四中本贯通首次试点，三二分段专本协同覆盖面稳步的扩大，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加速推进。
1: 近年来，广东不断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目前全省已建设49家市域产教联合体、111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183个省级示范性产业学院，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高位，为广东制造业当家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8: 我们现在和产业的对口基本匹配度是100%，专业的这个发展这个方面啊，质量这个方面达到了80%的专业啊，都是广东省的重点及以上。我们建了2个国家专业群，还有8个省级专业群，所以这些来说啊，这都是一个服务我们制造业的一个底气。
1: 作为本次职教周启动仪式的主办地，珠海市职业教育发展同样亮眼。目前全市15所中高职学校专业覆盖现代产业核心领域，每年培育20000余名技能人才，就业率稳居全省前列，中职毕业生超70%。
9: 要依托我们的岗位和课程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我们共同来打造5位一体培养体系。同时我们依托我们跟珠海、澳门、横琴，我们有一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盟，实施我们的一试多

0: 证，一考多证啊，三地共同培养这个人才的这个互认。
1: 活动当天，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开讲，行业专家与职教名师共话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据悉，2027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将在惠州举行。广东台报道。
2: 5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一批涉及环境领域群众举报件36件，来电举报31件，来信举报5件，列为重点举报案件4件，广州2件，珠海1件，湛江1件。同日，中央督察组交办督办案件0件。
1: 经分析，按当日案件污染分布类型来看，涉及举报由高到低分别为大气 44.4%、 生态 16.7%、 固废 11.1%、 水 11.1%、 噪声 8.3%、 其他污染 8.3%。 举报案件共涉及11个地市，交办案件数量前三名的分别是广州11件、惠州、汕尾、肇庆各4件、佛山、河源、揭阳、深圳、湛江、珠海各2件。上述案件均已转有关地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2: 政绩观不仅反映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党性修养和精神境界，而且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广东多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在惠州龙门县白果里农业综合体一处工地内，木工黄志光正忙着切割木板搭建凉亭。往年3、4月本是木工淡季，找活难没活干是常态。3年前他加入乡村工匠协会后，不仅天天有活干，就连下一单民宿项目也已经敲定。
3: 少的时候10天都可能有，现在做的时候统一由协会发单给我们做，就天天都有做活干了啊，变化比较大的，收入比较稳定。
1: 惠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乡村工匠队伍建设，用8年时间将土生土长的乡村建设工匠打造成连农带农的共富联盟主力军，带动工匠月收入提升20%以上，让工匠的老手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4: 在前线11个乡镇呢，街道和旅游区呢都设了联络点，实现了工匠管理的网格化全覆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皖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项目库，目前呢我们库里面一共有18个项目啊，能带动455名工匠。现在呢已经安排了280名工匠参与了8个项目的建设，签订了635万元的合同。
1: 今年以来，肇庆端州区和平社区党委以“和悦桑榆暖，平享岁月长”党建品牌为抓手，进一步盘活辖区资源，将服务阵地从党群服务中心向小区楼栋、居民家中延伸，把体检、用电安全检查、暖心陪伴等直接送到了独居老人的家里。
5: 上门的话呢，即系随时都关心我，咁就个心就安乐啲咯，踏实啲。
6: 我们强调原居安老理念，发掘出老力量，组建志愿队，并联动医院、供电、消防等单位，将健康诊疗、安全排查、温情陪伴等服务送上门。通过党员加出老助老双赢互助，医疗、养老、社工三维联动，让辖区内独居老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7: 今天上午，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暨 IP 产业合作交易会在广州开幕。来自全球的4000多家展商汇聚一堂，聚焦 IP 赋能文旅新质生产力，深度拓展国际合作版图。
1: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0万平方米，设置游乐文旅、数字文旅、休闲文旅、影视文旅、IP 经济5大核心展区，覆盖文旅全产业链60%以上的细分领域。开幕首日，展馆内人流如织。
8: 这一次我们展会最主要带来的是 SR 的一个多业态的融合。 主要带来的是 VR 的全感、MR 电竞，还有 AR 的光影互动。那我们可以做到是电影走着看 ，VR 摸着玩。我们也做了很多项目的定制。

0: 开幕当天，2026 IP 产业发展大会暨文旅 IP 全产业链精准对接会举行，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与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非遗 IP 价值评估体系在广东的落地应用展开合作。近年来，广东文旅 IP 发展势头强劲。据新京智库数据，广东共有八座城市入选全国网红城市潜力榜30强，总数位居全国第一，比第二名江苏多2城，展现出强劲的文化创新活力与市场吸引力。
1: 异地白展对我们来讲，它不只是说是走出去白展，更重要的是来学习对接，找到我们自己的差距。在展会现场，我们能看到很多成熟的 IP，它是怎么被设计授权生产出来的，然后也能感受到这些版权已经不只是法律保护问题，更是文化资源的转化，产品链的链接和品牌价值提升的重要抓手。
0: 对接会还聚焦非遗 IP 资产化的路径探索，从政策解读等方面对非遗 IP 数字版权相关红利等内容进行分析，助力价值评估交易流通，构建起完整的产业赋能体系。
2: 我们要形成以我们岭南文化为根，岭南文化的脉络，进行我们现代的设计和岭南文化的传统的记忆一些融合的一个转化，形成传承人家设计师的机制吧，一个体系去落地我们市场化的一些产品，为我们全国的文旅市场铺开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
0: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3: 昨天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启幕。本届诗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将在广东、北京两地举行，旨在促进国际青年文学对话与文明互鉴，推动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交流平台。
0: 诗会开幕式上呈现了形式多样的艺术表演，诗歌作品与舞台艺术巧妙融合，展现出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作为新时代以来在广东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学活动，本届诗会邀请13个阿拉伯国家、40余位青年诗人、汉学家与40余位中国青年诗人、10余位中阿特邀诗人共100余人齐聚粤京两地，深入开展文学研讨、创作交流和人文科技考察活动。我很高兴能在这里遇到中国诗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诗人，能亲身领略中国的魅力，参观各式各样的博物馆，游览多个地方，这实在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由衷地感到开心，也觉得这是一段格外特别的经历。在广东期间，中阿诗人将走读广州与深圳，实现两座城市的诗意畅游。本届诗会以诗会友、以诗研志、以诗传情，成为诗歌艺术的聚会、传播友谊的大会、促进发展的盛会，在新时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推进中阿诗歌界真诚对话、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广东印记。
4: 我对阿拉伯文学是非常感兴趣的，我的家里也有很多阿拉伯的古代的诗选，我想这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它会对我的写作的视野、格局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开。我想以后我可能会以学习或者拥抱世界文化的这种姿态去提升我的写作。
5: 我觉得它的交流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流，也不仅仅是外交的交流，它诗歌里面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精神的通道啊，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那部分的一种交流。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3: 5月9号至10号，2026年 CBSA 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广州站在天河区拉开帷幕，新科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领衔出战，这是他加冕世界冠军之后的赛场首秀。
0: 当新科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亮相后，比赛现场响起热烈的欢呼声。本次 CBSA 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广州站参赛阵容星光熠熠，除吴怡泽外，还包括多位国际顶尖名将。首场比赛，吴怡泽连袂4届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希金斯出战，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斯诺克视觉盛宴。
6: 场馆很大，这是我意料之外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热情，觉得各方面都挺好的。
7: 这项赛事呢，它的真正的市场和根基在于我们的基层，所以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比赛呢，起到很好的一个让全民

0: 去参与的一个这么一个氛围。
1: 在吴怡泽13岁那年，为追逐更高的台球梦想，全家从兰州南迁到东莞长平。据统计，中国70%以上的职业斯诺克球员都曾在东莞历练，这其中就包括丁俊晖与赵新彤。在斯诺克培训方面，当地从青训启蒙、专业培训、人才认证到顶级赛事落地，构建起全链条发展格局。正是在东莞的日夜打磨，为吴怡泽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打下了坚实基础。
2: 觉得在广东有一个很好的训练的条件跟环境吧，各方面的氛围啊，包括设施条件，所有人对斯诺克的那种喜欢，都是能影响到就是我对斯诺克的热爱。
3: 你好，王九 ，The World Champion Level。Yes, fantastic. It'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Obviously, it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1: 5月12号至19号，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将在东莞长平举办。本届赛事将汇聚10个国家和地区的77位顶尖选手。比赛期间，场馆将设置斯诺克文化展、东莞制造优品展示区。后续将推出免费低收费开放时段，打造全民健身与文体活动新高地。
4: In 2026, the brand new snooker arena is put into use, marking another new height in Changping's hardware and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for hosting events. Based on the outstanding practice of the past 3 years, we have officially awarded Changping the right to host the event for the next 5 years.And the priority hosting right for the next 10 years. With Changping as the core pivot, we will fully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women's snooker in Asia and even the world.
1: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科技赋能健康，邻里汇聚温情，康林智慧。
1: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不少地方呢是伴有雨雾天气，能见度比较差，各位司机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来关注气温，会继续往上走，预计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有28度到30度。明天我省的阵雨或雷阵雨呢会有所增多，其中在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雷雨都是比较活跃的，户外活动一定要多加注意。来到后天，随着南风加大，雨水会增多增强，在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西北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局部呢将会有暴雨，其他地方也会有小雨，局部中雨相伴。各位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来做好防御。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5: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九代求鱼。

0: 菲菲，你没事吧？
1: 只是被烟呛到了，沼泽游侠。
0: 抱歉，因为昨天闪电引发的野火，把大沼泽里许多植物都烧成了灰烬了。哎，不过这也算是件好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植物也一样。
2: 菲菲，你在哪儿？
1: 那是我妈妈，她在叫我，我得走了。我来了，妈妈。
0: 哎，再见，菲菲。
2: 沼泽游侠，
0: 贝利。
2: 沼泽游侠，
0: 出什么事了？
2: 就在今天清晨天没亮的时候，有一只短吻鳄从我的窝里偷偷地拿走了一颗蛋。
0: 交给我吧，我会找到那颗被偷走的蛋。不过我还得留意零星的野火的情况。
2: 你只有两只手，根本处理不完这么多的事情。
0: 偷偷告诉你，我知道可以向谁求助。
3: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老爸，你那里一切都好吗？
5: 哦，很好。你好啊，兔兔兔。大沼泽地刚遭遇了一场闪电引发的野火。
6: 哦，不。
5: 不用担心，基本上都被扑灭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野火在燃烧。

0: 刚才还有一只香龟妈妈向我求助，说今天清晨短吻鳄偷走了一颗香龟蛋，我想我需要你们过来助我一臂之力。
1: 别担心，我和达西西会来帮忙。
2: 我们刚刚检查完古巴红树林沼泽的情况，这里离大沼泽地很近的，
1: 我们开着短吻鳄艇过去，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3: 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计划，兔兔兔、达西西，去佛罗里达大沼泽吧。
1: 走吧！
5: 你们好，很高兴又见面了。准备好从鳄鱼嘴里抢回被偷的香龟蛋了吧？
1: 准备好了，快上来吧，
2: 请抓紧你的帽子哦。
5: 马上就要到了，短吻鳄通常会在这条河湾的附近打发时间。兔兔兔，听到什么了吗？
6: 听到了，就在那边有三只睡得很香的短吻鳄，我能听到它们在打呼噜。
5: 短吻鳄得罪了。啊，抱歉打断你们的美梦了。现在有一颗香龟蛋不见了，我猜你们是不是恰好知道些什么？
7: 是的，是的。为什么香龟蛋被偷走，你们第一时间来找短吻鳄兴师问罪呢？我敢对天发誓，我们对香龟蛋今早被偷毫不知情。
8: 没错，艾斯特尔，很无辜，又多无辜有多无辜。而且今天早上我们明明出去抓的是火烈鸟，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1: 这是真的。整个上午他们都在不停地追赶我们，
8: 整个一上午抓火烈鸟可把我们累坏了。
5: 好吧，伙计们，看来我们搞错案件的嫌疑人了。很抱歉打扰你们了。
2: 我觉得你们可以继续睡觉。
5: 好了，贝利，我们调查了河湾周围的短吻鳄，并不是他们偷了你的蛋。
1: 但是如果你能把那个家伙的长相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就能抓到真正的小偷了。
2: 好吧，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我听到周围有动静，还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黑影。
6: 等等，所以你并没有亲眼看见短吻鳄偷你的蛋？
2: 是的，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
6: 嘿，快来看看这个。这些脚印从你窝里一直延伸到灌木丛，然后走过原木到了河的另一边。
2: 但是那些不是我的脚印。
5: 而且也不是短吻鳄的脚印。
6: 也许这些脚印就是偷蛋的家伙不小心留下的证据。不过到底是谁的呢？
5: 让我靠近点仔细看看。这些脚印看着很熟悉，我可以肯定这些脚印是九代球鱼留下的。我曾经在大沼泽里见过几只球鱼，但是我不记得以前在这个区域见过它们呀。
6: 这只动物看起来眼熟吗？
2: 让我好好想一想，这只动物确实跟我见到的小偷很像。
1: 走吧，我们必须找到九代球鱼才能破偷蛋的案子。
6: 发现九代球鱼的身影了吗？
5: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9: 救命！
1: 我听到有谁在求救。
9: 救命啊！救命！
6: 听起来好像是有人遇到危险了，在那边。
9: 救命啊！
5: 我猜对了，昨天晚上的野火还留下了几处热点。
1: 我会把球鱼救出来的。老爸，你和达西西先去扑灭野火吧。
6: 开始吧。
1: 别害怕，我已经扑灭了。
6: 是香龟蛋。
9: 快逃！
1: 等等，就是他偷走了香龟蛋。
5: 跟上那只九代球鱼。

0: 的天哪，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只九带球鱼跳了多高？
1: 当然看到了，当球鱼受到惊吓时能奋力跳过一米多高的障碍物呢。
0: 看，它朝河边跑过去了。身上覆盖了厚重的鳞片，它一定会沉下去的。
1: 等着瞧吧。

0: 浮起来了。
1: 是的，兔兔兔，球鱼吞入空气后就能像气球一样浮在水面上，
2: 是个轻松的好办法，但我们还是必须要追上它。
1: 是的，因为它偷走了香龟蛋。
0: 它又潜下去了。
2: 别担心，马上展开营救工作。
0: 你还好吗，老八？
1: 还好，我只是不知道短吻鳄艇还可以像这样在水下行走。啊，我这辈子都生活在大沼泽地，但我从未以这种方式来到水下，真是不可思议呀！
2: 只是现在，我找不到那只球鱼了。看来我比水里那只绿色的大鳄鱼聪明多了。
3: 哦，快看呐，这是。

0: 巨型短吻鳄，跑！你现在已经安全了，那些短吻鳄跑远了。我不是被巨型短吻鳄吞下去了吗？那不是短吻鳄。
1: 那只是一艘短吻鳄艇，看到了吗？
2: 是我打造的，抱歉吓到你了。
0: 我觉得是我过于紧张了，因为自从来到这片大沼泽地后，一直有鳄鱼在追我。还有，我叫露西尔，
2: 我叫兔兔兔，这位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松队，而旁边这位呢，是我的老爸。
1: 我是沼泽游侠，女士，很高兴见到你，
2: 露西尔。我们得把这颗香龟蛋送回到他妈妈的身边。
0: 我太饿了，所以才偷了香龟蛋。我的家被野火摧毁了，所有东西都被灰烬掩盖，我不得不到别的地方找吃的。我们求鱼都是用鼻子来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比如小昆虫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么多灰，让我很难找到食物。
2: 我想我有个主意可以帮助你。
0: 停下，我们到了，我的家就在这里。被灰烬掩盖之前，这里是个可爱的地方。
2: 别担心，达西西，把短吻鳄艇掉个头。老爸，抓紧你的帽子哦。
0: 会被吹走了。哦，谢谢你们。现在我终于能够找到足够的小昆虫来招待各位了。
1: 不用了，谢谢。
2: 还是你吃吧。
0: 我们还有事要先走了，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1: 谢谢你们今天来帮忙。在我们把香龟蛋还给贝利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终于可以在水下驾驶短吻鳄艇了。
3: 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九代求鱼。

0: 看这里，
1: 有待求鱼。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角嘴海雀群落。
3: 我们需要很多特制宝宝鱼饼干来喂饱这些小角嘴海雀的肚子，小萝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小角嘴海雀，希望他们能喜欢你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就像喜欢平时吃的食物一样。
4: 哎，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
3: 哦，你好，我是皮医生，这是小萝卜。
4: 赶紧离开！我在警告你们，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嘴海雀。
3: 你不需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忙的。
4: 好吧，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你们。现在赶紧离开，否则我要张大我的嘴巴狠狠跺脚了。
5: 等等，亲爱的，别把我们的客人都吓跑了。
3: 哦，没关系，我们没有被吓到。至少我没有被吓到，我们带来了一些宝宝食物。
5: 你们真是太贴心了，但是你们来的有点早，我们的宝宝还没有孵出来呢。我一直把蛋放在翅膀下面帮它保暖。
4: 现在赶紧离开，我正在守护我的家，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嘴海雀。
5: 等一等，不要这么激动。
3: 这只小海雀可能是饿了，想吃点东西。把嘴张开，小家伙，吃点美味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吧。
6: 真是太感谢了，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已经很久没吃过东西了，因为最适合海雀宝宝吃的沙鳗现在越来越难找了。我的丈夫比约恩飞到海上去找吃的了，但他必须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沙鳗。有一些海雀太疲惫了，结果再也飞不回来了。
3: 给你，在你的丈夫带着沙鳗回来前，这些东西会帮助到你。
6: 谢谢你们。
3: 皮医生呼叫总部，
7: 有个好消息，海雀宝宝很喜欢特制宝宝鱼饼干，但是为什么现在海雀越来越难找到沙鳗呢？
8: 由于气候变化，地球上的水一年比一年温暖，数据显示仅仅是今年水温就上升了一度。
7: 上升一度感觉不是很明显呢。
9: 的确如此，但是沙鳗却无法在稍微温暖一点的水里继续生存，所以它们搬到了深海里，因为那里的水更凉。
6: 这就意味着海雀们不得不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为他们的孩子寻找食物。
3: 那我们来这里帮助他们是件好事。
10: 去吧去吧。
3: 哦，你好，里面有没有肚子很饿的小海雀呀？
5: 哦，不用麻烦了，皮医生，那里是索维格和英格瓦的家，他们已经飞去大海了。
6: 那真是太遗憾了，他们的蛋不会孵化，这是常有的事，并不是所有的蛋都能孵化出幼鸟。
3: 我的小乖乖呀，这颗蛋里有一只海雀宝宝，我能听到它的心跳。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医生，小萝卜，请汇报情况，那里一切顺利吗？
7: 有一颗海雀蛋快要孵化了，但是他的父母已经飞去大海，我们得立刻找到他们。
11: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角嘴海雀可以在海上飞得很远。
12: 那我们最好找到他们，还要快。伙计，
13: 队长，皮医生和角嘴海雀群都在冰岛，你刚好离那里不远。
0: 明白了，我和呱唧会尽力找到他的父母。
7: 我会照看好这颗蛋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入侵者吧？
3: 这两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其他的小纵队队员来这里帮忙寻找这颗蛋的父母啊。
12: 为什么这只鸟一直张开翅膀张大嘴巴呢？队长，
0: 我也不知道。呱唧，谢灵托，你知道它在做什么吗？
9: 这叫做瞠目结舌，队长。海雀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看起来更大，这样可以吓跑威胁到他们的敌人。
0: 哦，你不用这么警觉，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
4: 啊，是吗？你们赶紧离开，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嘴海雀。
0: 哦，好吧，那么，这里有谁知道这颗蛋的父母有可能是谁吗？
5: 索维格和英格瓦。
0: 那么，你们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飞了吗？
6: 我只知道我的丈夫比约恩从这边出海去寻找沙鳗，来哺育我们饥饿的小宝宝。
5: 索维格和英格瓦可能是飞同样的路线，他们也去觅食了。
12: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我可是能在七大洋中找到任何人的。 不要害怕，我虽然看起来像勇士一样厉害，但内心还有小猫的温柔。
3: 我觉得他们害怕的不是你，呱唧，而是他。
0: 你说的对，皮医生，那是海鸥，他们最喜欢吃海雀了。
3: 只要海雀们待在洞穴里就很安全，但是得有人给这颗蛋保暖才能孵化。但是洞穴太小，我进不去。
12: 你就负责给这颗蛋保暖吧，伙计，而我负责赶走那只无赖的海鸥。
0: 这样的话，小萝卜，你跟我去飞鱼艇帮忙搜寻这颗蛋的父母吧。
1: 这可是一只超级大海雀，我敢打赌它肯定超级好吃。等等，你不是海雀。
12: 咦哟，
1: 而且你

0: 你肯定也不是海雀。
1: 你说的没错，你这只无赖海鸥，我可是这座岛上最厉害的勇士，我不会让你吃掉我的朋友。
0: 切，没关系，我对企鹅没什么兴趣，因为海雀蛋才是我的最爱。那么我就先走了，我要找些蛋来填饱肚子。
1: 别担心，皮医生，我马上就会用勇士的办法把他赶走。
2: 什么办法？
1: 有了，快点给这块石头绑上绷带。好了，很完美，伙计，现在开始伪装计划。想要这颗蛋吗？有本事就自己来拿吧。
3: 说的对，小萝卜，那可能是失踪的海雀之一，我们过去调查一下吧。打扰了，你还好吗，先生？
4: 你好，我大老远飞到这里就是为了找沙蛮来喂养我的小宝宝，但是我用光了所有的力气飞不回去了。
3: 我想我的朋友们已经喂过你的海雀宝宝了，是这个小家伙吧？
4: 哦，是的，那是我的宝宝，谢谢你。自从海水变得越来越暖和，我就不得不飞到更远的地方找沙蛮，不然我的宝宝会挨饿的。
3: 我们可以带你一起飞回去，也许你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正在搜寻一对提前离开了群落的海雀夫妇。
4: 你说的是索维格和英格瓦吗？很遗憾，他们的蛋没孵化出来。
3: 可是现在他们的蛋似乎要孵化了，而且很快。
4: 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其实我在找这些沙蛮的地方见到过他们，我可以把你们带过去。
1: 想要这颗海雀蛋吗？接着。太慢了，再来一次。
0: 海雀根本不是蛋，你居然耍我。
1: 是啊，是我耍了你。小心前面。
0: 我的翅膀。
5: 呱唧万岁，是你救了我们。
6: 我想海底小纵队确实是来这里帮忙的。
1: 我只是想吓跑这只偷蛋的无赖海鸥，但我并不想伤害它。皮医生，你能帮忙吗？
2: 没问题，不过需要一个人帮我给这颗蛋保暖。
1: 好吧，伙计，我来给这个小家伙保暖。
2: 好了，海鸥先生，绷带能处理你的翅膀，而小鱼饼干能满足你的胃。
0: 谢谢你，这可比那块石头好吃多了。
7: 医生，呱唧，有个好消息，这颗蛋的父母已经找到了，我们正在回海雀群落的路上呢。
1: 队长，最好快点，我感觉海雀蛋马上就要孵化了。
8: 到现在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的蛋里居然真的有小宝宝啊。
9: 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们。
5: 你终于回来了，还带回来我们的宝宝最爱吃的沙蛮。
4: 海尔加，我好想你。
1: 他孵出来了。
9: 你是谁？
8: 嘿，你对我们的蛋到底做了什么？
6: 呱唧是个英雄，他从一只饥饿的海鸥手里救了我们。
10: 妈妈。
1: 什么？我？不，我只是你的朋友。你的妈妈在这边。
10: 妈妈。
2: 让我来试试吧，呱唧。过来，小家伙，现在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8: 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谢谢你。
9: 他长得可真像你，亲爱的。
8: 但他的喙跟你一模一样，亲爱的。
1: 再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小家伙。
2: 看来小家伙也不会忘记你的，呱唧。
11: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
11: 西西报告，嚼嘴海雀。

0: 郑姐，
1: 你来这儿多久了？郑姐，我被鬼子的狼狗咬过，等伤好了，我哥就带我来这儿了。
0: 我哥就是满天星，就是那个不高、满脸胡子、长痘的那个。
1: 郑姐，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
2: 哎，你们两个小鬼头。
0: 哎，队长。
2: 龙牙有影没有？
0: 没有。郑姐，你觉得我怎么样？
3: 太老了。
0: 老？
4: 老四，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2: 打吧打吧，全世界还有哪儿没开打的呢？
4: 美国人跟日本人打起来了。重庆还在放鞭炮庆祝呢，这可能是个好事儿啊，可能对咱们来说就不是了。
2: 是不是鬼子一转脸就得拿咱们开刀啊？
4: 答对了，光是为了跟美国人打仗，小鬼子也得把这个后院给清扫一下。所以老唐提醒我，
2: 你老婆这个别扭劲儿的。
4: 好，我老婆要咱们能撤就撤。鬼子要大动，已经看出迹象来了。
2: 往哪儿撤啊？
4: 姑宁行吗？这20多号人有一多半都是姑宁土生土长的，撤到姑宁是最合适的了。还是不想跟沙门正面冲突啊？
2: 那就撤呗。
5: 老皮，让大家准备一下，等龙文章回来咱们就撤。
6: 哎，
5: 往潮湾撤啊。
4: 那边可能比较松动。